那这个星期我相信大家觉得都过得非常快，对不对？因为星期三是假期，所以感觉好像一个星期里面经历了两次 Monday Blue 的感觉。那就很像今天我在录制的时间是星期四，那这个时间就是刚刚我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哇，超像拜一的，超像星期一的，有没有？那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那在还没有讲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看了好几部作品，都感觉蛮不错。还有一些呢，可能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啦。OK， 其中呢就有叫《Kill Bill》，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追杀贝尔》、《比尔》或者是《杀死比尔》这样子的一个中文名。那他的英文呢就叫 Kill Bill， 然后他有出到 Kill Bill 2， 然后还有给阿嬷的情书，那这个在电影院现在有上映，那大家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感觉蛮不错的。因为他自己本身讲的是潮州话，那马来西亚也是有潮州人，但是潮州的那个腔调比较跟福建有点接近，所以在看的时候亲切感还蛮贴近的，就感觉不会很生疏的感觉。那接着还有看了一个 Netflix 的 drama 叫做忘了我记得，对，那这一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这个女主角之前有演过影后，就是电影，就是那个 Netflix 的影集的影后，那其实也挺不错的，她的演技都很在线，然后整个都很感人，尤其是我在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一直在爆哭。然后还有就是葬送的芙莉莲，然后以及紫罗兰的永恒花园，还有我的英雄学院。我的新英雄学院是我最近在追的，我其实我已经忘记它是七个 season 还是八个 season， 但我大概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吗，还是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已经看到第四个 season 了，所以蛮快的。然后现在如果你们有看过我的英雄学院的话，他现在我看到的进度在他的校庆，然后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怪人，然后就在空气当中制造了很多的就是那个隔膜这样子的。那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你们应该对这个印象蛮熟的。那除了这几个我最近有在看的，那我接下来比较期待的就是 Spider-Man 的那个 Brand New Day， 在7月30号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7月30号正式上映在就是我们的电影院，不管是 TGV 还是 GSC 都有。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已经买了哈哈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的那个门票。然后呢它其实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在6月17到6月30号购买 TGV 的 Early Bird 的话，你就会有它的海报。所以大家如果你们真的对它的海报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真正的去先买一下它的早鸟票。然后它现在还有很多的 slot， 就是那个海报先到先得，所以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选选30号或31号其实都应该还有的。其实讲到海报，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会印比较多，我个人感觉啦是印比较多的，所以不管是第一天第二天或者是整个星期两个星期还是都会有的，就很像之前的鬼灭之刃这样还是会有的，而且他还推出了不同的海报。然后接着还有像那个哪吒就我命由我不由天，那个也是他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电影票，所以大家你们不用太焦虑。可是我自己本身是想要抢第一手资讯，然后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可是到时候我真的有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不会尽可能的不去爆雷，或者是等它的风潮开始慢慢要感觉大家都已经看了过后，我就跟大家分享。好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大家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all FM。

0: 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Now, guys.今天呢，我要聊的一个电影，跟刚刚在闲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的一部蛮不错的电影，叫做《Kill Bill》。《Kill Bill》呢，它有两集，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电影了，它就是有分第一集还有第二集了，就是《Kill Bill One》和《Kill Bill Two》。然后这个其实是一开始我的大学老师去推荐我的，然后应该是想推荐全版吧。它本身就非常的特别，它的打斗的部分，然后武打的部分，因为它是动作片，所以它里面的武打的部分都还蛮吸引人，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元素在里面。可是在这里我要先跟大家温馨提醒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武打片，所以对

今天要聊的叫做 Kill Bill 嘛。然后这部电影呢是来自昆汀·塔伦蒂诺他执导的一个电影，那他是比较擅长用新黑色的电影风格，然后包括暴力美学、非线性叙述和那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内容，然后去创作他的作品。那之前他有一个作品我忘记叫什么，但是他的海报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女生躺在他那个床上，然后拖着他的下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可是我已经忘记他那个名字叫什么，那个也是蛮红的。但 it's okay， 我们今天回来要跟大家主要分析的就是这个 Kill Bill， 就追杀比尔。那第一部呢，它是比较结合日式的叫什么武士精神和西部片，然后第二部呢则是我们的港式武打片，还有这个意式的西部片的技术，然后去融合在一起，就你会感觉到它有传统电影还有现代电影的这个技术融合，然后无疑就是一个看起来就特别的过瘾，而且又很怀旧，然后向以前的那种电影致敬的那种非常好看的电影。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你会看着看着的时候，突然从有颜色变黑白，那黑白突然之间又变成日本，嘟嘟，然后拿着 samurai， 叮叮叮叮，然后在第二段的时候，就在第二集的时候，我很喜欢的地方，就突然之间你就感觉哇，你好像在看一个港剧这样子，突然就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武打高手，然后他讲着粤语，然后就整哇啊，你就感觉整个的那个融合度是非常的契合的，而不会让你感觉哇非常的跳，非常的不舒服，感觉这里一拍那里被一拍，不会，它会让你感觉哇整个东西结合到来都很舒服。那它嘣的一声可能就变黑白了，那又或者是它，我记得它一开场的时候就是黑白的电影，然后到后面有颜色，然后又变成日本风，然后你知道日本的那种武打片它就是会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然后下着雪，然后雪地上都是满满的白白的雪，然后两个人站在对面，然后拿着一个 samurai， 然后就开始对打。你真的感觉吗？就很明显就是日本的那一种拍他们武士那种sakura， 不是 sakura 是樱花，就武士的那种氛围和精神。所以我觉得整部电影都非常吸引我，就像这个电影的开头，他一开始他出场的方式，那个 logo 每次出来的那个，当然你们有看过港剧你们就知道，那他是以这个港式的武打风去进行展开的，然后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观众一开始就会感觉哇很熟悉，可是又很疑惑，就会想说我到底是看港片还是看一个美剧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这样的疑惑是很正常的，因为这部片呢它主要就是东西方这个文化融合的产物。那随后它就有讲到一句话，一个谚语啦，类似谚语的东西，就是复仇是一道最好的冷盘的食用的菜，这样子东西就以故事定下这个基调，然后就跟你讲说这个是一个复仇的电影。然后这个影片中的女主角冰冰萧音，然后作为这个所谓的新娘。所以OK， 我们先讲先，一开始就是这个新娘就血迹斑斑，然后躺在这个地上，然后惊恐之余呢，她迎来了的是她腹中的孩子的爸爸，叫做比尔，朝她的头部开枪。那整部片当中呢，每当提到这个新娘的名字，然后都会使用一些消音的去处理，就哔哔哔哔，然后这就会引发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例如讲说添加神秘感啊，或是特殊身份，或是向某个电影致敬。然后讲到致敬的部分，就是你如果有看过 Kill Bill 的海报的话，你就感觉哇，他全身穿的就跟李小龙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他是一个金发的外国女生这样子的感觉，哇，然后就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电影。那我也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导演幽默的展开，感觉导演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调皮的人，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当中，他会留一丝丝让观众会心一笑的那个空间。而且我感觉他整个的节奏

然后整个会让你感觉很好看很舒服，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PGM， 就是你现在在短影片短影音云影音啊、里面听到的一些sound effect， 它都是出自这一个电影。那可能第二集的没有，但第一集的你一直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哇，这是什么短视频的时代嘛，没了。其实它就是所有短视频基本上的 sound effect 都大部分都来自那边的感觉，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新娘呢，曾经就是一个杀手组织的毒蛇一员。那为了让这个腹中的孩子拥有正常的生活，他当时就决定去离开组织，可是却因此遭到其他成员的残忍杀害。那当他为了复仇而找上另外一个成员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对方已经有孩子了。他对于那个孩子讲说，我曾经也有个女儿。那这句话就透露出这个新娘深藏的痛苦和仇恨。那这群人夺走了他的孩子，那激起了他无尽的这个愤恨，那他也就开始了他的这个驱动他的愤怒和复仇行为。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 QBio。 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ecome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ecome FM。
3: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now, guys?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电影叫做 Kill Bill。那温馨提醒一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武打片，那存在着暴力的元素在，就很像我们的这个导演，他叫做昆汀·塔伦提诺。那他的电影风格呢，通常都是有暴力美学的存在，所以在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讲说，我们只是仅供于分享娱乐分享以及这个影视的讨论。那不涉及鼓吹暴力的内容和行为，所以请大家以欣赏电影的角度，然后去听我今天的分享。那刚刚就讲到我们的新娘 B， 为什么是 B 呢？像刚刚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是导演的一个安排啊，就是不要让你知道这个女主角叫什么名，所以你就知道她就叫我们的新娘。那曾经就是一个组织，叫做毒蛇的一员。那因为她本身怀孕了，她想要让孩子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她选择脱离组织，却因此招来其他成员的虐杀。那时间回到她脑袋中枪过后，然后被警员发现还有生命体征，所以就带她去到医院里面休养，应该想说治疗了，因为她之后就变成一个植物人了。然后这个新娘杀手呢，就在经历了4年过后，终于在床上惊醒了。那他就开始环顾四周，要弄清楚自己的情况是什么。那他原本是想要逃出去了的，但是他听到走廊上有慢慢逼近的脚步声，所以他就赶快回去撞睡，因为他担心是这个 Bill， 就是他的这个毒蛇的老大要来暗杀他还是什么的，所以他就继续装睡。那你知道进来的是两名男子，一个是护理师，还有一个是来嫖的嫖客。那他们要来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个商品，而这个商品呢，就是在病床上昏迷了4年的他。那这个护理师就很熟悉的跟着这个客人讲这规则，讲说什么不能揍他啊，不能留下痕迹等等，因为明天会有另外的护理师过来，所以会被发现还是什么的。那从这句话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这个行为不只是一次了。所以这个女主角她在他的复仇的理由上面又添加了一笔。那这个女主角呢，就在这个事情慢慢发生的时候，她就瞬间睁开眼睛清醒，然后去制服两名这个 加害者。那即使这个女主角的脚已经失去了感觉，但是她还是用她的手，然后用她的手去逃回孔道这样子。那看到这个片段呢，这个道德沦丧的剧情就会想到2019年节在国外也真的有发生过一起这样子类似的事件，就是受害者是一名植物人，然后他在病床上然后就怀孕了。那现实是有时候会比这个电影来的更加残酷。然后看到女主角就是在反击的时候，你就感觉哇，有点大快人心的感觉，就有时候会感觉诶，这件事件如果真的发生在现实的时候，就感觉诶，有时候恶魔比人装得更像人这样子的感觉。那之后的故事呢，就是从他慢慢找回他脚，然后到他去到日本，然后去找到一个退休的师傅，然后去帮他断刀。然后因为这个日本的刀匠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而且非常厉害的刀匠，然后同时也是这个比尔的师傅，然后他就过去去说服他，讲说帮他断一把刀，断一把沙漠盖这样子。而这个师傅呢就讲说他已经退休了，然后也没有想要继续断刀了。可是他就讲说他断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把这个比尔给干掉。然后这个时候师傅就他就把这个刀给断出来了，给做出来了。然后之后的过程就是你会看到他慢慢的然后去打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一个又一个的仇人。然后一开始是一个日本，应该是讲一开始是，如果你们有看的话，他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庭院里面，然后去打倒一个已经有孩子的人，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孩子他以为已经死掉了，然后他就要去复仇。那之后呢，他就去到日本，然后把这个日本最用刀的这个仇人然后给处理掉，然后之后又回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去把这个仇人就像闯关这样子一个一个的解决掉，然后很像一直去升等级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在第二集的时候还有被人家活埋，可是在活埋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他就想到他以前在香港的时候，然后有学一些功夫，近战的功夫，即使不用刀他可以用手徒手去把这个棺木给打烂，然后他就从泥土破土而出，然后重生。然后在最后的时候他就去到了这个 QBO 的家，就是我们这个戏里面最大的大魔王。可是去到的时候，一开始他本来要拿枪把这个比尔给干掉的，那你知道他一转身一看到比尔的方向的时候他就傻掉，因为原本他以为已经死了的孩子竟然出现在比尔的旁边，然后比尔还跟他有说有笑，讲说妈妈在医院里面睡了整整4年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之后他们就先停战，然后就有一段比较温馨的时光，是他跟着他的女儿哄他女儿入睡。那入睡下来过后呢，他们就开始又在一次的打斗。然后最后他又想起那个香港他所学到的功夫，然后用了那个什么叫做什么气步寒步什么点的，类似这样子，就是你走出去七步你就会暴毙身亡。然后之后他就把这个招给打在 Q 那个 Bill 的身上，打在 Bill 的身上，而 Bill 就讲说哈，你竟然学会了这个招数，然后就讲说是那个师傅有教我这样子。然后当然你们可以看一下第二集的，也是蛮好笑的，因为这个女主角然后她去到这个香港的时候去拜师学艺的时候，他就是嗨嗨嗨，他因为他不会讲。可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在日本的那个地方，他就一直会讲日语这样子。他本身我就觉得诶，他接触到的东西还蛮多，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对我来讲是蛮吸引的，蛮好看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电影的细节的部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ar FM 最样

0: 你唱得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cooter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Big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Big FM。
3: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4: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5: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6: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7: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5: 欢迎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What's up? 那 guys，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叫做《Kill Bill》。那温馨提醒一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武打片，所以它会有暴力的成分存在。但今天的内容仅供影视探讨以及我们的娱乐分享，那不涉及鼓吹暴力行为，我们也不鼓励有暴力行为的存在。那就请大家以欣赏电影的角度，然后去欣赏艺术的角度去听我今天的分享。那刚刚我们就讲到它大致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些关于细节的分析，那包括像刻画角色和拍摄的角度。那这一个导演呢，他很喜欢用的一个角度叫做 low angle， 也就是俯视镜头。对，俯视镜头就是从低往上拍的那个感觉。那通常这样拍就会让你的角色就可以营造一个很强悍的形象。所以 女主角这个新娘，那平时她的取景就是以 eye level， 也就是我们的眼睛水平的为主，然后当他杀掉一个重要的角色的时候，那拍摄他的角度就会瞬间变成 low angle， 就会表现得他很像无畏无惧。那又如这个电影中所有的杀手一样，一开始他们被取的这个角度和摄影机位都是俯视的，那就会表现到他们非常的无情和可怕。那这个就是一个语言啊，一个摄影的语言。那接下来还有一些特写的镜头美学，像与局部代表整体的特写，像电影中很常会以特写的镜头去代替这些整体性。就例如讲说，可以把重要的或突出的东西留在画面之外，以制造悬念。那这个角色比尔就很像他从来都没有露面过，只是女主角流血躺在地上的时候，然后他的脸就看见 Bill 字样的这个手帕和他的手。那和在医院的女杀手打电话的时候只给这个 B 二拿着剑的手等等，那就会让观众从而无从可知这个 B 二长什么样子，所以他的形象和他的讲话就会变成一个画外音。那通常这样子的呈现手法呢，它就会保证这个角色有神秘性，就会让观众有更多的幻想。那此外呢，部分的一些杀人画面同样也是以局部的特写去表示这个角色已经被杀掉了，就很像我们的第一个在日本的那一个大 boss， 他叫做石井玉卫，如果没有玉莲，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就被女主角杀死过后，然后他的鲜血就洒在这个雪地上，然后他的头发飞起来的时候和这个剑的特写，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哎，这个角色已经被 我们的女主角给处理掉了，那这样子的感觉。那极端的这些特写和这个荒唐美学电影中有几个很刻意就没有办法去观察的事物，那他想要把它放在大荧幕，然后就会呈现这个电影本身的黑色幽默的感觉。那贯穿整个电影的那个双眼特写 OK， 我们讲说双眼特写呼应复仇反复出现的主题啊，怎么讲呢？就是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直会很喜欢给这个角色的眼睛做一个特写。那这个电影呢，拍摄了很多像女主角和杀手们的双眼作为特写，而这个电影是以这个复仇为主题嘛，所以特写这个双眼的感觉就会可以呼应到两个人彼此仇恨和冲突这样子，像不断的提醒这个观众，哎，我们的主题就是复仇。那这个就是五种蒙太奇的其中一个表现的方式，那反复提醒主题就是为了让这个电影本身去突出或者是再一次强调它本身的基调和它的主题是什么，所以才会让大家感觉到哦，他现在还在聊这件事情，他还在聊这件事情，就被让大家走神来说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就不知道他诶现在在讲这什么部分。那因为像我们讲的双眼它就是灵魂的视窗，所以正好可以直接表达这个角色们的复仇心理和精神状态。那我自己本身在看电影的时候，我通常喜欢去看他们的脸部表情和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眉毛，他们的嘴巴，总之就是只要关于脸的我都很喜欢看。因为我觉得一个演员你要考他的功力，我觉得从表情就可以判断出来啊，而不是去讲台词的部分，而不是用一些很夸张的手势去表达他现在是开心、伤心、愤怒或者是悲伤。我觉得一个演员比较厉害的就是他可以从表情里面去透露出他现在表达的情绪是什么。所以在这一个电影我很喜欢的就是他 focus 在眼睛的部分，然后用眼睛告诉你讲说他现在的情绪是长什么样的，这个我就很喜欢。那之后呢，就他会有黑白和彩色画面的切换和运用。那电影当中黑白的段落他就会强化这个暴力的美感。那在故事开始前，那女主角躺在这个地上，然后黑白的这个镜头，那整张脸又有痕迹啊和血啊，然后他哭着跟这个比尔交谈，可是却被比尔枪伤。那整段的黑白告诉这个观众几项信息，例如想说这部电影的暴力主题，或者是画外音的这个比尔他是非常的冷血无情的，然后女主角就是非常的无助和哀伤的。所以黑白和这个彩色的画面切换就会让人家感觉到非常的引人注目，就很像我们的女主角在与一群人厮杀的这个片段，然后女主角拔掉这个杀手的就是他弄下对方的双那个眼睛的时候，然后这个画面就从彩色变成黑白，然后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哦很恐怖这样子，但是你会知道他要表现的东西的那个张力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一个感觉就会让人家感觉哇会蛮想要看下去。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喜欢黑白的一个观众，当然我不是很我不能每一个都这样子，但是我可以时不时就黑白，时不时彩色，然后我也可以好像有时候去看一些慢节奏，有时候想看一些快节奏的。那 depend 我现在的心情是想要看些什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无论你

0: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1: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0: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1: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col FM。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ico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icol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ol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ol FM。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What's up? 那 guys，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经典的动作电影，叫做《Kill Bill》。那它的剧情本身呢是有暴力的因素存在的，但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说，我们的内容呢仅供影视的参考讨论，还有我们的娱乐分享，那不涉及鼓吹暴力的行为和我们不赞同。这个暴力的行为存在，所以请大家以欣赏电影艺术的角度去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在总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再讲一些部分，就很像我很喜欢它有一个部分就是long shot， 就是全景，然后包括长镜头和 long take 的拍摄手法。那虽然节奏可能不及很像多剪辑的这个格斗镜头来得快，可是你最观众的我们就可以完全看清楚格斗的内容，像冷静的掌控大局一般的杀掉对手，然后处理掉对手。那这种风格呢，在成龙的电影当中是十分常见的，那尤其是打斗的那个部分。那我其实在看打斗的部分，我觉得我在 Kill Bill 身上我得到很多满足感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会把镜头切得很碎。那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打斗片的时候，他还会再刺激你的多巴胺，所以他就一直换不同的镜头，让你感觉到诶，整个动作都很快。但其实真正的打斗是什么，那可能就不会是那么那样快的，他并不是可能很像镜头这样切得那么快。那我想要看的就是这个东西它真正长什么样。那我们用这个 long shot 然后 long take，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诶，它整体长什么样。那包括像这个港式的武打拍摄风格也是，那快速的拉近和拉远的镜头，然后营造这个紧张的氛围。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它有一个 BGM，噔噔噔 ，OK， 有点劣质的模仿。但是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你们应该知道，他在噔噔噔噔，他就是差不多也是要跟对方打斗的时候，然后那个画面就会慢慢 zoom in， 然后在打斗的时候 zoom out 这样子，然后快速的进，快速的出，然后像刚刚我讲那个 PGM 是慢慢进去的。然后在许多打斗的画面当中，都有一些快速拉近和拉远的镜头，像女主角和杀手的脸部特写，或者是。拉到全景，然后先看到这个女主角和杀手紧张的气氛和这个愤怒的表情，再拉阔看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反之，从全景一样，然后慢慢拉到脸部的特写，那观众就可以从这个场景的当中去聚焦在杀手和女主角的表情，然后去揣测他们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我在看 Kill Bill， 然后我觉得挺不错的感觉，它的
7: 来源啦，如果我们讲分析的话。那我也希望大家你们在得空的时候你们可以上网去找一下，那 Netflix 本身它就已经有在一和二都在这个Netflix 上上映，所以我希望大家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是一个蛮不错的打透片，然后它本身也融入了很多文化，所以我相信大家在看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很 enjoy。 那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

0: 旋律与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4: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g Cal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g Call FM。
5: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6: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g Cal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g Call FM。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贝考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贝考 FM。
1: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贝考 FM 和我 DJ 妮蔻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贝考 FM。
2: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ka FM。
0: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我们 Bico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呢，引发非常大的热议。如果你有看Facebook 的话，面子书的话呢，你应该都会发现，或者是会刷到。那其实今天我并没有要很放大这个议题，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社会新闻或者是每一件事情，它永远都会有不同的观点。那从这个新闻的角度来说，它给到我的一个启发就是今天的主题啦。但是有时候我们身为父母的话，我们最大的两难到底是陪伴还是成全？ OK， 那这则新闻呢，其实我有大约的刷过，也有大约的去翻看大家的留言，然后但是我的心里没有很大的起伏，并不是因为我很冷血，也并不是因为我不感慨，而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都有很多面。那我们作为读者的话呢，我们也可能只是看到我们阅读的文字上的一些理解，可能照片上面诠释的那一瞬间的样貌，对吧？所以很多事情它都有很多面，我们并没有办法真的是去定义。那从中我发现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都活在不同的一个压力点之上。 OK， 不论是这个新闻里面的主角，或者是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也是自己的主角吧。但是有时候生活就是有很多的没有办法的去预测下一站或者是下一个决定会是什么。那天我也是有在我自己的 IG 发了一个很感慨的一句话，若事与愿违， OK， 那肯定会有另一个更好的安排。 OK， 这个也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提醒。 OK， 无论大小事，如果他并没有跟着我预期的走，那我相信他一定会有更好的安排。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 Bicol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co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ico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co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Bico开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我说我大概刷过那一则新闻的一些留言，那从中我看到就是有人是心疼孩子，有人少数人吧理解母亲，有些人觉得诶这个是责任，但是为什么没有把责任做好，但是有的人也会去表态说他们觉得这个也是无奈，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很难评价任何东西。但是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并不是这位母亲，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事情你读到的文字或者是你看的那一张照片，可能它并不代表全部事实， OK， 所以你没有办法的很全面的，就我觉得是这样吧。每一个事情你看到或听到的时候，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立刻反应，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应该要是先消化，先退一步，去看看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观点。那我们就可以反向思维，去看一下，诶，也顺便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些心态。OK， 那我看到这则新闻，我像我刚刚说的啦，我想到的并不是这位母亲，但我反而可以更好的去关联到，其实很多现实中的父母，我们可能总以为父母就只有一种模样，就是只有一个方程式去带小朋友，就只有真的是上刀山下火海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就很像爱孩子，就是我们很需要时时刻刻的陪在身边，好像一个就是作为父母，我们就不能错过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可是现实真是如此吗？OK， 为什么我会把这个现实的这个话题摆上桌子，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孩子后，其实当他还是新生儿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许下一个承诺，就是我绝对不要离开他半步，就是那一秒眨眼我都会觉得我错过了什么最宝贵的事情。那其实他让我有慢慢有很大的压力。OK， 那当然到后期我返回职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可能就是随时随地都陪在他身边，可能比如说我出播啊、出国啊等等，那一刹那其实我就可能错过了他这几天的每一个阶段。OK，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蛮内耗的，因为我会觉得说哎呀我错过了，然后就有深深的内疚感。 OK， 但是后期我也是有看过一段话，就是那如果你真的陪在孩子身边，应该要陪伴这孩子的不是你的主体。 OK， 怎么说呢，就很像如果陪在孩子身边，我的身体在那边，但是我的专注力跟我的心思在别边，比如说在工作啊，在烦恼啊，其实小朋友其实会感受不到你真正的陪伴，对吧？所以我想表达的现实真的是如此吗？就是 有多少时候我们也被很多自己想要设定的标准自己绑架了自己。 OK， 那这套标准可能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之下都会有不同能去执行的点。 OK， 比如可能今天我想要设定，诶，如果作为一个好妈妈，我一定要至少每一天晚上都陪她念故事书。 OK， 但是可能在别的父母的角度，可能她刚好是上晚班，可能她的工作是晚班，那这件事情她就没有办法符合得到。那我会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对方，说你就不是一个好母亲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不是我们生活在这一个情节里面，那我就只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自己。

孩子成长，想要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我想要有多一点时间，可是我又需要用金钱换时间。如果我要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陪伴，或者是更多的买更多东西给我小朋友，那我又要去考量我怎么去提升我的经济能力。所以就很多父母，包括我自己，我们就会一直不断在不同的角色中拉扯，在不断的做选择。然后有时候我们都会不小心的就这样内耗了自己。OK， 那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

0: 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ow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g 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g Cow FM。
0: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2: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 Cow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那为什么这则新闻会让大家那么的激动，就是也蛮两极化的。我个人观点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不小心触碰了每个人心中对于好父母的定义。因为我们可能从小会有一些观念，就是我们应该陪着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就是会觉得说，每一个事情都有褒义词跟贬义词。那这些褒义词贬义词它都是以我们的认知和价值观去定义。 OK， 那可能我们会觉得父母应该陪孩子，这个没有错，心理学也确实的告诉我们稳定的依附关系 OK 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很少讨论另一面，就是如果今天这一位妈妈她留下来了，她却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的基本生活，那也代表说这个母亲她如果选择陪伴，却长期活在经济压力和焦虑之中，那又怎么看呢？所以你看，所有的事情都有太多太多的标准了，但是现实往往真的不只是爱或不爱，而是到底哪一种遗憾是可能比较能承受的。可能如果我真的要去衡量这则新闻，我其实会去思考，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该怎么办？就是比如说，可能第一个选项，我选择留在小朋友身边，那我应该要去评估，我留在小朋友身边陪伴的话，那我的经济能力应该要提升到多少？那我应该在我这个经济范围内，然后同时我小朋友的这个岁数他会需要什么样的辅助，比如说课业辅助啊，还是他想要学习一些兴趣上的东西啊等等，那这个东西我拿捏到吗？那如果我觉得有点勉强，但我还是想要继续陪伴在小朋友身边，那可能我个人角度就会在想说，与其我去外面一直打工，那其实也没有偏差，对吧？就是如果我一天打几份工，我是看不到小朋友，那也是很奇怪，那我就会去想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小小的生意，比如说先从手工开始啊，还是可能我也需要辅导我小朋友课业，那同时如果我的技能允许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同时辅导其他小朋友，然后赚一点外快啊，或者是如果像以前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父母他就是要带小朋友去学校，那就是顺便在其他小朋友一起学校的时候就收一个车费。所以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留下来，那你就要 make it happen， 就是你一定要真的是去完成这个使命。 OK， 那如果我决定真的没有办法陪伴在他身边，其实结局就是我把小朋友寄人篱下。OK， 就是比如说可能你的亲戚啊，还是你的兄弟姐妹啊，还是就像这个新闻事件里的主角，他就把小朋友送到去孤儿院。那当然我觉得可能为什么我们也会有很大的反应，就是其实我看这则新闻他说孤儿院的时候，我的脑可能收到的讯息对于孤儿院这三个字，就是可能没人要的小朋友才会去孤儿院，或者是失去双亲的才能去孤儿院等等。那他可能也是有打破了我对社会认知的一个标准， 就是其实孤儿院不是你要就是在好像失去双亲啊等等去，而是今天我真的没有办法，至少我也会付费给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妈妈有没有付费，但我想要表达就是哎，就很像哎，可能我付费给孤儿院，那至少他在对的环境等等可以帮我去栽培我的小朋友，先让我在可能六个月完成我要完成的东西，我就再倒回来。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就是有不同的衡量跟不同的决定，那孩子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整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办法沟通好照顾好，甚至全场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当我们在追求完美的时候，我们想要把最好的东西最好的环境最好的陪伴给小朋友的时候，但事实上孩子从来都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啊。其实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安全感，他知道有人爱他，无论是不是父母，至少是家人，至少是朋友，至少是老师，他知道他是值得被爱的，他知道他是有安全感的，那他也知道这些爱跟安全感是一致性的，就代表说我今天爱，我今天给你安全感，我明天也爱，我明天也给你安全感，那当然他也要是被看见的，就是他的感受需要被在意。那其实我们可能有时候就很多时候在做任何的决定之下或之上，到底小朋友的感受是否有被看见，然后当然就是即使他今天做错事情，他有没有被接纳，或者是今天他可能真的有什么做的不好，他有没有被接纳，他需要知道自己也值得被爱啊。 OK， 所以有的时候问题我会把它更就是以更中立更有建设性的去思考，就是我觉得说其实问题有时候已经不是在父母是不是在身边，而是即使不在身边，那孩子能不能感受到爱。因为今天如果你一直陪伴在小朋友身边，但是你并没有花心思去陪他，你还是在做别的事情，像我说的就是你身体在，你主体在，但是你的意识不在，你的爱和关注力不在，那其实他也不会感受到爱。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一个人生，就是我的人生，我孩子的人生，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它并没有就是哎，我小朋友一定要这样子做他才是一个好的小朋友。那同样的就是并不是有任何的很像我们去上课哦，一加一一定等于二，那今天你做第一个动作跟第二个动作加起来就等于你很爱你的孩子，对吧？所以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思考，就是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把陪伴浪漫化了。 OK， 这个东西我也是在问我自己，我也是在反思我自己，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之前我对于没有什么陪伴到我的小朋友，我是会有非常大的内疚感，那坦白说我也会觉得有时候可能我另一半会不满意。 OK， 因为我确实是工作胜于一切的一个女性，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上我真的可以很高压的工作接近20多个小时，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让我找到我生命中的意义，我想要让我小朋友感受到我妈妈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个体，有思想的妈妈， OK， 有经济独立的妈妈，而不是每天为就是我的角度，就是如果围着他，我放弃了我爱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我想做的东西，那可能我会影响到我女儿去想说，诶，原来如果我有家庭了，我是不是就是要那么的去迁就跟放弃。 OK， 所以其实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是不是把浪漫，就是是不是把陪伴浪漫化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观点它多少都一定会有一定的深度在。 OK，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观点，我们常常歌颂陪伴，但是我们很少讨论陪伴的品质，就很像我们会唱世上只有妈妈好，那爸爸呢？但是爸爸的歌就是客人来看爸爸，爸爸不在家。你看，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用文字跟很多的事情去衡量，哇，我觉得真的很多东西它都未必是公平的。 OK， 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当我们说品质， OK， 比如说陪伴的品质，就打个比如，一个人在家里他并不等于真正的陪伴， 但是一个家庭天天见面，它也不代表有连接，你懂吗？你就是很像比如说今天我国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可能大家一回到家就各自躲进各自的房间，我们有没有花时间一起坐在沙发上聊天啊，还是一起吃个饭啊，它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定夺啊。难道每个人回到房间，那我就要把这个定义放成我们是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或者是我们就是零沟通，很尴尬，住在同一屋檐下，但是没有任何的互动，对吧？所以所有的答案还是回归于自己，就是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任何事情，首先你要先顾及自己的感受，确保自己的氛围、情节、心情都在线。那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孩子特别开心，因为他会被你感染，对吧？所以反过来就是，可能有些父母，因为一些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在身边，但是他可能会固定 ，OK， 死死 ，OK， 只要有时间都会视讯。都会聊天，那也会记得哦，小朋友几时考试啊，小朋友喜欢吃什么啊，小朋友的时间最近都放在什么部分啊，最近你孩子的好朋友是谁啊。那我觉得当这样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你看，而是到底我们做父母的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跟小朋友达到连结这个部分。 OK，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感谢继续留守我们 Big Car FM 的最样。

0: 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2: Recall FM。
3: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三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4: Bigo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5: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6: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7: 感谢大家继续那么耐心的留守我们 Because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欢迎您回来。那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吧，就是距离可能会影响陪伴，但不一定切断爱。那其实很像我自己本身，我的爸爸是渔夫嘛。那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听我妈妈给我的就他给我表达说，其实我有把我不认得我的爸爸，然后会把别的 uncle认成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是渔夫，像我说的，然后可能他一出海捕鱼就是一个十来天，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一两天，他就会带我们去 grocery shopping， 然后就没有太大的互动了。而且尤其那一个时代，其实大家不会真的把爱说出口。他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点就是，现在我爸爸会主动 WhatsApp 我，然后也不是我啦，就 WhatsApp 我女儿。OK， 透过我的手机 ，OK， 我是一个中间的邮差。OK， 他会 WhatsApp 我的女儿说，哎，外公。Miss you already, OK? 外公想你哦，宝贝，会讲这样的话诶。那在我以前小时候，我告诉你，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因为我真的也会讲说，诶，为什么当年的我没有受到这样子的爱戴？没有啦，没有啦，并没有要生气我爸爸的意思 ，OK? 只是我想说，就是时间会改变一个人。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的遗憾，我们未必可以在当下补足，但是我们能确定的东西就是，若遗憾发生，肯定是因为你觉得你做得不够好，所以你才会有遗憾 ，OK？ 但是如果当下你真的都有尽你全力把事情做好，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遗憾，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内耗 ，OK？ 你只是需要 make things up， 就是。你觉得你给孩子时间不够，那好啊，过后再计划一下你的时间陪伴小朋友啊 ，OK？ 因为小朋友其实蛮聪明的呢，他们并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也会知道说，哎，到底我爸妈妈在做什么啊，等等啊，到底为什么爸爸妈妈那么不得空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也蛮成熟，所以他们会更加感受到。我们给的陪伴是到什么样的层次，或者是什么样的深度，甚至到底真不真诚 ？OK， 因为什么聊到这个，是因为我想说，孩子长大后到底会记得什么？坦白说，我真的完全不记得我小时候的东西，都是我妈妈告诉我的。但是我可以很深刻的记得，就是我爸爸并不会给我太大的。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跟我女儿说什么 "I miss you" 啊，我想念你啊，等等。就是我没有听过爸爸对我说这些。我是他亲生女儿啊，当然亲生你隔代亲。这当然很多父母其实我们就会担心，就是哎，我们是不是陪小孩子 百不够啊，我是不是给的不够啊。但是有趣的东西就是，你大了过后，其实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父母给你的东西够不够吗？不会呀，你只是像我刚刚说的，你就会想到，哎呦，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很凶，这样子，就是你会记得当下的感受。OK， 我们其实有，因为身边圈子蛮多家长嘛，所以我们也有跟大家聊，我也会去跟大家聊，所以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真的是去，很钻牛角尖的去记得，以前我爸爸赚多少钱啊，哎呦，我小时候我妈妈买了什么东西给我啊？其实并不是。慢慢到大的时候，可能更感慨的事情就是我本身啊 ，OK， 我不要说我们，就我本身会去思考，哎，我难过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我失败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人支持我？那我在非常害怕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接住我？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是父母，我们自己也是孩子，那我们很清楚知道，身为孩子的这个角色，我们最终记住的往往是关系，而不是条件。OK， 先天条件再好，父母给到你再多再多的奢侈品，但是当你缺少陪伴，你会发现你会往外求。怎么说呢？就很像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为什么可能有些少女啊，或是有些女生啊，她可能对感情上可能非常执着，或者是她会感觉是往外求。所谓的往外求，就是可能因为你没有办法往内求，可能父母没有给到你要的一个那种爱戴啊等等，所以你就会往外求。OK， 就可能比如说，哪怕这个男生可能真的很奇怪，但是只要他相对的可以给到你一点关怀，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是太棒啊等等，你懂吗？当一个人开始往外求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没有真正去看我们内心富足或不富足。 OK， 我们不会去思考说，我们现在内心拿到了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真心真诚很快乐的。所以我觉得往往很多很多的人与人之间都是败给了关系的维持，而并不是条件。除非今天两个人在一起做朋友也好，还是做男女朋友也好，做伴侣也好，或者等等，只要你见面，如果就是除非你一开始见面你的关系就建立在利益上，那当没有利益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这个人你是不会跟他深交的。对，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陪伴、情绪价值，它还是会需要时间去建立。就很像小朋友他们当下，你知道吗？那个感受会非常的深刻，非常非常的，可能也让他们觉得，为什么妈妈会离开我啊？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大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是，小朋友是不是在憋屈着，就是为了不要让妈妈担心，也把自己的情绪藏得很深，或者是妈妈的部分就是会不会有忧郁的问题啊等等。我觉得这些可能更是我先不要说对这则新闻，而是可能如果你身边有任何的朋友啊，不论男女，不论他是不是有小孩，那我觉得我们作为朋友有时候问一问他，可能也会觉得，原来有人发现。因为像我说的，我们既是父母 ，OK， 也是孩子，也是朋友，也是伴侣。那在这些角色中进行拉扯，其实辛苦的是谁？是自己。感受最深的是谁？就是小朋友。就像比如，相信大家知道，可能在我们以前的年代，就是有一些父母会选择去国外，工作。OK， 那当他们一去国外工作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是一段时间，就是一段时间不会见到自己的小朋友。那我觉得这个决定，他痛不痛？坦白说，我也相信他是痛的。OK， 有哪位父母真的可以就是把自己的小孩，你懂吗？就是交到别人手上啊，还是可能十几二十年没有见面啊等等。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勇气，你才能做到这样子的决定。那当然 像我刚刚说的，这则新闻最珍贵的地方，它并不是让我们去批评一个母亲，坦白说，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父母，我们都会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小朋友。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用时间，有的人是用陪伴，那有的人是用责任绑定，那有的人是用牺牲，但是我们永远其实都不会知道别人是为了哪一个事情做了哪一个决定，甚至经历了多少的挣扎，你懂吗？所以成熟的育儿观真的不是着急去判断说，哇，这个是好父母，哎呦，这个是一个坏的父母，哎呦，为什么你们没有把最好的给小朋友等等。说真的，这些标准都不应该由我们去定夺，因为可能我们眼中的好对对方来说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好。嗯，对的。那其实有时候我也是会徘徊在一个这个陪伴的这件事情啦。就好像其实有时候我晚上去开会的话，我女儿其实会用另一家手机跟我联系。OK， 他可能就联系都会一直说，哦，妈妈 I love you， 妈妈 I miss you， 这样子的话语。那如果当下我在开会的话，我没有回复，然后他就会哭到非常非常的伤心。所以你看要怎么样去拉扯这个角色，其实我真的没有一个对的方程式。我只能说今天你决定做这件事情，它肯定会有代价，那这个代价你是否承受得起呢？对吧？就像比如说今天我坚决要做自己的生意，我也坚决要自己去开发市场等等，那我牺牲的第一件事情非常直接，就是跟我孩子相处的时间。所以我刚开始确实内耗的点，我会内耗，然后我会觉得说，诶，明明我创业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时间花在女儿身上，结果并没有，我花更多时间在品牌方身上。所以你看，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说了算。 OK，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g 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g Cow FM。
3: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g Cow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ig Cow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5: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又回到来我们《带娃好 easy》。来到了尾声，那当然我觉得我想说的想表达的就是，其实在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的理念啊，我们给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一些建议啊，它就是好的。那当然本意并没有错，本意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这些我们提供的一些想法跟观点套在别人身上，因为大家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方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经历这些。 OK， 因为其实很多的育儿课题真的并不是在对与错之间，而是在遗憾与遗憾之间。 OK， 做这档节目，像我非常来一开始就跟大家 share 的，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并没有要把自己哦，我是邀请了什么 doctor 专科那些来跟你们分享，而是我想要透过这档节目，真的给很多很多家长知道说，其实孩子需要的真的不是什么完美的父母，是稳定的爱。那我们在带娃为什么会很 easy，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是按着你的节奏去走，然后千万不要内耗，因为当你开始内耗，你的脑跟你的心就有那种无限放大情绪，甚至是自己一直去幻想一些不好的结局。 OK， 所以想说的就是成熟的育儿观吧。 OK， 它真的不是谁比谁伟大，而是我们真的是去理解说，我们每个家庭你懂吗，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OK， 今天可能你不需要烦你小朋友的健康，但是可能同在一个屋檐下，你需要担心可能你小朋友比较善良，你怕他被欺负。所以你知道吗，永远就是有无限的话题跟可能跟价值观去评论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那如果所有的评论都是来自别人的定义，真的今天你在线上，我就想要问回你，那为什么你让人定义你这个人，你作为爸爸，你作为妈妈，你觉得你跟你小朋友商量后有了一个最好的答案。

为什么要去定义它的对错呢？ OK， 今天当然如果你知法犯法等等，这些就是对错之分啊。但是爱的话，我是无法衡量这份爱，当我去执行的时候，这个举动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它是对还是错。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一直不断的把自己的想法构思套在别人身上。OK，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OK， 那今天就来到了尾声，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那么耐心的留守我们 BKFM 的大娃好 easy， 我们下个星期继续聊。

0: 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0: Bonjour，
2: 사와리카
0: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0: 有，
2: 要景点
0: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4: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哦。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你寇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igo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8: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9: 今晚最吵闹。
10: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
8: 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0: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10: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9: Big Boss。
12: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3: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4: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2: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15: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6: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5: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6: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5: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6: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5: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7: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5: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16: 还有我 DJ Jenny。
15: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6: 记得准时收听，
7: 锁定 Bigo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1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那今天这一期节目的开场就不像往常一样问大家问题了，我想要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极其严肃的案件。一宗就发生在上个星期，极其离奇也极其惨烈的密室财产消失案。这种案件的受害者呢，就是我自己。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经过我这几天的闭门调查，我发现这起案件的头号嫌犯竟然是我自己。 那么事情就是这样的，上个星期的某天下午，那时候我刚刚赶完一个 assignment， 然后整个人就脑袋空空，觉得嘴巴很寂寞，于是我就心想说，好吧，我就出门买一杯奶茶。真的真的，我真的发誓，我当时候出门的终极目标就只有那一杯12块的奶茶。我走去外面的时候，甚至还要面跟我自己讲，我今天买完奶茶我就立刻回家读书，千万不要在外面乱晃。结果两个小时过后，当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拿起手机的那一刻，我的那个银行的 app 它就突然间弹出一条冷冰冰的 notification， 上面就显示我今天的支出是82.4块。我当场就是整个人就愣在床上，眼睛瞪得比平时上课还要大。我就想，
6: 等一下，
17: 我不是只是出门买一杯12块的奶茶吗？为什么这笔钱在两个小时之内自动就翻了7倍？我的钱到底是被鬼偷了，还是被我自己超度了？那后来我就坐在我的书桌前，就像一个好警察的侦探一样，把当天下午的行程我都用草稿纸一笔一画的还原出来。我才发现原来现代人的无痛破产是有一个极其精准也极其诚实的多米诺骨牌流程的。首先我确实去买了那杯12块的奶茶，然后就在我拿着奶茶等着 scan 钱的时候，我转过头就突然间看到隔壁档口的炸鸡香气飘过来，我的大脑就立刻给我指令，哎呀，喝奶茶哪里可以不配一点咸的东西呢？ OK， 那就顺便买了炸鸡，15块没了。然后我拿了炸鸡和奶茶，我就突然间觉得哎，有一点口渴，我就走去一间便利店，一进去，哎，亮黄黄的架子上面居然摆着全马刚引进的韩国新品零食，心里那声音又来哦，哇，哎，这个在外面很少见的嘞，来都来了，试一下咯。 OK， 新品零食8块钱又进了我的那个储值卡。回家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又很无聊，就点开 Shopee， 那个购物车里面放了很久的那一件衣服突然间跳出，哎，免运券限制，还差20块券的 free shipping。 我当场一算，哎，不买这个20块我不是白亏啊，这4.9块的运费，我真的很省钱，我是省钱小能手。 OK， 好， Shopee 凑单20块刷了出去。就在我刚刚回到我的宿舍楼下的时候，准备要上楼的时候，朋友突然间打过来一通电话，诶，你在哪里？来都来了，竟然你都已经在楼下，不如我们就顺便一起去吃个晚餐咯。诶，这样我就摸一下我肚子，确实有点道理，给晚餐一个主食加水27.4块，再一次 scan 了，1+1+1，最后的总数竟然是82.4块。最可怕也最让我细思极恐的是什么？在整个消费的两个小时里面，我的大脑一直是处于那种极致的兴奋和放松的状态，我完完全全一丝一毫的罪恶感都没有。每一笔钱花出去，每一次亮出我的那个 Do It Now QR Code 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理智的像个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觉得自己每一笔都是需要的，都是我的生活必需品。直到我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像一个清醒的渣男一样点开我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的时候，看着那一行行的扣款，我才开始坐在床头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那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听着这一个节目的00后们，你们肯定也有和我经历过一样的这个灵异事件。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每天出门可能真的不需要去买什么名牌包包，也不需要去挥霍什么大笔的奢侈品，但是我们却能极其精准的把手里的每一张零钱神不知鬼不觉的散落在大马的各个角落里。月底看着账户那个余额在发呆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困惑，那个困惑不亚于在解一道 unmatch 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所以今晚我们不聊大道理，我们也不聊什么成功学， 我们聆听新世界就正式的立案，我们要来和大家一起彻彻底底的调查一个困扰了当代年轻人许久的世纪悬案。我们零零后的钱到底都去了哪里？是哪一个小偷在半夜偷走了我们的存款？还是我们以为可以取悦自己的小确幸，其实才是最大的那个隐形刺客？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就陪你一笔一笔把我们那个不翼而飞的青春和钱包好好算清楚。 Recall FM 这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i Kopi 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i Kopi 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i。

0: 好料，
1: 国宾二级杯。
2: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3: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co FM。
4: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0: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0: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0: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4: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0: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0: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7: 欢迎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雨轩。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案例，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奇魔法，出门前明明心里预算只有10块，但是等回家打开那个银行 APP 看到支出记录的时候，那个数字永远都会魔幻的变成100块甚至更多。重点是

有一个包装超好看的新品零食，买个8块钱的来踩个雷，也合理吧？这时候朋友突然间打来讲，哎，既然你都在外面了，我们一起吃一个晚餐，一起来聊一聊八卦。老朋友都已经开口了，聚餐吃个45块更加合理。结果到了晚上，当你把所有的合理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总数就成了你钱包里最大的不合理。那经过我的深刻反思，我终于发现，这个世界上能让我们最快面临破产最昂贵的字眼，其实从来都不是什么名牌的限量发售，而是我们大马人每个人都挂在嘴边最常讲的四个字，来都来了。相信我，这四个字真的是自带某种神秘的催眠魔咒，可怕的不得了。本来你今天出门目标极其纯粹，就是要去商场拿一个网购寄漏了的包裹，结果一踏进商场大门，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心里那个魔鬼就会悠悠的来一句，哎，来都来了，顺便逛一下咯，反正都不需要给 parking 钱，好，顺便50块就没了。本来你真的只是想要去点一杯奶茶，结果排队的时候又看到柜台旁边有一个精致的切片蛋糕，你的心里就想，哎呀，都排了15分钟的队，来都来了，不拿多一个蛋糕好像有一点亏嘞。 OK， 多一个蛋糕16块又没了。最经典的是去便利店，可能你原本只是口渴，想要进去买一瓶2块钱的矿泉水，结果一进去冷气吹得好舒服，来都来了的雷达瞬间启动，你从一楼逛到二楼，出来的时候手上面拿着大包的薯片啊，进口巧克力，另外再加一支冰淇淋。而你刚开始想要买的那一瓶矿泉水早就被你忘在了收银台旁边。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少会突然一巴掌能刷掉500块去买什么奢侈品，可是我们却能极其自然的在一天里面花掉无数个5块、10块、12块，最后这些小蚂蚁聚在一起，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你的银行账户洗得一干二净。那真正让我们守不住钱包的凶手，从来都不是那些需要我们去考虑3天3夜的大消费，而恰恰是那些我们连眼皮都不会去眨一下的小消费。因为大消费会痛，小消费不会。今天如果叫你去买一件100令吉的衣服，又或者去叫你去吃一顿150块的高级 buffet， 你的大脑就会立刻开启那个防御的机制，你会对着屏幕考虑3天3夜，去小红书搜一下测评，对不对？可是如果现在的你那个外卖的 APP 弹出通知告诉你有一杯8令吉的冰美式，又或者是网购看到了一件12令吉的小物件，你的手指会动得比你考试交卷的速度还要快，指纹解锁，转账成功，一气呵成，内心毫无波澜，因为你觉得，哎呀，才几块钱嘛，妈又不会死。买一个300令吉的降噪耳机，你需要做足1个星期的功课，对比各大牌子的那些音质啊，还有那个降噪功能。可是当你买一杯12令吉、15令吉的奶茶，你从点单到付款只需要30秒。问题就在于12令吉听起来确实不多，但是如果你一天一杯，1个星期3次，1个月就是12次，不知不觉中，你那杯以为才几块钱的奶茶已经悄悄地霸占你每个月固定支出的1大块。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花钱花的太多，而是我们花的太分散，太隐形了，隐形到连你肉痛的机会都没有。那讲到这里，其实我还要实名特别的点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感觉是全马00后的共同的那个钱包黑洞，就是各式各样的便利店。你们不觉得便利店这个地方真的是自带某种超能力的吗？你一走进去之前，你的目标就是极其的

明确极其单纯，就比如你只是想要去印一张纸，又或者你想要买一卷胶带，结果你在里面绕了一圈，那一扇门自动重新打开。当你走出来的时候，你惊恐地发现你的怀里就莫名其妙多了三四样完全不在计划内的东西。你去买一瓶矿泉水，走出来的时候抱着可能一包新出的口味的零食，或者是一只微波炉刚好热好的炸鸡腿，甚至还有一只你到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要买的那个卡通 keychain。更神奇的是，在收银台前 scan 钱的那一秒钟，你整个人就是处于一种完全麻木，甚至是没有感觉的状态，因为在你眼里，那个3.8块，那个4.2块，没有一样东西是贵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月底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银行账户的时候，真的不用去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卡被盗刷。我们的钱不是被小偷一次性抽走的，它是那一间开着24小时冷气放着轻快音乐的便利店里，被那一张张精美的小包装给慢慢的无声无息的吸走的。我觉得最有趣也最讽刺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现在去问街上任何一个00后，包括如果你问我自己，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面都坚信自己过得超级省钱。每当到了月中或者是月尾，长辈或者朋友问起的时候，我们总是一脸无辜，极其的理直气壮的讲，我就想省钱啊，我都没有去买什么名牌包包，我也没有去换新手机，我都没有什么买那种大件的东西嘞。然后等你被现实逼着打开你的那个大选购的记录，又或者是你的银行记录，一笔一笔的往下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条流水线拍得整整齐齐，奶茶奶茶 GrabFood 网购凑单，咖啡便利店零食 Shopee 小物件电影票，那一刻空气真的会突然安静，你捧着那手机半天都讲不出一句话来。因为在我们00后的潜意识里面，我们会自动把乱花钱这三个字和买名牌买奢侈品硬生生画上了一个等号。可是实际上那些每天在我们生活里发生能带给我们几分钟快乐的小确幸消费，加起来也是一笔巨大的巨款。只是这些支出已经跟我们的生活完全融为一体了，所以它明确到让我们的大脑自动对它开启了那个免检滤镜，让我们完全察觉不到它的杀伤力。所以今晚陪大家一笔一笔聊到这里，我突然间看见一个很真实也很扎心的真相，那一笔莫名其妙不翼而飞的80令吉，它从来就不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凭空消失，它是我们在过去的无数个日常瞬间里，在我们感到疲惫感到压力又或者是感到无聊的当下，用一声声哎呀算了啦，来都来了，反正几块钱应该没有关系吧，给一点一点亲手累积出来的。我们总是在大消费面前精明的像个会计，却在小消费面前慷慨的像个富豪，这就是我们月底集体破防的根源。所以说成年人的钱包往往都不是死于那种轰轰烈烈深思熟虑的大消费，而是死于在无数个极其普通的日常里，那些你以为微不足道的无痛的小消费。不过既然我们今天都已经把这个小钱包秘密给彻底拆穿，那么接下来呢，身为这一种案件的主办侦探，我就想要带大家去挖掘一个更深层也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明知道那些奶茶、那些便利店的零食、那些凑单的小物件根本就不是我们维持生活的必需品，那为什么在每一次感到疲惫感到焦虑，又或者是在考完试赶完 assignment 的深夜，我们还会那么心甘情愿的把钱 scan 出去？为什么我们买的东西都不只是东西，而是情绪？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Big Call FM 这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acon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eca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eca FM。
2: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eacon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eacon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0: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eacon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欢迎继续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刚才呢就聊到了那笔莫名其妙不翼而飞的80令吉，聊到了那些神不知鬼不觉的小消费。然后我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花钱根本就不是因为那个身体需要，而是因为脑子有感觉。肚子饿的时候买吃的，口渴的时候买喝的，这叫正常的生理需求。可是问题来了，我们这一代人开心的时候买，难过的时候买，无聊的时候买，压力大的要死的时候还要买，到底什么时候不买？答案是睡觉的时候。只要眼睛一睁开，生活里的每一种情绪都能够成为我们 scan 前的完美理由。我们把消费当成了生活的特效药，只要今天的心情一有波动，我就觉得必须是要花钱的才能够跟这个世界和解。那据我观察，现在的零零后最喜欢也最没有办法抗拒的一种消费叫做奖励式消费。比如今天我在学校上完了8个小时的课，累到我整个人都灵魂出窍，回宿舍的路上就对自己讲，哇，今天太辛苦了，我要奖励自己一杯12令吉的奶茶。半夜撑死的把 assignment 给拼完交上去，又对自己讲，哇天，我太伟大了，必须要奖励自己一盒15块的炸鸡。今天的 presentation 顺利拿高分，那更不用讲，直接出门逛街买衣服购物。最夸张的就是有时候我明明整天都在宿舍躺平，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也能够找到理由奖励自己。诶，今天也是平平安安的活着一天，那就去点一个 grab food 来奖励一下自己咯。这已经变成了现代年轻人的固定仪式感。以前的人拜神求平安，现在的人喝奶茶求快乐。其实这种行为真的很正常啦，因为人都是需要回报感的嘛。当生活让我们觉得很累很无助的时候，我们会极度的想要找一些具象的东西来摸一摸，来吃一吃，告诉自己，诶，你辛苦了。而在这个时代，最简单也最快能够获得这种回报的方法就是消费。还有一个全马大学生都绝对逃不过的真实网络意象，每一次到了那个 exam week 的时候，或者是有那个 submission period 的时候，我们的 Shopee 购物车就会魔幻般的变得非常的满。 deadline 离你最近的时候，你的购物欲望就会越来越强。明明明天早上就要交一份2000字的 report， 今晚你却可以极度专注的在小红书研究，哎，哪一款保温杯的保温效果最好？ 明明手头上还有三份 assignment 还没有动，可是你却能突然开始看降噪耳机的终极测评，然后你还会极其心虚的告诉自己，看完这一个测评，把这一个单下了，我就立刻开始读书。结果一个小时过去，钱付了，东西买了，可是你面前的那个 assignment word 的文档还是一个字都没有动。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呢，消费在那个瞬间能塞给我们一种极其虚幻的掌控感。作业太难了，你控制不到它的分数，未来太迷茫了，你不知道毕业之后的方向，甚至连下个学期的成绩你都觉得很难控制。但是只要你把手指按向屏幕上那个立即购买的按钮，那一秒钟你是绝对可以百分之百控制你用买东西的果断来逃避现实生活里的无能为力。讲真的，其实我后来自己也想了很久，然后突然间看清，很多时候我们买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商品的本身。那杯十二令吉的奶茶，你买的根本就不是那几百毫升的糖水和珍珠，你买的是下课后踏出校门的那一瞬间的放松和解脱。那一份二十令吉的外卖，你买的不是食物的美味，你买的是外面下着大雨，你却不用出门就能吃饱的幸福感。那一件你在网购上看了很久的法式上衣，你买的也不是那几块布料，而是你对未来那个打扮得美美的、更自信的自己的期待。有的时候你收到包裹，在家里拆箱的那一刻之所以会笑出来，根本不是因为里面的商品有多厉害，而是因为你极度享受那种在这个世界上突然有人寄东西给你的被爱。虽然那个花钱寄东西给你的人其实是前几天在那个深夜一边流泪一边 scan 钱过去的自己，所以我们哪里是在买东西，这分明就是在给自己买各种各样的情绪价值。我们花钱买的很多时候不是那个具体的物品，我们买的仅仅是按下付款键的那一瞬间短暂的快乐。而且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消费，它有一个极其致命的特点，就是速度快到不可思议。以前我们买东西还要换衣服、出门等 bugging 在店里货比三家，现在不用，现在只需要三秒钟，你就能在床上完成一次下单。滑 TikTok 的时候刷到一个视频，诶，这个不错，再滑下一个，哇，这个好像也很好用嘞，再滑第三个，脑子一热，哎呀，算了啊，才几十块，买呀买呀，整个过程就好比你泡一个杯面还要快。最恐怖的是演算法这些东西真的太懂你啊，精准的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知道你最近要烦着什么人际关系，它甚至极其的阴险，知道你在半夜一两点精神最脆弱最疲惫的时候最容易产生冲动消费。有时候我坐在床上那边滑手机，我都会忍不住怀疑这个大数据的演算法是不是比我妈妈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更了解我的死穴。不过这里又有一个延伸出来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东西在我们点击购买或者在等待 parcel 的那三天里兴奋到每天都在刷新物流的信息，但是等到那个快递小哥真的把真正的东西交到你手上，你拆开箱子的那一秒钟，你却突然觉得它极其普通，甚至都不想要多看它一眼。等快递三天，兴奋三天，拆箱五分钟，就把它丢在家里的角落，放着迟回三个月，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原来我们真正享受的快乐，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拥有这个商品，而是那种对未来的期待。在等待包裹的那个过程，大脑就会自动开启无限幻想，觉得等到这些东西，我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完美、更快乐。结果东西真正到了，你再发现生活还是一样糟糕， assignment 还是一样交，于是为了填补那股空虚，你只能无可奈何的再次开启了下一轮的网购循环。 所以我们聊到这里，我觉得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真相就是，我们零零后并不是天生的大花童，特别爱花钱，我们只是在这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世界里面，特别需要一点点快乐来当做生活的调味剂而已。那些深夜里疯狂买东西的人未必是真的缺乏那个商品，他们很可能只是在泥泞里生活，极其渴望的给自己找一个能够开心的理由。好啦，那聊完了这些消费情绪，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跨进一个适合用来配奶茶的一盘，因为我们要来极其的诚实，互相出卖一下，有些东西你在深夜里被那一些 TikTok 神器、小红书种草的洗脑的时候，你会觉得买了它就可以直接逆袭，改变人生。结果等那个货收到之后，你到现在你都想不通为什么它会出现在你的房间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聊 TikTok 到底让我买过什么东西。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你的房间，看看有没有买过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神器。我们稍后回来 TikTok FM 这样

0: 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背靠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背靠 FM。
2: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背靠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背靠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欢迎继续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雨轩。刚才呢，我们就聊到了情绪决定购物车，聊到了我们是怎么心甘情愿的为了那个情绪价值而买单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聊一个更加普通，但是也更加可怕的现代灵异现象。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你想要买，而是你被大数据推着买。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可能你半夜躺在床上，或者是赶 assignment 赶到头皮发麻，你跟你自己讲，哎呀，只是打开 TikTok 滑一个5分钟放松一下，结果滑着滑着突然间刷到一个视频，里面的博主用极其夸张的语气喊着全网避雷，大麻学生必备的这种生物，不买真的会后悔一辈子。然后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你的理智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东西是不是智商税的时候，你的手就已经极其诚实的顺着底下的那个小黄车一路点进去付款页面里面。这就叫我明明只是进去看看，出来的时候钱包就已经空了。我发现我们大马这一代零零后身上都自带一种被大环境训练出来的隐藏技能，叫做三秒即时消费的决策。以前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买一件大件的东西都要考虑一个星期，还要去实体店货比三家，现在我们买东西根本就不需要，全程只需要极其精准的3秒钟。第一秒，诶，滑到视频看一下看一下。第二秒，哇，画面拍得不错，好像蛮好用的嘞。第三秒， OK， 亮出指纹 scan 前下单。中间甚至连让你犹豫的第四秒钟都没有。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你在整个下单的过程里面，你的潜意识是绝对清醒的，你甚至还会极其骄傲的跟自己讲，我很理智的嘞，我买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正好有 free shipping， 而且我下个月一定会用得到。可是实际上呢，你的理智在那个瞬间唯一的任务就是帮你付钱而已。现在网络上最流行一种病毒叫做种草文化。以前我们看电视广告，心里都知道那个是在骗我们的钱，所以我们就会自带那个防御的机制。可是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是看别人的完美生活，让你自愿的把钱包双手奉上。你刷小红书看到可能 OK 槟城某个网红博主在冷气房里面用这个极其精致的极简风双层玻璃那种杯来泡冰美式，你坐在那个乱七八糟的课桌前，你就会一瞬间觉得，哇，我也想要这样的生活感。你刷到 TikTok 看到别人发一个沉浸式整理凌乱房间的那个解压视频，你转头看看自己宿舍里堆满 assignment 的纸张和衣服的床铺，你脑子就会突然间跟雷劈中一样，我的房间也需要靠这个收纳神器来改变人生。 结果最后你上 Shopee 买了一大堆那种透明的收纳盒回来，你的房间还是一样的乱，只是多了一堆装着垃圾的透明盒子。所以你发现了吗？重点其实根本就不在于那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是因为大数据拍出来的画面真的太好看了，让你们都产生一种错觉，就是你买的其实不是产品本身，你买的是过着那种理想生活的闪闪发光的自己。那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聊聊一个最真实，买完东西之后的现实火葬场。此时此刻在你的房间或者宿舍里面，是不是也躺着一样一堆东西，或者是一样东西就用过一次就再也没有碰过，或者干脆连包装都没有拆过，直接就变成了房间里的高档装饰品。就比如当时候我看了小红书，我觉得买了就能拥有那个马甲线的健身器材，买回来唯一的用途就是来挂你脱下来之后的外套。比如说之前我发誓要洗心革面好好整理我房间的收纳神器，结果就发现越收越乱，最后连神器都不知道被我塞去了哪里。还有就是当年在短视频里看到博主做炸鸡超级简单，然后我就入手的空气炸锅，然后自己用了三次，洗了三次锅之后还是发现bread food 比较香。最神奇的是，当初你坐在床上按下那个付款键的那一秒，你像是100%真诚的相信这个东西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但是现实就是，东西到了，生活还是一样， assignment 还是要赶。生活没有因为一个空气炸锅就变得高级，它只是让你月底在看 statement 的时候又多了一份无能为力的叹息。所以后来我就已经摸清了我们现在00后的消费规律，我们消费的快乐其实只能极其短暂的存在于前半段，它一共分为精密的五部曲。第一段，下单前在脑海里幻想拥有它的画面，超级的快乐。第二段，等待快递的那三天，每天刷新物流极其的期待。第三段，快递小哥打电话，你在家拆箱的那一刻迎来短暂的高潮。第四段，真正的开始拥有它之后，好像也就还好吧。第五段，看着乱七八糟的房间，后悔自己又乱花钱。是别担心，这一种后悔通常只会维持半天，因为很快到了半夜，在大数据的狙击下，你的下一单又来了。这就是现代年轻人走不出来的消费死循环。其实我认真的想过，为什么我们要一边内耗一边又不停的买？答案可能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贪心，也不是因为我们天生的大花筒，而是因为现在的生活真的太容易累了。现实生活里的改变很慢，但 assignment 拿到成绩只需要好几个月，现实里的快乐也很慢，想跟喜欢的人在一起需要很久，可是消费很快。当那个 proof 过账一按下去，或者用 scan 一下，三秒钟你马上就能给自己的明天买到一点点可以期待的快乐。那些深夜里疯狂下单的人，很多消费真的不是为了拥有那个物件，他们只是为了在低电量的世界里感觉自己还热气腾腾的活着。好了，今晚聊了这么多，从那一杯不翼而飞的80令吉的奶茶，到我们买的情绪价值，再到那些躺在宿舍角落里吃灰的 TikTok 神器。讲到这里，其实今天的故事已经慢慢的走到尾声了。如果你一路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一件挺讽刺的事情，我们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那些东西能带给我们的快乐好像变得越来越短。那接下来呢，我就不继续拆解那些消费了，我们把这些来都来了的冲动消费放下，来聊聊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这些冲动的潮水退去之后，在20岁的深夜里，我们口袋里空空的灵魂到底在寻找着什么？这里是聆听新世界，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Because FM 这样

0: 今晚最吵闹，
1: 不要内耗，活出自信，别让过度焦虑和自我否定拖垮你的生活。 Pick Up FM 和我 DJ 余慧和你一起学会接受不完美，让每一天都更有价值，加油哦。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Pick Up FM，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慧慈，
3: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不知不觉今晚就和大家聊了这么多，那在我们节目走进尾声的时候，想要先极其诚实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听完今晚的节目，你有没有开始在脑海里默默的回想自己最近到底在 Shopee 或者是 TikTok 上面买过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或者更准确的来讲，你有没有开始手痒，想要点开自己的 Touch and Go 或者是 Bank 的账单，去好好的审判一下自己的银行记录，尤其是那些显示着9块9、12块半、18块9的扣款通知，这些小金额看的时候好像不痛不痒，可是全部加起来一起的时候才叫真正的触目惊心。可是讲真的，如果今晚节目结束以后，你真的会忍不住打开自己的银行 APP， 发现自己的余额又变少了，那真的想要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坐在床头骂自己。因为我相信在现在这个人人都在内耗的大环境里面，你在那些深夜，在那些疲惫的瞬间按下付款键买下来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心里一定是有你当时最正当也最需要被安慰的理由。小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快乐是一件极其廉价极其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时候放学买一支50 cent 的冰棒就可以很快乐，在操场上抓蜻蜓也可以很快乐，周末能够在电视机前面看卡通片就能直接快乐到上天。可是等我们自己长到20几岁，真正踩入大人的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所谓的成年人之后，我们才极度遗憾地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其实是开始变贵的。我们的生活里扑面而来的压力越来越多，肩膀上的责任越来越多，连脑子里甩不掉的烦恼和焦虑也越来越多。所以很多时候在那一杯12令吉的奶茶，对我们而言真的不单单只是几百毫升的糖水和珍珠了，它可以是你今天上完一整天的 letter hold 的自我奖赏，也可以是你刚刚赶完一份快要吐血的 assignment hold 的情绪安慰，也可能是你在这紧绷忙碌了整整24小时之后唯一可以属于你自己谁也抢不走的静止时间。所以每一笔看似冲动的消费背后，其实都藏着我们这颗灵魂在偷偷向这个世界呼救的情绪。我经常发现现在的零零后身上都有一个极度可爱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的口诀永远都是，哎呀，我就是要奖励一下自己嘛，考试周终于熬过去了，必须要吃顿好的来奖励自己，今天的 presentation 顺利的讲没有出洋相，必须要买一件衣服奖励自己，甚至连今天半夜死撑着没有哭，极其体面的把负面情绪吃进肚子里面，我们都会安慰自己，哇，我今天的表现真的太成熟了，必须要点一个 grateful 来奖励一下我自己。那虽然这些听起来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很会给自己借口去 scan 钱去消费，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更文人的角度来看，那何尝不是因为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极其努力的照顾自己呢？因为这个社会从来都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长大以后你就必须要把获得快乐的方式变得极其宏大极其复杂， 有的时候仅仅是一碗凉水，又或者是一杯冰凉的饮料，一个小小的芝士蛋糕，或者是一本放在床头很久终于舍得买的书，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就已经能够让一个原本糟糕透顶的糟糕日子瞬间变得那么好点点。不过在今晚结束的最后，我还是想要和大家坐下来说一个最关键的重点。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在于你到底花掉了多少个八十令吉，真正让我们心累的，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自己是缺乏了某件商品，但实际上我们身体里真正缺掉的是别的无法被明码标价的东西。我们其实缺了一次不设闹钟的深度休息，是缺了一个能听你讲废话的真心陪伴，是缺了一份对未来的安全感，或者是缺了一个能让你彻底卸下防备大哭一场的空间。结果我们在迷茫中不断地去填满购物车，却发现那些包裹拆开后带来的快乐停留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的短。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些心理的负担、心理的空缺，真的不是你清空了多少次 Shopee 购物车就能够帮自己填满的。后来我也慢慢发现，人生里那些真正能够让我们开心很久很久的事情，很多其实都不需要花一分钱。就比如下课的时候，朋友突然顺便帮你带的一杯水，就比如回到新的宿舍，发现家里人又寄来的包裹，然后特地给你的家乡小吃，又或者是比如考完最后一科，踏出考场时深呼吸的那一口气，又或者是下雨天不用定闹钟，躺在床上安安稳稳的睡个午觉。那些最美好的瞬间好像从来都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网购平台的推荐页面里，但是他们会给我们的那一股温暖和快乐，往往都能够在你的生命保质的很久很久。有些快乐在这个时代确实可以用钱买得到，可是有些真正能够让你释怀的快乐，它只能靠灵魂去踏踏实实的感受。所以今晚从开场白那个不翼而飞的八十令吉的奶茶开始，我们聊了消费，聊了情绪，聊了那些深夜里被大数据种草回家的鬼东西，还有那些躺在宿舍角落吃灰不知道放在哪里的神奇收纳盒。可是今晚我最想要送给所有听众一句话，就是如果现在的你觉得生活节奏太快，觉得自己很累，那么请允许你自己在这一分钟开始对自己好一点，真的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买你想喝的奶茶，可以继续买你想吃的蛋糕，可以去下单你看了很久能让你开心的小物件，只是在付钱的同时，请你千万不要忘记照顾自己，取悦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只有消费这一条路，偶尔让自己早一点睡，偶尔学着去放空自己，偶尔约上自己喜欢的朋友见上一面，这些不用花钱的日常，有的时候可能比你的购物车还要更管用。长大以后才发现，在这个社会上钱花掉了，只要我们愿意努力，永远都能够赚回来。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永远是那些在糟糕的日子里面依然能让你在深夜觉得，天哪，虽然今天过得真的很累， assignment 真的很难，可是我的生活好像过得还不错的那一个瞬间。这里是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余轩，极其感谢你在今晚的周六深夜愿意把你的耳朵和时间交给我，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Become FM 最样。
2: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1: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2: 锁定 Big FM，
4: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0: 比卡 FM 最样。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ao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Bicao FM 名人 on air。 您好，我是您的 DJ 余慧。是的，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一位哇身材很 fit 的男嘉宾哈，也就是 Sophie 的健身教练兼这个健身管理人 Sin 来到我们的这个 Bicao FM 名人 on air 现场的。 Hello Sin， 欢迎。
2: 哎 Hello， 你好余慧。你好，所以我是 Sim， 然后我是 SoFit 的创办人，然后我是经营私人健身教练工作室的，然后目前是有5间分行啊，然后有28位专业的国际私人教练，然后其实我们主要的客户群是比较多是中高年龄的客户，以及想要用正确的方式减肥的客户。
1: 所以呢刚刚哇信刚刚他就本身就说了他是有5间的这个健身房的是吗？
2: 啊对。
1: 然后过后呢也有几个就是专业的这个健身教练在他的这个旗下的，那么就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健身房的名字是什么呢？
2: 就叫 SoFit 咯， SO 然后 FIT、就 SoFit、对，也比较容易念，也比较就是 so fit 吧，想到 so fit
1: 就很 fit 啦，就是 very fit so fit 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过后，我想变 fit 这样子哦。就如果说是说到 so fit 的话，那这5间的分行是大概是在哪一个区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主要都是在巴生区就是在斯蒂亚拉安邦博达尼。然后还有布吉拉家，就属于在巴生那一带了，这样子。
1: 明白明白。哎，刚刚呢，我就觉得信哇就很厉害耶。哎，信你今年是几岁耶？
2: 我今年啊，如果还没过生日就27，所以今年是28岁了。
1: 哇，很年轻耶！喂，这么年轻就开始就是创业了，这是本身你自己的一个事业对吗？
2: 这是我富泰事业咯，因为我是从21岁就开始创业，到现在就已经7年了吧。
1: 哇，很快很快。哇，其实说快不快耶，但是你现在就大概是27、28岁就已经拥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事业，还有这个健身房，而且是5间那么多，就觉得哎很不简单耶。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健身事业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为什么会开始？其实很蛮机缘巧合的啦，因为当初那时候我纯粹只是爱健身，然后练着练就觉得不如把它变成一个事业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在1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健身教练这个行业哦，所以19岁我就跟人家工作了2年，可是其实我没有想要出来开那么快出来开，只是上一个老板就想说就已经倒闭了，他就倒闭。所以我就跟我几个朋友就没有办法，就没有一个地方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讲倒不如我们自己出来开这样子，所以就懵懵懂懂的就这样子开始了，很快开始了第一间，然后这样子一路来走到现在哦。当然主要还是热忱啊，因为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健身，
1: 这个健身的行业
2: 这样子，然后因为热忱而开始了。
1: 明白明白。如果说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可以是因为热忱而去从事，就是你的行业是跟你的热忱是有息息相关的话，那么你每一天的生活都会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是不会觉得工作是一个很累人的事情，会这样子吧？还是你觉得自己本身也会有时候会很厌烦还是厌倦的呢？
2: 其实当然还是会厌烦厌倦，然后跟想要放弃啊这些之类的，还肯定会有的，因为毕竟这个路会有创业这条路是很多的挑战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事业会遇到很多比较是对人的一个事业，就可能对教练啊或是对客户啊可能会有一些纠纷啊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这些挑战啊， 所以一定难免会有，可是就是也因为是热忱的开始，所以你就会因为热忱然后不会
1: 坚持下去，
2: 对对对，
1: 嗯，
2: 不那么容易放弃
1: 啊，明白明白，好的好的。所以呢刚刚呢我们就听到了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哇，一个健身教练，不只是健身教练，而是一个健身房的一个拥有者，一个管理人呢。刚刚就和我们分享了，诶，为什么他当初会挤进这个健身事业啊，然后而且他年纪才轻轻而已，就已经哇已经在他的事业他的热忱上面呢就是慢慢的有很慢慢的有成就了，所以呢不简单哈。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会跟这个 Sim 聊更多关于他是怎么去把这个健身管理人管理好的，然后呢又可以和我们谈谈关于他健身教练的经历等等的，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KFM 的名人 on air， BK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ka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ka FM。
2: 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Bika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Bika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kao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欢迎回来 Bikao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怡慧，还有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哇哦，就是 so fit， 很 fit 的很 fit 的男嘉宾 Sim。 Hello Sim， 欢迎回来。所以呢，刚刚呢 Sim 就跟我们谈到，诶，当初诶他年纪还轻就已经有拥有这个5间的这个健身房的这个事业耶，哇，就成为了这个健身房管理人。然后之前呢，他也有谈到本身呢其实是一位健身教练，然后因为热忱的关系，慢慢呢就转型成这个健身房管理人呢。所以心里现在本身是没有在做这个健身教练的，对吗？就是单单是

0: 课了，可是只是可能以前哎二十多到三十多个学生，然后到15个、10个，到慢慢越来越少咯，这样子。
1: 啊，就是慢慢本来从full time 可能一些 combine missing 这样子，然后慢慢慢慢现在是 full time 的 CEO 了。
0: 对，因为你毕竟也要有那个收入去支撑嘛，因为之前一开始都是靠个人嘛，就你教课就有钱，然后去维持公司的一些运作啊，这样子。所以你就哎，你不能直接去转换成一个单单只是管理而已啊，这样就很难。所以我就分阶段，这样子慢慢一路推着去，然后会有新的教练进来啊，培养新的教练啊，然后让他们继续教课，然后我就慢慢哎。成为幕后这样子去协助他们
1: 啊，明白明白哦，这样子也是很棒哎，因为刚刚呢，我觉得信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也是要有资金的来源嘛，就是创业真的是不简单，资金是很重要的，就不能单单说我靠热忱，然后我就可以哇，我就把这个事业做起来啊，对对对，就是当中是很多 challenges，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聊。所以呢，就想问一下，哎，其实刚刚信就说本身健身教练，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想问一下，如果说你这些过去担任健身教练的经历，其实对你现在的成为这个 CEO 的工作是有哪些的帮助的呢？还是说有一些人如果说他没有这种基本的这个知识，他可以就单单就直接投身入这个健身管理的工作吗？你觉得当中是有什么帮助的？
0: OK， 当然如果我是以前是一个健身教练，然后现在成为一个健身房的一个管理者，当然有很直接的帮助啊，因为我就比较了解客户啊，他们的痛点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啊，这些咯，我就比较比别人来的了解咯，如果还不是同行啦。然后第二，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于领导教练上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资深的一个教练。如果从以前19到现在都已经接近9年的教学经验了，所以就是在资历上面也比别人多，然后就也比较容易以身作则的方式然后去领导他们，他们也比较容易听你说话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如果从健身教练转型成一个管理者的话的好处啦。
1: 可能就是那个最关键的那个点，就是以身作则。我刚刚听到欣所说的那句，我觉得这个点是很重要就是你本身也会比较有说服力，对吗？就是他们也会明白你说的东西就是你本身的经历，然后有说服力，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对客户有那一个帮助 ，Am I right？
0: 对，
1: 那么想问一下，其实信，你作为这个管理人，就是刚刚你所说的，现在已经是 full time 的 CEO 了。你觉得在这么多年来，你一边兼职就是这个健身教练，然后到现在的 full time 的这个健身教练的管理员，你觉得经营一家这个健身房啊，它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0: 最重要的因素啊。我觉得持续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1: 怎么说呢？
0: 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说，就是因为管理，我觉得管理什么都是一样的。好像如果我今天我不是在这个行业，或者我在别的行业，我觉得回到点最重要还是那个持续学习的那个心态然后学习以外，当然也不能盲目学习你学习了，你要知行合一哦，你要学了，然后要执行，这样子。然后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相信其实企业的成长的速度它永远都不会超越领导成长的速度，这是一定的。所以代表说身为领导的我，这样我就一直持续去学习跟一直去成长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经营一个健身房，无论是经营健身房也好，是一个身为管理者来讲或者是一个 CEO 来讲，他必须要有一个 mindset 就是持续去成长跟进步，这样子公司才会跟着随着成长跟进步。
1: 明白明白那么你所以是就是要持续去学习，然后就是让他那个东西不要去停止这样子啦，对不对？
0: 对对对，是
1: 明白哇！就你听起来，其实你的 mindset 也是蛮成熟的。

0: 感觉，因为你现在也蛮年轻的，然后就感觉，哎，你其实都一直在成长，就是一直在学习。从你刚刚告诉我们的听众们的这句话，感觉现在你也是一直在学习。就从 Sophie 本来是一间，从这一开始就是一间 Sophie， 然后现在变到五间去嘛，所以也是不简单啦。你本身是会和你的几个朋友一起合伙，还是你本身一个人在经营着呢？
1: 这个故事就有点长，一开始是。确实很长，因为一开始真的是跟那几个好朋友啦，这样子开始。可是很多时候，做生意跟就是朋友有点不一样嘛，这样子就利益要分配很清楚。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在一个不成熟的一个阶段，所以可能就有纠纷啊。然后到最后我们就散了咯。然后后来我就陆陆续续就一路走，然后就该遇到的人，对的人，就是有。开始会有一些组织架构，就是资源能力上面互补的一个班乐这样子，就好像我负责 operation， 我很擅长 operation， 然后我另外一个班乐是负责 marketing 跟 branding， 然后另外一个班乐是负责 finance 跟 business strategy，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现在才可以一直 grow 得更快哦。当然，我的每一间当然是自己的了。
0: 每一间是自己的啦，只是说你就会有一些一个团队、一个组合，然后才让这个东西持续下去，然后给它 build out 到现在的五间的这一个分行。啊，明白。所以其实团队也是很重要啦，就是你是那个主的核心，最主要的核心，然后再加你的团队，大家一起坚持下去，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就是持续的就是学习，然后慢慢就到现在第五间的这一个 Sophie 的分行了。OK， 我觉得是很棒啊，很激励人心的。所以接下来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所以不要走开，接下来是会有这个健身教练，之前是健身教练了哈，然后现在是健身房管理人的这个新呢，在现场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创业的故事，还有他在于他本身对于他的会员啊、需求啊、团队的这个管理等等的，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的名人 online Bicol FM 怎样？

0: 在开麦。
1: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2: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ecome FM。
3: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ecome FM。
4: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毁掉身体、梦想和亲情。 Become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如果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马来西亚国家反毒机构热线03-8911-2233。拒绝毒品，守护自己，也守护未来。 Become FM。
5: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6: 欢迎回来 Become FM 的名人 On Air。是的，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健身管理员，哇，健身房管理员就是 Sophie 的创办人 Sim 在现场的。 Hello Sim， 欢迎回来。
7: Hello 一位
6: 呀、所以呢刚刚呢我们在前两段就听到Sim 对于他的这个 Sophie 的这个健身房，他的这个健身行业，他本身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蛮有自信的人呢。他不仅是拥有这个健身教练的知识，然后从健身教练的知识，他也从中呢可以去帮助到他成为这个健身管理员这个 CEO 的这个位置。因为呢刚刚我就听到Sim 有讲的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他不只是管理这个健身房哦，他也有带领这些教练的这个团队管理，对吗？
7: 对。
6: 就想问，
7: 有
6: 对对对，
7: 在目前就有28位，
6: 对吗？
7: 对对对，28位教练。
6: 那么就想问一下，你在于教练团管理还有这个健身房营运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你说你会同一时间监督他们带领他们 as 团队，以自身的这个知识嘛，然后过后呢慢慢的也是对你的这个健身房的营运是很有 benefit 的啦。这样子你是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团队的这一个管理的呢？
7: 如何是进行这个团队的管理
6: 对呀、就好像你一个星期会好像抽时间啊这样子等等的吗？
7: OK， 当然如果要讲很直接，就是第一我觉得要分好那个组织架构先。当然我不是直接对完28个人这样子，所以我就对 leader 咯，对不同的 branch manager， 然后 branch manager 就会对教练这样子，所以我只是对 branch manager 而已。所以 branch manager 就目前有5位嘛，就5间嘛，这样子。当然也很正常，也要去定期开会啊，然后也要跟他们建立关系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建立关系，然后要带他们去学习啊，或者是你把你学习的，然后要跟他分享啊，这样子哦，你要陪同他一起去解决问题啊，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很好的去带领他们跟带领公司一起去成长哦，因为他们的成长就代表公司的成长，这样子。
6: 明白明白，所以是从就是你是一个主核心，然后过后下面就好像一个大树这样，然后把就管理好那个5个 branch 的 manager， 然后再跟他们开会，然后再由这5个 branch manager 再管理旗下的其他的20多位的这个健身教练。 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管理啊，就这样子管理啊。那么就关于诶，其实如果说是Sophie 的这个健身房，我觉得如果说听众们你是有去健身房，或者是有签一些配套等等的，就想说 Sophie 应该也是签配套的一个形式去收纳这个会员的，对吗？
7: 嗯，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要改变一个身材也好，或者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啊，可能有膝盖痛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三高问题啊，它需要一些时段来去改变的。不能讲说哦，一个星期就可以有看到有那个效果，或者是你去铁打一下，它就马上可以看到比较直一点的啊，不是，因为健身它是需要时间的。
6: 对，
7: 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子去想说，分配套的形式哦，就有三个月啊，六个月啊，甚至最长是一年啊。因为有些人就想要一直保持这个 discipline
6: 对，
7: 这样子。
6: 明白明白。那么其实如果说你是从健身房的管理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我本身如果是我的话就是一个平民啦，就是个很普通的人想要去健身房，然后我就看了一堆配套，然后我觉得这个社会上一定是有很多种人的，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就会有一些需求啊，可能一些人觉得配套贵啊等等，不贵的等等，然后有一些人就会来我只想 try 一两次，然后我只想 walk in 这样子。对于这些会员呢、他们种种的需求你是如何去平衡的呢？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就是不是很想做 gym， 他又觉得他们想做一些 cardio， 比如说Zumba 跳舞啊等等的这些，你的本身的 Sophie是如何去应付的呢？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7: 明白，就刚才你讲到，就是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
6: 对。
7: 这样当然我有一些好像我这里的客户群就是比较多是中高年龄的人。这样他们中高年龄的人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肌少症嘛，就是肌肉缺乏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就在那个 marketing 上面我就要做到很讲什么那个渠道要做到很好哦，所以就会去找到我想要的客户群啊，这个是第一点哦。当然有些人要团课啊，或者是要 Zumba 啊，这些当然我们他今天走上来了，我们还是会去问他，这样你为什么会想要选 Zumba， 他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他要的原因可能错了啊，那个方向，因为可能比如他讲说我想要练肌肉，我这样跑去Zumba，这样就不对啊。
6: 对哦，
7: 这样子哦，这样我就还是会以一个我会站在那个角度来讲，其实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如果你想要建立肌肉，这样你还是去健身房会比较好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会有不同的需求，然后我们确实也不能满足。就做好该自己擅长的那方面的一些客户的需求，可以符合到客户的需求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做回我们擅长
6: 的那一个方面。
7: 所以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建立肌肉，就是我们比较擅长的，然后改善他们体态啊，跟教会他们如何吃回正常的一些原型食物
6: 明白明白，
7: 教学啦，
6: 就是从diet方面也是会给他们一些建议，然后过后再从中的管理，然后去
7: 教学，
6: 然后让他们知道，其实健身不是他们可能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子哈，就是其实我觉得听了心讲的，其实回到来我们就是回到那一句，就是专业，对不对？就是他们的这个专业，然后呢这些专业呢如何去改善，还有去告诉人们他们的观点，可能一些观点会是错误的，有一些观点或者是被一些 social media 影响的，可是就是因为好像欣赏刚所说的就是很 confident， 我们就用 communication 的 skill， 用我们的 marketing 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其实我们这里可以为你达到的服务还有效果是如何的，然后你本身最重要的就是客户他们本身想要达成的一个效果和目标又是怎么样的，然后从中就去给他们分析，对不对？然后过后再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 package 刚刚就同心那边提讲到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啦。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非常的就是很客观，然后又是很专业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角度的一个状态。嗯，明白明白。所以呢，听众们，如果说你是有困扰，或者是你可能就是在想着很久了，你一直想要去健身，然后想要达成某一个形态、某一个 body 的一个muscle 的一个 build up 等等的，然后一直没有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的话，不妨可以来到新的这个 SoFit 啦，然后过后呢就听一下他们这个专业的分析。其实有时候我们一直看那些advertisements 啊，去看很多的那些 social media 的解说，其实可能有多多少少有一些 input， 但是它不一定是很专业的一个对于你本身的这个思考的一个角度，还没有很专业的真正的把你分析哈。可是就好像刚刚欣所说的那样，就是其实不妨你来听一听我们所说的，可能你会达到或者是有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然后你就会去拿一些杯套啊，然后过后可能持之以恒就达到你要的目标了嘞啊，这样子。
7: 对对对，我觉得 social media 确实是一个会让人家误导的一个地方，因为毕竟他们是以流量为主，要吸引你的眼球嘛，可能就会做到分析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出发点就是想要帮你改变你的健康啊，跟以你的目标为导向来去设计你的 program 啊，所以那个出发点不一样，就毕竟他会一些误区咯，会让客户。
6: 对对，明白明白。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还是会有我们的健身管理员。哇，之前也是，我觉得性感现在是一个很 fit 的一个人哦。然后过后呢，他待会儿还是会和我们聊一聊关于更多关于他的这个 SoFit 健身管理人的点点滴滴，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KFM 名人 online BKFM 怎样。

0: 回乡。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ico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2: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col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3: 你知道吗？随手关灯的一瞬间，或重复使用购物袋，都是延续环保的篇章。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icol FM。
4: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5: 这里是 Bicol FM 的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你的 DJ 余慧，欢迎欢迎再次回来。是的，所以呢，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男嘉宾 Sim。 Hello Sim。 是的，所以呢，刚刚我就听了 Sim 的那一个，他和我们解释如何去平衡这个会员的需求啊，然后他的本身呢 Sophie 的教练管理的这个团队的管理等等的这些经营的方式呢，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比较成熟的方式的。而且呢，刚刚就听了信跟我们说的关于当他遇到一些客户的一些可能他们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比较他们本身有各式各类的这个需求，信就非常的客观的就分析了，其实就是看于你本身到最后想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们Sophie 的这个经营，他们对于客户的这个需求服务的宗旨啊，所以是非常棒的。所以接下来就想问一下，其实信毛刚刚我们就有聊到一下，对不对？就关于 social media 呀、然后刚刚就有讲到 social media 可能有一些的information， 一些 knowledge 会有一点点误导的一个趋势的。对于这一点，信可以跟我们说更多吗？怎么说呢？
6: 怎么说啊？因为可能，因为我觉得啊 ，OK，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主要还是那个初心吧，就是因为 social media 可能有些人就是靠 content 做 content 来去赚钱，是，所以他们就会以赚钱的方向去做那个视频啊，这样子，他就可能没有去想。我这个视频会不会讲去帮到人啊，他只是想怎么当这个流量的讲去爆啊，那个出发点我觉得那个初心很重要，那出发点不一样。那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想要帮他改造他身体嘛，让他变得更健康。所以我们出发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 一直去想，一直提升自己的技能技术，然后去想怎样去帮客户，怎样解决他的问题啊，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那个差别是在于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出发点很重要。所以我就发现到，所以 social media 就会就可能真的是哇，什么都会有，真的是怎样拍都会有啦，就你会看到奇奇怪怪，可是小红书特别多的。
5: 对对对，尤其是我有看过有一个说3天还是5天内跟着我做这个什么动作就会有腹肌等等的，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吗？
6: 他就想要这种快啊，人家就看到哇，很吸引人，我就会想点进去看，
5: 很吸引啊。对，可能反而他们做了那5天过后，发现自己可能有些会有效，可能有些就没有效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更容易放弃，然后很气馁，就觉得哎呀，算了，我不要健身算了这样子。可是其实真正健身是因人而异的，而且是需要持之以恒的。
6: 是。
5: 明白明白。那么如果说信对于你的经验来看呢、现在 在这个社会哦，我们也是看到最近有很多 running club 啊，很多皮拉蒂斯啊，还有 pickleball 啊，这些都是很 hot topic 啦齁。那么你觉得这些 topic 这些running 等等的，他们会对你们现在的健身的行业有影响吗？还是你觉得还好、还 OK？
6: 影响是肯定有影响，可是是好的影响，对我来讲。为什么？因为
5: 怎么说呢？
6: 反正不是，因为有人哇，这样很多人就刚才你可能你第一个觉得就可能比较是负面，影响到生意会跌啊这样子嘛，你可能抢嘛、
5: 啊。对对对，我是想会不会呢？
6: 正常人这样应该会这样想，可其实并不会，因为我做了这么久哦，其实反而是好的，是因为它带动了马来西亚的人哦，全部开始要运动。OK
5: 啊，
6: 然后 social media 就大家就一直 share 咯，现在的人就会开始，所以你看哦，其实你看这两年哦，健身房是开的特别快，尤其是 Anytime Fitness 特别的快，所以为什么？是因为有原因，是因为大家都开始注重运动了嘛。OK， 所以刚才讲回去，这样跑步啊，或者是啊，打那个 pickleball 啊，这样子，哎，这样会不会影响？其实不会哦，反而我们这里哦，有一些跑者或者是。啊 ，pickleball 打 pick 经常打 pickleball 的人，他们反而会来找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去提升他们的肌肉，提升他们的 performance 啊，让他们在打 pickleball 的时候是可以更持续性，跟不会这样容易受伤。因为我们主要是从肌肉去改变嘛，所以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会影响啊，就影响的是好，会更好啊，然后真的是越来越多客户哦。现在
5: 哇哦、
6: 每年都在 grow 啊，真的是每年都在 grow， 而且是 grow 很多。
5: 哇，很好诶、但是对你在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哇，我是觉得其实我也是发现到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人，每个人都真的是越来越注重运动这一方面。
6: 是，
5: 真的是把 social media 之前是可能social media 之前可能是 more to focus on 买东西啊，奢侈品啊，穿衣服啊，漂亮不漂亮啊，现在感觉就是运动运动还有运动，
6: 其实
5: 这是很好的事情。
6: High Rose 啊，这些
5: High Rose， 对 High Rose， 可能 High Rose 就是可以每个人就会去你的 Soul Fit 要去练那个马色。
6: 对，
5: 明白啊，所以呢，哇，就刚刚也很开心啊，就是心有讲到，哇，真的是每一年都在 grow 啦，发现到大马的人们也是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的这个 build up， 形态还有这个健康，我觉得健康真是最重要诶。然后过后当一个人如果说他有好的形态，好的 body build 啊，他自己本身也会越来越 confident， 然后身体也会越来越 fit， 越来越开心啊，这样子。就想问一下，诶，信，其实你刚刚就听到你的这个和你访谈的这个过程中，就觉得你是一个蛮乐观的人，然后也蛮正能量的，然后就感觉你真的是就是以你的专业，真的是以你的热忱，真的是一直在 build 你的这个生意还有这个事业。那么在当中呢，有没有遇过一些挑战或者是风风雨雨的呢？尤其是在 COVID-19，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一小段。
6: OK， 可以啊。就那个时候，我就刚开不久就 COVID 了，确实真的很不是很幸运呐、当然讲去撑过，其实那个时候也才22岁，也不知道什么管理这些。其实那个时候就就当然我觉得真诚很重要，这个是这两个字是很重要，在我那个当下了，就我就很直接的跟我的房东讲，哎，我暂时还不起这个钱啊，你要嘛就让我关掉咯，我要么就关掉公司而已，要么你让我给我时间去赚回这个钱还你，这样子，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当然就是客户啦，客户当然我就很真诚的跟他们讲，希望他们可以帮我这样子，让我撑过这一关啊，就很真诚的这样子关系吧，啊，跟那个真诚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懵懵懂懂撞来撞去就这样走过来哦，那个时候还有做一点online 的一些教学啊，还有赚一些钱 cover 咯。
5: 哇，就可是也是撑过来了，就很棒啦，就撑到现在 Sophie 第五间的分行了。然后呢，刚刚 Sim 也是有说，哇，每年都有一直持续在 growing， 也是真的是看得出你的付出，还有你刚刚一开始说的那四个字，就是持续的学习，然后就慢慢的坚持下去，以你自己本身的专业和知识。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鼓掌鼓掌。
6: 谢谢谢谢。
5: 嗯，好的好的，所以呢，刚刚都听了新的那个分享了，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健身呢，我觉得会健身的人其实都有他的一定的魅力所在呀，因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 discipline， 然后够对自己的不只是身材啦，我觉得健康也是其中一方面，就是有他一定的要求。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去鼓励大马人民更多更多的去接触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健身这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个小小的休息时间，最后最后还是会有信在我们的 Bicow FM 的 Minano A 和我们分享关于如果说你想要当一名健身教练，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w FM 的 Minano A， Bicow FM 怎样。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Pick Up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Pick Up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ao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ao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icao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ao FM。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ao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回来 Bicao FM 的名人 on air 呀，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慢慢的来到尾声了，所以呢，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兼这个管理人的这个信的 ，Hello 信，欢迎回来
4: ，Hello 余慧。
3: 呀、yeah, ，所以呢，刚刚呢，信就和我们聊了蛮多蛮多的关于现在这个健身的这个趋势，在这个社会趋势可以说是越来越红啊，越来越好的了。所以，那么想问一下，如果说信现在是有无间的这个分行嘛 ，Sophie 的分行嘛、你对于未来呢，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计划呢？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吧。
4: 未来有什么发展计划？当然，本职界当然就是越开越多间嘛。所以我觉得，因为主要还是地点问题啊，就好像有些人住比较远啊，就可能就不能来到巴生啊这样子。所以当然，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在于我很相信我在的教练跟我们的专业跟我们系统，然后我希望可以去开更多间，然后可以帮到更多人哦，去来得到这种正规的方式去训练跟、
3: 对，
4: 跟一个对应师教学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越开越多间
3: 越开越多间，对，然后过后越开越多间的当儿，然后又保持着性本身的初心，就是以最正规的这一个方式还有这个系统呢去帮助真的想健身，不管是想要保持身材呀、的这个体态，还是想要达到一个更健康的身体，或者是更 muscular 更 fit 等等的呀，它的宗旨就是以这个正规的方式呢去带给大家这个社会更多的 benefit 的呀。最后就是想问一下，如果说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些想要来到你的这个团队呀、来到这个 Sophie 做这个健身教练，他最具备的这个条件应该是什么呢？
4: 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当然我觉得除了当然身材啊或者是专业知识啊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靠后天去 build 上来的，他可能只是需要时间。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热忱先，对运动的热忱，这个很重要。就是他，因为他在找我，因为我 interview 真的很太多人了，所以他们
3: 太多人。
4: 他们的聊天当中啊，去你跟我分享你以前的故事啊，他就会跟我分享啊，就可以看得出到底这个人对这个行业。我不要讲健身教练，我先讲这个运动，先讲运动。你可以是打 tennis， 你可以是游泳教练，你就是对于运动来讲，你有没有这个热忱先？因为我这里确实不只是他爱健身而已，他也有是玩 high rock 的人啊，或者是跑步的选手啊，都是我们的教练。所以我的第一个那个标准啊，就是他对运动有没有热忱，这个很重要。其他的就是一些能力啊，一些。 能力上面的问题啊，或者是知识上面的问题啊，这些后天可以去 build 上来的，这些是小事。
3: 明白明白。OK， 好的好的呀。Yeah， 所以呢，刚刚Sim也是跟我们说了，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想要到Sim的这个团队呀，不管是去做健身教练，还是说想要到 Sophie 去健身等等的都好，就是最重要还是那一个原则，就是你本身呢，对于这一方面这一块的这个热忱有多深多少。呀，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对一个东西没有热忱的话呢，你努力也是会很辛苦的啦哈。所以如果你有热忱的话呢，你就算先天可能没有太多的天分，但是后天呢，你还是可以靠努力慢慢慢慢把它赚回来的，然后呢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这个健身教练啦。好的好的，谢谢今天Sim来到我们的这个 Become FM Mirror on Air 的分享。最后最后最后我不要走开，就是Sim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 Instagram 吗，让我们这个听众们呢可以更加的多的认识关于你还有你的 Sophie。 对，你和 Sophie。
4: So fit 啊 ，so fit 就是很直接的，就是 so fit Malaysia 啊
3: ，SOFIT Malaysia，就是连接在一起的全部
4: 啊，接在一起的
3: 啊 ，so fit Malaysia 呀、yeah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说对于 so fit 有兴趣，想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就可以到 Instagram 去找一个这个 SOFITMALAYSIA Malaysia 的这一个账号的哈。接下来信你呢会有介意来分享你的 Instagram 吗？
4: 我的是就是 SF OK 那 underscore 然后就 SIM SIM 然后0721
3: 哦，有点长哦 ，SF underscore SIM 0721 OK， 是的，是的，好的。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兴趣，就是想要建造一个更好的身材，还有更健康的生活呢，就可以来找我们的 Sim， 还有找 Sophie。好的，下我们下一期的这个 Because FM Milano 再见 ，Thank you Sim 来到我们的现场哦，谢谢你。
4: 谢谢你，李辉。
3: 好的 ，Because FM 这样，我们下期再见。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om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5: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5: 건니치와，
2: 아빠가빠，
5: 보조，
2: 사와리카，
5: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5: 有，
2: 要景点
5: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5: 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5: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欢迎收听 Big Cow FM， 这里是天天游奇迹。 Hello， 大家还记得我吗？是的，我就是天天游奇迹的 DJ 琪琪啦，好久不见了，好想念大家。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呢？尤其是非常想念跟喜哥一起在天天游奇迹里面呢谈天说地，化柔难到柔北。就是呢在这个天天游奇迹的节目里面呢，可以呢就是谈天说地的这一个时光，好久好久没有 on air 了，然后呢也很久呢没有办法呢跟喜哥就是约到一个很好的时间来一起为大家做这一个天天游奇迹的节目，真的真的是很抱歉。因为呢琪琪呢真的是最近这两三个月以来真的真的是非常难抽身，就是因为自己在家里顾宝宝的关系嘛，然后宝宝现在稍微比较大一点点了，本来以为呢稍微大一点可能呢自由空间会多一点，但是并没有， 因为呢，他现在呢，应该是在要出牙的那一个时期，然后加上呢，现在已经就是会坐起来呀、啊，然后翻身啊，就要更加的无时无刻的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所以呢，变成呢，就是自己的时间呢越来越少，然后再加上还有工作的需要，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杂物啊公事啊要处理，所以真的是很难抓到时间呢来跟喜哥一起录音，就连自己要录音呢也是很难的。好啦，那我们下一节呢再回来呢好好的来跟大家叙叙旧啦，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咯，这里是 Big Cow FM。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倒一杯。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come FM。
3: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come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come FM。
4: 您好，
5: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5: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빠，
5: 보조，
4: 사와리카，
5: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4: 要美食
5: 有，
4: 要景点
5: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5: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5: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欢迎回到 Big Call FM 天天游奇迹，我是 DJ 奇奇。哎，刚才的第一节的最后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了一个特别来宾的声音？没错了，就是我的小宝贝，就在哇哇大哭的叫我，呼唤我。然后这么一呼唤呢，我也不怕告诉大家的，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天天有奇迹都是预先就是预录好我们的这个录音的嘛，所以呢就这么一哭，这么一呼唤，这么一叫我，我的这一节第二阶段的这一个录音呢就是两天后了。所以真的是很难的去抽身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录音，我也因此非常的对喜哥还有对台长大牛呢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从那一天像我第一节的那一个就是开场的那一个录音，其实是在星期五的时候，星期五的早上吧，好不容易抽到一个时间觉得可以录音了，结果诶怎么知道宝宝突然间呢就发现我不在身边，然后就呼唤我，结果这么样的一直陪伴，然后再加上工作不断的一直源源不断的进来，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活动等等的，所以一拖就拖到我这个第二节的录音到我现在星期天的早上，就是我刚喂好奶，然后挤好奶，然后赶快抽个时间不睡不再睡那个回笼觉，赶快的起来录音，希望呢可以把这一集的节目呢好好的给录下来，然后呢赶快把这个录音呢给我们的台长。真的很抱歉，一个节目的录音呢分了很多次，然后呢也一直像之前一直也跟台长讲说啊，我一直在找时间，我一定会努力找时间来录音这样子，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时间。因为像大家都是知道我们的这个节目一集就一个小时多嘛，最少都要大概50分钟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 on air 时间，所以对于我自己一个人在顾孩子的时候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其实真的很破碎，就是很零碎，他没有办法就是很好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小时让我在做这样子的录音工作。当然其他的工作可能可以，因为不需要录到声音嘛，像我可以抱着孩子，或者是我可以就是安抚好他，然后就是一边安抚一边陪玩，然后一边做这样子，当然他还是会有那个难度的。那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说，诶，像琪琪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状态？诶，其实又不是诶，就是我其实现在可以说幸运也可以说辛苦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现在是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阶段，然后真的很感恩的是我的工作可以让我有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机会，然后有这个福利让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自己照顾孩子， 可以就是把握着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时刻。但是他辛苦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工作，我还是在工作的时间嘛，那我一边工作的时间我又要兼职做家庭主妇，做保姆，所以就会变成一个人要在一天里面分身很多的身份。那在这一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期间，当然工作上的东西还是源源不绝的会来，它其实就跟之前工作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就只是我不需要去到办公室而已。那不用去到办公室就中间当然就省了很多的这个车程的时间等等的。但是呢工作呢就因为科技的发达，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工作呢就是可以通过网络啊，或者通过一个 WhatsApp 啊，真的是一个 forward message， 别人把 message forward 过来给我了过后，工作就会变成是在我身上了，所以就可以交代我做很多的工作。那可能也有一些，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诶，你 work from home 其实很轻松，你就在家里嘛，就好像不用工作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以前也会常常很羡慕朋友可以 work from home 或者可以做 freelance， 但是呢真正自己在做了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里面的辛苦还有里面的压力。那有什么辛苦有什么压力呢？我想刚才除了这个录音的阶段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生活上面的琐事啊，工作上面的琐事呢，可以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 work from home 这一件事情呢，到底它的优点多一点还是缺点多一点呢？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节的节目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啦。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2: 等等，
1: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Become FM。
3: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ecome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ecome FM。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Become FM。
6: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6: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6: 아빠가빠，
3: 보조，
6: 사와리카，
3: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6: 要美食
3: 有，
6: 要景点
3: 有，
6: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6: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

Bico FM， 这里是天天有奇迹，依然是我啦 DJ 奇奇，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如果你现在才刚刚来收听节目的话呢，真的要跟你说声好久不见。诶，我也不知道这首是什么歌，那个旋律完全不对， whatever， 没关系。我其实跟喜哥也好久不见了，就是上一次跟喜哥一起见面的时候应该是上两个月吧，就是我们一起去了一个探店，那时候呢我们就一起去了一间中国餐厅，然后去做这个小红书探店的活动。然后呢，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各自，我们也没有约到一样的时间，就是还有相差了个半个小时左右吧的时间，然后去到那里，所以我们的时间都非常难去敲定。因为现在喜哥其实也是在一个算是新的工作环境，当然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毕竟他还是在一个还没有满一周年嘛，所以还算是在一个新的工作环境。那我自己本身现在也在一个新的工作规范里面，一个工作领域里面，就是也跟以前的工作形式不一样，所以变成我们在那个频率上面，我们的时间频率会比较难的去做这个调和，然后去做一个这个配合，这真的是一个还蛮可惜的事情。那我们也一直很努力的要在一起 on air， 因为真的很希望可以呢，就是在一起谈天说地的跟天天有奇迹的所有朋友们来见面，希望这一个时间很快我们就可以敲定下来，好不好？那刚才有讲到嘛，上一节有讲到，就是我们在我现在是在一个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可能认识琪琪的人都会知道，就是琪琪跟喜哥都算是媒体人，那其实我的工作呢也就是跟媒体相关的。那之前呢都是算是朝九晚五，但是工作时间也不一定，就是需要去做一些采访啊，然后需要去见一些客户啊，然后这一些的时间都要自己去做调整。然后那之前朝九晚五的时候，就是可能没有采访工作，然后没有特别约访的工作的时候呢，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面，就是处理一些可能写稿啊，然后可能做 video， 可能做一些制图等等。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不需要去到办公室做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这些工作还是依然在我身上，所以我只是换成在家里开着电脑做这一些事情。那同时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要顾着我的小宝贝。那其实时间过得真的蛮快的哈，就是这样子一转眼呢，其实现在也已经是差不多要八个月了。哇，这八个月的宝宝呢，其实他的依赖性还是蛮强的，而且再加上现在他会翻身，然后会企图的想要偷跑，但是他还不会爬，所以他只会一直的往后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又很喜欢去探索新的事情、新的事物，然后他就是可以站他就不要坐，可以坐他就不要躺，那完全就是跟大人一个相反的状态，你知道吗？像现在大人很多，我相信不只是大人啦，就是成年人在工作的朋友或者在读书的朋友，都是可以躺我就不要坐，可以坐我就不要站，对不对？那他现在这个小 baby 的这个阶段完全是倒反，他根本就是在一个满电的状态，然后这是一个快充的状态，他可以就是睡觉20分钟，然后就起来活动两个小时。所以呢，就是他们有不断的那个对周边事物的新鲜感，然后还有很多想要探索新事物的那一个心，那一个好奇心，所以变成就是时时刻刻要盯着他看，然后他也需要我们时时刻刻在旁边。那平常就是工作时间嘛，我的老公就没有办法 work from home 嘛，那他就要去工作。那小肉娃，我的大女儿也要去上课，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就变成我有一个兼职，就是兼职家庭主妇的这个工作，然后就在我的正职
在工作的当儿，我也需要就是去再送女儿上学放学，那上学的话老公可以帮忙可以协助，那真的是很感恩这一件事情，真的在这里突然想起一定要讲，真的要很谢谢老公，真的是一个神队友。然后呢就是早上帮我就是接送载孩子去上学，然后呢回来了过后再去上班，那这样子我就不需要就是七早八早可能就带着孩子带着小的去载大的去上学然后又回来，这样子真的是省了很多的工。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就要紧紧的记着今天女儿有没有留校啊，然后几点放学啊，然后有时候她的朋友会不会跟她一起回来家里啊等等的，然后呢就会要很好的安排工作。所以在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期间，我真的觉得最大最大我需要去学习还有最大的进步就是在时间管理上面，就是我需要很好的去分配好每一个时间点，就是我几点到几点的时候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应该要把什么东西做好。然后呢可能大的女儿可能一点钟放学，那我就要带着 baby 一起去接她放学，那在这一个接她的过程之前我需要先预留好安排好那个时间，几点要给这个弟弟先喝好奶，不然的话呢可能他在车上的时候他突然要喝奶，那我在开车那他就会发脾气然后就会哭，那他在哭的时候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紧张，那其实是还蛮无奈又有一点危险的一个情况了，因为好像又要安抚他，这东西这样子的情景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真正的发生的时候呢就只能说跟自己说我要冷静，我让他哭一哭没关系但是就是尽可能的去安抚他，因为在 baby 可能他在肚子饿的时候或者是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会真的会很无助很害怕，那我也明白 baby 的那一个心情，那是我自己的心情我也要很好的去安抚，所以就是可以的话尽可能就是在就是出门之前就是先喂宝宝他让他心情愉悦然后呢再去载姐姐，然后带姐姐就是再吃午餐啊等等的，那就变成现在很多时候因为我早上的时候需要把公事都做好，然后把一整天的东西安排好，然后还要把宝宝就是睡醒了要喂他喝奶啊，要给他冲凉啊，然后要帮他就是做一些就是活动啊，他会想要玩玩具等等的，然后呢我要把我手头上有一些工作可能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在中午时间以前就要先发布的，或者是 就要先交给顾客的，就是要完成工作的都要先做好，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是大概六点钟起来，然后就是开始了我一整天的活动，很想很想回去床上睡，但是真的不是每次都有办法，可能可以躺在床上因为孩子需要我陪着他睡，有时候会是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呢我就是躺在床上然后用手机在工作，所以这一个时候呢我就会可能做一些我的小红书的贴文啊图文的，因为 video 做不到嘛，我不能开到声音，然后我也不能录音，然后我甚至也没有办法录旁白，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录就是天天有奇迹，那我就是在用着手机做不需要有声音的工作，或者是可能我就回复 email 或者我就写稿，就是有时候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赶快的去把可以做的东西先做好，然后呢就是在其他的时候可能就是像现在星期天早上因为老公跟大女儿都有在家里，然后他们也还在睡觉，所以我刚刚喂了弟弟喝好奶了过后呢他也睡回去了，我就可以让他在房间里面，因为我不需要担心我不在的时候他可能会翻身还是什么跌下床的，因为爸爸跟姐姐都有在，那我就赶快赶快赶快的跑出来赶快的录这个天天有奇迹，那希望真的现在已经是第三阶段第三段的
节目了，希望之后的两段节目呢也可以很好的很顺利的把它录完，让这一集的天天有奇迹可以让琪琪陪着大家。那接下来呢这一段呢就已经来到了尾声，我们下一段呢回来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我的这个育儿兼我的工作要如何呢可以把它兼顾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的很头大的一个阶段，希望呢可以好好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啊。这里是 BKFM 这样。

0: 陪你唱都会笑。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ow FM。
3: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ow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ow FM。
5: 您好，
6: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6: 안녕하세요，
5: 아빠가빠，
6: 보조，
5: 사와리카，
6: 쇼。
2: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5: 要美食，
6: 有；
5: 要景点，
6: 有；
5: 要帅哥和美女，
6: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5: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7: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6: 欢迎回来 Big Cow FM， 这里是天天游奇迹，我是 DJ 奇奇。那可能我不确定我这一次的录音的这个效果如何，但是呢，我就是一心的想要把我所有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呢都录下来了。因为呢真的很久没有 on air 了，真的很想念很想念很想念。但是呢唉，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嘛，就是每天的时间呢都排得满满满满满满的。然后呢现在的这个现阶段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就尽量的在爸爸跟姐姐有空的时候，我就可以做一些我的 video， 或者是做一些录影的工作。那像我现在可能做一个小红书的 video， 我常常都会跟就是商家或者是就是负责人说，我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我才能做好我的 video， 因为我大概一个 video 我要用到5天到7天的时间去做，我的这个时间很零碎。然后再加上呢那个剪 video 的那个 mood 啊，或者是那一个我们在剪 video 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的那一个灵感，不是说来就来的。那我又不想说我很随便的把东西做了交上去，然后就变成一个，当然我可以把 video 直接丢上去然后 auto cut，或者是就是把片段剪上去，然后加一些字幕什么的就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但是我又不想要做这么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就变成在可能就是有一些要求完美的一个那个这种强迫症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变成需要更多的时间，然后也更累自己这样子。然后刚才就有讲到说，我们就常常很多时候我是需要陪睡的一个情况，那我就是用手机在完成我的工作。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我昨天吧，对，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我就突发奇想的想起，诶，我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我的 IG。 然后因为我的 IG 现在，我目前个人的 IG 其实是就是 private 的，我没有公开出来，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 Facebook 已经公开了，然后我需要一个私人的地方去做一个可能我只有朋友跟家人知道我在做什么的事的一个地方。然后渐渐的就变成 IG， 可能我也比较少的去管理，然后也比较少的去 update， 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其实。然后我就在研究 IG 这一块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诶，原来我可以就是同时拥有多另外一个账号。那我就想说，那好吧，那我就开了多一个 IG 的账号呢，是就是 public 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的。那大家可以去 search 一下哦，就是叫 MC 琪琪，我是琪琪，这个跟我小红书的名字是一样的。OK， 为什么我就是想说，之前其实台长也有问过我，哎，怎么，或者是喜哥也有问过我，怎么不自己开一个就是 public 的 IG？ 然后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我真的没有时间去管理这么多东西。然后到现在，就是昨天的时候，我就突发奇想了，我就想说，哎，要不我就开来试试看吧。就是可能分享一些我小红书上面探店的影片。那因为我就想说，小红书上面的影片其实我也做了，那我就只是放小红书。那有时候小红书的敏感字眼或者是那一个它的那一个限流的状况很严重，很容易踩雷。那有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不然我的那个 video 有时候我就会跟商家讲说我也放去我的 Facebook， 但是 Facebook 上面就会变成很混杂很混乱。因为我其实 Facebook 上面比较多是在分享就是我孩子每天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记录，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放去我自己个人的 IG 的话，因为像一些商家他们其实也蛮看重 IG 这个东西的，那我 IG 上面我又是 private 起来的，那我又不想要把它开，那我就想说，那我去试试看去打开开过一个新的页面，一个新的天地，然后是去可以做这样子两边的分享，所以就有了这个就是同名的 MC 琪琪，我是琪琪的这个 IG。 那现在呢，正在目前慢慢的让大家在认识有这样子的一个页面，所以也希望就是在收听天天有奇迹的朋友可以多多支持啦，然后可以去那边帮我就是分享一下，或者是帮我去做个 follow， 然后去 like 一下这样子。那这样子是不是其实又增加了我多一个平台，多一个东西要去管理呢？的确多一个平台就多一个责任，但是我觉得 IG 目前为止还是我最小最小的一个责任。我现在比较多的是像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现在真正的就是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我的媒体人的这个职业，然后呢我的就是家庭主妇，然后呢我要就是保姆顾孩子。OK， 这两个就是我的日常啦。然后呢还有的就是我现在就是还是 Big FM 的 DJ 啊，当然，然后呢我还是需要的就是去跟就是台长跟喜哥去做一些讨论的东西，去做一些协调的东西。然后呢当然还有的就是我还有在接主持的工作。那可能大家就会想说，哎，我要怎么样出去采访，我要怎么样出去主持，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我现在在做采访啊做主持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要先敲的时间是我老公的时间，那我老公 OK 的话，那我就可以接。那很多时候呢就是我其实是全家出动的，因为可能有时候很多时候的那个主持工作都会在周末，都会在星期六星期天，那就会带着全家人一起去到我主持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会在那里陪着我一起主持或者等我主持。那如果想说我的主持工作在商场的话，就是在 shopping mall 的话，那或者我的采访工作在 shopping mall 的话，那他们就可以自己去 shopping 去走走，那这个时候大概一两个小时弟弟跟着爸爸跟着姐姐是还 OK 的，那可能中间会有一小段的时间，就是趁着空档的时候啊，我就可以去就是让弟弟知道啊，妈咪有在身边这样子，或者是尽可能的，如果可以时间充足的话啊，就可以把他喂饱饱，就可以给他喝奶。那可能在这里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为什么一直会讲说要让弟弟喝奶，然后一定要在我有在的时候让他喝奶，就是因为弟弟现在是还在全 全母乳的一个情况，然后而且是全亲喂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一定要挂在我身上。OK， 那就可能我的主持工作，我也很庆幸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午宴啊、晚宴啊等等的这一些主持工作，那可能都是老朋友，或者是就是 annual 的，就是每一年我都会去参与，会就是找我回去主持的这一些活动的话呢，刚好他们都可以安排位置，或者是安排就是让我的家人也在现场，所以真的很感恩自己身边遇到的很多贵人这样子。那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也主持了一些活动，然后当然也做了一些采访的工作，真的就是要很感谢老公可以帮我这样子的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然后来陪我去完成我自己的工作。所以其实你说 work from home 这一件事情到底优点多一点还是缺点多一点，真的很难说。因为 work from home 目前它的很好的一个优点就是我可以在我的孩子身边照顾他，然后我可以安排我自己的时间，那我可以不用开车去到办公室，可能有时候在办公室里面没有事情做，我就会浪费时间，或者是真正最大的一个优点啦，我是觉得就是可以看着孩子成长，然后我也可以因为每天接送女儿跟女儿的时间相处时间有更多的时间，那我也可以督促她做功课，她也不需要等到我放工了回来去阿公家载她，然后再回来家里再做功课，就每次会弄到很迟很迟，然后也影响了她的学习的一个成果。那这一些东西都是我现在目前为止呢在 work from home 阶段的，就是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一些优点。那缺点来讲的话呢，当然就是时间，我没有了工作时间，你知道吗？就是可能以前的工作时间就是九点到傍晚六点，那这段期间里面我就是可以把我的工作可以做的都做完。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可能可以就是拖着的工作，不用马上处理好的工作，我就可能会等到晚上，就是老公回来的时候，他顾着孩子的时候，我可以做，就会变成我常常有时候是会在晚上的时间写稿，然后就变成我其实从早到晚没有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所以变成我的这个黑眼圈有越来越深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因为可以休息的时间，我就赶快来做我还没有做完的所有工作，包括我自己媒体的工作啊，我的就是小红书的工作啊等等的这一些东西，就要赶快的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完成。所以这就是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缺点，这也是之前我朋友在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告诉我，他在半夜的时候起来工作，然后我就觉得哎，为什么要半夜起来工作，这样子很伤害睡眠时间。我现在明白，完全明白为什么需要半夜起来工作这一件事情了。好了，那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在 work from home 的阶段，家庭主妇这一块我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要做呢，那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啦。这里是 Big Cow FM 嘴样。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贝考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贝考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 Bicow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 Bicow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w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빠
0: 본조
3: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呀、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Bicow FM， 这里是天天游奇迹，我是 DJ 琪琪，很快的就来到了最后一段的节目了。真的是太感激太感恩了，我终于可以在这个星期天的早上赶快赶快的把这一个天天有奇迹的节目给做好。那像是我那一天有一天我就做了我的这个媒体人，因为我的媒体正职里面我还有另外一个任务是要做主播的，那我也是需要录音去播报新闻。那天我3分钟的这一个新闻稿，然后呢我就要去做这个录音，然后就赶快的好不容易呢把我的宝贝，我就跟他说，妈咪要工作，麻烦你赶快睡觉一下，他就真的睡觉了。那他也只给了我10分钟的时间，还好我真的在10分钟里面呢，我已经把我的录音已经录好，然后已经交上去了，诶，他就突然起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啊，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好天使哦，虽然他给我的时间不多，但是他知道我已经把工作做完了，他就重新启动他的引擎了。OK， 那刚才有跟大家讲说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阶段，就是我另外一个职务就是要做家庭主妇嘛。那在家庭主妇方面呢，其实我要做的东西真的不太多，因为很多东西呢都有我的神队友我的老公帮忙，包括可能洗衣啊晒衣啊折衣啊，这个东西真的很头痛，知道吗？虽然家里的人不多，我们就一家四口，但是衣服真的很多，然后呢这一方面呢真的很谢谢我的老公，他也熬出了一个妈妈手，恭喜他得到了妈妈手勋章。那我自己还要做些的做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我还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下厨煮饭这一件事情。因为变成自己在家里的时间多了，我也希望可以在家里就是煮饭，然后等着就是给老公放工回来就可以有热饭吃，然后孩子我也可以煮他喜欢的，然后也可以煮比较营养的，然后甚至可以就是减少调味料，就是自己下厨怎么样来讲都比外食来的 就是健康。然后呢，我就还蛮就是感恩有这样子的一个突破的，就是有时候晚上的十二时间，我可能开始从四点多五点，就是从零碎的一个阶段，一个时间点，就是去安排怎样下厨，可以煮个煲个汤，然后呢煮两三样菜，有时候就是晚上尽可能的可以有三菜一汤，然后呢让大家就是可以有肉啊有菜啊然后有汤的去吃一个营养比较均衡然后又不会太单调的晚餐。那我真的觉得小红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在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食谱，然后就是手把手的教大家怎样去下厨。那我在这个阶段里面，我研发了很多我自己独有的这个菜肴，然后呢就是让我的女儿惊叹的竟然在外人的面前会称赞她妈妈，说我妈妈是 super chef、欸、我就觉得哇，他大大的满足感。那他很喜欢喝的就是我煲的 ABC 汤啊，然后莲藕汤啊，然后他很喜欢吃我煮的这个就是古老肉啊，排骨王啊，或者是这个我那天还研发了一个糖醋排骨，哎，还不错的。然后还有很爱吃的就是有番茄炒蛋啊，然后或者是炒番薯叶啊，炒菜啊等等的。然后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至少还有在就是做好就是一个太太一个妈妈需要做好的一个工作，就是我还有下厨的这一个功能，让一家人可以好好的吃饭。那在吃饭的时候，因为在家里嘛，我们就是一家四口坐着吃饭，然后弟弟呢也会就是吃一些辅食，那他现在的辅食就是一些可能蒸菜呀、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水果，就是他自己用 BLW 的一个情况。那我希望下一次的节目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 BLW 这一件事情，让大家知道什么是 BLW 这样子，那记得锁定了。 OK， 那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bonding time， 就是我们一家人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然后或者是一边一起分享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幸福的一个状态，然后很幸福的一个时刻，跟大家来做这样子的分享。好啦，那我想呢今天的这一期天天有奇迹总算是完成了任务，然后呢开香槟放鞭炮。那希望呢很快的，不会太久呢，奇迹呢可以继续的来到就是天天有奇迹跟大家见面，希望下一期再跟大家分享 BLW 这一件事情，那就是宝宝自主进食这一个东西。那当然还有最快最快，希望很快很快可以跟喜哥一起 on air 啦。好啦，这一期的天天有奇迹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陪伴我，那也希望我可以陪伴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星期一晚上，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星期，我们拜拜。
3: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빠
0: ，Bonjour，
3: 사와리카
0: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每逢星期二晚上的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我是 DJ Alicia。
2: 又到了新的一个星期啦，所以又是一个情感的夜话题，我觉得算是。
3: 不懂有没有听众朋友们是听着我们的
2: 节目长大的？
3: 我睡觉了，
2: 我吓到我讲，听我们节目长大的？
3: 没有啦，
2: 应该是我 baby 会是这样啦。
3: 啊，
2: 听着我们的节目长大的，
3: 是不是？
2: 所以他以后就一直认得 Alicia 姐姐的声音这样。
3: 他觉得啊，那个最烦的一定就是艾丽莎姐姐，
2: 就是每次跟我妈聊都在聊感情，真的是服了。
3: 而且我就被灌输很多感情的东西，
2: 然后三观没三观这样。
3: 啊，大家都在肚子里面就会想啊，家庭背景。
2: 对呀、啊，然后这边这样开始就胎教，好像我妈妈胎教太成熟了，好像。
3: 快点长大。
2: 很夸张哎，一出来就早熟这样哦。
3: 我们要聊点比较适合他的。
2: 对，不能啊，我们现在不能适合他，只能让他就是哎呀，早点长大成熟，思想成熟可以啦，不是样子成熟 OK
3: 啊。长到这样着急啦。对啊，
2: 对，你别长得这么着急，你头脑长得着急没关系
3: 啊。
2: 我们这两个很坏哎、欸、哇，然后听众朋友就讲这么有人去聊到人家，然后聊到宝宝这些东西，还讲吓死他们。对呀、啊，然后今天的话呢，其实听众朋友们也是在期待我们会跟大家聊什么。其实我们都是会聊比较多情感问题啦。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问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就是留言给我们的，或者是 WhatsApp 进来给我们，因为我们就可以知道哦，你们可能最近想要聊的一些情感问题，还是遇到情感问题是什么。那我们下一期我们就可以帮你准备。
3: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也很需要就是听众朋友们的一些
2: feedback。
3: 对呀、啊，或者是你们期待我们讲什么。
2: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哈。你们可以跟我们互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聊到更多的东西。当然等一下的话呢，我们也是会讨论一些话题，但是今天我们先来揭晓我们要讨论的。我觉得 Alicia 来揭晓，因为这个我觉得她好像又很懂这样。
3: 对，我不是很懂。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也是一个很有重量的啦，毕竟每次我跟 Rachel 在一起
2: 都是超过100kg，
3: 一定是会很有重量的一个题目。
2: 对，
3: 是对的人是遇到的还是经营出来的。
2: 这个有一点前面我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前面有一点太过肤浅，后面有太过就是不肤浅的那种感觉存在，有点深度在后面表，然后第一个前面的时候就觉得太过表面了。对，所以
3: 极端这样，就是太过两者太过极端，
2: 两者太过不一样了
3: 啊。
2: 那这个两者应该是要共存的。
3: 对对对，是的。
2: 对，所以你们要知道怎么样共存的话，等一下你们继续留守我们的节目，我们休息一下进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讨论我们的话题，继续留守 Bika FM
3: 怎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 B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ckey Go B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eco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eco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o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eco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Beco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0: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0: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0: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留守我们的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OK， 想跟大家讲啦，就是应该很多人好奇啦，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寻找对的人，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吧。
5: 肯定啊，没有人特地去找错的人了吧。
4: 对，就是每次问他，哎，为什么你还在单身，他讲因为我在找对的人，甚至有些脱单了他依然还在寻找对的人。
5: 嗯，这样看来哦，就是通过我们可能之前的分享啦，我觉得啦，每个人心中的对的人应该是有不一样的标准的。嗯，
4: 不一样的标准，可是我觉得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啦。
5: 啊，就是要结婚，要成家，对不对？
4: 就是希望对你好啊，这些啊，就基本的啦。标准的话，就是看他的
5: 口味、
4: 背景哦。
5: 嗯。
4: 工作咯，家庭咯，
5: 啊，
4: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可能他讲的标准啦、啊、那有些人是比较好奇，就是比较希望是真的是可以对他好的，
5: 嗯，
4: 真心遇到对的人。
5: 是是是，那确实的
4: 是、嗯、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现在的爱情都是想好像一个寻宝游戏这样哦，就
5: 是
4: 好像你找到对的人哦，好像一切问题都是不是问题那种感觉。因为对的人呢，他会懂你的情绪啊，会理解你的委屈啊，然后不会误会对方啊，然后你不会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就是你好像遇到对的那个人，够让你很多的答案，就是你人生可能很多问题跟你平时在思考的东西就突然间有答案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可是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就圆满的那种 feel。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eel 到，可能你们要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你要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你 everything 你会觉得好像很知足，然后很开心，就是 everything 都有答案，就是不会一直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选择，为什么我会自己这样做。
5: 我就是对我来讲，我的理解啊，就是他可以，如果你遇到了对的人哦，他是不是可以省掉很多可能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更加的省时间。虽然讲听起来是有点哎，好像有点肤浅这样。
4: 这什么方程式啊？
5: 是不是？他就可以来。你不需要耗太多的精力去，就是去观察，然后去又要去摸索还是怎样的，就是你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过程跟时间。嗯，
4: 也可以讲，就是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还是蛮稳定的
5: 啊，
4: 然后你的情绪跟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然后你整个人也是蛮正能量的，所以就是你不会有那一种太多那种负能量的情绪，所以你就很 peace 的，然后你的思想啊 everything 都是很 OK， 就很正面，你不会这么容易就是好像暴躁还是怎么样。所以为什么讲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其实你的人生会圆满，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工作也顺利，你身边的东西也顺利，然后你也是会觉得自己很 lucky 很好运的。 这是其中一点，这就是吸引力法则。
5: 这个确实就有关系到，是有点抽象的，对我来讲，这个东西好像它不是一个可以受控制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嘞，
4: 就是一个磁场的连接啦。
5: 啊，对，就是它是属于外在的，外在的偏外在的因素这样啦。
4: 就是应该是讲它已经是去到一个很心灵上面的一个共识，就是你跟它是达到就是已经是对的人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回到家你不会因为你工作烦恼你会想要对他发泄，你会掉什么，就觉得工作烦恼，可是你回到家看到他的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就那种感觉，就是 everything 就是他就是你那个 power bank。
5: 哦，是很好的形容词，
4: 这样才是对的。这样如果你讲你回来看到你是很烦躁的话，这样为什么就没有什么对的磁场了啊。这样当然你会 feel

0: 朋友。
1: 遇到了，遇到了，只是说我遇到了这个过程，我还是觉得很奇妙。就是爱情，就是很体现出来爱情的奇妙，就是这个东西是因为是你自己本身不能够控制的。
0: 但是你会找到心灵契合的人的时候，这个是自然会有的反应
1: 啊，
0: 就是跟心动一样，你会自然的，好像你会自然的跟他分享你的东西，会自然的跟他聊天，你不需要想话题，一样的意思。
1: 是这个同意同意，
0: 对，
1: 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0: 对，所以其实爱情啊，人生呢，有很多很神奇的东西，就是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心去感受啊，不要一直有给这种方程式啊，给太多 AI 那种回应的影响啊。
1: 嗯
0: 啊，谈恋爱也是跟人谈恋爱，不是跟 AI 谈恋爱，不是跟 ChatGPT 谈恋爱。
1: 对的，对的
0: 啊，对，类似这样的意思啦，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用心多一点啦。
1: 用心感受哦。
0: 是，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感受到的话，没关系，我们休息再回来的时候，希望可以让你真正感受到更多。然后希望你可以继续留着我们的 Big 咖啡。
1: 怎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acon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acon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acon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eacon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eacon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acon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acon FM。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

0: 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 DJ Rachel 瑞金，
2: 我是 DJ Alicia。
1: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讨论的是呢，我们的对的人啊到底是遇到的还是经营出来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应该会 confuse 啦。
2: 嗯，怎样讲？
1: 我要遇到了才可以经营啊。
2: 哦，也确实啦， 你确实不能够做选择啊，一定是会先遇到先的嘛。
1: 一样哦，就是那个 step， 就是我们要先遇到先遇到人。当然你一定会有一个第六感先的嘛，第六感会帮你 feel 得一下嘛。然后你遇到过后呢，你觉得他的三观 everything 就是没有太大问题，你会想要跟他深入发展。那深入发展后期的那些更加让你们更加感情更加深，然后更加了解对方的话，这个就是要靠经营。
2: 嗯，哇，这样如果一次讲，如果他第一关就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是要就是遇到对的人还是经营出来的嘛，这样其实是不是一定就是要至少要先遇到，就是有些人呢他在第一关他都没有过到这一关，这样后面其实就不可能有经营了，是不是？
1: 对，因为你要先遇到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讲是经营出来的话，现在出去我随便找一个男生我都可以跟他经营。
2: 哦，哇哦，
1: 没有标准，就只要他是异性，
2: 哇哦，
1: 是这样的意思，懂吗？然后如果你讲要先遇到的话，就是你要先遇到心里符合你条件的那个人，然后对你对他有感觉的那个人。你会就是有就是对你就你就有 feel 的那个人啊，你要先遇到他，你要有一个标准，你遇到他了过后，哦，你有缘分遇到这个人了，你再慢慢去深入了解，然后很多东西都是要在一起慢慢去经营出来的。所以前面的话就是我讲的，就基本上你们的所有基本上的一些三观啊一些想法如果是 OK 的话，剩下性格那种全部都是可以磨合的啦。before that， 如果是他跟你的生活作息不一样，他跟你的想法价值观不一样，其实你也不会想要跟他经营太多东西。
2: 这样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会不会有些人是就是误判意思说他以为他遇到了对的人，是不是还蛮长的，就是还蛮多人会遇到说，哎，我以为我遇到对的，其实是我没有遇到对的，而是身边的人看到我遇到不对的人。
1: 也有可能也身边的人其实多数是因为你经营了过后你才知道你遇到错的人跟对的人
2: 哦，
1: 所以你一定要先走你才知道这个路到底是直的还是弯的。所以经营这两个字不是让你直接走向胜利的那个步，经营是让我知道我能不能跟他磨合，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最后的选择，所以经营的话也算是一个经历啦。所以其实大家不要怕去经营，只有你经营你才知道你哪一个东西是更加适合你啊，没有错的。所以我讲有些人就太害怕受伤。
2: 是，
1: 但是你没有去感受，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是可以避免不受伤的。
2: 是，可是不过有些人他是可能在爱情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比较可能讲痛苦吧，所以他就可能不太勇敢了，就是很害怕去经历的那个阶段。
1: 这样我就会跟他们讲，就是爱情是跟着感觉走的，当你重新再对一个人有感觉的时候，你那个感觉又是期待的，又是开心的，又是心动的，那所以感觉是第一的。后面你会怕这种东西的话，你会更小心，但是你不要去忽略自己，或者是不要去忘记自己那种最初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不要让自己越来越现实。因为其实如果你因为经历越多你越害怕，我跟你讲你就更难去感受到人家的真心，所以你反而会更难去遇到对的人。
2: 了，
1: 因为你一直 feel 得，你一直 feel 得，你就 no， 你这个讲你总之我已经知道就是渣男会讲这种话，那你肯定是渣男，那其实他们不是呢。
2: 就是先入为主啦，就是
1: 对，所以就变成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 就是不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定义，觉得我已经看破红尘了啊。那真正的看破红尘是你根本不想要再谈感情，你真的选择够你爱你自己，你觉得自己一个人，你开始喜欢上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喜欢上自己一个人独处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一个才叫就是另外一个模式啦。所以如果你讲你还是在期待着爱情，代表你对爱情还是有渴望的嘛，这样你就不要有那种 reject 跟那种太多的那个防守放太多啊，防那个防盗墙放太厚啊，人家进不来你也进不去人家心，是不是？
2: 对，要勇敢去爱。嗯，
1: 对，所以我讲真的是没有人第一天是无比契合的，真的是没有的。
2: 嗯
1: 啊，所以我们要相处够你才知道可能讲慢慢磨合咧。
2: 了解。可是是不是累好像诶应该要讲剧情了，就是他讲就好像我刚才讲的哦，他遇到的人哦，就是他看不出他自己遇到不对的人，然后他就在那边死命磨合，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1: 那就是跟他人生经历有关了
2: 哦，因为有些人真是我看到哦，就是周围的人
1: 也爱脑
2: 好了啊。对，是的，你终于讲出来了
1: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跟个人有关，因为有些人他们是你要讲他是钻牛角尖啊，你要讲他逃避啊，那是他自己的问题，懂吗？
2: 哦，
1: 不是那个爱情的问题，是你已经看到问题。可是所以我讲有时候啦，物以类聚，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另一半，你就你知道另一半是这样，可是你愿意这样，就是有些人就愿意犯贱，就是想要就这样哦，好像你这样劝他都会不听了，就像旁边的人都觉得他自己也是觉得这样，也是他就觉得，可是我爱大过一切嘛，这样你就做大爱的人，你就去吧，帮我收割掉一个世界，少了一个对象哦，那种感觉啊，就是。你要讲了，你看你知道了，就是可能朋友也是一样了，一样 pattern 的人，一样的在一起，一样性格人，一样在一起这样。可是我的话，我不会跟他做朋友，因为他跟我性格不是很合，就这样。但是他还是有他的朋友圈的。
2: 哦，
1: 嗯，爱情也是这样了，就是有些人就是我就是喜欢，就是被虐的哦，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我就找一个被虐，喜欢就那种被虐的另一半来，我就觉得这样也很好，可能他就喜欢这种感觉。
2: 哇，越来越抽象了
1: 对啊，所以我讲那当然如果他是那种自己在内耗的话啦，这样可能他就要自己等到他自己醒哦，因为周围的人都已经帮他了嘛，就是可能他也走不出来。这样如果是有些人是真的是没有看清楚，是因为当局者迷的情况的话还可以救，那有一些人是他们不是当局者迷，他们比你们更清楚
2: 哦，
1: 但是他自己就是不放手，那你就让他去啊。
2: 嗯，
1: 所以我们也不能去管人家这么多，那我们只能跟人家讲你开心就好
2: 哦。那是的，人家的感情是嘛，确实我们只能顶多以朋友的身份去，可能就是可能劝一句还是暗示一点点这样，我们也无法就是完全这样子插手去跟他们讲，哎，就是可能对方做了不好的东西这样。嗯，
1: 对，所以我都会跟听众朋友们讲，就在爱情里面啊，还是在友谊里面也好啊，像朋友啊，好像我跟你做搭档的话，我们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也是不知道我们自己契不契合，我们配不配，我们就一起来搭档了，也是靠感觉先遇到先。
2: 对
1: 哦，然后遇到了过后看一下性格，看一下星座 OK 那就来了然后就发现哎，其实聊一下大家还是蛮互补的啊，就是虽然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啊，不是讲完全一样，那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了解了彼此，我们知道我们是成为互补对象，好像你是啊正在什么样的角色，我在什么样的角色啊，然后我们就像是互补的，这样我们节目我们才可以走下去，
2: 对，
1: 聊的话题可以更多，就不一定讲两个都一定爱讲爱讲爱讲爱讲，两个都爱听讲那种感觉。
2: 是的，也确实会有反效果啦，如果两个都爱讲爱讲
1: 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就是愿意跟自己成长的啦，
2: 哦，就是双方都要变好，
1: 就是希望他会希望跟你一起成长的，你也希望跟他一起成长的，
2: 就是有那个成长的心啦。
1: 对，就好像我们两个搭档，我们觉得我们希望我们搭档好，跟我们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的
2: 哦，
1: 而不是我每天在那边聊废话，然后就这样哦，就每天应酬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就算了拜那种感觉 对，就是这样的意思。你跟你另一半的话，你希望他们，你们都可以跟他一起成长啊。好像你升职加薪，你希望他也升职加薪。
2: 对对，
1: 你赚更多，你希望他每一年都赚更多啊。
2: 是，
1: 就那一种意思。那如果一个人停下脚步的话，这样可能你们的频率啊，然后生活就不一样了，那又是不一样的故事。所以我讲就是要靠经营，才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对的人，能不能跟你一起成长，能不能跟你一起走向你想要的那个感情。
2: 嗯，那确实确实，
1: 对呀、啊，所以这样才是好的爱情啊，才是叫遇到对的人呢、啊。
2: 都是要先经历嘛，是不是？
1: 对，那我相信直播里就是我们这个电台里面啦哈，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其实他们也是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嘛，所以不知道你是处于是遇到了还是还没遇到。那你还没遇到的话，你听我们节目的话，你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啦。那你遇到的同时的话，如果你现在相处模式跟我们说的一样，是非常开心正能量一起进步的话呢，也就非常恭喜大家。那如果还在摸索中的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休息还是会来继续跟大家讲解的。
2: Yes
1: OK， 所以我先跟 Alicia 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ika FM。

0: 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三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Bigo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2: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K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4: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Hello， 听众朋友们，我是 DJ Rachel 瑞金，
6: 我是 DJ Alicia。
5: 呀，我跟 Alicia 又再回来陪大家继续聊我们这个话题啦。大家好像。又我这样比大家更期待，但是又怕大家紧张，没听我们聊这样 stress 的话题。其实不会很 stress 啦，会很 stress 吗 ，Alicia？
6: 对我来讲啊，
5: 有一点啦，我看你应该是 stress 了啦，
6: 一半一半，
5: 还好，你顺其自然，亲。哎呦，怎么要这样？我跟你讲，缘分很重要，但是经营更重要，懂吗？
6: 懂懂懂、啊，
5: 记得这句话先写下来先。那我的步子有带吗？
6: 喂。
5: 很够力耶，我们呀、yeah, 所以我讲哦，很多人就会好奇问啊，好像我刚有跟那个 Alicia 有讲到啦，很多人会问，既然爱情都需要经营，那不是谁都可以咯？
6: 嗯，是这句话我觉得啦，你问我的看法的话哦，我觉得首先你要你自己本身是要一个你自己本身是要是一个对的人，就是 before 你遇到对的人之前，然后呀，你自身条件是对的了之后，你才可以就是去渴望说，哎，我要遇到对的人这样。如果你自己本身都不对的话，这样你就不要指望你可以遇到对的人。
5: 对，你要遇到你要遇到对的人，应该是遇到你喜欢的人先呐、啊。如果讲对的人，我怕大家很 confused 啊，因为我都还没有经历，我知道他是不是对的人。这样我们应该要讲，我们要先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先。
6: 对。
5: 然后你才知道，你要去慢慢了解，才能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值得。让你去跟他一起经营感情更多更深入的人，
6: 嗯，那感觉那个冲动还是要有。
5: 对，所以我讲缘分很重要，选择也很重要，
6: 是、啊、
5: 这个就要回到你们继续听我们前面几集的节目啦，就教大家怎么样去就是或不是讲教就是给大家一些分享，就是怎么样就是好像我们讲的爱情三观啊这些思维啊思想这种很重要，你可以听我们这个节目再回来这里，没有这样 confused，不然你会觉得很 confused， 我们讲到很表面，其实是因为我们之前很深入，所以我们现在表面带给大家、嗯、所以我讲为什么每个星期一定要留守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
6: 因为我们一起这样子听上来，就是我们一起跟一起是有玄
5: 延续的哈。我们是在延续着我们节目的精神跟生命，讲到、啊、好像很厉害这样，
6: 我把一期接着一期、
5: 啊、那就收听率最低喂喂，所以我就应该去跟大家拉回来，就是哦，如果你要找一个真正适合你的人啊，其实至少要有具备几个特质啊。
6: 嗯，
5: 就可能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啦，好像 HIC 问我要怎样嘞，就讲这些东西很抽象，这样你至少要分析一下，像我讲的嘛，就是他是不是愿意沟通的人啊，然后你要看一下他在。在观察他这个人品啊人格的时候，你就想他是不是一个愿意承担责任的人，有没有责任感的，然后会不会尊重你的，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看你尊重你的感受还是尊重你所有东西，然后什么事情还会不会愿意陪你一起面对啊，
6: 是
5: 啊，然后 他是不是愿意改变的人。但我们不能逼人家改变，但是有时候你遇到另一半的时候，你会一定会为他改变一点点的。
6: 对，就你想要讲讲嘞，走进他的世界吧。
5: 对，那你的改变是让你变到更好的，而不是改变让你变到更卑微。这个东西是真，这个是对的。就好像你脾气很不好，那你因为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脾气有在改了，你就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去伤害他，慢慢变得更好，这是一个改变啊，而不是讲你去变了整个人是不是你自己的那一种。所以听众朋友们要知道我们的意思。
6: 是的，是的，那就是内耗式的改变啦，就是改变了你原本不好像你自己本身的爱好，然后你因为他的一句话，然后你就把你原本喜欢的东西就是舍弃掉，我觉得这样也是很不值得啦。
5: 对，所以我讲就要通过这种小细节啦，礼貌啊，品行这种其实都 OK 的，就是你就可以慢慢去了解这个人。
6: 是啊，就是，可是我觉得啦，就是好像刚才你讲到嘛，就是在你遇到的那个人哦，就是前提是要你喜欢的。像我觉得如果为了不要太过浪费后面的经营时间哦，其实在一开始相处的时候，你就可以大致跟他谈一下，讲讲，就好像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就是谈到啊，可能他的方向啊，然后他自己本身的看，就是的那种三观上的一些问题，这样子。这样如果你在当下觉得不是很契合的话，这样我就觉得可以来不用 proceed 了，是不是这样子讲？就是来，因为你都知道他的方向跟你不一致。
5: 这样可能你可以反问回他的嘛，就好像我遇到好感对象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想法，这样他可能回答我的答案不是我要的答案，可是我就问他，这样如果你的另一半是这样想的话，你会怎么样？他就讲，哦，这样其实我觉得也是没有错的，只是因为我没有遇到，所以我就有我自己的想法咯。但我另一半是这样的想法，我也觉得他没有错啊，我也可以跟着他一样有这样的想法的，其实是 OK 的。这样也是可以的，因为除非你讲他表达出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我不愿意，我要是这样，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又对你来讲很重要，你接受不到他的答案，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可以让你去改变的，这样你可能觉得哦，这个对你来很重要。那如果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的话讲，其实他可能他表达出来这些答案都不是标准，只是因为我给自己一个大概的答案而已。那我很多东西是我要遇到过我才可以去改变的。
6: 哦，是，
5: 我还是转换我的思维的，
6: 还是要去先去经历啦。讲到底，就是你要经历之后，
5: 对，
6: 才看得出他愿不愿意。就是、
5: 那他的回答其实你可以看到的嘛，就很像很，所以我讲你像你跟我聊天，你就知道很多东西是可以谈的。你也是 feel 到的，
6: 对，
5: 而不是我会跟你讲我不要我就不要，就是这种东西就可以。所以很多人就是可能你不要抓着他回答的问题太过什么，可能你可以观察一下，这样回答问题还是很小心翼翼啊，他有所保留，他不会太过 direct 的话，其实很多都是 OK 的。那他们也没有经验，所以他们只是回答着他们目前的状态想到的情况，但不代表他们不愿意去改变。所以你可以再深入话题再去问啊，这样哦，这样如果你不接受啊，这样如果你另一半喜欢的话，讲哦，另一半喜欢的话我可以啦。
6: 哦，是不是
5: 就类似这样，你不要给他一个答案定生死，你至少会觉得我再深入再转那如果我喜欢的话你 OK 吗？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呢，这样如果是这个话你可以接受吗？就你用这方式去让自己问出你自己想要的答案啊，是没有错的。你就不用很像就是第一个就定生死，他也是很可怜的，你也是会很可怜，因为你会可能因为这样简单就失去一个对的人。
6: 哦，那确实确实
5: 对。所以就讲哦，其实最主要是两个人就是你们在一起过啊，都是很愿意去珍惜这段感情的，你们就是对这个感情是放很重要，所以你们也不愿意让对方受伤，也不愿意让对方觉得不好，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好啊。这样的话其实经营的方式它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 power， 就像我跟你讲的，还有一个很大的 energy 是可以让你们关系是会越来越好，因为你们一直是都是站在同一个就是角度，是一起希望大家更好，感情更好的角度。所以我讲这个是要双向奔赴，懂吗？
6: 对，因为就是怕有些人，就是我刚才提到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嘛，就是你问他的时候，因为怕有些人的爱情观本身就不就是来跟自己想的东西有出入，可能他的回答当中就是没有想要为这段感情付出这样。
5: 对，所以你就可能可以给他一个，所以我讲哦，前提下次我们应该要聊一个就是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有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很像女生，那我对跟大家讲，你们要矜持，就是有好感有好感，但是好感不代表是要马上转换成我爱他，
6: 哦，
5: 好感喜欢，
6: 爱要深
5: 有感觉，对，这样我在这个30-48%的阶段，我可以同时了解他，但我又可以对，就是我又可以让我的好感让我继续想要深入了解他，但是我不用去到最后那个很深入的爱，所以我在了解过程中我比较容易就是抽出来我的情绪，
6: 是
5: 啊，我不会这么容易上头，懂吗？这个很重要，所以很多女生就是那种一来就直接整个头埋进去，所以她就觉得为什么我会伤害这么大。当然那你才第一天第二天还是你才刚认识不久，你就已经把100%投进去了，
6: 确实，
5: 所以你就所以就讲哦，我们要有一个阶段性，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底线啊，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很大要去学习的，
6: 嗯
5: 啊，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好，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一个 step 这样，所以我讲不是我不爱，不是我什么东西，是我们的爱是我们是爱这个东西，你不能太容易讲，喜欢你可以讲，但是爱的话我觉得是要去到一个境界，所以好感的时候是最适合让你去了解这个人的，所以用这个好感的时候慢慢去跟他这样去经营我觉得更好，
6: 嗯
5: 啊，当你成为他是真的就觉得你们感情磨合到很好，然后慢慢再讲爱很爱真的是那一种非你不可的那一种，就还会延伸更多的形容词出来的那一种，
6: 嗯，
5: 就不要把爱放到这么表面，
6: 是确实就是还是要有赋予他一个阶段性的东西，就是不要太着急，
5: 我们要学会抽离一些东西的，那我们学会要放又不要放完，
6: 对对对
5: 啊，所以我们在了解阶段就了解阶段吧，你没有可能了解阶段你自己自我想象然后把自己栽进去然后埋进去了过后才想我已经投入全部了，那其实人家没有人家讲我哦，我以为我们在了解阶段吧，这样他就变渣男
6: 哦，就变成一个很误会的一个误会，然后又尴尬的一个局面。
5: 对，但其实是因为你太快上头，
6: 哦，
5: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是道德绑架了他。那其实大家都在了解阶段嘛。
6: 对对对，或者是我看过最典型的，嗯，我只是把你当朋友。
5: 对啊，所以是你自己啊，一厢情愿啊，就这样啊。所以我讲，所以你们要了解自己的心啦，慢慢来。我觉得慢慢来，不要急。所以很多人，其实你刚讲的这些人都是很急的人。他们才会走到这个结果，
6: 确
5: 去到这个阶段，
6: 是，
5: 然后就那种恋爱脑上头，就一来像偶像剧那一种，八集就可以接吻那一种，接吻啊，现在两集都可以结婚那一种啊，3个月闪婚这种啊，那种偶像剧是可以看，偶像剧是学习让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浪漫的人，不是叫你怎样成为一个冲动的人，这个大家要记得哈，啊呀，所以我们就是可以休息一下。稍后等下再跟大家继续探讨更多哟，你们要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Car Fan
6: 怎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co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icol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ico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icol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4: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4: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4: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4: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4: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又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Rachel 瑞金，
6: 我是 DJ Alicia。
5: 好快啊，我们又来给大家做一个结尾了哈！
6: 突然，很突然，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们讲，我们会回来分享更多。
5: 结尾也很重要，因为结尾才可以点醒你们嘛。
6: 对，确实，我们把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话题给整规整一下。 Yes，
5: 对，所以我们先让 Alicia 来帮我们做一个小总结先。
6: OK， 对的人呢是遇到的还是经营出来的？那我自己本身答案呢是遇到的也是经营出来的。你不可能把错的人经营成对的人，方向错了你再努力也是没有用的啦。 OK， 然后你也不可能光遇到对的人但是什么都不要做，然后懒惰去经营，因为不经营的感情其实是会变质的。 Yes，所以呢在这边想要把几句话送给你们，如果你正在等对的人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等的时候先让自己变成一个对的自己，就是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先做一个好人。 OK， 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怎样的另一半。那如果你正在经营一段关系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要确认对方真的是有在经营，因为担心你自己一个人付出的太多，或者是有出现内耗的情况呀，所以一定需要就是双方吧，就是付出的爱一定是要平等的。最后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句话，愿你们遇到一个对的人，然后和他在一起经营，然后成为一个彼此间对的人，越来越好的人。 Yes，
5: 对，希望大家可以真的遇到对的人，早日脱单呀。然后这里的话跟大家做一个小总结啦，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刚听我们很多话可能大家有点很难吸收，这样我想跟大家就是简单来跟大家讲一些重点，就是好像我讲的不管是遇到还是经营啊，如果是遇到的话其实我们要相信是缘分给的机会让我们遇到这个人，经营的话呢是由当你遇到那个人了过后留两个人一起就是经营出来给出的答案，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就是天生完全契合的人啊，但是真的是你可以遇到一些真正愿意理解你啊，靠近你啊，想陪你成长，然后想要就是拥有这个长久的爱情的那一个人。所以不是因为从来没有问题，是因为有问题过有这个人愿意陪你一起解决，一起往前走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之后啊可能你还没有遇到的话呢，你们都可以慢慢的去寻找跟慢慢去经营，就不要害怕啦，然后希望你们到最后可以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对，所以希望你们都可以遇到自己爱的人哦，
6: 也祝福你们，
5: 是
6: 朋友们，
5: 对对对，希望大家可以遇到啦，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今晚的收听啦，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天都有分享不同的话题给大家，情感或者是两性话题，那你们可以留守我们的节目啦。 对，因为我们的节目已经到尾声啦，我们要等到我们下期继续跟大家聊了，大家不要不舍得我们哦。
6: 我们每个星期会准时，每逢星期二9点到10点，请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
5: 对，所以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
6: 拜拜，
5: 拜拜，晚安。

0: 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ecome FM。
1: 您好，
2: 안녕하세요
1: ，Hello，
2: 안녕하세요，
1: 아빠가봐，
2: 보죠，
1: 사와리카，
2: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1: 要美食
2: 有，
1: 要景点
2: 有，
1: 要帅哥和美女。
2: 就是我和你、啊、
1: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1: 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了，我是喜哥。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哦、啊，就是每一期几乎都是有所准备的，或者是早上一些好朋友呢都来到我的节目当中。那是因为呢，我觉得每一个朋友的故事都是值得让我们再好好的分享的。今天是星期一，你过得好吗？如果是说你过得非常的充实，在今天的晚上就好的先休息一下，用耳朵来聆听我们的好节目咯。在今天晚上有找来了我们的同样是是好朋友，来自我们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是戴老师。你好，
4: 你好，喜哥，我是戴老师。
1: 好不容易终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戴老师呢，也就是星际天使舞蹈学院的、院长，
4: 是的，
1: 英文叫做 Fever Dance。
4: Fever Dance Studio。
1: 好，然后呢，如果是说你没有就是注意到戴老师的话呢，一定要看回我们的福气安康或者是 Good Morning Sir 的 MV。
4: 对，
1: 他们的学生甚至戴老师呢也有出现在我们的 MV 当中、哦、
4: 是的，
1: 当初我们可以跟戴老师合作，要非常谢谢琪琪，
4: 对吧？对对对，
1: 那时候就是一线牵，就是把老师带过来嘛。
4: 对，这些带我去进去我们的那个新年的拍摄。
1: 对对对，
4: 我记得第一次应该是 Good Morning Sir。
1: 对对对，
4: 然后就认识了喜哥。
1: 对，
4: 然后那时候我还以为喜哥是就是戴一个帽子，然后非常非常的有那种话，很有那种很 man 啊。而我的小朋友们都对他的那个第一次的印象就觉得，哇，这个很紧张呢。
1: 是吗？
4: 是的。
1: 我怎么我这样多年之后才知道呢？
4: 现在你就懂了。
1: 原来如此。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在拍《Good Morning Sir》在老街嘛、嗯。
4: 对。
1: 然后呢，就是哎，那时候我的造型就是戴帽子哦。
4: 对，
1: 我上来都是戴帽子的嘞。
4: 对哈，因为你那时候第一个印象我也是，哇，我这个不懂是不是制作人
1: 啊，是吗？
4: 导演之类的。然后我就看，哎，不对嘞，那边有个导演。然后那时候我还不太认识大牛嘛。
1: 对对对。
4: 然后我想，哦，这样怎么是大牛？哎，导演，哎，这样喜哥他是谁哟、哦？然后我就看到一起，哦，原来是 DJ、啊。然后每个人就对他的这个整个印象，因为你太突出了。
1: 哦，因为光头的好处。
4: 不是，那时候你的帽子一起戴上去，所以就很整个的造型很帅。
1: 这样我要看回去我那个狗妹。Good Morning Sir 的造型我忘记了。
4: 真的
1: 是、欸、所以跟大家讲、哦、就是每一次的认识、哦、就是第一印象都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戴老师？
4: 对对对。
1: 所以呢今天也非常开心哦。那四个好几年之后呢，戴老师终于、哦、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休息一下，Become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Become FM。
1: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come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come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모조，
2: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是喜哥，坐在我前面的是，
4: 我是戴老师，大家好。
2: 哇，戴老师今天心情好像有点不一样，有点过于兴奋吗？
4: 我每天都处于很兴奋的当中。
2: 是不是这样子哦？就是戴老师就是因为呢跳舞的朋友都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些能量哦，然后带动啊，就是教学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开心的。
4: 嗯，应该说我觉得是个人品质吧，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在很开心很喜悦的状态去完成每一件事情。
2: 哦，真的很好耶，我觉得是这样。
4: 对对对，
2: 这样你有没有难过的时候？
4: 难过当然有啊。
2: 哦，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人非草木，所以呢就是还是有感情感觉的哈。
4: 是的，
2: 对，然后遇到一些感性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适当的难过啦，流泪啦。
4: 对，
2: 然后怎么会这样啊。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出口去抒发吗？
4: 是的。
2: 你通常一般上会怎么处理？可能听歌还是一个人安静，还是怎么样？
4: 通常我会一个人安静，然后会开始人生的思考。
2: 哇哦，真的是厉害啦。所以呢其实我们再回来哦，就是当初的认识就是从Good Morning Sir拍 MV 开始嘛。
4: 对，
2: 然后说就在老街第一次看到你，看到我们的戴老师的这个团队哦，非常多女孩。
4: 对，
2: 然后我也不懂谁是谁，然后因为当初都很陌生。
4: 是的，
2: 都就是因为重点就是当初我们在拍这个Good Morning Sir的事，然后我们还要算是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跳舞，因为其实我们也会很担心，因为呢其实因为我们不是跳舞的嘛。
4: 对对，
2: 所以要跟一群舞群跳舞的话，怕等一下我们拖累大家啊。对，所以呢我们都是尽力，所以你会看到我的时候会比较严肃一点。
4: 不会啊，我们觉得很可爱。
2: 谢谢大家。所以呢当初我们就是这样子结下的这个朋友的关系，到现在为止好多年了哈。
4: 是的，
2: 然后不知不觉真的换 Good Morning Sir 福气安康，恭喜你。然后到去年今年对对，去年我们在拍摄那个喜气飞起来。
4: 是的，
2: 所以戴老师都有一起来参与。
4: 对，
2: 而且戴老师是很 on 的嘞。
4: 啊，
2: 我跟他讲的时候然后就讲好我们来，对不对？而且一来的时候我跟大牛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些舞群好专业了，化妆啦、打扮啦、绑头发啦、颜色的配搭啦，都非常的青春活泼嘞。
4: 谢谢，这是必须的。
2: 很厉害嘞。我觉得说因为很多很多爱跳舞的朋友都是这样嘛，就是能够一起来合作那么多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嘞，大老师。
4: 对对对，是的，因为也是要达成双方的一个共识，然后我们才可以就是进行的合作。就是完美的合作这样。对，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舒服的一个合作方式。
4: 是的是的，
2: 因为呢大家都是能够有声有量，然后就是也不会太过怎么说，就是那种所谓的默契跟那种合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不会挑三检视的，就是
4: 是
2: 就奉陪到底的。
4: 对。是的，
2: 这种气魄很侠客，很英雄嘞。
4: 哇，英雄啊。 英雄救美吗？
2: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说一个好的团队哈，就是我觉得从那个院长开始很重要。所以带领的学生也很重要，对不 对,
4: 对，
2: 所以呢我相信你在我们的这个学院当中哦，就是多少年了，
4: 我是这里是从2020年到现在，所以今年2026嘛，所以有六年了，
2: 哇，很快哦。
4: 对，
2: 所以呢就是有一批所谓的从小看到大的孩子
4: 了，是的，
2: 甚至已经可以变成你的助教老师
4: 啊，都变有些助教老师了，有些就正式成为老师，
2: 所以这是很大的满足感
4: 啊，对，
2: 真的，然后大家都会无私的去付出为了这个学院，这是非常感人的事情哦，戴老师。
4: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明白，在其实舞蹈的这一条路真的是不容易啊，就是不容易是在你有多么的坚持，然后遇到可能每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又要怎样还保持在你的这个舞蹈的这个状态里面，就是不会去停止学习也好，教课也好，都一直在这条道路上。
2: 所以戴老师就是很跳舞都很久了吗？从以前到现在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4: 十多年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9，08-09的。
2: 当初也是从一个学生开始来跳舞，
4: 啊、对, 对对，
2: 然后就一直跟上来这样子、
4: 跟上到现在，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很喜欢唱歌跳舞。
2: 真的哈、哦。
4: 对对，所以我之前去学跳舞的时候是被我的一个朋友拉去的，对，结果他们都走了，剩下我。
2: 哇，这个这条人生的道路就是认定了哈、就是跳舞就是可以跳一辈子的事情哦。
4: 是是，然后出社会做工的时候就是。我会去选择性我的工作，就是如果这一份工是需要加班，我就会跟老板强调，那如果他长期的话，我就会找过另外一份工，我不会让他影响到我的这个舞蹈。
2: 对对对，就是在学习舞蹈的道路上，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到你了。
4: 是的，没有错。
2: 真好。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2: 等等，
1: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Become FM。
3: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ecome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ecome FM。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Become FM。
6: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6: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6: 아빠가봐，
3: 보조，
6: 사와리카，
3: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6: 要美食
3: 有，
6: 要景点
3: 有，
6: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6: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

0: 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不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这里呢依然是天天游戏机，我是喜哥，
2: 我是泰老师。
0: 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晚上，因为呢我觉得说能够邀请不同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下他们的这个故事哈，我觉得也对我的人生也是丰富了不少。因为呢可能说每一个领域的话呢都有不同的成就感，然后呢尤其是在舞蹈这段路上哦，其实真的不容易。
2: 对，
0: 因为呢在我们南马这里喜欢跳舞的任何一种方式民族舞啦、街舞啦各式各样如果要办一个学业这种搞艺术类的来生存的话其实不容易了，对不对？
2: 对对对，的确是因为你必须得要照顾好你的生活
0: 啊。对，
2: 你也不能完全就是我今天我单单教跳舞然后我就不工作了。
0: 对对对，
2: 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毕竟我们这里不像外国
0: 哦，
2: 外国的话他们的那个我觉得是文化的关系，外国的话他们会聚集比较多，而且那个发展就业机会也比较广，跟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有点差别。
0: 是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是越来越方便的。所谓的方便的话呢就是只要你有一部手机就可以拍跳舞的短视频。
2: 是的，
0: 对，哪一个角落拍都没有问题嘞。
2: 对，
0: 我也看过你很多在可能说在晚上啊拍啊各式各样啊公园啊路灯下啦等等啊，你就即兴来一段。
2: 是的，
0: 我觉得挺好玩的哈，就是我觉得能够把这个爱好兴趣变成你的工作，
2: 是
0: 这是命中注定的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有多少人能够朝着自己的事情做，
2: 对对，的确不容易啊。甚至有时在这条道路上可能我看到一些前辈们真的是一些可能某一些原因就不能继续这样子，然后有些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很像就是自己的一个工作之一。因为在我的立场，我的感受是无论是我的爱好我的兴趣也好，它都是我的生活一部分，所以我就会去把它拉平衡，所以我就可以去协调我这几个方面的东西这样。
0: 其实我都是很羡慕的哈，就是能够成为一些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把它当成一种事业。
2: 对，
0: 就很像有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有些是重训健身教练他也是美妆的那个老师，然后同时像还有的一些领域上面的话呢他们都是从事这种艺术类开始的。我就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朋友非常的勇气可嘉，很厉害。然后呢因为呢要把一所学院照顾好，维持经济对吗，就是我们的一些收入啦，还要照顾好你的所有的那些从小到大的可能就变成老师的那些学员们，
2: 是
0: 助教们，
2: 是
0: 那种一种默契跟团结是不容易的吧，对不对？
2: 对，的确是，因为除了照顾老师们我们也要照顾就是孩子们，就是来到我们的学院不会单单只是我今天教你 one two three four 或者做一个 wave 然后 OK 你可以回家了，我们还要去指引他们可能遇到的一些可能问题，然后我们通常第一个会讲说，如果你今天你想要比如讲加入我们的一些团队，然后我们会去专门带去比赛啊表演的话，那么一定要顾好你们的学业的成绩，
0: 是
2: 这个是我们必须得需要的。那如果你因为跳舞而荒废了学业，那我们就不太的赞同啦。因为毕竟现在的我们年龄层现在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必须得要去完成，就不能为了一个然后我们就不理另外一个，那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旨这样。
0: 对，
2: 对，
0: 我相信我在你的学院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小孩，家庭背景也不一样。
2: 是的，
0: 那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就是因为爱跳舞而可能说我不读书了我就来跳舞然后通常老师都会劝一下他
2: 我们都会劝，但是这里读书啊 OK 啦，没有讲到他们很像不要就是读书，但是我们会去传递给他们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不一定是会跟你讲他的心事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连这一块也告诉大家就是去读书读好你跳舞也要跳好这样子的话你两边平衡你才做好，如果你读书没有读好你跳舞你也未必一定可以做得好。
0: 真的齁所以你的学院是几岁开始到几大还是怎么样
2: 四岁
0: 哦，四岁就来跳了。
2: 对，因为早期原本我们是放五岁的，
0: 嗯，
2: 过后就想到，哎，可能有些三四岁小朋友真的是有天赋，过后我们就 OK 啊，四岁我们也接受了，只要家长不介意说他们的进展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因为他们这个的年龄，他们还在去搞清楚他们的身体，他们还不太清楚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还要去认识他们的身体，所以需要时间。如果太急的家长，我们就不太建议就是这么早就是放来就是学跳舞这样子，除非说哎，你可以、哦、我让他过去了，他学到多少就多少，我没有问题、就是给他有一个舞动啊，给他跟人互动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只是如果你要求一个四岁的小朋友在一个半年里面他必须得要乒乒乓乓乓，那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除非他今天学了，他每一天都在自己在家有一直在学，对，
0: 所以呢，舞蹈真的是没有捷径哈、
2: 哦，没有捷径，真的。
0: 除了来到学院上课之外呢，其实自学或者就是自行练习也是很重要。
2: 对，如果因为有时候有些学生是一个星期只来一次嘛，
0: 哦，
2: 所以一个月只有四堂课，所以变成四堂课，如果你回家你没有自己练习的话，每一次的上课老师叫你们重复的时候，你又忘记了，那你要怎么进步呢？没有一次可以做好，所以变成就如果在这个状态没有去调整，你又羡慕别人跳舞跳得好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咯，你自己还是得要去练习。
0: 这是我非常理解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在过去的好几年，因为大牛 FM 都会有拍 MV 嘛，所以在拍摄 MV 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有这种不断的练习练舞，然后去到我们的Fever Dance 的那个 studio，
2: 对，
0: 就是我们用他的场地来练习，
2: 是的，
0: 所以我就是觉得哇啊，这个是真的不容易，
2: 真的是不容易，
0: 要跳很多次。
2: 对对对，特别如果不协调的人会更辛苦
0: 哦
2: 啊，因为有时叫你拿左脚跟右手，他可能还就会同手同脚，
0: 嗯，
2: 所以可是我觉得只要有练习，其实就算你是一个恰恰的，就是你就是不协调的，你还是可以跳得到。最重要，其实我觉得那一份心，跟那一份你对那个东西热爱程度是多少。所以在其实 Good Morning Show 那时候我们合作的，其实我看到虽然讲你们说 DJ 是都没有跳过舞嘛，但是其实我就是看到你们其实都还蛮不错，就是都会去练习，可能就是碍于就是大家都忙嘛，可能时间不多，但是我觉得就大家会为这件事情而努力去做好，
0: 对对对，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的事情。
0: 是咯，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把大牛交代的事情做好就对了，
2: 是的，
0: 很重要。因为再来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说在跳舞这件事情来讲，这真的让我们很开心哦，就是让大家都能够一起不断的能够一起来跳舞哦，那种氛围感是完全不一样啊，也会吸引到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也会吸引到一些周边的一些路人啊什么之类的。那么再来的一点呢，就是家长的支持也很重要。我看到Fever Dance 的家长是很给力的嘞。
2: 啊，是。
0: 每次我们去表演的时候，我都看到很多家长哦，从头到尾，
2: 对，
0: 都会带着孩子来哦。
2: 是。
0: 这种感人的事情，老师有什么话要说吗？
2: 真的是非常感谢家长们，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做一个活动的确不容易。我们的活动一定要彩排嘛，
0: 对，
2: 彩排是最重要的，因为让大家知道这个舞台它是怎样的一个构造，
0: 是，
2: 然后为了就是待会的演出就是更完美这样子。那有些就是可能小朋友可能很累了，小朋友也会坚持可能要看完，然后就是才离开这样子。然后有些家长又很愿意的就是去陪伴他们，就是到结束这样。有时候我们会下去，哎，你还在啊，对哦，文老师看你跳舞跳完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哇，这种很感动。所以变成有时候我会去支持我的朋友一些可能表演跳舞的时候，我也会待到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就是待到最后，
0: 那有些表演完就走了吧，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家长们其实真的是很棒的，
0: 对，
2: 可是我也看到他们累了，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为了孩子们，然后可能 OK， 可能家长们真的，比如讲 OK， 我们现在离开，我们回家了，可能孩子不要，孩子很想看，哎，父母又很愿意就是留下来，陪伴他们哦。有时候我看到他们也累了，特别有些是还看到阿公阿嬷的，带他们来的也很少。这样子，
0: 对，真的，
2: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感谢父母亲啊，特别是很支持。有些我遇到的家长是非常支持他的孩子的，
0: 是咯，真的。
2: 啊、
0: 我看到有好多你那边来的这个小孩子跟那个家人嘛，他们其实重点就是陪伴之外呢，而且非常遵守那种所谓的那种时间性
2: 啊，对啊，
0: 他们坐在那边就是家长就很乖乖的。
2: 是的是的、嗯、就是好好的坐着我就等吧，等我的孩子，
0: 对，
2: 然后看一下其他孩子表演，看一下我们的老师表演，
0: 对，
2: 甚至有时看一下台上在主持的喜哥、哦、
0: 谢谢家长。难怪你的家长对也会叫得出我的名字，我就有点吓到。
2: 肯定的，每天站上去大家好我是喜哥，然后全部都知道赏喜哥什么样子了。
0: 谢谢他们，真的谢谢他们、嗯、这是我也跟你们的这个跳舞的一些小孩子们哦、
2: 嗯、
0: 也更加熟悉了嘛，因为毕竟从开始到现在都一直不断的练习跟配合、
2: 嗯、
0: 然后也去到一些表演的时候也会遇上，
2: 是，
0: 然后我就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当我们在出外表演的时候就大家一起来的时候，那种所谓的默契不计较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嘞，
2: 嗯，
0: 就是讲说哎跳哦马上就跳出来了。
2: 对，其实我也谢谢我的团队啦、
0: 嗯、
2: 就是我讲哎、欸、我们要跳多一次哎、欸、你们可以吗、
0: 嗯、
2: 就算他们真的累了、嗯、因为有时时间会比较早嘛，
0: 对对，
2: 那他们很愿意、嗯、所以这个我也是很感恩的地方，
0: 这是让我们很放心的一件事情、
2: 嗯、
0: 因为我们当找一些合作单位合作的时候，
2: 对对，
0: 他们完全是不计较，而且甚至可以找到然后到最后才离开的话，我就觉得这份心意哦、
2: 嗯、
0: 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感谢、
2: 嗯、
0: 然后重点就是他们在呈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说没有看，我们还会一起欣赏，哪怕是在彩排或者是在正式表演的时候、
2: 嗯
0: 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2: 嗯，对对对，
0: 是，所以呢这份感激跟感恩哦、嗯、是一定要来到我们这边来聊天一下，
2: 对，是的。
0: 所以呢、嗯、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我们听到我们的戴老师一起来分享在这条路上遇到很多的贵人，还有很多帮助的人，最重点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的家长的鼎力支持，
2: 是的，
0: 因为没有家长的鼎力支持的话，孩子怎么能够来学跳舞呢、嗯、对
2: 对
0: 对，然后呢相信哦，我们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也是出自于一份用心、
2: 嗯、
0: 因为让家长也感受到其实哎，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也真的是从心里面开始的、
2: 嗯、
0: 而不是带他们去蹦去到哪里、啊、
2: 对对对。而且我们是在做热爱的事情，不是在做坏事，
0: 是真的、
2: 嗯、
0: 好，我们就把好事继续做下去、
2: 嗯、
0: 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嗯、BKFM 这样、嗯

0: 陪你唱出回响。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ow FM。
3: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ow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ow FM。
5: 您好，
6: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6: こんにちは，
5: 아빠가봐，
6: 不久，
5: 사와리카，
6: 超。
2: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5: 要美食
6: 有，
5: 要景点
6: 有，
5: 要帅哥和美女。
6: 就是我和你啊。
5: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7: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5: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依然是天天游戏机，我是喜哥。
8: 哎，我是泰老师。
5: 对，然后泰老师的话呢，其实我们前面讲了非常多关于我们的这个学院的这个学生团，还有家长们的鼎力支持哦。
8: 嗯。
5: 然后其实我觉得说，在整个学院当中，因为很多都是女生居多吧，对不对？
8: 对，是的。
5: 是男生会比较少吗？
8: 男生比较少，所以我说我们这边很缺男生，欢迎男生到来。
5: 是不断的，只是如果是说听到节目的朋友的话呢，不管你是多年纪多大的男生朋友的话呢，只要你喜欢跳舞都来，或者是想要尝试一下都来。然后呢，就在我们的学院就在那个皇后花园那边嘛，
8: 对，皇后广场附近
5: 哦。所以也可以去到你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找到你们嘛。
8: 对，
5: 要不要来讲一下你的这个 Facebook 还有 IG 呢的名字？
8: Fever Dance Studio
5: 就可以了，
8: 就可以了，
5: 就可以找到。
8: 对，简单。
5: 好。
8: 嗯，
5: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搜索起来。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成立了好几年的 Fever Dance 的话呢，就是也有一群帮你的老师嘛，对不对？
8: 对对，嗯。
5: 他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他们是从小，你是来学跳舞，然后跟着你到现在，
8: 对，
5: 那变成助教或者是正式的老师哦。
8: 是的，嗯。
5: 哇，这是非常不同的经历嘞。
8: 是的。
5: 以前你也没有想过你会这样吧？
8: 没有诶，其实我是一步一步就是类似见招拆招咯、就是来什么我就去进行什么，因为顾虑太多我也做不到任何的东西。顾虑太多就很多的恐惧啊，恐惧你就会很怕，然后你什么都不敢做。所以我就根据那个当下有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因为那时候我是从最小的小朋友开始，然后带着他们慢慢长大，然后才慢慢就是有就是这个老师团出来，然后慢慢其他的加入这样。
5: 对，而且戴老师的老师团都很年轻哎，
8: 对对对，他们现在平均几岁啊？17，17、18岁以上、
5: 好年轻
8: 啊！对对对，
5: 好年轻，好年轻。所以呢，他们也帮你教新的学生，
8: 对对对，
5: 那我看过，因为我看过你们的 Fever Dance 有分很多组，不同的这个组别嘛，
8: 对对，
5: 然后有些是古风形式，
8: 是
5: 那个 SPR
8: 啊，
5: 所以就是某一个老师，就是那个老师在带领的嘛，是不是？
8: 对对对，那个是 Mikyu 老师。
5: Mikyu 老师，
8: 对对对，他是我从应该是9岁啊，八岁尾9岁开始带他的。
5: 哇！
8: 所以那时候是还有跟一个小男生一起呢，那时候带他们一起就是去专门去比赛的。然后就一直到 MCO 了，慢慢到他们长大，然后那位男生就走自己的路咯，
5: 对对，
8: 然后我们还有保持就是很好的联系。这样子，然后这位就是 Mikyu 老师的话，就一直就是跟着我，所以慢慢他长大，他也学了很多的舞蹈技巧，然后教学的方式，然后就慢慢的，然后我就把可能一两个小朋友，那从那时候应该是一两个了，我也不太记得了，就给他学习去指导这样子，哎。 做得很好，
5: 嗯，
8: 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到今天，我在旁边协助他，也让他有了这个新团队的诞生，
5: 嗯，
8: 就是 XPR，
5: 因为
8: 对这一班小朋友没有错，是8岁到12岁之间，然后我们是专门 training 去可能比赛呀、啊嗯，然后去表演的，就是有表演跟比赛，我们会优先先带领他们这样。
5: 所以当初 MQ 老师也是从8、9岁就
8: 对。
5: 很可爱的小女孩，这样子，
8: 是的，超可爱的。
5: 现在变成亭亭玉立了嘛、
8: 嗯
5: 啊？然后她也会懂得去武术啊。
8: 是的。
5: 所以我看到他们在编排这个舞蹈的时候，嗯、也加入了一些武术的元素哈、
8: 哦。对对。
5: 哦，非常好看。
8: 嗯、对。
5: 所以我觉得就是创作上面来讲，就是非常的多元化了哈、哦
8: 嗯。
5: 不仅仅是跳街舞这样的感觉，
8: 是的，是的。
5: 然后也跳出很多的那些古风，
8: 嗯，
5: 就是一些民族的风格的舞蹈在里面、
8: 嗯、
5: 这样子哈、哦。
8: 嗯对，
5: 这样这个米克老师的话呢，也从小女孩变成亭亭玉立了，然后呢，也很多很多的这个展现的机会。
8: 对，
5: 嗯
8: 嗯，
5: 所以呢，他整个过程当中哦，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跟你靠得很近的一个老师嘛。
8: 嗯，对对对，然后我就讲，哎，你是副院长咯。
5: 哦
8: 就学习嘛，因为既然他喜欢，
5: 嗯
8: 嗯，然后因为他明年也毕业了，就是读完书了嘛、
5: 哦，
8: 所以他也安排就是他会去做他的东西，然后就是他依然还保持在他的这个舞蹈方面，因为他也是、嗯、我看到他就很像看到我自己
5: 对
8: 那一份舞蹈的那一份热爱这样，
5: 哦、
8: 一直的坚持这样，
5: 嗯很难得嘞，因为呢，
8: 对对对，
5: 可以从我们的那么多的学生当中，我相信有在老师的学生当中有很多都很优秀的嘞，
8: 是是是，
5: 而且我每次看到他们去表演的都是那一批人，
8: 对，就是我的老师团，
5: 对，老师团，然后也有很多是始终的那种、学生也跟着来，
8: 对对对，
5: 其中我有很印象深刻的就是那时候来拍《Good Morning Sir》的小女孩，很会跳的那个小妹妹。绑辫子的，每次把它放在中间的那个，我不懂他叫什么名了。
8: 他叫 If。
5: If。
8: 对对对，
5: 嗯，他好厉害哦，那个。
8: 对对对，他也是在我们就是 Fever Crew 里面的就是一分子这样子，所以我们去哪里就是别人比赛，如果他的时间配合到，其实我们都是一起的。
5: 哦
8: 啊，现在已经长大了，
5: 真的哈、哦
8: 嗯，
5: 而且最近老师还编排了一个非常梗的舞蹈哈、哦，15分钟。
8: 哇。这个，
5: 而且这个小妹妹就进来跳了。
8: 对对对、
5: 怎么会选到她、
8: 因为这个小妹妹她本来就是跟我们 Fever Crew 是一起的、
5: 哦、
8: 然后过后里面还有多一个小朋友，
5: 嗯嗯，
8: 那一个小朋友是 XPR 里面其中一位的成员
5: 哦，
8: 啊，因为他可以跟上舞步，所以我们讲，哎、嗯，15分钟，哎，如果只有我们这7、8个人跳，应该会死掉吧，所以我们就去问他的妈妈，哎，他有兴趣要参加吗？因为他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这一个的话，就会看到两个小朋友，
5: 嗯，
8: 就是跟我们一起这样子，嗯，
5: 很会跳哎、欸，他们两个哈、
8: 哦，对对对，
5: 就是他们的整个节奏啦、舞感、动作啊，都跟得非常好看呢、欸
8: 啊、是是的，
5: 对，而且15分钟真的是跟大家，如果大家有在网络上面搜索的话，一定要看、嗯、看一下这些片段，
8: 对对对，
5: 或者如果有机会看到我们的戴老师现场表演的话呢，你就会真的知道说15分钟真的很喘。
8: 是的，然后我的那个老师 Miku 老师跳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两次，因为我们表演两次嘛，
5: 啊、
8: 一个是9号，一个是30号嘛，
5: 哎、啊，
8: 31号啊，30号、
5: 啊，
8: 然后他已经是没有办法呼吸了，
5: 哎、
8: 然后后面有一点晕了，然后我问他你真的还可以吗？然后因为我们会在旁边等待嘛、
5: 嗯，
8: 然后他说可以的，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点担心，
5: 嗯嗯，
8: 因为我真的很担心，等一下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第二次的我们那个表演结束过后，我就跟喜哥讲，喜哥没有了这15分钟，今天最后了，我们不要再跳，我们不要再跳这一 set 了。
5: 是 是, 是，
8: 真的好了，因为它跟我们在室内跳不一样。
5: 对，
8: 室内我们跳15分钟是很 OK，、
5: 嗯、
8: 那个喘，那个跳完的喘度是还可以呼吸。在户外，因为又有太阳、
5: 嗯，
8: 所以就变成说哇，那个那一个的热度起来的时候，就真的哇无法呼吸这样子，
5: 哦、
8: 然后就很像会有一种感觉，你来不及去转那个呼吸，
5: 嗯，
8: 然后就到你要下场啊，
5: 嗯、
8: 啊，对对对，
5: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是。
8: 嗯、
5: 一件事情哦，
8: 对对对，
5: 虽然看起来哇非常的 好看，我一直没有跳完了，一直有很多的惊喜，然后一直有很嗨的音乐进来哦，
8: 嗯嗯，
5: 所以是很好看的。因为很少有看过一些舞团会编一个15分钟的歌嘛，
8: 嗯，
5: 因为借把歌曲借上来的话呢，也是一个技巧哦。
8: 对对，这首歌就我必须强调一下，就是不是我点接的，
5: 嗯，
8: 因为这是刚好我在滑的时候，我就有滑到一个 DJ，
5: 嗯
8: ，DJ 他就是制作他的这一个曲，
5: 嗯
8: 啊，所以后我就看，哎，这个很好。听耶，刚好我们要去一个表演，它是要 K-pop 的主题，又要很有气氛的，
5: 人
8: 会觉得说，哎，这个很不错，因为它是经典歌曲，所以我就拿这个歌曲就是去cover， 就 cover 一些 K-pop 里面 MV，
5: 嗯，
8: 然后加上一些是我们家自编的舞蹈进去，
5: 哦，
8: 对对对，
5: 很好哎，这样子嘞，
8: 才出现了这一个的
5: 15分钟的表演，
8: 对，15分钟表演，
5: 超级的无敌，
8: 对，
5: 我还以为说戴老师会接下来会挑战一下一个20分钟啊，
8: 我的天哪，我需要人工呼吸呢可能我在家都可能我把 XPR 加进来可能有这个可能性，
5: 设计一下，哦，
8: 对，整个差不多有，啊，差不多接近20个人就没有问题，
5: 嗯
8: 啊，
5: 嗯，我觉得是很好的 idea 了，因为就是可以把整个学院的学生融合在一起嘛，
8: 嗯，
5: 哈，
8: 对对对，
5: 融合在一起，
8: 嗯，
5: 然后大家都是这首歌缺一不可，
8: 啊，对，
5: 我的意思是想说你没有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歌对吗，
8: 我们就如果真的他们一有些真的是碰到他们不能来嘛，就可能你刚才讲那两位小朋友可能有因为碰到，可能比如讲他们要有他们事情做不能来，
5: 嗯，
8: 我们又再调一下位置咯，
5: 是咯，
8: 就是用最简单的位置不换太多，然后又不影响的，啊，我们就这样进行，
5: 这也就是舞蹈每次会碰到的，问题，哦，万一突然间要表演然后某一个学生生病啦还是什么之类的，
8: 啊，是，
5: 然后就是老师要马上即兴去调整一下位置，所以整体的默契也很重要，哦，
8: 嗯，
5: 因为呢突然间换了一些东西的话呢，
8: 嗯，
5: 就是要靠平时的所谓累积上来的那种合作的团队精神了，
8: 真的还有那个默契，
5: 完全是让我们外人看不到的，
8: 对
5: 对吗，就说，欸，很和谐啊，你有跟我讲你少了两个人没有嘞
8: 有一次就是这样，我们下老街边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刚才讲的伊芬那个妹妹，
5: 嗯，
8: 她就是突然间前一个晚上不舒服，
5: 啊，
8: 原本她坚持要来的，
5: 嗯，
8: 我跟她妈妈讲不要，因为真的很辛苦的，这样子的话，虽然我们也只是跳很轻松的舞蹈，不会到什么，可是我觉得你还是休息比较好，
5: 哦，
8: 我们就当场早来老街，我们就马上调位置了，
5: 这也是比较好哈，哦，
8: 对，
5: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爱，
8: 嗯，
5: 然后才能够完成每一份的作品，
8: 嗯
5: 嗯，这非常的重要哦，
8: 是，
5: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VCAR FM 怎样。

0: 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V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Vika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背靠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背靠 FM。
3: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4: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봐，
0: 보죠，
4: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4: 要美食
0: 有，
4: 要景点
0: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5: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跟戴老师聊了非常的多，他就是来自我们 Fever Dance Studio 的院长戴老师。
6: 嗨，大家好，我是戴老师。
5: 对，然后呢，爱跳舞的你，然后呢，有拥有了这一班伙伴，还有家长的鼎力支持，这样对于未来的一些掌握，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想法？
6: 未来掌握哈，其实就是真的来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想太多会很可怕。
5: 个人生命中我能够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
6: 对，
5: 然后呢就可以继续往前飞，很重要哈。我期待说在未来日子的时候可以看到戴老师更多的成长，然后甚至在我们的一些合作上面呢有更多好的火花，因为重点就是当我们合作下来的时候，因为毕竟从一开始到现在好几年嘛，
6: 是，
5: 所以我们的默契也渐渐有了哦，对不对？
6: 对，
5: 真的嘞。而且是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当我们在合作起来的时候，甚至也跟你的一些团队的老师啦还有学生啊，也逐渐的熟悉，
6: 是，
5: 所以呢 每次来合作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愉快的，
6: 对，
5: 大家都会知道说好，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很好的合作，就玩得非常的开心哦，大家就是都有一份信心
6: 对
5: 于你的准备啊，真的。所以如果大家听节目的大家想要找一找戴老师的团队的话呢，也非常欢迎，
6: 对，欢迎大家。
5: 好，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戴老师的出现哦。其实我们戴老师也每天都要教课吗？还是有休息的时候？
6: 休息的话星期一
5: 哦，就是星期一，
6: 对，其他天都是在教课，
5: 真好。对，就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了
6: 啊。是的，
5: 对，我们很期待说戴老师再度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说到时候可以带上其他的一些助教老师，或者是新生代的老师这样子哦，让他们也能够发挥一下。
6: 好，
5: 对，因为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嘛，对于能够掌握好自己的梦想，然后把喜欢的事情变成一份事业的话呢，我觉得看起来都很开心嘛，对不对？
6: 对，的确是，虽然有时还是会很累啦，比如就 等下可能又要编舞啊，可是又要教舞，一样的嘛，我们做工也是会这样嘛。
5: 是是是。
6: 但是因为这个是自己热爱，所以无论你有多么的爱，你还是会要去好好的去做完。
5: 通常一般上会编舞需要很长的时间吗？还是怎么样？
6: 不一定耶，有时候会很快，有时候可能比如讲要准备一些比较主题性的，可能就要有一些想法，比如讲去比赛啊，你又要去构造思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要怎么样可以突出，又不想跟大家一样的，然后又想去创新，然后就会往这些地方，然后就会开始烧脑。
5: 我们祝福丹老师呢，每一份作品呢都是在绞尽脑汁之后呢是非常好看的，也非常有突破性的，对不对？然后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戴老师的出现，祝福他越来越好。
6: 好，谢谢喜哥，
5: 祝福大家晚安，
6: 晚安，
5: 拜拜，
6: 拜拜。
7: 您好，
8: 안녕하세요
7: ，Hello，
8: 안녕하세요，
7: 아빠가빠，
8: 안녕，
7: 사와리카，
8: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7: 要美食
8: 有，
7: 要景点
8: 有，
7: 要帅哥和美女，
8: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9: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1: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0: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1: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2: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k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3: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om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ome FM。
4: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ecome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1: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探恋爱，
1: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7: 我是 DJ Alicia。
6: 来了，今天我们又回到来新的一周，要跟大家聊一聊新的话题了。
7: 是的，难得我们这一次 DJ Rachel 又可以陪我一起聊啦，就代表我们这个礼拜聊的东西会呀、就是有那种比较大神级的那种感觉。
6: 屁啦，
7: 有什么东西我就一直
6: 明明就很享受 solo。
7: 没有，我真的没有。
6: 明明一个人的时候就很开心。
7: 我 solo 的话，其实我因为我上个礼拜其实我有跟来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有大概讲到嘛，就是如果我自己 solo 去主持的话，我可能聊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聊到太过的深入，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到那个 stage 这样子。呀，上个礼拜哦，我就有在录的时候就有跟听众朋友们大概讲一下我自己的感情状态这样子啦。呀、
6: 哇哦，竟然就开始治疗自己的故事了，但也是不错的分享哎，可能听众朋友也是很开心可以听到你的故事。
7: 是的，是的，大家都喜欢听故事。
6: 对，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呢也是聊的一个蛮多人好奇的一个话题，跟可能大家都会讲但是其实又不是很懂。对，
7: 真的不是很懂。
6: 是，就是好像我们都会问到了，这样什么才叫成熟的爱情啊？这个话题其实有点深度一下，我觉得有
7: 是有深度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以我们自己本身，我觉得啦，以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是看到的东西去进行来一个分享这样子吧，或者是一个探讨，因为我们就是要探讨嘛，什么叫做成熟。
6: 对，所以没有讲我们完全说的是对，但是我们会帮大家分析怎么样才可以拿捏到一个平衡啊。
7: 是的，是的，
6: 就给一个参考啦。因为其实我们在小时候啦，我们都会觉得像成熟的爱情啊，如果是你讲成熟的爱情啦，它是怎样呢，讲嘞，就是每天聊到半夜，每天讲我爱你，每天在一起，还是怎么样的模式才算是。然后长大后你又发现走到最后的爱情好像跟我们平时看偶像剧跟电影的画面又不一样的哦。
7: 是
6: 哦，那个差别又有，就是他没有像那种轰轰烈烈啊，或者是过于就是夸张跟梦幻啊虚幻那种感觉，然后那种山盟海誓太多。然后总之我觉得就是大的每一个人对成熟爱情的定义不一样啦。
7: 嗯，确实，
6: 对，主要是我觉得什么可以让你特别安心，可能那个就是成熟的爱情。
7: 对
6: 对，所以待会等一下我们广告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聊一聊成熟的爱情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我们先进入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贝卡 FM
7: 怎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ckey 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ka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ka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4: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5: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6: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7: 两个人，
8: 两种声音，
9: 两种视角，
1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11: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12: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3: 我是 DJ Alicia。
12: 对，刚刚我们有讲到大概带给我们的话题啦，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探讨就是什么是成熟的爱情。
13: 对的，
12: 当然我觉得我自己也先分享啦，就是我觉得成熟的爱情不是代表没有争吵。对，因为很多人都会以为一个好的爱情就是不要吵架，但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就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啦。不可能是永远意见是一样的。
13: 是的，一定是有。这样听起来你是不是更倾向于就是想要表达说，就是成熟的爱情是他懂得怎样去解决争吵之后的那个情况。
12: 对，我觉得成熟的爱情是一个思想啊，就是我觉得是去用思想去定义，因为吵架，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吵架就是不成熟，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举动，一个不成熟的方式。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今天没有吵架就代表不在意对方嘛。对，我们的人一定会有心情七情六欲，种就是你跟一个陌生人，你根本就不用跟他吵架，因为他根本不影响我的喜怒哀乐。但是我身边很重要的人的话，我就会影响我的喜怒哀乐，所以我要给大家先 filter 掉第一点，就是不要有一个刻板印象是觉得成熟的爱情是从来不吵架，这个是错的。
13: 就是讲因为在乎所以吵架，因为我 care 所以我会想要跟你吵，就是想要把这个点讲出来这样。
12: 对，那成熟的爱情的吵架模式又是怎样啊？成熟的爱情呢是即使吵架不会想着伤害对方，我们是要解决那个问题，
13: 是
12: 不是攻击对方的情绪。OK， 这个我们要记得，就是我每次写我们讲完了我们要写下来一下这样。
13: 我就拿上你的步子，
12: 拿上你们五五的步子。
13: 喂，
12: 很有年代感。
13: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50cent到，好像
12: 20cent 吧。
13: 啊，okay.
12: 那时候你是算蛮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
13: 啊，好啦，可能找一个30cent咯，好咯。
12: 对啊，我那时候买一碟才1块钱，可能有几本欸，超好用的。
13: 是，
12: 所以你们可以用这个来记录，但是我不知道以后你们长大老化会不会看得清楚内容。
13: 会。
12: 对，欸，回来啦，我们现在回来一下给大家讲，就是讲不成熟，就我们两个变幼稚鬼了现在。然后就跟大家讲，就是不成熟的人吵架，我跟大家就是大概简单分析一下哈。不成熟的人吵架是怎样的？翻旧账、冷暴力、提分手、故意讲狠话去伤害他。这是否不成熟的人？ OK， 我们先思考一下，我们不要讲别人，不要讲另一半，先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先。
13: 对 对。
12: 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是不是成熟的人啊，因为成熟人的吵架是我要解决问题，我要表达我内心的感受，可能我 feel 到不是很舒服很开心，那我就跟你讲。
13: 嗯
12: 啊，然后愿意沟通，就是我出讲谈出来，就是我希望听到你的一些想法跟意见，就是我先跟你讲我的感受，但是我又可以听到你表达你的立场，然后我也愿意听，我也愿意接受。
13: Yes.
12: 这种就是愿意沟通，愿意解决问题。
13: 是
12: 是，所以你要知道，成熟的人呢是知道他们现在出现的不是感情问题，其实是他们一些就是感情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啊，就是不是讲你的感情什么出现什么出轨问题这样啦，就我们发生生活一定会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出现啦，而不是在对抗彼此，就是我要赢你。
13: 哦，确实
12: 战胜你 Elisha 我要跟你吵架看谁赢，就这种差别是在于这里啦。
13: 明白明白，
12: 对，所以希望 Elisha 知道咯。没有啦，整个你的心思这样。
13: 是的，我也是要就是可能跟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是跟我一样还在处于这个 stage 的话，确实是需要去学习跟参考啦呀。Yeah. 嗯，我们都需要去，因为 我自己本身是还有很大段的路需要去走呀。Yeah, 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去经历，所以还是要去学习。嗯，
1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啊，就是其实我们哦有把这不成熟的行为跟成熟的行为有混在一起，就是我们想要解决问题，可是我们解决到一半呢、啊，在解决的时候我们就不小心讲到狠话。
13: 哦，就是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
12: 对，然后要表达感受的时候表一下又开始讲纠葬，例如以前啊，我这样跟你讲其实我很伤心什么的是不是，我这样例子这样举一下，其实大家都卡在成熟跟不成熟的之间。
13: 嗯，
12: 对，然后好像愿意沟通，可是沟通到一半你会觉得算了，我讲了很多次我还是冷暴力算了，
13: 就是我讲了然后你
12: 分手了，
13: 不要讲了。哦
12: 啊，就类似这样，就是我们会把这两个混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就让大家就提升一下自己啊。
13: 嗯，
12: 这个是慢慢要去调整，如果那个人真的对你很重要，我们真的是要把问题解决，表达感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伤心啊，我就是因为爱你我伤心，所以我跟你讲。No, 我们是委屈的那种心情讲，而不是那种骂你的讲。
13: 是真的不要，就是如果要真的走到，可是我自己本身还是有个想法的啦，可是但是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进入一段广告先，是不是？
12: 对，等一下广告回来的话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NQB，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cow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ome FM。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5: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4: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5: 两个人，
4: 两种声音，
5: 两种视角，
4: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5: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4: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5: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节目，我是 DJ Rachel 瑞金，
7: 我是 DJ Alicia。
6: 我们刚刚有聊到啦，成熟的爱情是舒服而不是刺激。
7: 舒服
6: 就让我们人，就是我们的心情都是属于是舒服的，不是有压力，而不是会觉得会让我们易怒啊、动怒的那一种情况，情绪不稳定的意思啦。
7: 像我这边其实有一个疑问哦，就是好像我自己蛮常看到的情况是说，他们就是一对 couple， 他相处到很好，然后可是旁边的人会认为这对 couple 做的事情好像很不成熟，就是还是好像很小孩子这样子的感觉，可是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吵架的，这样这段感情它到底是属于成熟还是不成熟？
6: 他们有他们的经营方法，他们只要可以把感情经营的顺利，他们两个都觉得没有问题，这样都是 OK 的。因为每个人的成熟爱情的那个相处模式不一样，可能我的成熟爱情就是我就算我跟你撒娇讲话，我讲话很可爱，不代表我不成熟，懂吗？只是我在用我们的爱情模式跟你沟通，

0: 但其实我们这个沟通模式让我们的爱情感情达到稳定，这也是一个成熟的爱情。
1: 哦、OK
0: 懂吗？就是你们有属于你们的暗号，你们的沟通方式是让爱情更加稳定的话，其实都算是成熟的爱情。
1: 那 OK 我学会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学会了没有？
0: 是因为你看到人家相处到很好，人家都没有吵架，然后你就是讲没有啦，成熟爱情这么好，每天还要讲话讲到僵，然后什么一大堆，你就觉得没有，人家就很好，人家很幸福啊，只是你不是讲话僵的人，你不能去 judge 人家，因为每个人性格跟相处模式不一样。
1: 确实确实，
0: 对，所以我们不能用这样去定义，只要他的可能他这样的讲话方式，可是他处理的模式也是跟我们一样，还是很冷静沟通的，他只是用撒娇的方式去冷静的跟他的沟通，跟他撒娇，跟他讲出我的委屈啊，这样也是 OK 啊。就是总之就是我们要排除掉不要有冷暴力啊这种语言攻击上面的问题，其实都算是好的
1: 啊。 OK 明白，
0: 要记得我们脾气 OK， 我们的情绪，女人们还有男生也是要哦，不要以为是觉得你们理性你们就是冷静 OK，
1: 理性不就是这样子很不帅。
0: 有些人觉得，我觉得有些男生太过理性啊，我们也会觉得很无趣，
1: 是不是？就是好像来他太理性的时候，就缺少了一点点的那种叫同情心嘛？
0: 应该是他们的理性让他们的情绪太过稳定哦，然后他们在回应跟反应上面都会迟钝，所以让我们就没有耐心。
1: 哦，是，我这个我同意的，就是哎，你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女生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情绪价值啦，就是，可是如果她反应太就是慢，或者是用她理性的语气去回答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哦，有这种就是感觉哎，突然间不在一个频道上的感觉，这样。
0: 对，因为我们女生是感性的嘛，感性我们是跟着感觉走，她们理性的话，我们是跟着就是很冷静理解方式慢慢去理解了够。才消化够才给出反应，所以就是一定会这样，可是最终是变成我们要沟通咯。
1: 哦，确
0: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也是有些人会不能接受太慢了，所以我们会跟他讲一下安抚我们情绪不如。
1: 哦，可是有些人又不要的哦。
0: 还是要的，女生就是嘴硬心软
1: 啊
0: 但是我觉得你就是也是女生，也不可能太过矫情，那如果你是那种什么都不听，这样你也是情绪不稳定，
1: 是都是要配合的啦。
0: 对对对，然后虽然我们也没有很老啦 Elisha 是不是？
1: 对对，
0: 但是哦，我们有时候在想回我们以前再年轻一点点啦、就是那种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那种激情吸引啊，就好像看偶像剧看多一点点，就是哦那种偶像剧的画面，那种感觉啊，就好像哦我们以前比较单纯，就很像写信息给喜欢的人啊，秒回消息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感动，他一定对你有意思，然后很容易心动
1: 啊，容易陷进去啦，反正就是
0: 对，然后一天不联系啊，你就会觉得他不爱你了啊，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长久的爱情哦，其实真的很平淡，就是会蛮成熟去理解，好像现在你不会觉得他不秒回你就不在意你，可是如果是我们简单的内容，好像我关心你有没有吃了，我就回复吃了这样，然后跟我们放工回家我们才继续聊这样，我觉得这样是也是一种幸福，这种不会想着我写给你一定要秒回我，你没有秒回我的话你们把我放第一那种感觉。
1: 哇，这个其实很 AI 耶。
0: 对，就很不一样的那种 feel， 你懂吗？不一样的 feel， 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是，这也算是达到一个成熟了，就是我们会理解
1: 啊，是就是哎，而且常常就是要求秒回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时候是很压力的啦，而且加上对方有时候在忙，自己有时候在忙，这个情况的话你怎样你也无法要求对方秒回。
0: 对，这个也算是一个心态不成熟的一个举动
1: 啊，
0: 所以我们也是要用心去经营，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是不是很能接受。那当然也有人讲，如果是成熟的爱情啊，它就像心跳这样，它就是不会每分每秒都会在跳，夸张妹喂，我们要带着那个仪器出去了咯，你要赶那种爱情戏这样啦，就每次看到就看到每次都心动，但是哦，其实还是会的，成熟爱情也就是那种你不见他，可能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会这种有一点点心动，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啦，因为我是这样的人，
1: 我会这个我赞同
0: 你，这样看到什么东西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就是很像有一直把他垫在心里的那一种心动啊，
1: 是 会有的。
0: 然后很像回到家，就算你们每一天都见面啊，回到家我看到他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一种，就是第一眼啊，好像他一开门进来我们对眼的时候那一种，就是我们觉得诶那种感觉，就是诶来了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会有，我会莫名的是有那一种反应的，他也是会，
1: 是
0: 就每一次都是会这样，就是看到他的时候那好像我们看到朋友这样打招呼那种感觉呢。
1: 会的会的，我是这个我是 agree 的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解释，还有点荷尔蒙的那种，
0: 对那种对对对，还是那种像被突然间会，还是无时刻你看到那个是真对的人的时候啦，其实你见到他你都会觉得每一次见到他你都是有那种隐隐约约的那一种心跳加速，
1: 会有那个新鲜感在，其实还是有的，就是它不会像热恋期这样重，但是还是会有那种被滋润滋润到这样的感觉，
0: 对，然后也会很开心很幸福的那种感觉。但有些人是太过无感，他们会觉得就这样很夸张。我讲有时候你们还是要投入一点这样的那种感觉啊，其实也会让你在感情上面也比较开心了。
1: 对，是
0: 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太过理性，我们觉得夸张了，又不是什么偶像剧，但你这样的话你就觉得你的世界就是这样，
1: 嗯，
0: 你就会觉得没有 feel， everything 没有 feel， 是因为你已经先做那个没有 feel 的人
1: 哦，
0: 所以你另一半也不会有那种相同的反应，他反而会跟你一样没有 feel， 就是嗯 OK 就这样，
1: 两个独立的个体，非常非常独立的个体
0: 对对对，就是我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方式去经营啦，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比，我觉得成熟的爱情啊，就是它很多细节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比起甜言蜜语。
1: 哦，是，这个我赞同。嗯，
0: 对，我宁愿你不要每天躺在那边跟我讲我几爱你啊，我几什么啊，然后抱着你这样啊，然后结果勉强到没有做到开始就那种讲到没有做到这样啊，不然就是就是这、就是真的，就是每天在那边讲哦，就厉害讲，在外面的时候也是跟你朋友在那边吹吹，很厉害吹这样啊。你身边应该有这样的朋友吧？就几厉害讲到几厉害讲，然后我讲妈不是这样，情人节连一束花都没有送那种感觉。
1: 哦，是这个的话，
0: 应该会有的，身边有这样的人，
1: 会有的，有的，真的是会有的。他的就是他的表达方面比较厉害啦，比他的实际行动。
0: 对，然后就好像朋友圈就很会写，然后其实自己家对他的态度超恶劣的。
1: 哎、欸，是的，
0: 他讲阿慧真的是很爱你，谢谢你。然后其实上一秒是给他骂到抽头那种，就我觉得很好笑啊。其实每个人的互动都是蛮特别的，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觉得，真的情绪稳定啊，你真的可以让不要讲爱情，我觉得在生活中你都会很多好事发生
1: 啊，好事发生。
0: 对啊，像你讲了好事发生，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阶段了啦，讲到不要讲到我跟 Alicia 很老，其实我们还二十多岁吧，其实
1: 是，
0: 对，但是我们至少有经历过十多岁，所以我就看一下，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十多岁开始拍拖了，
1: 对，
0: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哦，就是有时候你要追求成熟的爱情，不是等到年龄懂吗？不得讲，哎呀，我总之我三十岁我自己会成熟的啦，没有的，这是思维，
1: 三十岁都不成熟也是有可能的，
0: 有些人一辈子都是。
1: 啊，
0: 这种就很可怕。OK， 这很可怕，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要去，懂更多。好像我们知道成熟爱情啊，不是像我们以前这样追求的是刺激吧？啊，你觉得很刺激啊，然后做什么东西又觉得很像很新鲜感这样。那其实到最后，我觉得成熟爱情就是做我们喜欢的东西就好啊。
1: 对，
0: 为什么要做这样跟人家一直比下去啊？还是要跟人家不一样？还是要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开心就好，不是你讲这样的时候刺激就很开心那种感觉。对，就安心我觉得是最好啊，所以一个感情可以让你达到安心舒服，它也算是成熟的爱情哦。
1: 对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自己成熟的爱情，还没有的话你可以听了我们节目再慢慢去寻找也不迟，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继续跟大家更深入的探讨，让我们先休息喝口水，稍后再回来哦，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Car FM
1: 怎样

0: 陪你畅通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3: Big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4: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 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5: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on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on FM。
6: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7: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6: 两个人，
7: 两种声音，
6: 两种视角，
7: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6: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7: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6: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7: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6: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8: Hello， 大家晚上好，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然后我是 Rachel 瑞金，
9: 我是 DJ Alicia。
8: 对，我们也是要继续跟大家探讨就是我们的成熟的爱情。那今天在我们刚进来广告过后呢，我决定要跟大家讲，就是成熟的爱情其实是要尊重彼此的独立，这个很重要。
9: 哇，这一句话 OK，你刚才讲尊重彼此 ，OK， 我理解哦。哇，尊重彼此的独立，这个东西
8: 你就不理解了，
9: 开始有点点深了一点。
8: 我跟你解释，你就懂了的。
9: 好，
8: 你也是，我觉得你也是这样的人。
9: 来，
8: 对，就是好像很多人谈恋爱过后，世界只剩下另一半，朋友少了，兴趣没有了，生活只围着他转，这就是不独立。
9: OK，
8: 没有自我这种主见啊，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啊，就是完全是被另一半影响，甚至是你自己决定放弃，然后失去自己这样。
9: 嗯，
8: 所以有时候觉得成熟爱情不是依赖，是陪伴。你有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你也可以陪伴他一起做他喜欢的东西，他也可以陪伴你一起做你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样才会因为我们是这样互相彼此喜欢欣赏而在一起。那可能那个东西你陪伴了过后你是可以陪伴，但是你陪伴不代表你要很跟他一样很喜欢那样东西。我只是因为你喜欢，所以我因为喜欢你，我陪伴你做你喜欢的事情，我看到你开心我就会开心，但是你不用强迫自己爱上那个东西了。
9: 哦，
8: 因为你只要觉得你是爱那个人的话，你陪着他其实就是一个幸福。
9: 明白，
8: 懂吗？就是好像你喜欢唱歌，你不一定要逼另一半会唱歌，你另一半不会唱歌你就一直讲你给我去报名上课。你在 KTV 没有跟我一起合唱我不能，就那种意思你明白吗？
9: 觉得突然讲到笑话去了。
8: 对，就是我要给大家一些那种 real 一点的例子，不然等下他们每天讲我们讲，哎呀，我们两个讲话这样深奥，没有什么访谈节目啊。然后就可能只有成熟的人可以听，我这种幼稚的听不懂。对，我就会想更多这种白话一点的跟大家解释，就是讲，就你可以不喜欢他，就好像他会陪伴你，就是他知道你喜欢唱歌，然后他陪伴的就是他喜欢听你唱歌。
9: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陪伴哦，我自己本身经历就是，其实因为我就拿我自己来做 example 啦，好像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车的东西的，不是讲不喜欢，就是
8: 例如
9: 女生嘛，就是肯定对这种车
8: 很多嘞。你是讲的是品牌？
9: 品牌包括，哎，我自己对车真是一窍不通了，包括品牌，包括哈，就是那种什么 spare part 什么鬼这样。可是自从就是因为我男朋友很喜欢这种东西，所以就是我就是常常跟着他一起去，他有时候会讲给我听啊什么的。前阵子会比较闷啊，就是因为不是你自己的领域嘛。可是到后来之后，哎， 自己好像懂了很多东西，过后开始慢慢变成兴趣哦，这样子。
8: 嗯，对对对，我理解这个意思，就好像最近我们不是世界杯开始了吗？
9: 哦，是的，是的。
8: 我的另一半超喜欢看足球，
9: 明白。
8: 然后他就有自己喜欢的足球队，所以呢，就是我是从跟他在一起过后啦。我平时我们都是有知道，就是足球每次一年一度世界杯，就四年一度世界杯，所以我们是会觉得很热闹的，但是我们不会去追，可是我们会知道什么国家赢这样。
9: 嗯
8: 啊，然后听世界杯的歌曲，我们就是这样，就想听世界杯的歌曲而已。
9: 起啦 ，Shakira，
8: 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可是他们的话是专真是有看球赛，就是我们很像简单讲啊，西班牙赢了就这样，然后我们就没有看其实有球星有谁啊，然后是怎么样赢啊，然后他们是从来没有赢过这种，我们没有去到这样仔细。所以我是认识我另一半过啦，我就开始，其实我真正看球是四年前的那一个世界杯。
9: 哦
8: 啊，那时候四年前那世界杯算是他的决赛，算是一个很大场，就是很刺激的，就是那个 Maxi 哈，那一场，那一个是我有去现场感受，就是大家一起在户外一起就是吃爆米花在看世界杯直播的那一种现场。
9: 哦，
8: 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我觉得足球每次很小力，我不懂他到底在踢什么，然后踢很久了，可能踢半个小时都没有进一粒球那种。
9: 嗯，
8: 然后我就在那边体验了过，我真的觉得哇不一样，就是很好看。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刺激，可能他也是因为决赛的关系。然后我的另一半就跟我讲，你其实刚好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足球赛，因为那一个算是历史性，就所有大家想看到的画面跟期待的东西他都有，都有让人家见证到啊，就是好像球技也好，然后很久没有回来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助攻他也是回来，然后大家看到的那一个就是反超的那个效果，然后到他们拿到冠军那个整个，就是大家讲是一个历年来最好看最刺激大家都期待的每分每秒你根本就不想错过的一些，就是都是那种重要画面的球赛。所以也是因为刚好我幸运看到那几场球赛，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过后我就开始有慢慢陪他一起关注。所以但是我不会像他这样英超也是有在追这种，我是可能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我就会可能决赛我就会陪他看的。
9: 嗯，
8: 那我就听他讲，
9: 是也是 算一种成长啦，就是在不是自己的领域上面就是懂多一点点的东西，通过这样子陪伴另一半。嗯，
8: 对，我们也尊重，就是我尊重他的喜欢，因为我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9: 是
8: 他也有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如果我们喜欢跳舞的话，我不能逼他们跟我一起跳，反正觉得更猥琐了嘛。
9: 哦，这个我同意哦。
8: 对啊，就那第二天突然在那边跳女团给你看，不是这样，就会觉得他会尊重，所以他去欣赏我，那我就陪他一起看球。所以有时候他看球的时候我没有兴趣看，我就滑手机，可是我陪着他一起。
9: 嗯，
8: 他也不会怎样，就是可能我在身边他就觉得我愿意陪伴。就有些人是可能连身边陪伴都不想陪伴，就像我讲的连听你唱歌都不想听。
9: 哇，这个
8: 我就是不喜欢听你，我不喜欢听歌，不管是你唱歌还是谁唱歌都一样。
9: 我听过，讲到这个我听过一个更加离谱的例子。他就是来他男朋友，他男朋友不想去 Disneyland， 然后可是女生想去，男朋友就讲我给钱你自己去。
8: 这样就没有意思了。欸，每个女生的 Disneyland 的梦就是王子跟公主，我没有王子，我配做公主啊，那我直接去做女王啊，那个白雪公主巫婆，就那种意思你懂吗？这样叫我去做那个什么那个睡美人的继母算了吧。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讲有时候这种就是喜欢，就是因为你有一些想法，你有一些就是一些就是我们那种浪漫的一些想象跟另一半一起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大家可以互相理解跟尊重啦。但是我相信你喜欢他的话，其实你自然会欣赏他的一切，除非他喜欢的东西是不健康的，
9: 除非他喜欢吸烟，他喜欢喝酒。嗯
8: 啊，或者是他可能不是，就是你不是很喜欢他那种不健康的活动啊，你就会觉得不想啊，这样我就觉得 OK 啦。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话，你可以试着去了解，但是不用逼自己喜欢，但是你可以愿意尊重他。对，所以
9: 对
8: 我都会讲，就是我也是会给另一半知道，就是你爱我，但是你也要有自己的生活。我爱你，但是我不会要求你成为我的全部，但是你是我的全部，但是我不会要求你可能100%要跟我喜欢的东西一模一样，
9: 是
8: 跟我接受的东西一模一样。
9: 对， 不是镜子，主要是的。
8: 对，就好像我很喜欢吃香菜，不喜欢就把香菜全部给我。
9: 哦，也是互补吗？哦，
8: 对，就是我跟你讲，不可以，你带我 陪我一起吃香菜，那种感觉就是。这种就是生活的一个浪漫，这样我觉得。其实想象一下，其实它不叫三观不合啊。这个也是跟之前我们有聊到的，就是它不算是三观不合，
9: 嗯，
8: 是你自己不要跟人家合。
9: 这个是自己把门关起来哦。嗯，
8: 对，所以我就很多人会好奇，这样谈恋爱过后呢，你是不是该保留自己的朋友圈的空间？是会保留，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遇到，就是圈子会越来越小。那圈子越来越小，不完全是你不接触朋友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圈子越来越小，是因为其实不只是在爱情啊，遇到爱情是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跟思维不一样，我们的朋友圈自然而然是有一些朋友是自然就是自己疏远的，不是我们特意去疏远的。
9: 对 对
8: 因为经历想法不一样，
9: 是
8: 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不代表你今天少了朋友你是觉得是爱情的问题，那其实是生活方式不一样。那我的意思是，有些是重色轻友，是完全是不跟朋友一起出去，就是哎，我就是男朋友就好了，然后等到分手出现就知道你什么事情了，就那种意思。所以相信大家身边，包括Elisha也是跟我一样啊，身边一定会有这种朋友存在的。
9: 确
8: 啊，这样他就是他这样的话没有错，可是他就把全部给了他。当然，通常这种的话呢，他们经历感情都不会太长久了，
9: 嗯，
8: 因为他是缺乏安全感的人。
9: 就是他会控制，应该讲他受到控制嘛，就
8: 另一半也会窒息啊。
9: 哦，是的是的，
8: 你太过依赖我了，没有我不可以的，我好像今天不能出去的。他就像跟朋友，可能今天他的一个朋友要喝茶，很远来的，只是一个小时，他都是不能的那一种。
9: 是，
8: 就我讲的咯，不独立哦。
9: 这个已经是超过陪伴。
8: 是啊，所以我讲这种就是每一个不一样，所以我讲成熟爱情其实它的定义很多，所以主要是思想情绪要可以控制。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啊，我们的人哦可以控制到我刚讲的那些情绪啊，然后这些方面啊又可以愿意沟通的话，其实你不单在爱情成功，你在工作上面生活上面你很成功，
9: 是是顺利。是的，
8: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今天不只是单纯讲那种真的是恋爱脑的爱情观，就我们讲了这一些的话，其实也是会成长一个好的爱情，它可以让你变到更好的人的话，当然你在生活中你在工作上你自然而然也会变到一个更加好的人，
9: 是你不觉得变成熟。是的，
8: 嗯，对，就会变吸金，懂吗？金钱的金
9: 哦。能，
8: 对，其实是这样的，很多人讲这样才可以互忘对方嘛。
9: 嗯，
8: 所以人讲旺夫啊这种啊，不一定要看生辰八字的，看我们个人的，
9: 对，
8: 那个我们个人的那个整个人的修养，我们的素质等等，这种也会影响我们旺不旺。呀，yeah, 就用翻译一点跟大家聊啦，就是大家就不用这样压力，觉得爱情是很压力的东西啦。
9: Yes，
8: 呀，yeah, ，所以我们也是聊到这里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给大家做个总结，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FM
9: 怎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Call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g Cal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ecause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哇哦，很快的我们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谢谢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4: 我是 DJ Alicia。
2: 对，我们今天又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所以要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就不要让大家跑这么远啊，抓回来先，所以我们让我们 Alicia 来总结先。
4: 是的，那成熟的爱情呢，不是没有争吵，而是争吵了也能和好，不是没有缺点，是看到了缺点还有办法去接纳对方。当然也不是永远的激情，是激情退了，但是还依然深爱着对方。所以在这边呢， DJ Alicia 想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愿你们呢在爱情当中遇到一个成熟的人，你们能够互相照亮，互相陪伴，互相成长。 Yes，
2: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认同，希望大家也是可以找到自己对的爱情啦。好像我的话呢， Rachel 就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啦，就是成熟的爱情其实不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完美的人哦，然后而是要找到两个不完美的人，互相去理解啊，互相去包容，互相去成长。就他可能真的没有最初的心动那么猛烈，但是还是会让你的心动是那种越来越踏实，越来越安心，然后你越走会越确定未来的路你是想要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的。这才是最重要。所以我讲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爱情也好，就是友情也好，所以有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心是怎么想的。所以今天你的心呢，明明是让你很舒服很开心的话，这样这个选择就是对的。那今天你但凡有一点点的犹豫跟有一点点的不舒服，那你可能就要让自己思考一下你要的东西是什么，就不单单是在爱情方面才会遇到这种情况啦。对，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今天听完后，你们认为的成熟的爱情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你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因为我们也是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想法跟故事啦。对，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下次可以问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差不多到尾声啦。然后非常谢谢大家留守我们的节目到现在，是时候跟大家说晚安，我们下个星期见哦。
4: 哎呦，又是下个星期咯。
2: 对，一个星期一个主题给大家啦，然后可以多多 follow 我们的节目，然后喜欢的话可以每逢星期二留守我们的节目，然后在这里跟大家讲晚安，拜拜
4: 拜拜，早点休息。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必靠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必靠 FM。
3: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必靠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必靠 FM。
4: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
0: 我是 DJ Michelle，
1: 我是 DJ 你寇慧婷，大家晚上好。那这个星期哦，其实是蛮特别的，因为哦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日哦。那星期五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嘛。那么星期日呢，哎，又是父亲节哈、所以这个星期感觉特别有这个节日气氛啊。
0: 对呀，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前祝贺大家了，就是端午节快乐，还有父亲节快乐哦。
1: 没错，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趁着节日好好陪陪家人，那吃好料啦，放松一下啦。那么讲到这个端午节哦，啊 ，Michelle。你是会包粽子的吗？
0: 诶，我不会耶。不过其实小时候我看过家里啦、就是有我的婆婆她有包过粽子的、对，因为每次哦到端午节前几天啊，家里就会开始准备那种材料啊，然后桌上啊就会摆满那种粽叶啊，对吧、对，然后那种叫做什么、棉绳是吧、
1: 对，
0: 然后那种糯米还有它里面的那种馅料这样子。虽然讲我不是很会包、可是有时候偶尔我会去帮忙啦，去嘎嚼嘎嚼下这样子啊，因为动作要很快的，因为你一下子包好一个、然后那个他们就是因为长辈嘛，已经有 experience 了，所以包出来的形状都很美，你懂吗？
1: 哇，
0: 真的。那你哭你呢，你家里会包的吗？
1: 可以讲这个、没有耶，因为我妈妈不会包、
0: OK
1: 那所以哦，我们其实我们家啦每一年呢都是买现成的。不过讲到这个、像我也是小时候啦、我有在亲戚家那时候看过我婶婶包粽子。哎，像你讲的我只是很同意了，这其实包粽子这件事情哦，真是你要很有功夫啊，因为它不是讲说哇你把材料全部丢进去放进去就好，它还要你讲的可能你要折那个粽叶啦，要 control 那个形状啦，要把它绑绳子啊。而且讲到粽子哦、如果你绑得太松也不可以哦，那么你太紧好像也不行。那其实我记得小时候啦，就是我看到我婶婶他们哇一边聊天啦一边包啦一整个下午他们可以包很多颗粽子，真是很厉害、
0: 很厉害的，对不对？就是好像可以用 multitask 啊，又一边包一边讲话这样。我真是觉得哦，讲真啊，包粽子这种啊这种事情啦，说真的是很有节日的感觉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些东西啊都可以买现成的嘛，对不对、可是我、以前那一种啊，一家人坐在一起啊，就是有刚才有说到了准备材料啊、一起那种包粽子的画面哦，真的是特别特别温馨的。
1: 对，而且小时候哦，其实很多节日啊，你会看到说可能长辈们就是忙进忙出准备食物。我跟你讲哇，那种感觉真是蛮有回忆耶。
0: 这样讲到这种粽子啦，其实粽子也是种类有很多、多嘛，像有那种叫咸肉粽啊，又那种甜的、或者是那种有干水的、或者是那种油鸭的。那你说你其实比较喜欢哪一种、
1: 你问到我的话其实哦，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我呢是只吃这个咸肉粽啦、
0: 很坚定啊OK
1: 真的，因为我也是有试过刚才你讲的这个甜粽，它就是甜的嘛、然后我也是有 try 过其他的口味，可是不懂为什么 maybe 我太传统了、我还是最喜欢传统的这个咸肉粽。
0: 明白、
1: 因为它里面就是糯米加猪肉啊、香菇啊、栗子那些，我觉得是最经典啊。而且哦，讲到这个粽子啊，我每次吃都会不小心吃太多哦。
0: 这个真的要小心，因为粽子啊虽然很好吃啊，可是它毕竟是糯米做嘛，其实比较难消化嘞。所以有时候哦，如果没有感觉啊，吃多几个啊，哇，开始发现哦，那个肚子越来越胀了，对不对？
1: 对。那所以哦，大家端午节享受美食的同时，那也要适量哦，不然哦吃太多啊真的会消化不良哦。
0: 没有错，记得也是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哦。
1: 是的，那么也祝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端午节和父亲节啦，可以好好陪陪家人，一起度过温馨的节日时光。
0: 那好啦，我们也是话不多说，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马上带大家呢进入今天的给博主题咯。
1: 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最样。

0: 说出来吧。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ckey Go Bid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id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好料，
1: 隔壁二几杯。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ig Up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ig Up FM。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Because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aus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ause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0: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0: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0: 记得锁定 Bigcom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cause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4: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给博一下很有共鸣的话题，就是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呢？
5: OK， 那我们先从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开始啊。其实很多人哦，可能小时候啊，对这个上班的理解很一致，就是说哦，工作一定是很累的咯，因为你会觉得说，可能你的累啊，就是来自你的工作量嘛。
4: 对的，这个是很真实的，因为小时候就不会想这样多嘛，对不
5: 对？
4: 对，
5: 就是可能很单纯的逻辑，就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工作多就等于累咯，所以那时候甚至会觉得哦，只要我自己够努力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啦。
4: 结果后来才发现其实诶，可能不是这样哦。
5: 对，而且这个不一样哦，其实你不是慢慢发现的，是你一进去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啊，诶，有时候你明明做得完啊，你也懂怎么去做这个 task 啊，可是你还是觉得很累的哦。
4: 诶，这个我有感觉，就是因为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累什么的那一种。
5: 对，那这个就是重点啊，它不是讲说诶，你做不到，而是哦，你做到了但是不轻松。
4: 对的，而且讲真，这个很烦的一点就是哦，你还要不能说你不行的哦。
5: 对，就是那种哦，诶，你明明可以，可是哦，你还是会累的状态啊。所以说可能慢慢的你就开始意识到哦，上班的累哦其实不是单一来源嘛，它是被拆开的。 Of course 啦，有一部分呢是属于这个工作本身啊，比如讲是可能你的任务的 deadline 啊，责任这些嘛。
4: 诶，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对不对啊？
5: 对，那其实这些就是可能看得见的压力啊。那只要那个事情多一点啊，时间赶一点哦，讲真的大家都会有压力哦。
4: 诶，这个至少还知道问题在哪里，对吧？
5: 对，那因为工作多就是工作多，你会懂说诶，知道自己为什么累。但是其实讲到这个啦，其实另外一部分哦，其实就是你在职场里面要面对的人啊，还有沟通方式。
4: 诶，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的，因为讲真啊，工作可以解决，但人啊是不一定的哦。
5: 对，这个就是很多人后面才发现的地方啊。有时候其实不是讲你工作的时候那个事情很难啊，而是哦，这个沟通呢让事情变得很难啊。
4: 对，而且这个哦会让人很心累，就是那种怎样讲，心理上的那一种啊。
5: 对，就是你明白、就是因为那种明明就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可是你觉得说 Oh my god 这样很累耶，那个状态。
4: 这个真的是我非常认同的点来的，很真实，而且还很难啊跟别人解释那一种。
5: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你回到家别人问你诶，这样啊，今天是很忙啊，其实你还不一定真的是很忙的哦。
4: 对的，
5: 但是哦你就是觉得哦整个人就被消耗掉了。
4: 诶，那种累啊是睡一觉啊都不可以马上恢复的那一种哦。
5: 对，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哦，上班的累啦其实不是只是单单你做事情累啊，而是整个过程的消耗感啊。
4: 而且有时候哦是慢慢累积的，不是一下子爆的那一种。
5: 对，那有时候是工作啦，有时候是人啦，有时候是两边一起啦。
4: 哇，两边一起啊，那种是直接爆。
5: 对，那但是有时候其实哦也是可能会有一个反过来的情况，就是可能你事情不是很多，但是你还是觉得哦很累哦。
4: 诶，这个更可怕哦。
5: 对，因为你连你自己到底在累什么你都讲不出来，
4: 然后呢你就会开始怀疑什么，你知道吗？是不是自己有问题。
5: 对，但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这样讲啦，只是说可能你还没有发现那个压力来源到底是什么。
4: 可是这样讲下来好像有点难选是吧？
5: 对，因为可能每个人都会讲说上班很累啊很累啊可是每个人累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的哦，
4: 就是好像我们有提了，就是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累，有些人是因为人而很累，
5: 对，要对着人一起嘛。那有些人就是想说工作越累啦，要对人啊两个一起
4: 哎呦，那个就真的是高难度的模式哦。
5: 好啦，那么先讲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不同类型的老板到底会怎么影响我们上班的心情呢。
4: 记得留守 BigCon FM 嘴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Become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Become FM。
2: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Become FM。
3: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Become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come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4: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5: 由我 DJ 李克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5: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5: 哟，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大马最Young的中文网络电台 Make Out FM。这里是
6: 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5: 我是 DJ 李克慧婷。那今晚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是：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那么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其实就聊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很多人以为说上班最累的就是工作而已嘛，但是其实后来就慢慢发现其实你的累的来源不止一个
4: 等等，其实这个讲到我有感觉了，就是其实当你慢慢进入这个职场之后你会发现事情没那么单纯的，而且那个累不是只有忙而已
5: 对呢，所以这一 part 呢，我们就继续往下拆一点点，来聊一聊人这一块那先从一个很多人一定有共鸣的开始讲啦老板，
4: 哇。老板呢？这个真的不能随便讲，因为你懂他就是怎样讲呢？就是不是偶尔影响你，是在每一天就是影响你的状态，然后你是避不开的那一种。
5: 对，因为其实讲真的，老板这个角色很特别，他呢其实不会直接帮你做事，但是他会影响你整件事情怎么进行。就比如讲，有一种老板是很 micromanage 的那种什么都要过问一下的。
4: 这个我不行因为你看你会直接一直一直要你改的话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然后呢，重点就是你已经很努力在做了，对不对甚至讲你做到一半了，可是呢那个方向还是会被拉走的。而且更麻烦的是久而久之你会开始猜他要改什么呢？还是你是不是在做事还是你需要去预判他在想什么这样子
5: 了？对对对，然后有时候可能说你已经把东西做到80%了，他才开始跟你讲说改方向不要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不是改一次，是你不断的在调整那这种状态就会让你很难专心的做完整一件事因为你会一直去留后手。然后其实讲到这个老板还有一种是朝令夕改就是今天跟你讲今天我要这个方向，然后明天会跟你讲我要换一个。
4: 哇，这个更累我跟你

0: 这样，因为你根本哦就不是在完成那个工作嘛，是不是在追着他的那个更新版本啊，我会讲
1: 对
0: 不对？而且最烦就是你昨天做了的嘛，对不对？今天可能直接又不算数这样子，哇，然后这种东西慢慢影响你的效率了咯，对不对？然后你会开始不敢一次过做完啊，或者是因为你怕要重来呀、啊，这样子要再做过
1: 对不对
0: 、
1: 你就不敢一次做到最好，因为你会觉得说，诶，可能你不是在推进事情啊，而是你在等哦，我在等他最新的指令，而且哦，其实永远在重新开始的循环的哦。那讲到这边了，哎、其实还有一种是那种什么都讲，哎呀，很简单啊的老板，
0: 哇，这个更危险呢，因为听起来好像哇，你觉得很轻松哦，但其实哦，做的人压力是很大的嘞。你要想想啊，像你解释也是没有用的嘛，对不对？因为你讲多了哦，你还是会在。就变成那个你想很多的人、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就会选择不讲咯，但可是压力是什么？自己吞进去咯、然后久而久之你变成就什么都不敢讲了，但其实这个事情哦，一直都压在你身上这样子。
1: 对，有时候你甚至会选择 OK 那我不解释咯，但是哦，压力还是你自己扛啊。那么其实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是哦，这种老板啊，你放工啊，下班之后还在找你的，
0: 哇，这个我不可以嘞！你看啊，好像啊，这个很影响状态，你懂吗？因为你啊，很难啊，跟你真正啊休息跟工作时间切断、你懂不懂？因为你以为你已经下班了嘛，但其实你只是换一个地方哦，继续工作罢了。
1: 哎呦，
0: 真的是很累啊，这样子，你的脑袋都没有停，对不对？而且最可怕就是哦，这种不是在处理事情，哎，你是心里面一直在好像想想、有一个东西在挂住锅子这样子啊，哈，不好。
1: 就可能你已经下班了，你已经离开公司了，但是你的脑。我还在工作，有时候可能你在回家路上啊，你还在想说，哎，刚刚的事情啊，那所以哦，你会发现啊，那通过这个老板带来的累哦，其实不是讲说单单你的工作量变多啊，而是你的状态一直被拉着走，就可能没有一个真正可以放松的界限哦。
0: 对，这个我觉得哦，最明显就是你会一直处于在，就是只能一直在 on 哦，对吧？你不能够 off 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就算你人在休息哦，其实脑袋一直在，哦，像我们讲一直在做工啊，一直在做工没有停下来这样子。有时候你身体哦在休息哦，可是其实你的心都一直在想着那个工作这样子。
1: 对呐，甚至你都没有真正休息到啊。那因为工作本身呢，就你做完就结束了嘛。
0: 诶，但是讲真啊，人带来的影响啊，是会真的是一直延续的。你看啊，好像啊，我们甚至会把它带到第二天嘛，你整天的心情都会被影响，因为你还是在惦记着那个工作嘛，对不对？而且这种影响哦，就最特别是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点，它不像工作做完就做完了，可是人带来的影响就是你一直想这样子，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讲，哎呀，上班很累啊，很累啊，但其实哦，也不一定是只是指说，哎，你今天做了多少 task 啦，多少工作啦，而是其实哦，讲这个累哦，是因为你今天的状态被谁影响了？
0: 哎，这个真的是很真实的。有时候你回头想哦，会发现哦，不是工作难，是相处的过程啊，更加消耗，对不对？而且慢慢累积出来的。
1: 好啦，那这一部分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再来聊聊。哎，在职场里面啊，有时候让你最崩的。不是老板，是每天一起工作的这些人。
0: 那继续锁定我们的 Big Count FM 最要。

0: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惠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2: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0: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Nicole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谢谢大家继续留守在 Bicol FM。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那今晚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说到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呢？在刚刚的环节里面呢，我们已经 聊到说呢，其实老板呢，有时候哦，不是直接让你累哦，而是他会影响你的节奏、你的情绪，甚至还有你整个工作的状态。
4: 对，那所以你会发现哦，上班的累啦，很多时候不是说哎那个事情很难啊，而是通过这个人啊在里面造成的消耗。
3: 而且讲真的，老板呢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4: 对，那所以这部分呢，我们就来聊一个哎更贴近每天的工作，就是啊同事。
3: 哇哦，
4: 啊，因为同事啊，这个东西就很特别嘛。那他不是管理你的人啊，但是哦，讲真的，他是你每一天你工作嘛，就一定会接触的人，而且是逃不掉的。
3: 哎，对的，而且哦，这个哦是每一天哦，每一天都要对着，每一天都在发生着的哦。
4: 对，那有时候哦，可能他甚至比老板更直接影响你的情绪。因为哦，你是一直在诶跟这个同事啊同步在一起工作的嘛。那讲到这个，我们先讲一个最常见的状况啦哈，在同事之间出现的，就是把工作丢给别人。
3: 诶，这个啊我真的明白哦，就是好像有些人很自然的讲，诶你帮我看一下，然后看着看着哦变成你的工作了，你知道吗？你要帮忙做完它。 对，真的。
4: 那而且重点哦，不是讲说哦只是帮你一两次啊，是慢慢就变成哦默认了，反正你就是帮我的咯。
3: 哇，这个真的，你这个真的很累，也累到你不好意思拒绝的那一种啊。
4: 对，然后可能你太好人之后啊，你自己的东西就会被压到后面啊。但其实哦，这种情况久了哦，你会开始变成一个哦自动接手的人啊，而你自己哦反而越来越忙啊，所以你就会很累咯。那还有一种哦，就是啊，讲到这个也是很 common 的，很爱八卦的同事。
3: 其实讲真啊，这个啊不一定是一个坏事。但问题是什么啊？你在赶 deadline 的时候啊，他在跟你诶扒一下整个那个 office 啊，在讲着什么东西，
4: 是是
3: 这样子。
4: 哇哦，toxic 的东西，
3: 真的。
4: 那就可能你在赶工作，他在把你 update 那种 toxic 一大堆剧情。
3: 对，可能你在 focus 的工作，可是他就在旁边一直啊讲话讲话讲话了，你又要一定要给点反应嘛，你就这样子。
4: 对，那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哦，你不只是在忙工作啊，你是忙听故事。那么讲到这边哦，还有一种就是哦，永远在摸鱼的同事。
3: 哎，这个也是啊，这种很微妙的，你知道吗？这种人啊，就是他不影响你的工作，可是还会影响你的那种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心里
2: 有点不平衡了，
4: 对
2: 对
4: 对,
2: 对,
4: 对，可能说哎，你在忙啊，你在忙着你手头上的任务的时候啦，然后你看到说喂，这个同事还在滑手机哦，喂，他在看 story 哦，你就开始说怀疑人生，哎，我这么勤劳做什么嘞？
2: 哎，这个是真的，你看啊，你会想哦，喂，为什么啊，他看起来这样轻松呢、啊？为什么啊？
4: 然后你还不能讲哦，因为讲真的，因为他毕竟只是你的同事，他又好像没有直接影响你哦。但是哦，其实就是这种最消耗的东西，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的心理 unbalance 啊，心理不平衡感啊，所以你就会累咯。那另外呢，还有一种也是会让你很累的人，就是跟你抢功劳的。
2: 诶，这个我觉得啊，最容易什么你的嘛，最容易就是让人心累，因为你会觉得哦，刚刚啊明明一起做的哦。
4: 对，而且重点是啊，讲到这种人哦，有时候还不是一次、啊、一次两次，可能你觉得巧合啦，他是长期这样做。诶，
2: 对的，然后呢久了呢，你会开始哎呀，我不想要跟他合作咧。
4: 对，因为你开始会觉得说，觉得这个人做东西都这样的，做什么东西都变成是他功劳了，你就会变得很防备很累啊。那你不是讨厌工作，你是讨厌哦，就是不信任的合作啊，所以才会导致说累，就是从这边来的啦。那么其实哦，还有一种更现实的，就是你这种同事有没有，不懂大家有没有遇过，就是不 reply message 的。
2: 诶，这个真的会疯掉啊，因为很多工作都是靠沟通的嘛，对不对啊？
4: 对，那你不是在等工作，可能你要等说诶，你 next step 要怎样做，你就问他同事，你在等人家 reply 你。
2: 哇，这个很累的，你知道吗？然后你还要一直在怎样讲来 refresh 咯，看诶究竟有没有 reply 啊，有没有 reply 这样子。
4: 对对对，有时候可能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哇，对方都可以拖你半天。但其实哦，你卡住的不只是事情啊，是你的进度，可能 你只是在等他 reply 这个东西就可以 next up move forward 了，但是就是这个进度被卡住的感觉啊。所以哦，你就会发现哦，同事带来的累啊，不一定是讲说事情本身啊，而是可能整个合作的过程令到你很累。
2: 对的，而且这个哦，比工作本身我觉得更难控制。
4: 对，因为可能工作方面你就可以break 嘛，就是你可以猜要怎么做怎么做，但是人哦，你怎么猜你不能猜的嘛。
2: 对的，而且哦，这个是很多人哦进入职场之后才发现的，没有得逃。
4: 对、那有时候其实工作我觉得也不是讲多难，那其实不会太难的，
2: 我觉得难的是合作。
4: 对，那这个是很多人进职场之后哦才会慢慢理解的。
2: 而且讲真的，很真实的事哦，有时候你不是很累那个任务，哎，是真的是很累在沟通，你懂吗？
4: 对、因为讲到这个沟通，我觉得沟通是蛮重要，因为我们的沟通啊是每天都会发生的嘛，所以其实哦它是一个持续消耗你的，甚至有时候你会发现哦，你不是某一天特别累，而是因为刚才我们听说它就是一直累积累积持续消耗啊，然后它就慢慢被磨掉，然后就不只是爆炸，是磨掉啦。那其实讲到这边哦，你就会发现一个很真实的状态哦，那通过这个同事带来的累哦，有时候不是讲说谁做错啊，而是哦可能大家在同一个节奏里面，但是不一定同步。
2: 对，我觉得这个是很真实的，而且也是很难避免的。
4: 对，那所以哦，你不是在解决问题啊，你是可能说诶，你要不断的去适应人啊，所以就会累嘛。甚至很多人哦，可能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哦，都会有一个变化，就是你会开始觉得说哎呀，我算了，我等你啊，不如我自己做比较快。
2: 诶，这个我非常非常认同，因为合作成本哦，有时候比哦工作本身还高。诶，真的。
4: 对、然后你可能讲说与其我等你，哎呀算了，我自己来，我自己搞定嘛，然后你就开始减少这个沟通，甚至你觉得说很累啊，我就直接减少解释咯。
2: 真的，连解释都不用了，因为其实讲成这样子啦更累啊。
4: 对对对，因为可能你一个人在扛所有的东西嘛。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也是很想要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大家啦，那么在你的上班生活里面啊，到底哦让你最累的是工作本身呢、还是这个人的问题呢？那或者更具体一点的说，诶，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哦让你很无言的老板啊、或者是同事嘞？那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到0113996567，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2: 好啦，那我们先进入一段音乐，继续守着我们的 Big Call FM 哦，待会回来继续跟大家给播悄悄话。
4: Big Call FM 这样。

0: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ka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5: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的话，
4: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4: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3: 由我 DJ 你寇慧婷
4: 和我 DJ Michelle
3: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go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继续留守 Big Cow FM， 这里是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你寇慧婷。那今晚的主题是，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那么刚刚呢，其实我们就有聊到嘛，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讲这个上班的累啊，不只是单单讲在工作量啦，而是人在里面所带来的影响哦。
4: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也是有问了大家，对不对？在你们的上班生活里面呢，到底让你们最累的是工作本身呢，还是人的问题啊？那更具体来讲哦，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呢，让你很无言的老板或者是同事，甚至说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开始陆陆续续听到很多听众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哦，来，我们去扒一下大家怎么说呢？
3: 那第一位听众呢，就来自这个慧文哦。那他说，我最怕的是 micromanage 的老板，我做到一半他就要改方向，然后变成全部重做。我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我做什么都不对？
4: 这个我懂这种真的会让人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你懂吗？因为你不是不努力嘞，可是嘞，你就是一直要被改，一直被改这样子，你懂？
3: 对对对，他什么都要 control 你然后东西又不讲，那可以，可能就是重点就是说，因为开始怀疑自己嘛，那其实你只是跟不上他的想法啦哈。那么再来呢，这里有第二位听众留言是来自这个心仪啦。那他讲嘞，我遇到过一个老板，是今天跟你讲一个说法，明天又换一个方向，我们下面的人其实是在猜他今天的心情。
4: 这个很对耶，而且也是很真实耶，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在工作了，是在我在读你的情绪罢了，只是
3: 对，可能他要猜他老板今天在想什么咯，就是你会变成你不是在做 task 你不是在等任务，可能你在等说反正那老板一直改一改需要看心情是在等他最新的版本。
4: 我也是这样子觉得嘞。那我们先来拜一下这个是第三位的听众啦，是来自 Kelvin 的，他就讲呢，我觉得最累的呢是同事的沟通因为有些人就是好像会发给他一些东西，他会回你啦，就讲 OK 我看一下，然后就没有聊后来了你还要去 follow up 哇哦 OK
3: 这个很真实就很实力派你 OK等一下我看，可是他就没有看了那其实这个是你不是做完工作，是你一直很累你要就是 follow up， 你要去追他进度咯。
4: 对耶，而且讲真最累的就是你会一直卡住在一个点，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做了没有
3: 对对对，这种不是忙就是很讨厌就是你一直在被吊着嘛，所以才会累咯。那么这里呢还有第四位听众就来自这个 Sally， 那他就说，我遇过最累的是抢功劳的同事，明明任务一起做，最后却变成他一个人做完，哇
4: 这个不行嘞，这个真的会让人慢慢不想再认真合作下去了。
3: 对对对，因为 两个人一起做本来就是两个人功劳嘛，可是现在你变到是哎东西两个人一起做，但是功劳来捞晒，你就会变成开始防备嘛。
4: 哎，这个真的很不好哦吼。那我们现在呢也是来看一下这个最后一则的留言啊，来自我们的 Darren， 他就说呢，我觉得让我最累的是碰到这种同事，就是不是忙的，是有一些呢真的很会拖啊，你催他他还会回你等一下啊，然后等到啊你最后你自己做完，
3: 哇，就是你等不到，你干脆创造我自己做啊。这个哦是那种你不敢不做，因为可能东西 urgent， 可是你又不想说，哎呦，我一直催他又没有在动这样，哎呀，算了啦。
4: 对对对，而且重点讲哦，最后啊，你啊，讲真比他快一点啊，你就不会这样累啊，这样子对着他，是不是？
3: 对啦，讲真啊，可能我们看完大家的留言哦，其实哎。都有一个共同点啊，就是哦，上班的累啊，真的不只是体现在这个工作方面啊，而是人哦带来的各种状态。
4: 对的，因为每个人哦遇到的都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感觉呢就是很累啊，你懂吗？遇到的人啊，
3: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哦，就是其实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啦，其实除了老板跟同事啦，还有一个哦，其实大家每天都会遇到，但是可能更难处理的角色就是。client 客户啦，那像我自己本身我是做这个销售，我是做 sales 的嘛，那么我觉得哦，客户的这个角色其实很特别，因为哦他不是你公司里面的人，但是其实哦他也算是会直接影响你的情绪跟影响你工作节奏的哦。
4: 诶，这个我非常认同，因为你控制不了他。
3: 对，你真的是控制不到的。那比如讲哦，我是好像很 common 的，如果你讲你做 sales 一定会遇到一种顾客是那种只是问家咯，每次问而已，但是永远不下单了。
4: 哎，这个我懂了，就你以为问到哎是时候了啦，可是他到最后可能回你一句啊，我再看看呢。
3: 对对，他可能跟你讲看了，我看下看下看下咯，看了三个月。那就可能你不是在做销售， okay, 你是在做哇很累哦，你好像在做长期陪聊啊。然后还有一种哦，就是跟看咯，讲了三个月过了，跟你直接 ghost 你直接消失的。
4: 哇，这个更难受哎，因为你已经哦以为快成了，我以为对不
3: 对,
4: 对，就一直以为，
3: 然后他突然不见。然后你还要说，哎，我是做错什么嘞？是不是我 follow up 不好嘞？然后你就还要自己消化。那讲到这边哦，还有一种哦，是那种凌晨发长信息的 message 啊，真的是 long essay 跟你讲写作文的那一种哦。
4: 哇啦，这个很夸张哎，而且很恐怖，不是
3: ？OK，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本身，我要分享一下，是我真的是真实遇到过的例子。Oh my god， 讲到这个是真的很累
4: 哦。
3: 对，因为它不只是工作上的累，像好像我也是多次讲过，诶，我本身是在做这个装修销售的嘛，然后我也是理解说可能大家在装修家的时候 of course 你一定是想要说你的家变美，这个我可以理解了哈。然后有一些客户哦，他就是会太过于我觉得是 over 紧张，就可能每一个细节都问，因为其实我觉得你问我问题我是觉得 OK 啦，我是会 reply 你的，一定会 reply 你，毕竟我的行业是属于销售的，我们是属于这个服务行业嘛，就是以客为先。可是哦，那个客户，我怕他的点哦，就是他会每次，我跟你讲，大半夜可能凌晨两点、三点，甚至凌晨五点，他真的是每次大半夜就是发很多问题来，然后弄得我很压力。
4: 哎呦，可是半夜的话真的是很 over 咧，那个是属于你自己的那种叫做我们的 private 时间了嘛，可以不回啊，不是等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嘛，
3: okay,
4: 不是吗？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毕竟因为他有开那个你知道 WhatsApp group， 然后 WhatsApp group 就算很像我们WhatsApp 啊，如果你已经关掉了这个 last online 或是 last in 的这个 function， 可是呢，如果你跟对方在群组里面的时候啦，那个群组里面哦还是可以看到有多少个人在 online。就是他可以看到说，哎，你有没有在 online？ 然后他就是我遇到这个顾客，他很可怕的一个地方是哦，他就一直 take 我，你懂吗？他就是给我感觉说，不管几点，总之他一直 alliance 就 take 我，一直给我感觉就是我要立刻看到，哪怕是半夜啊，或者是凌晨啊，都要我 reply 的那种。我觉得他很怕我看不到啦，就是有时候讲真的，我一看到 message 说。会很压力，因为凌晨嘛，讲真啊，因为他已经 take 你了哦，你不回又不是，你回又不是，
4: 哎呦，这种是最折磨的嘞。
3: 对呐，所以就会发现哦，讲真啊，客户这个角色其实也是人，所以也会弄到你很累啊。
4: 真的真的，只是沟通方式不一样了哦，对不对？
3: 对呐，讲真，这个沟通方式啊，真的是会直接影响你的工作体验啊。因为哦，其实像我们刚才也是有提到说嘛，诶，如果可能工作上一些东西太多，可能你本身可以处理，但是如果是透过人带来影响你的情绪啊，其实它是会留下来的哦。
4: 对的，有时候你不是累事情啊，是累那个对话。
3: 是的，好了，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4: 继续留守 Beacon FM 嘴样。

0: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ico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icol FM。
1: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 Bicol FM 和我 DJ Elish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 Bicol FM。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Bicol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icol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7: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李克慧婷
7: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耶、yeah, ！欢迎回来 Bicol FM 大马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我是 DJ 李克慧婷。
7: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 这里是给博悄悄话。那今晚呢，我们主题呢就是有提到说，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啊？那其实呢，我们一整晚聊下来呢，有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诶，大家一开始哦，以为上班最累哦是工作的本身，就啊，比如说我们的工作量啊、deadline 这些哦、任务啊，对不对？可是呢，越聊你会越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单纯的哦。
4: 对呐，先是。刚才我们就聊到说，哎，老板嘛，其实讲真啊，很多时候老板带来的累啊，不是他帮你做多少事啊，而是哦，他怎么影响到你的节奏，那个影响到你的状态。
7: 对的，就好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过嘛，就是很多就是讲真那个啊 ，micro 的那种 manager 啊，就是哎，一直在改，一直在改位，然后你讲的。讲的话很简单，对不对？但实际上很难做的嘞。然后呢，下班之后呢，你的脑袋还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哇，好像没有 end 这样子的东西。
4: 对，就是你人哦，已经下班离开公司，可是你的状态还留在工作里嘛。然后刚才呢，我们也是有聊到说，哎，同事这一块。
7: 对的，而且说真的很真实啦，因为每一天呢、啊、都会遇到的嘛，对不对、啊？
4: 对、嗯，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因为这种。同事带的累哦，就是有些会说，哎，直接把他的工作丢给你，然后有些呢就是永远在摸鱼啊，然后有些就直接哦，东西两个人做，可是他直接抢完工，然后讲他自己一个人做的。那也有些呢，就是可能你们沟通一直卡住啦，你在等他 reply， 可是他又不要理你的哦。
7: 哎，而且哦，说真的，最特别的是啊，他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他是那种小小小小的那种问题啊，一直这样子 accumulate 下来的，是不是、啊？
4: 对，那、有时候其实讲真的，你不是突然很累，但是就是我们提到说是慢慢被消耗了。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是有说到说，哎，一些听众们的分享啊，那其实哦，大家的感受都很一致嘛，就是哦，其实累的不只是工作上而已，而是人啊。
7: 对的，而且每一天哦，我们遇到的人啊的情况都不同啊，所以那个感觉啊，哇，大家其实都是深同感受的了。
4: 对，那像有些人可能是被老板影响了哈，有些人说是被一些同事消耗了哈，那么有些人可能说是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啊，那有些人可能哦，他的累是因为整个工作做环境的问题哦。
7: 对的，然后你也会发现很多时候哦，不是你做不到，而是你在处理很多人的那些问题啊，那些状态这样子。
4: 对、那其实讲到最后哦，我们也会发现一个诶很有趣的点啊，那么上班的累哦，有时候不是讲说哇事情本身很难啊，而是哦你要一直因为跟不同人交流嘛，你要一直在不同的人之间切换状态。
7: 对的，这个也是很认同你这一个点啊，因为你不是在做一件事情，你是需要应付啊很多不同种类的人这样子啊。
4: 对，而且有时候更累的是哦，你还不能讲说哇这个让我很累哦，因为你这样讲哦听起来好像很情绪化嘛。
7: 对，因为所以很多人呢、哦、就是怎样讲呢，要自己消化咯。
4: 对、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一种习惯性疲惫。
7: 我觉得是诶，
4: 是，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主题哦，其实也不是讲说要谁对谁错啦，
7: 对啦，也不是主要不是要 complain 啊，
4: 对，而是讲说诶 你会不会也有一刻突然发现，哦，原来让我累的不只是工作，
8: 对的，是工作里面的人哦。
4: 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们能在我们的分享中收获一些新的想法。
7: 那我们下周呢，同样时间9点到10点继续陪你们给播悄悄话咯，我们呢也会继续带来更多有趣的话题跟大家讨论哦。
4: 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 Big Cow FM 最样。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9: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10: 的话，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6: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6: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Nicole慧婷
7: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6: 记得锁定 Big Cow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七分之一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狗狗的一生只有你，它不会说话，却用全部的忠诚爱你。Become FM 和我 DJ 喜哥提醒你，请别遗弃，别伤害，爱护狗狗就是守护一份最单纯的爱。Become FM。
0: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2: 今晚最吵闹，
3: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4: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3: 我是 DJ Kingsley。
4: 我是 DJ EY。
3: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 DJ Kingsley， 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哇、wow, ，Kingsley， 我们两位终于合体哦，一起来主持，
5: 好像很久了，好像很久了，应该有两三个礼拜吧。
4: 对，我们好久不见，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终于恢复正常
5: 终于，真的终于，之前不是意外声音不 OK， 就是我的声音不 OK， 因为大家最近都在生病。
4: 真的，而且我前前后后病了快三个礼拜，不夸张不夸张，真的快三个礼拜。
5: Oh my god， 这样到底今天我们要讲什么题目或者是讲什么话题呢？意外，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很有共鸣的一个话题。
4: 是，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哦，而且我今天有发现哦 ，Kingsley 呢怨气也特别重，因为我们在开播之前刚才有小聊一下，那 Kingsley 就把他的怨气来跟我分享。哎 ，Kingsley， 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整个人很大，怨气又很重。
5: 真的，你不讲的时候还好，一讲了就有一点小怨气哦。因为之前我觉得大家都懂吧，就是周杰伦啊会过来马来西亚演唱会，所以之前我就可能他好像是10点开票，我忘记几点了。总之我就是提早半个小时吧，最少半个小时，我就守在我电脑前面，然后还有我的 iPad 啦，还有我的一个手机，三台 device 在打算要抢票。对，然后当他在可能讲哦时间到了要进去的时候，我就排队咯，排队啊排，就是可能会花点时间嘛，排了排了，我忘记排了多久。那我有一台我的电脑就进到去了，进到去里面可以买票。然后我一进到去的时候，他跟我讲哦，剩下的全部卖完了，剩下不懂其中一个Cat 3还是什么。然后我去按的时候按不到，要给钱给钱不到，我就讲哇，我排了那么久然后进到去你按不到，
4: 到底发生什么？
5: 对，到底发生什么事？而且那时候好像也不是说一个小时那一种，就是可能我觉得，总之我觉得进到去是应该是还会有票的啦，可是进到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真的很够力。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的。
4: 不过老实说，因为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也知道周杰伦耶，可是华语乐坛的天王，而且还有像我觉得不只是周杰伦啊，像这些比较夯的歌手啊，或者是打 BTS，
5: 哇，
4: 世界等级的这个大明星，
5: 真的，
4: 不管是周杰伦啊，或者是 BTS 哦，或者是 Taylor Swift 啊、Lady Gaga、Coldplay 啊这种比较世界等级的大明星，门票很难抢，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5: 是真的，因为那时候我就比如说刚刚EY讲到 BTS 啊，那时候我看哇。总共有 1.2 million 的人在排队，几夸张！
4: 哇塞，1.2！
5: 对，所以真的很够力。以前会觉得哇，是不是 可能自己的网络不够快啊，还是因为人太多的关系，所以抢不到票。可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因为这个 BTS 的新闻，然后警方讲，哇，很多人被骗啊，甚至是有很多黄牛的出现。然后原来这种黄牛所谓的犯罪的那种集团，也不算集团啊，就是对团伙，对，他们原来就是那种互联网的那种程序员组成的一个技术团队去做这个东西的嘞。
4: 嗯，
5: 所以我才震惊到，哦，原来不是自己的网速不给力，是败给了技术。
4: 是，你是说因为我大概了解了，因为我跟 Kingsley 也有类似这样子的经验。那他们这些团伙，他们本身就是 programmer， 超厉害写程式，所以我知道的是他们会专门研发这种黑客的软件。所以呢，当开始开票，他们就透过这个程序，他可以跳过很多很多的步骤啦。然后像我们平常最多抢一两张已经很厉害，他可能用程式哦写进去的时候，他不是买一两张，也不是几十张，可能是几百张、几千张这样子去下订单。
5: 对，
4: 而且哦，我就是也有上网搜寻一下哦，他整套动作下来，你们猜要不要猜一下大概多久呢？我们平常可能是要从早上等到傍晚，然后最后等到结果是不好意思哦，抢购失败。但是像这个黑客软件，只要0.8秒。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0.8秒哎、欸！
5: 哇，0.8秒这个速度是真的，我哇很难想象哎、欸！而且我还看到就是不懂是新闻吧，应该是他就讲、哇，他就是靠这个所谓的0.8秒，然后去抢票赚了几个亿、欸，就是卖票而已、欸、我觉得
4: 真的
5: 我们还
4: 是
5: 不够人家的，
4: 是对他们有一种又爱又恨哦，
5: 真的又爱又恨。
4: 我相信对他们的爱没有那么多啦，因为毕竟他在抢我们的票，恨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今天哦，就是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起来探讨这一群哦，透过0.8秒这么短的时间呢，黑科技黄牛，然后就抢走了我们许多的好处。而且因为我们是真的是粉丝，我们好不容易等到我们心爱的歌手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想要去支持他，想要去缅怀过去，结果因为这些黑科技哦，他们影响了我们许多的权益。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我们再来详聊关于这样子的现象。
5: 记得留守今晚最吵闹。

0: 开麦。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ckey 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ikai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ikai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ikai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ikai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kai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kai FM。
3: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J EY。
6: 刚刚我们就讲到这一群所谓的程序员 Programmer 嘛，所以、他们是真的是把这个科技运用在抢票这边， which is 我是觉得他们是用错地方了啦。因为普通的黄牛，以前我们可能听说，黄牛就是可能靠人海战术啊，就是比较人多去抢票就抢到。可是现在就不是了，他们是直接用这个服务器 server 去可能做一些软件的一些setting 还是什么，就是等于以前是靠人，现在只要一个软件一个可能服务器就可以有那种所谓一个打十个甚至打百个万个的这种效果出现呢。
1: 是啊，因为像叶问多厉害，还一个人可以打十个人，可是我们科技更强大，一个人可以打一万个人，他可能一套系统就可以抢完所有的票。那所以这就为什么造成每一次抢票呢，我们全部人都是炮灰。而且其实我们的尤其是主办单位啦，或者是售票单位还有这些可能品牌商啊，他们是不是其实也是坐以待毙呢？
6: 我觉得在之前的时候，就是可能他们没有做太多的这一些所谓的措施去预防他们去抢票。可是因为实在是这个东西越来越猖狂，然后越来越多的投诉，因为真的那种粉丝都去不了他们想要看的演唱会，所以慢慢的他们开始做了一些措施吧，去对付这一些所谓的科技黄牛。所以现在很多所谓各行各业，他们都把他们能用的那种方案都用上了，就是尽量的，就是可能把这个抢票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不太容易的东西吧。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听说现在可能有一些单位有说要实施这种实名制或者是现场刷脸的。
6: 对，因为我本身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是很常去听演唱会，对，看演唱会，然后他们很常飞去外国去看演唱会的。
1: 你说的是 Nicole 吗？
6: Nicole 也有，还有别的朋友也是，就是我才发现，原来就是外国你买票的话是必须要可能身份证啊 passport， 甚至你要去刷脸或者是申请一个户口，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买的咧。所以说买票就变得难一点，可是就可以 make sure， 每个人进去买的都不是说是那种黄牛啊，或者甚至是那种可能那种 bot 这样子的东西。可是虽然是这样子啦，什么有身份证啊，然后什么要看门票入场，
1: 各式各样的防范措施。
6: 可是当大家以为这个就是可能一定可以杜绝到黄牛，可是并没有。当你在进步的时候，黄牛的进步 也是很快，他们就是可能你做到这样子，他们就做得比你更好，所以市面上竟然出现了猪脸这个业务，就是把你的脸租给人家，然后过来去扫脸。
1: 你说什么猪脸？脸到底要怎么租啊？你要把他整颗头给他拔下来吗？
6: 不是，就是当然不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把那个头拿下来，或者是把他脸拔下来嘛。所以这些黄牛他会用真人的身份证跟那种information 去做抢票啊，去做登记，然后把这个人请到去，就带他去到现场。然后要买票的粉丝刷脸过后，然后再把那个钱再把那个手环跟票给你，这样子就是
1: 了解，
6: 把那个人借用他的脸。

0: 牛可以赚钱之外，某种程度黄牛是不是也在创造另外一种就业机会，让那些可能有一些想要赚外快的人，他就可以提供这种刷脸的服务，有一种像是人口买卖、人口变相的啦，
1: 小型的、小型的
0: 人口的转运啊、买卖。而且哦，我真的觉得有必要这样子吗？只是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哦，感觉自己好像在走私。
1: 对呀、啊，我觉得纯粹就是为好利益、为好钱哦。除了这种所谓的演唱会之外，其实那种 gaming 的，就是游戏界他们也是出了一些所谓的奇招去防止那种黄牛党。因为那黄牛党除了买票就是买演唱会票之外，有一些新的那种gaming 的一些device 出的时候、他们也会就是买过来，然后囤积，然后再以高价卖出去嘛。所以在这方面，其实游戏界的那种所谓的那种卖这种 device 的人，或者是卖那种游戏的人，他们也出了一些新的一些门槛，就是让他们不去那么容易可以去做到这些不好的事情。
0: 哈，哇，不过我也是有听说过，因为我朋友，我有一个男性友人，他是很喜欢收集球鞋的，所以有时候是他会去排，或者是他可能当天有事没办法排，他可能真的会在网络上请人去排队，然后他再付钱。不过这个我就不觉得是黄牛啦，因为他喜欢，他只是没办法去，就可能这比较像是一种租借服务吧，就请那种代排队的人，可能这样的状况就还可以啦。那我就
1: 比较好是吗？
0: 还稍微可以理解啦，至少他不是可能在转卖什么之类。那回到刚才 Kingsley 提到的说，除了在那个门票我可以很多黄牛之外，然后你这样说什么那种任天堂啊，这种做 gaming 的游戏啊，很多最新推出的那种游戏机，还然后就是也会有那种黄牛党去排队，然后所以怎么样，还出现了一些比较绝的门槛。所以我很好奇到底是什么门槛，而且其实这个任天堂是要怎么样考那种天堂，这个任天堂是要考它的历史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1: 没有，因为它是 Nintendo Switch 嘛，就是 gaming 的一个 device、
0: 啊、
1: 所以
0: 对
1: 它就是，
0: 我对游戏不懂、
1: 啊、没事，总之它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你就把 imagine 成有价值的东西。但因为如果你平时好像你有一个 account， 你就可以抽签买这个东西，所以他们现在规定你的账号，因为他们会有一个好像 Apple ID 这样子的东西，一个 ID， 你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你申请了这个 account 你就可以进去买的，你是必须，它是必须规定那个玩家是要玩50个小时以上才有资格去抽签买这个最新款的它的主机这样子的东西。
0: 了解，那我觉得他这一招还挺不错，因为怎么样，他就可以直接掐断了那些刚新注册僵尸号，因为僵尸号有时候也是像黄牛或者是 programmer、他们可以写程式哦，然后去最短的时间注册了很多的账号，然后可能再去抢购一些有的没有的、所以啊，我觉得以前当黄牛只需要懂这种编程啊，网速快就可以。我觉得现在我觉得现在当黄牛真的也是
1: 不
0: 简
1: 单，
0: 与时并
1: 对
0: 与时并进，你还必须要天天在家里帮客户代打游戏等等之类。所以我觉得啊，好像当黄牛是太难吗？还是其实我不应该同情他？
1: 他赚了很多钱，可是也需要花一点 effort 在那边咯。对，其实除了这些所谓刚官方做了很多那种防黄牛嘛，也是也不容易啊，他们也是想了很久要怎么去做。可是民间就是我们就是有流传这些很多让人比较
0: 快速
1: 哭笑不得的一些玄学，就是可能意外你好像每次都抢到票，你有什么偏方的吗？就好像我们以前生病会问有什么古老的偏方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是属于抢票的偏方。
0: 抢票的偏方啊，像我之前呢，我觉得我抢票前可能我觉得跟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是差不多一样吧，我手上有到底有多少台3C 用品，我通通打开，手机啦、电脑啦、平板啦，然后可能也会交代一些朋友。然后第二个，是怎么样，可能在开票之前我自己可能会先跟神明说一下，说我等一下要买什么什么票可能请我的神明助我一臂之力啦，保佑我可以抢票

0: 成功。
1: 不过老实讲啊，意外在这个刚刚我们说到0.8秒的这个歪瓜机器面前啊，神灵还没有来到，还没有开始看到那个票就已经被抢完了0.8秒的手速。
0: 所以有这种可能呢、啊，因为他可能才刚理解我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就已经被抢完了。所以哈、哦，我觉得与其我们在为自己设定说什么各式各样的偏方啊、抢票的方法，我觉得我们求神。或者我们求神不如求官方哦，加大这个力度、去打击这些黄牛哦。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稍作休息一下，那我们待会我们再跟听众朋友来继续探讨有关于我们这个黑科技哦，黄牛的科技的手段哦，到底是为我们带来我们许多没有爱哦，带来许多非常讨厌不满的地方哦。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聊。

0: 今晚最吵闹。
1: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acon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2: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eacon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eacon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eacon FM。
4: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7: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7: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7: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5: Big Boss。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8: 一般刚刚我们就讲到，这种黄牛的这种科技的手段啊，虽然讲黄牛是，有点讨人厌呐、啊，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抢不到票，而衍生出来的一些事情，也是可以让人笑到，真的是我觉得很搞笑有时候。
9: 哦。Kingsley， 你说到这个啊，我非常的有发言权哦、因为我真的有在网络上，像那个 XHS，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在说哪一个社群软体哦，我有看到一些那种真实的求助帖子啊，可能这个男生正在追求这女生嘛，或者是他男女朋友，他为了要讨另一半的欢心哦，他可能愿意花几倍的高价从黄牛手上哦买了2张极其罕见的内部票。那黄牛哦可能当时拍胸口保证说，诶，绝对是沉浸式的体验哦，距离歌手哦不到5米而已哦。
8: 哇，5米啊，这样就是、我想象不到，就如果是距离不到5米，就是一般都是第一排，或者是当他有那个延伸舞台的时候，就是真的很靠近很前面的那一种。
9: 是啊，我觉得这给我感觉是什么，距离不到5米，给我感觉就在后台
8: OK，
9: 这给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真实。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那一天哦，这小两口哦非常的开心哦，去到了现场，进场一查，哎，真的是好家伙，黄牛给他们的2张是什么票你知道吗？保安工作证，还有
8: 保安工作证，
9: 我的光背心，就是说你的确哦，你有去到现场，而且非常的近距离，不过你是去当工作人员。
8: 哇 ，Oh my god， 就是他去那边做保安哦。
9: 对，没错。最后呢，这两个人他没有骗你哦，你真的是非常近距离接触舞台。不过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因为在舞台就尤其是那种 T 字台啦，最就是那种摇滚区哦、前面一定都会有这个保全嘛，因为他要确保一些疯狂粉丝或者是一些安危，他们都会有这保全围在舞台。可是呢，你觉得他们是面向舞台呢，还是背对着舞台？当然大多数都是背对着舞台，所以他全程到尾哦，他从头到尾在那边怎么样，他的确是有听到歌声，然后有听到歌手在说话，不过全程都是背对着他的，而且、他又不能全情投入，因为他还需要工作啊，因为他需要维持2个小时的现场的秩序哦。
8: 哇，听到真的是我觉得很心酸。不过那个黄牛是真的是没有骗他啦，真的是距离不到5米，而且沉浸式体验是真的是体验啊，不过是用背后来体验，背后来体验那个歌声。
9: 而且我不只是这样哦，还有更离谱的，因为有些位置哦，因为如果很常去听演唱会的人看演唱会都知道，有一些位置哦真的是死角来的，所以就有一些人会遇到怎么样偏到怎么样的程度，就也有粉丝哦在一些社群软体也会分享说，哇，坐在那个山顶的位哦，全程怎么样？你全程呢？你在这个演唱会哦，你只看到什么？你看到一个，你看到一根水泥柱子哦，全程挡在你前面哦，所以。你去呢，你可能就感觉你只是去听，你是去听演唱会，你想要看一下你的心仪的歌手到底是怎么样子啊，看他怎么做什么互动啊，你全程都看不到。
8: 哇，这样子听下来，他我觉得那个人应该不是去看演唱会，他是来给这个 stadium 去做那个工程的那个质量验收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去 check 那个 quality 这样子。
9: 对，他某种程度我是帮大家验收说，诶，如果我们所有的粉丝们，你们下次要来到某某某的 stadium 听演唱会，请避开山顶位的某个位置，某个段位，然后某个哪一排，这样子大家都知道。所以某种程度他也是挺棒的，很牺牲自己哦，牺牲自己让大家知道说要避雷，哪些地方是需要避雷的。而且哦，其实老实说啦，因为在演唱会除了黄牛票问题，还有像那个场地的问题之外哦，有时候音响也是一个问题。那不过我是觉得很惨的是，因为为什么会去听演唱会，真的很多是我们自己心仪的对象，那很多为了要听这演唱会哦，他工作了一整年或者是出去外面打工，因为真的有些歌手的演唱会门票而且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还贵，他就终于存到钱要买一张票去现场支持一下自己心仪的偶像，然后也是犒赏自己，听听一下自己过去青春时期的歌。结果勒，你去到现场哦，你把这份期待哦变成黄牛和骗子的提款机，或者是因为主办单位选择的地点啦，或者是他可能当天的音响的设置，或是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恼怒。
8: 对，我觉得刚刚虽然是很好笑啦，可是玩笑归玩笑，在这些所谓的故事背后，其实都是大家就是粉丝对他们的偶像的爱嘛，就是以及就是当下可能就一票难求这种不好的那个状况的一个反讽了。我觉得因为可能大家都愿意为他们的情怀或者是为他们的偶像买单，可是又不愿意给这种所谓的黑心黄牛去当那个当随鱼来一只，就是说哇，这个会买贵几百几千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反映出消费者的心态其实也是有点矛盾的。
9: 真的是有时候我只能说我对黄牛一样是没有爱，我只有恨。不过就是有时候真的是看运气啦。那我觉得我刚才有跟 Kingsley 这边我们有探讨说在看演唱会，其实看演唱会有时候真的是踩雷耶，就算是你没有抢到票，你去到现场有各式各样很离谱的事情。像我之前也有，像我想去泰国看另外一场演唱会，虽然我没有抢到票，也有粉丝说这个演唱会地点哦，因为大多数演唱会都是办在晚上嘛，那你可能听完演唱会之后，尤其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去到现场，那它距离可能这种 MRT 啊大众交通工具的地方是很远的，出来之后哦，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可以回到饭店耶，其实这也是一个让人很苦恼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哇，除了 黄牛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雷，尤其是你飞到海外去，不止可能你要面临黄牛的风险，然后面临场地的设定啦，音响的问题啦，有时候可能交通安全啊，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在开盲盒一样，尤其是去到海外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听一些音乐放松一下心情，也可以再思考一下您过去有没有在去听演唱会的时候有遇到一些非常恼怒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也是挺好笑 的一些事情也是一样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聊哦。

0: 恰的回响。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o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o FM。
4: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4: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4: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4: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4: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5: Big Boss。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8: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7: 意外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演唱会的市场其实跟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可能以前就可能一年里面就有一到两场超级大牌的明星来开演唱会，可是现在差不多每一个周末都会有演唱会啊、音乐会啊这种音乐的这种活动这样子。
8: 是是是，我有发现耶，因为像可能早期的时候真的一年就几场，那可能以前的娱乐活动也选择性多样化，没那么多了。那现在因为真的有太多各式各样的音乐节，所以呢在现在有流行这样的一句话，歌手不够用了，但是我们的粉丝怎么样，我们粉丝的钱包也相对不够用啊。不只是这样而已哦，现在越来越多的演唱会啊、音乐节啦，有各式各样的手法可以让我们的粉丝从他的钱包里面掏钱。
7: 嗯，
8: 还有另外一个点，就我刚才也是在开播前有跟 Kingsley 讨论过的，就是演唱会的票价不断的在上涨。哎，那以前呢，像我在10年前是吗？差不多啦。10年前那时候我喜欢的歌手 GD 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那时候真的几百块，我有点忘了是300多还是400多，我就抢到这个位置，你说啊还算 OK 啦，还不错的位置哦。现在300-400块 Kingsley， 300-400块好像根本抢不到，我的好像完全，你就连山顶的位置好像都抢不到。哎、欸，
7: 真的，因为现在可能山顶的位置都已经不是这个价钱了，
8: 500-600起跳吧，我觉得。
7: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动不动就可能要上千，票价高就算了，而且还要被黄牛炒高几倍，哎，
8: 是。
7: 然后消费者的心态可能就慢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子。以前是一定要看，非看不可。我跟人家借钱，我卖我自己的家产，我就要去看。可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很多年轻人吧，都开始倡导这个，演唱会阶段这个东西。
8: 哈？我还第一次听过这种说辞，哎，什么是演唱会阶段呢？
7: 就是我不去现场凑热闹了，我就不再去了，因为很多人嘛，可能又有一些你买到票未必。环境真的是那么好，可能前面有一个坐到一个很高人挡住你，所以你想一下，你去现场又要抢票哦，可能你要坐public transport， 你要挤 public transport， 那你排队上厕所又要等，然后如果你驾车去的话，你要找 parking 又要等，如果你的位置可能不好，前面坐着一个很高的人挡住你，你又看不到那个 screen 哦，甚至看不到那个人哦，那我会选择就是在家里把那个氛围灯开一开，然后买一个好一点的音响，可能吃着火锅啊，喝一点饮料啊，看那种 live 的那种现场的音乐会啊， 或者是听歌啊，不是更好吗？嗯，也是一种享受，我觉得。
8: 哇 ，Kingsley， 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是非常的有那种代入感呢。
4: 嗯，
8: 而且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哦，他可能在家里真的有自制 VIP 的贵宾包厢哦，在家里其实有个什么好处，像刚才 Kingsley 有提到的，很舒服啊，你坐在你自己熟悉的场地，想要上厕所就上厕所，想要切歌就切歌，如果歌手唱得不好，你还能按暂停，或者是怎么样，你可能那时候有点无聊，你可能还可以暂时切换到其他的平台再去看一下，而且最重要的是怎么样，绝对没有机会让黄牛赚到你的钱。
7: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越来越理性，好像我们有提到的 BTS 啊，或者是别的那种什么国际性的明星，很多粉丝开始现在都自发组织那种抵制黄牛的活动，就大家越好，就是只要是那个高票价的大家都不要买，让这个黄牛最后把票就是砸在自己的手里。因为这个东西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一个同事他是很喜欢他的偶像的，那我就问他，如果你今天买不到票，你会不会跟黄牛买？他就讲我一定不会跟黄牛买，可是你想要看我要怎么办呢？他讲这样我就下次再看啊，等他再来，不然我就去别的国家看，可是我就一定不会跟黄牛去买票的这样子。
8: 哇塞，我非常的欣赏你这位同事，真的哈，是始终粉丝，但是他某种程度是非常的理性哦。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而且呢，其实只要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大家都不买，黄牛呢就会亏本，亏本会做什么事情？距离演唱会越来越近的时候，卖不出去哦，就会开始跳楼大甩卖。而且我最喜欢看到怎么样的新闻，就是说黄牛最后呢把票烂在手里的新闻。非常的爽
7: 对啊，就是不要给他们觉得哇今天大家都要买票，所以我就要赚完你们的钱，然后去鼓吹这种不好的现象去催生。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市场的良性的循环还是需要我们每一个消费者一起去维护的，不是说大家要盲目的跟风，因为只有你就是抵制这种不好的现象，这样子的话黄牛的那个生存空间就变得小，就好像意外刚刚讲到了，那个票全部烂在他手里，这样子他就觉得这个没有市场，可能就不会再那么猖狂的去做这种所谓把票卖得很贵啊，赚很多钱的这种举动了。
8: 我是非常的认同，因为他们某种程度你让他马上紧急断掉，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他最多就可能过往的机会可能都是抢好几千张，可是因为之前有经历过这样的风险，他们可能就会改成抢几百张之类的啦。那至少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让给真实的粉丝，让我们这些想要去支持我们偶像的真粉丝有机会去看，所以这真的是大家要有共同的共识，一起去维护，去守护我们的权益，然后去守护我们的偶像。因为好像我有点忘了，我之前好像有看过类似这样的新闻，黄牛真的抢了很多的票，但是我忘了有类似这样的新闻，我忘了发生什么事情，票卖不出去，所以现场的时候其实那可怜的偶像他真的在现场演唱会看到很多的座位是空的，其实对偶像也是一种不尊重。
7: 是的，我觉得是真的是会让他觉得我今天举办了演唱会，可是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看，可是他并不知道这些票原来是已经被黄牛买了。
8: 是啊，而且真的非常多的歌手我真的也是扬言一起去抵制，所以也是希望啦，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曾经有没有跟黄牛买过没有关系，我们从接下来开始我们大家一起去抵制黄牛。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讨论一下我们今天探讨到如果很常看演唱会的朋友一定特别有感的这个议题，黑科技有黄牛抢走了我们许多的权益，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守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聊咯。

0: YOLO，
1: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0: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Recall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Re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Recall FM。
5: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10: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9: EY 啊，不懂你有没有发现、不懂是这个话题太过的有共鸣了，还是什么？我感觉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又好像要到尾声了，然后听了那么多关于这种抢票的搞笑的东西的时候啊，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不懂有没有治愈到你曾经抢不到票的那个遗憾的心，让你知道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的，还有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
10: 某种程度是有一种安慰的效果啦，因为像我跟 Kingsley 应该都我跟 Kingsley 今天会讨论这个题目，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受害者。
9: 对，
10: 所以我们希望借助这个节目，我们两个人可以就是安抚自己之外呢，也希望可以跟许多抢不到黄牛票的朋友，让你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哦，我们都是受害者。不能这么说，我们都是共同经历过这样子的状况哦。但是啊，虽然我们刚才就用那种嘻嘻哈哈啦，比较放松、比较诙谐的方式跟大家来探讨这个议题哦，但我们还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我跟 Kingsley 都要非常的严肃提醒大家，现在啊，像这种代抢的诈骗啊，或者是高仿的假票，真的是层出不穷，而且手段也极其逼真，所以大家真的绝对要小心。
9: 是的，所以就是要大家不要因为一时冲动，然后就去相信所谓的什么内部的link啦，还是说什么私下转账啦，因为我觉得追星是很快乐的，可是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就是给骗子就是送 sales 送业绩的一个举动。
10: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就也像 Kingsley 说的，抢不到票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人生中不会就只有这一场演唱会，不会说你错过了这一场演唱会以后就不会有，还是有机会，你可能是在不同的国度，你可以顺便去旅游再去听演唱会，或者是还是有机会的。那也是希望也是鼓励大家，知道你们非常喜欢自己的偶像，但真的是要严阵以待哦，就好好的看清楚。那有可能因为会有一些人在网络上说要卖二手票，除了像这种黄牛，有一些是黄牛高价卖出，也有一些是它的价格还挺可以的，不过呢你最后发现到也是诈骗，或者是现在也许多那种诈骗集团，它会像 Kingsley 刚才提出的你要可能要转账啊，你可能需要进去这个链接还什么之类，其实通通都是诈骗集团的一种操作手法，它可能不只是骗走你的演唱会的门票钱，他可能还可以联动到你的网络银行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把里面更多的钱，或者是盗刷你的信用卡等等，各式各样的这种状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一时的冲动哦，然后造成许多的后悔的状况啊。那如果我们抢不到演唱会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这么想， 哎，我这一次的真的太棒了，我省下了这些钱，那我可能可以用这笔钱让自己吃的好的啦，或者是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做个小旅行，这也是一种实打实的幸福。
9: 对，那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理性的去追星，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买演唱会票的时候都可以心想事成，买到你要买的，那大家就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很好的杜绝黄牛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了，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同样的时间下周四同样的时段我们在空中再见，拜拜。
10: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EY， 拜拜。

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 ，What's up？Now guys, 非常开心我们又来到了每个星期的星期五。那这个星期我相信大家觉得都过得非常快，对不对？因为星期三是假期，所以感觉好像一个星期里面经历了两次 Monday Blue 的感觉。那就很像今天我在录制的时间是星期四，那这个时间就是刚刚我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哇，超像拜一的，超像星期一的，有没有？那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那在还没有讲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看了好几部作品，都感觉蛮不错。还有一些呢，可能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啦。OK， 其中呢就有叫《Kill Bill》，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追杀贝尔》、《比尔》或者是杀死比尔这样子的一个中文名。那他的英文呢就叫 Kill Bill， 然后他有出到 Kill Bill 2， 然后还有给阿嬷的情书，那这个在电影院现在有上映，那大家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感觉蛮不错的。因为他自己本身讲的是潮州话，那马来西亚也是有潮州人，但是潮州的那个腔调比较跟福建有点接近，所以在看的时候亲切感还蛮贴近的，就感觉不会很生疏的感觉。那接着还有看了一个 Netflix 的 drama 叫做忘了我记得，对，那这一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这个女主角之前有演过影后，就是电影，就是那个 Netflix 的影集的影后，那其实也挺不错的，她的演技都很在线，然后整个都很感人，尤其是我在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一直在爆哭。然后还有就是葬送的芙莉莲，然后以及紫罗兰的永恒花园，还有我的英雄学院。我的新英雄学院是我最近在追的，我其实我已经忘记它是7个 season 还是8个 season， 但我大概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吗，还是1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已经看到第4个 season 了，所以蛮快的。然后现在如果你们有看过我的英雄学院的话，他现在我看到的进度在他的校庆，然后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怪人，然后就在空气当中制造了很多的就是那个隔膜这样子的。那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你们应该对这个印象蛮熟的。那除了这几个我最近有在看的，那我接下来比较期待的就是 Spider-Man 的那个 Brand New Day， 在7月30号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7月30号正式上映在就是我们的电影院，不管是 TGV 还是 GSC 都有。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已经买了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的那个门票，然后呢它其实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在6月17到6月30号购买 TGV 的 Early Bird 的话，你就会有它的海报。所以大家如果你们真的对它的海报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真正的去先买一下它的早鸟票。然后它现在还有很多的 slot， 就是那个海报先到先得，所以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先选30号或31号其实都应该还有的。其实讲到海报，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会印比较多，我个人感觉啦是印比较多的，所以不管是第一天、第二天，或者是整个星期、2个星期，还是都会有的，就很像之前的《鬼灭之刃》这样，还是会有的。而且他还推出了不同的海报，然后接着还有像那个哪吒，哪吒就我命由我不由天啊，那个也是他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电影票，所以大家你们不用太焦虑。可是我自己本身是想要抢第一手资讯，然后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7: 可是到时候我真的有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不会尽可能的不去爆雷，或者是等它的风潮开始慢慢要感觉大家都已经看了过后，我就跟大家分享。好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all FM。

0: 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2: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Mika FM。
3: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4: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5: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4: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3: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祥。What's up? Now, guys.今天呢，我要聊的一个电影，跟刚刚在闲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的一部蛮不错的电影，叫做《Kill Bill》。《Kill Bill》呢，它有两集，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电影啦，它就是有分第一集还有第二集啦，就是《Kill Bill One》和《Kill Bill Two》。然后这个其实是一开始我的大学老师去推荐我的，然后应该是想推荐全版吧。它本身就非常的特别，它的打斗的部分，然后武打的部分，因为它是动作片，所以它里面的武打的部分都还蛮吸引人，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元素在里面。可是在这里我要先跟大家温馨提醒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武打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有暴力的成分在，但内容呢，我们只是仅供影视的讨论及这个娱乐的分享，不涉及鼓吹暴力这个行为，所以请大家以欣赏电影的这个艺术和角度去收听，就像有时候我们在看Spider-Man、Iron Man 都一样的啊，它都会有一些武打的部分，但我们不鼓吹，只是以一个艺术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那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今天要聊的叫做 Kill Bill 嘛，然后这部电影呢是来自昆汀·塔伦蒂诺他执导的一个电影。那他是比较擅长用新黑色的电影风格，然后包括暴力美学、非线性叙述和那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内容，然后去创作他的作品。那之前他有一个作品，我忘记叫什么，但是他的海报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女生躺在他那个床上，然后拖着他的下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可是我已经忘记他那个名字叫什么，那个也是蛮红的。但 it's okay， 我们今天回到来要跟大家主要分析的就是这个 Kill Bill， 就是追杀比尔。那第一部呢，它是比较结合日式的叫什么武士精神和西部片，然后第二部呢则是我们的港式武打片，还有这个意式的西部片的技术，然后去融合在一起，就你会感觉到它有传统电影还有现代电影的这个技术融合，然后无疑就是一个看起来就特别的过瘾，而且又很怀旧，然后向以前的那种电影致敬的那种非常好看的电影。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你会看着看着的时候，突然从有颜色变黑白，那黑白突然之间又变成日本，嘟嘟，然后拿着 samurai， 叮叮叮叮，然后在第二段的时候，就在第二集的时候，我很喜欢的地方，就突然之间你就感觉哇，你好像在看一个港剧这样子，突然就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武打高手，然后他讲着粤语，然后就整哇啊，你就感觉整个的那个 融合度是非常的契合的，而不会让你感觉哇非常的跳，非常的不舒服，感觉这里一拍那里一拍，不会，它会让你感觉哇整个东西结合到来都很舒服。那它嘣的一声可能就变黑白了，那又或者是它，我记得它一开场的时候就是黑白的电顶，然后到后面有颜色，然后又变成日本风。然后你知道日本的那种武打片，它就是会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然后下着雪，然后雪地上都是满满的白白的雪，然后两个人站在对面，然后拿着一个 samurai， 然后就开始对打。你真的感觉吗？就很明显就是日本的那一种拍他们武士那种sakura， 不是 sakura 是樱花，就武士的那种氛围和精神。所以我觉得整部电影都非常吸引我，就像这个电影的开头，他一开始他出场的方式，那个 logo 每次出来的那个，当然你们有看过港剧你们就知道，那他是以这个港式的武打风去进行展开的，然后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观众一开始就会感觉哇很熟悉，可是又很疑惑，就会想说我到底是看港片还是看一个美剧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这样的疑惑是很正常的，因为这部片呢它主要就是东西方这个文化融合的产物。那随后他就有讲到一句话，一个谚语啦，类似谚语的东西，就是复仇是一道最好的冷盘的食用的菜，这样子东西，就以故事定下这个基调，然后就跟你讲说这个是一个复仇的电影。然后这个影片中的女主角肖音，然后作为这个所谓的新娘。所以OK， 我们先讲先，一开始就是这个新娘就血迹斑斑，然后躺在这个地上，然后惊恐之余呢，她迎来了的是她腹中的孩子的爸爸，叫做比尔，朝她的头部开枪。那整部片当中呢，每当提到这个新娘的名字，然后都会使用一些消音的去处理，就哔哔哔哔，然后这就会引发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例如讲说添加神秘感啊，或是特殊身份，或是向某个电影致敬。然后讲到致敬的部分，就是你如果有看过 QBU 的海报的话，你就感觉哇，他全身穿的就跟李小龙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他是一个金发的外国女生这样子的感觉，哇，然后就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电影。那我也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导演幽默的展开，感觉导演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调皮的人，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当中，他会留一丝丝让观众会心一笑的那个空间。而且我感觉他整个的节奏，然后整个会让你感觉很好看很舒服，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BGM， 就是你现在在短影音，里面听到的一些sound effect， 它都是出自这一个电影。那可能第二集的没有，但第一集的你一直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哇，这是什么短视频的时代嘛？没了，其实它就是所有短视频基本上的sound effect 都大部分都来自那边的感觉，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新娘呢，曾经就是一个杀手，

那这群人夺走了他的孩子，那激起了他无尽的这个愤恨，那他也就开始了他的这个驱动他的愤怒和复仇行为。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 Q Bill。 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

0: 梦想的起点。 Pickup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1: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2: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3: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2: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 欢迎留守 Big Cup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now, guys? 今天呢，我们要聊的电影叫做 Kill Bill。那温馨提醒一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武打片，那存在着暴力的元素在，就很像我们的这个导演，他叫做昆汀·塔伦提诺。那他的电影风格呢，通常都是有暴力美学的存在，所以在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讲说，我们只是仅供于分享娱乐分享以及这个影视的讨论。那不涉及鼓吹暴力的内容和行为，所以请大家以欣赏电影的角度，然后去听我今天的分享。那刚刚就讲到我们的新娘 B， 为什么是 B 呢？像刚刚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是导演的一个安排啊，就是不要让你知道这个女主角叫什么名，所以你就知道她就叫我们的新娘。那曾经就是一个组织，叫做毒蛇的一员。那因为她本身怀孕了，她想要让孩子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她选择脱离组织，却因此招来其他成员的虐杀。那时间回到她脑袋中枪过后，然后被警员发现还有生命体征，所以就带她去到医院里面休养，应该想说治疗了，因为她之后就变成一个植物人了。然后这个新娘杀手呢，就在经历了4年过后，终于在床上惊醒了。那他就开始环顾四周，要弄清楚自己的情况是什么。那他原本是想要逃出去了的，但是他听到走廊上有慢慢逼近的脚步声，所以他就赶快回去撞睡，因为他担心是这个 Bill， 就是他的这个毒蛇的老大要来暗杀他还是什么的，所以他就继续装睡。那你知道进来的是两名男子，一个是护理师，还有一个是来嫖的嫖客。那他们要来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个商品，而这个商品呢，就是在病床上昏迷了4年的他。那这个护理师就很熟悉的跟着这个客人讲这规则，讲说什么不能揍他啊，不能留下痕迹等等，因为明天会有另外的护理师过来，所以会被发现还是什么的。那从这句话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这个行为不只是一次了。所以这个女主角她在他的复仇的理由上面又添加了一笔。那这个女主角呢，就在这个事情慢慢发生的时候，她就瞬间睁开眼睛清醒，然后去制服两名这个加害者。那即使这个女主角的脚已经失去了感觉，但是她还是用她的手，然后用她的手去逃回孔道这样子。那看到这个片段呢，这个道德沦丧的剧情就会想到2019年节在国外也真的有发生过一起这样子类似的事件，就是受害者是一名植物人，然后他在病床上然后就怀孕了。那现实是有时候会比这个电影来的更加残酷。然后看到女主角就是在反击的时候，你就感觉哇，有点大快人心的感觉，就有时候会感觉诶，这件事件如果真的发生在现实的时候，就感觉诶，有时候恶魔比人装得更像人这样子的感觉。那之后的故事呢，就是从他慢慢找回他脚，然后到他去到日本，然后去找到一个退休的师傅，然后去帮他断刀。然后因为这个日本的刀匠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而且非常厉害的刀匠，然后同时也是这个比尔的师傅，然后他就过去去说服他，讲说帮他断一把刀
4: 端一把 samurai 这样子。而这个师傅呢就讲说他已经退休了，然后也没有想要继续断刀了。可是他就讲说他断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把这个比尔给干掉。然后这个时候师傅就他就把这个刀给断出来了，给做出来了。然后之后的过程就是你会看到他慢慢的然后去打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一个又一个的仇人。然后一开始是一个日本，应该是讲一开始是，如果你们有看的话，他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庭院里面，然后去打倒一个已经有孩子的人。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孩子他以为已经死掉了，然后他就要去复仇。那之后呢，他就去到日本，然后把这个日本最用刀的这个仇人然后给处理掉，然后之后又回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去把这个仇人就像闯关这样子一个一个的解决掉，然后很像一直去升等级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在第二集的时候还有被人家活埋，可是在活埋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他就想到他以前在香港的时候，然后有学一些功夫，近战的功夫，即使不用刀他可以用手徒手去把这个棺木给打烂，然后他就从泥土破土而出，然后重生。然后在最后的时候他就去到了这个 QBO 的家，就是我们这个戏里面最大的大魔王。可是去到的时候，一开始他本来要拿枪把这个比尔给干掉的，那你知道他一转身一看到比尔的方向的时候他就傻掉，因为原本他以为已经死了的孩子竟然出现在比尔的旁边，然后比尔还跟他有说有笑，讲说妈妈在医院里面睡了整整4年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之后他们就先停战，然后就有一段比较温馨的时光，是他跟着他的女儿哄他女儿入睡。那入睡下来过后呢，他们就开始又在一次的打斗。然后最后他又想起那个香港他所学到的功夫，然后用了那个什么叫做什么气步寒步什么点的，类似这样子，就是你走出去七步你就会暴毙身亡。然后之后他就把这个招给打在 Q 那个 Bill 的身上，打在 Bill 的身上，而 Bill 就讲说哈，你竟然学会了这个招数，然后就讲说是那个师傅有教我这样子。然后当然你们可以看一下第二集的，也是蛮好笑的，因为这个女主角然后她去到这个香港的时候去拜师学艺的时候，他就是嗨嗨嗨，他因为他不会讲。可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在日本的那个地方，他就一直会讲日语这样子。他本身我就觉得他接触到的东西还蛮多，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对我来讲是蛮吸引的，蛮好看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电影的细节的部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ar FM 最样。

0: 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ka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ka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come FM。
3: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g Call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 What's up？ 那 guys，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叫做 Kill Bill。 那温馨提醒一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武打片，所以它会有暴力的成分存在，但今天的内容仅供影视探讨以及我们的娱乐分享，那不涉及鼓吹暴力行为，我们也不鼓励有暴力行为的存在。那就请大家以欣赏电影的角度，然后去欣赏艺术的角度去听我今天的分享。那刚刚我们就讲到它大致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些关于细节的分析，那包括像刻画角色和拍摄的角度。那这一个导演呢，他很喜欢用的一个角度叫做 low angle， 也就是俯视镜头。对，俯视镜头就是从低往上拍的那个感觉。那通常这样拍就会让你的角色就可以营造一个很强悍的形象。所以 女主角这个新娘，那平时她的取景就是以 eyes level， 也就是我们的眼睛水平的为主，然后当他杀掉一个重要的角色的时候，那拍摄他的角度就会瞬间变成 low angle， 就会表现得他很像无畏无惧。那又如这个电影中所有的杀手一样，一开始他们被取的这个角度和摄影机位都是俯视的，那就会表现到他们非常的无情和可怕。那这个就是一个语言啊，一个摄影的语言。那接下来还有一些特写的镜头美学，像与局部代表整体的特写，像电影中很常会以特写的镜头去代替这些整体性。就例如讲说可以把重要的或突出的东西留在画面之外，以制造悬念。那这个角色比尔就很像他从来都没有露面过，只是女主角流血躺在地上的时候，然后他的脸就看见 Bill 字样的这个手帕和他的手。那和在医院的女杀手打电话的时候只给这个 Bill 拿着剑的手等等，那就会让观众从而无从可知这个 Bill 长什么样子，所以他的形象和他的讲话就会变成一个画外音。那通常这样子的呈现手法呢，它就会保证这个角色有神秘性，就会让观众有更多的幻想。那此外呢，部分的一些杀人画面同样也是以局部的特写去表示这个角色已经被杀掉了，就很像我们的第一个在日本的那一个大 boss， 他叫做石井玉卫，如果没有玉莲，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就被女主角杀死过后，然后他的鲜血就洒在这个雪地上，然后他的头发飞起来的时候和这个剑的特写，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哎，这个角色已经被我们的女主角 给处理掉了，那这样子的感觉。那极端的这些特写和这个荒唐美学电影中有几个很刻意就没有办法去观察的事物，那他想要把它放在大荧幕，然后就会呈现这个电影本身的黑色幽默的感觉。那贯穿整个电影的那个双眼特写 ，OK， 我们讲说双眼特写呼应复仇，反复出现的主题啊，怎么讲呢？就是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直会很喜欢给这个角色的眼睛做一个特写。那这个电影呢，拍摄了很多像女主角和杀手们的双眼作为特写，而这个电影是以这个复仇为主题嘛，所以特写这个双眼的感觉就会可以呼应到两个人彼此仇恨和冲突这样子，像不断的提醒这个观众，哎，我们的主题就是复仇。那这个就是五种蒙太奇的其中一个表现的方式，那反复提醒主题就是为了让这个电影本身去突出或者是再一次强调它本身的基调和它的主题是什么，所以才会让大家感觉到哦，他现在还在聊这件事情，他还在聊这件事情，就被让大家走神来说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就不知道他诶现在在讲这什么部分。那因为像我们讲的双眼它就是灵魂的视窗，所以正好可以直接表达这个角色们的复仇心理和精神状态。那我自己本身在看电影的时候，我通常喜欢去看他们的脸部表情和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眉毛，他们的嘴巴，总之就是只要关于脸的我都很喜欢看。因为我觉得一个演员你要考他的功力，我觉得从表情就可以判断出来啊，而不是去讲台词的部分，而不是用一些很夸张的手势去表达他现在是开心、伤心、愤怒或者是悲伤。我觉得一个演员比较厉害的就是他可以从表情里面去透露出他现在表达的情绪是什么。所以在这一个电影我很喜欢的就是他 focus 在眼睛的部分，然后用眼睛告诉你讲说他现在的情绪是长什么样的，这个我就很喜欢。那之后呢，就他会有黑白和彩色画面的切换和运用。那电影当中黑白的段落他就会强化这个暴力的美感。那在故事开始前，那女主角躺在这个地上，然后黑白的这个镜头，那整张脸又有痕迹啊和血啊，然后他哭着跟这个比尔交谈，可是却被比尔枪伤。那整段的黑白告诉这个观众几项信息，例如想说这部电影的暴力主题，或者是画外音的这个比尔他是非常的冷血无情的，然后女主角就是非常的无助和哀伤的。所以黑白和这个彩色的画面切换就会让人家感觉到非常的引人注目，就很像我们的女主角在与一群人厮杀的这个片段，然后女主角拔掉这个杀手的就是他弄下对方的双那个眼睛的时候，然后这个画面就从彩色变成黑白，然后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哦很恐怖这样子，但是你会知道他要表现的东西的那个张力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一个感觉就会让人家感觉哇会蛮想要看下去。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喜欢黑白的一个观众，当然我不是很我不能每一个都这样子，但是我可以时不时就黑白，时不时彩色，然后我也可以好像有时候去看一些慢节奏，有时候想看一些快节奏的。那 depend 我现在的心情是想要看些什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Young。

0: 为你在开麦。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1: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0: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1: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ecome FM。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om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ome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Becom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Become FM。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ecome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那 guys，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经典的动作电影，叫做《Kill Bill》。那它的剧情本身呢是有暴力的因素存在的，但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说，我们的内容呢仅供影视的参考讨论，还有我们的娱乐分享，那不涉及鼓吹暴力的行为和我们不赞同。这个暴力的行为存在，所以请大家以欣赏电影艺术的角度去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在总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再讲一些部分，就很像我很喜欢它有一个部分就是long shot， 就是全景，然后包括长镜头和 long take 的拍摄手法。那虽然节奏可能不及很像多剪辑的这个格斗镜头来得快，可是你作为观众的我们就可以完全看清楚格斗的内容，像冷静的掌控大局一般的杀掉对手，然后处理掉对手。那这种风格呢，在成龙的电影当中是十分常见的，那尤其是打斗的那个部分。那我其实在看打斗的部分，我觉得我在 Kill Bill 身上我得到很多满足感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会把镜头切得很碎。那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打斗片的时候，他会再刺激你的多巴胺，所以他就一直换不同的镜头，让你感觉到诶，整个动作都很快。但其实真正的打斗是什么，那可能就不会是那么那样快的，他并不是可能很像镜头这样切得那么快。那我想要看的就是这个东西它真正长什么样。那我们用这个 long shot 然后 long take，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诶，它整体长什么样。那包括像这个港式的武打拍摄风格也是，那快速的拉近和拉远的镜头，然后营造这个紧张的氛围。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它有一个 BGM，噔噔噔 ，OK， 有点劣质的模仿。但是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你们应该知道，他在噔噔噔噔，他就是差不多也是要跟对方打斗的时候，然后那个画面就会慢慢 zoom in， 然后在打斗的时候 zoom out 这样子，然后快速的进，快速的出，然后像刚刚我讲那个 PGM 是慢慢进去的。然后在许多打斗的画面当中，都有一些快速拉近和拉远的镜头，像女主角和杀手的脸部特写，或者是。拉到全景，然后先看到这个女主角和杀手紧张的气氛和这个愤怒的表情，再拉阔看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反之，从全景一样，然后慢慢拉到脸部的特写，那观众就可以从这个场景的当中去聚焦在杀手和女主角的表情，然后去揣测他们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我在看 Kill Bill， 然后我觉得挺不错的感觉，它的
7: 来源啦，如果我们讲分析的话。那我也希望大家你们在得空的时候你们可以上网去找一下，那 Netflix 本身它就已经有在一和二都在这个Netflix 上上映，所以我希望大家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是一个蛮不错的打透片，然后它本身也融入了很多文化，所以我相信大家在看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很 enjoy。 那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

0: 旋律与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4: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g Cal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g Call FM。
5: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6: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 Big Cal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 Big Call FM。

0: 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背靠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背靠 FM。
1: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贝卡 FM 和我 DJ 妮蔻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贝卡 FM。
2: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Mic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Mic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我们 Bico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呢引发非常大的热议。如果你有看Facebook 的话，面子书的话呢，你应该都会发现或者是会刷到。那其实今天我并没有要很放大这个议题，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社会新闻或者是每一件事情，它永远都会有不同的观点。那从这个新闻的角度来说，它给到我的一个启发就是今天的主题啦。但是有时候我们身为父母的话，我们最大的两难到底是陪伴还是成全？ OK， 那这则新闻呢，其实我有大约的刷过，也有大约的去翻看大家的留言，然后但是我的心里没有很大的起伏，并不是因为我很冷血，也并不是因为我不感慨，而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都有很多面。那我们作为读者的话呢，我们也可能只是看到我们阅读的文字上的一些理解，可能照片上面诠释的那一瞬间的样貌，对吧？所以很多事情它都有很多面，我们并没有办法真的是去定义。那从中我发现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都活在不同的一个压力点之上。 OK， 不论是这个新闻里面的主角，或者是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也是自己的主角吧。但是有时候生活就是有很多的没有办法的去预测下一站或者是下一个决定会是什么。那天我也是有在我自己的 IG 发了一个很感慨的一句话，若事与愿违， OK， 那肯定会有另一个更好的安排。 OK， 这个也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提醒。 OK， 无论大小事，如果他并没有跟着我预期的走，那我相信他一定会有更好的安排。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 Bicol FM 这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co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ico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co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Bico开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我说我大概刷过那一则新闻的一些留言，那从中我看到就是有人是心疼孩子，有人少数人吧理解母亲，有些人觉得诶这个是责任，但是为什么没有把责任做好，但是有的人也会去表态说他们觉得这个也是无奈，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很难评价任何东西。但是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并不是这位母亲，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事情你读到的文字或者是你看的那一张照片，可能它并不代表全部事实， OK， 所以你没有办法的很全面的，就我觉得是这样吧。每一个事情你看到或听到的时候，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立刻反应，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应该要是先消化，先退一步，去看看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观点。那我们就可以反向思维，去看一下，诶，也顺便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些心态。OK， 那我看到这则新闻，我像我刚刚说的啦，我想到的并不是这位母亲，但我反而可以更好的去关联到，其实很多现实中的父母，我们可能总以为父母就只有一种模样，就是只有一个方程式去带小朋友，就只有真的是上刀山下火海那种感觉，那种感觉就很像爱孩子，就是我们很需要时时刻刻的陪在身边，好像一个就是作为父母，我们就不能错过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可是现实真是如此吗？OK， 为什么会把这个现实的这个话题摆上桌子，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孩子后，其实当他还是新生儿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许下一个承诺，就是我绝对不要离开他半步，就是那一秒眨眼我都会觉得我错过了什么最宝贵的事情。那其实他让我有慢慢有很大的压力。OK， 那当然到后期我返回职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可能就是随时随地都陪在他身边，可能比如说我出播啊、出国啊等等，那一刹那其实我就可能错过了他这几天的每一个阶段。OK，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蛮内耗的，因为我会觉得说哎呀我错过了，然后就有深深的内疚感。 OK， 但是后期我也是有看过一段话，就是那如果你真的陪在孩子身边，应该要陪伴这孩子的不是你的主体。 OK， 怎么说呢，就很像如果陪在孩子身边，我的身体在那边，但是我的专注力跟我的心思在别边，比如说在工作啊，在烦恼啊，其实小朋友其实会感受不到你真正的陪伴，对吧？所以我想表达的现实真的是如此吗？就是 有多少时候我们也被很多自己想要设定的标准自己绑架了自己。 OK， 那这套标准可能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之下都会有不同能去执行的点。 OK， 比如可能今天我想要设定，诶，如果做一个好妈妈，我一定要至少每一天晚上都陪她念故事书。 OK， 但是可能在别的父母的角度，可能她刚好是上晚班，可能她的工作是晚班，那这件事情她就没有办法符合得到。那我会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对方，说你就不是一个好母亲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不是我们生活在这一个情节里面，那我就只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自己。 OK， 这样就不会有太多的不必要的议论。因为现代的父母最难的其实不是带小朋友，而是可能更多在于长大后我们会发现父母真正非常难的部分是不断的在不同角色之间拉扯。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父母，我又想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我又想要陪孩子成长，想要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我想要多一点时间，可是我又需要用金钱换时间。如果我要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陪伴，或者是更多的买更多东西给我小朋友，那我又要去考量我怎么去提升我的经济能力。所以就很多父母包括我自己，我们就会一直不断在不同的角色中拉扯，在不断的做选择，然后有时候我们都会不小心的就这样内耗了自己。 OK， 那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

0: 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eacon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那为什么这则新闻会让大家那么的激动，就是也蛮两极化的。我个人观点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不小心触碰了每个人心中对于好父母的定义。因为我们可能从小会有一些观念，就是我们应该陪着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就是会觉得说，每一个事情都有褒义词跟贬义词。那这些褒义词贬义词它都是以我们的认知和价值观去定义。OK， 那可能我们会觉得，父母应该陪孩子，这个没有错。心理学也确实的告诉我们，稳定的依附关系 ，OK， 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很少讨论另一面，就是如果今天这一位妈妈她留下来了，她却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的基本生活，那也代表说这个母亲她如果选择陪伴，却长期活在经济压力和焦虑之中，那又怎么看呢？所以你看，所有的事情都有太多太多的标准了，但是现实往往真的不只是爱或不爱，而是到底哪一种遗憾是可能比较能承受的。可能如果我真的要去衡量这则新闻，我其实会去思考，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该怎么办？就是比如说，可能第一个选项，我选择留在小朋友身边，那我应该要去评估，我留在小朋友身边陪伴的话，那我的经济能力应该要提升到多少？那我应该在我这个经济范围内，然后同时我小朋友的这个岁数，他会需要什么样的辅助？比如说课业辅助啊，还是他想要学习一些兴趣上的东西啊等等。那这个东西我拿捏到吗？那如果觉得有点勉强，但我还是想要继续陪伴在小朋友身边，那可能我个人角度就会在想说，与其我去外面一直打工，那其实也没有偏差，对吧？就是如果我一天打几份工，我是看不到小朋友，那也是很奇怪。那我就会去想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小小的生意，比如说先从手工开始啊，还是可能我也需要辅导我小朋友课业，那同时如果我的技能允许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同时辅导其他小朋友，然后赚一点外快啊？或者是如果像以前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父母他就是要带小朋友去学校，那就顺便在其他小朋友一起学校的时候就收一个车费。所以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留下来，那你就要 make it happen， 就是你一定要真的是去完成这个使命。 OK， 那如果我决定真的没有办法陪伴在他身边，其实结局就是我把小朋友寄人篱下。OK， 就是比如说可能你的亲戚啊，还是你的兄弟姐妹啊，还是就像这个新闻世界里的主角，他就把小朋友送到去孤儿院。那当然我觉得可能为什么我们也会有很大的反应，就是其实我看这则新闻他说孤儿院的时候，我的脑可能收到的讯息对于孤儿院这三个字，就是可能没人要的小朋友才会去孤儿院，或者是失去双亲的才能去孤儿院等等。那他可能也是有打破了我对社会认知的一个标准，就是其实孤儿院不是你要就是在好像失去双亲啊等等去，而是今天我真的没办法，至少我也会付费给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妈妈有没有付费，但我想要表达就是，就很像，可能我付费给孤儿院，那至少他在对的环境等等，可以帮我去栽培我的小朋友，先让我在可能六个月完成我要完成的东西，我就再倒回来。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就是有不同的衡量跟不同的决定。那孩子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整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办法沟通好、照顾好，甚至全场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当我们在追求完美的时候，我们想要把最好的东西、最好的环境、最好的陪伴给小朋友的时候，但事实上孩子从来都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啊。其实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安全感，他知道有人爱他，无论是不是父母，至少是家人，至少是朋友，至少是老师，他知道他是值得被爱的，他

知道他是有安全感的，那他也知道这些爱跟安全感是一致性的，就代表说我今天爱，我今天给你安全感，我明天也爱，我明天也给你安全感。那当然他也要是被看见的，就是他的感受需要被在意。那其实我们可能有时候，就很多时候在做任何的决定之下或之上，到底小朋友的感受是否有被看见，然后当然就是即使他今天做错事情，他有没有被接纳，或者是今天他可能真的有什么做的不好，他有没有被接纳， 他需要知道自己也值得被爱啊。 OK， 所以有的时候问题我会把他更就是以更中立更有建设性的去思考，就是我觉得说其实问题有时候已经不是在父母是不是在身边，而是即使不在身边，那孩子能不能感受到爱。因为今天如果你一直陪伴在小朋友身边，但是你并没有花心思去陪他，你还是在做别的事情，像我说的就是你身体在，你主体在，但是你的意识不在，你的爱和关注力不在，那其实他也不会感受到爱。所以其实他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一个人生，就是我的人生，我孩子的人生，他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他并没有就是我小朋友一定要这样子做他才是一个好的小朋友。那同样的就是并不是有任何的，很像我们去上课哦，一加一一定等于二，那今天你做第一个动作跟第二个动作加起来就等于你很爱你的孩子，对吧？所以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思考，就是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把陪伴浪漫化了。 OK， 这个东西我也是在问我自己，我也是在反思我自己，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之前我对于没有什么陪伴到我的小朋友，我是会有非常大的内疚感。那坦白说我也会觉得有时候可能我另一半会不满意， OK， 因为我确实是工作胜于一切的一个女性，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上我真的可以很高压的工作接近20多个小时，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让我找到我生命中的意义，我想让我小朋友感受到我妈妈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个体，有思想的妈妈， OK， 有经济独立的妈妈，而不是每天为就是我的角度，就是如果我一直围着他，我放弃了我爱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我想做的东西，那可能我会影响到我女儿去想说，诶，原来如果我有家庭了，我是不是就是要那么的去迁就跟放弃。 OK， 所以其实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是不是把浪漫，就是是不是把陪伴浪漫化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观点它多少都一定会有一定的深度在。 OK，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观点，我们常常歌颂陪伴，但是我们很少讨论陪伴的品质。就很像我们会唱是像只有妈妈好，那爸爸呢？但是爸爸的歌就是客人来看爸爸，爸爸不在家。你看，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用文字跟很多的事情去衡量，哇，我觉得真的很多东西它都未必是公平的。OK， 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当我们说品质， OK， 比如说陪伴的品质，就打个比如，一个人在家里他并不等于真正的陪伴，但是一个家庭天天见面他也不代表有连接，你懂吗？你就是很像比如说今天我国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可能大家一回到家就各自躲进各自的房间，我们有没有花时间一起坐在沙发上聊天啊，还是一起吃个饭啊，他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定夺啊。难道每个人回到房间，那我就要把这个定义放成我们是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或者是我们就是零沟通，很尴尬，住在同一屋檐下但是没有任何的互动，对吧？所以所有的答案还是回归于自己，就是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任何事情，首先你要先顾及自己的感受，确保自己的氛围、情节、心情都在线。那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孩子特别开心，因为他会被你感染，对吧？所以反过来就是，可能有些父母，因为一些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在身边，但是他可能会固定 ，OK， 呆呆死死 ，OK， 只要有时间都会视讯
都会聊天，那也会记得哦，小朋友几时考试啊，小朋友喜欢吃什么啊，小朋友的时间最近都放在什么部分啊，最近你孩子的好朋友是谁啊。那我觉得当这样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你看，而是到底我们做父母的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跟小朋友达到连结这一个部分。 OK，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感谢继续留守我们 Beacon FM 的最样。

0: 回乡。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Bicol FM。
3: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4: Bicol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5: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ico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icol FM。
6: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7: 感谢大家继续那么耐心的留守我们 Bico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欢迎您回来。那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吧，就是距离可能会影响陪伴，但不一定切断爱。那其实很像我自己本身，我的爸爸是渔夫嘛。那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听我妈妈给我的就她给我表达说，其实我有把我不认得我的爸爸，然后会把别的 uncle认成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是渔夫，像我说的，然后可能他一出海捕鱼就是一个10来天，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就是那1两天，他就会带我们去 grocery shopping， 然后就没有太大的互动了。而且尤其那一个时代，其实大家不会真的把爱说出口。他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点就是，现在我爸爸会主动 WhatsApp 我，然后也不是我啦，就 WhatsApp 我女儿 ，OK， 透过我的手机 ，OK， 我是一个中间的邮差 ，OK， 他会 WhatsApp 我的女儿说，哎，外公。Miss you already, OK? 外公想你哦，宝贝，会讲这样的话耶。那在我以前小时候，我告诉你，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因为我真的也会讲说，哎，为什么当年的我没有受到这样子的爱戴？没有啦，没有啦，并没有要生气我爸爸的意思 ，OK? 只是我想说，就是时间会改变一个人。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的遗憾，我们未必可以在当下补足，但是我们能确定的东西就是，若遗憾发生，肯定是因为你觉得你做得不够好，所以你才会有遗憾 ，OK？ 但是如果当下你真的都有尽你全力把事情做好，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遗憾，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内耗 ，OK？ 你只是需要 make things up， 就是你觉得你给孩子时间不够，那好啊，过后再计划一下你的时间陪伴小朋友啊 ，OK？ 因为小朋友其实蛮聪明的呢，他们并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也会知道说，哎，到底我爸爸妈妈在做什么啊，等等啊，到底为什么爸爸妈妈那么不得空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也蛮成熟，所以他们会更加感受到我们给的陪伴是到什么样的层次。或者是什么样的深度，甚至到底真不真诚 ，OK？ 因为什么聊到这个，是因为我想说，孩子长大后到底会记得什么？坦白说，我真的完全不记得我小时候的东西，都是我妈妈告诉我的。但是我可以很深刻的记得，就是我爸爸并不会给我太大的，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跟我女儿说什么 I miss you 啊，我想念你啊等等，就是我没有听过爸爸对我说这些。我是他亲生女儿啊，当然亲生你隔代亲，这当然很多父母其实我们就会担心，就是哎，我们是不是陪小孩子来 够啊，我是不是给的不够啊。但是有趣的东西就是你大了过后，其实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父母给你的东西够不够吗？不会呀，你只是像我刚刚说的，你就会想到哎呦，我记得我小时候妈妈很凶这样子，就是你会记得当下的感受。 OK， 我们其实有因为身边圈子蛮多家长嘛，所以我们也有跟大家聊，我也会去跟大家聊，所以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真的是去很钻牛角尖的去记得以前我爸爸赚多少钱啊，我小时候我妈妈买了什么东西给我啊，其实并不是。慢慢到大的时候，可能更感慨的事情就是我本身啊， OK， 我不要说我们，就我本身会去思考，我难过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我失败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人支持我，那我在非常害怕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接住我。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是父母，我们自己也是孩子，那我们很清楚知道身为孩子的这个角色，我们最终记住的往往是关系而不是条件。 OK， 先天条件再好，父母给到你再多再多的奢侈品，但是当你缺少陪伴，你会发现你会往外求。怎么说呢，就很像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为什么可能有些少女啊，或是有些女生啊，她可能对感情上可能非常执着，或者是她会感觉是往外求。所谓的往外求，就是可能因为你没有办法往内求，可能父母没有给到你要的一个那种爱戴啊等等，所以你就会往外求。 OK， 就可能比如说哪怕这个男生可能真的很奇怪，但是只要他相对的可以给到你一点关怀，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是太棒啊等等，你懂吗？当一个人开始往外求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没有真正去看我们内心富足或不富足。 OK， 我们不会去思考说我们现在内心拿到了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真心真诚很快乐的。所以我觉得往往很多很多的人与人之间都是败给了关系的维持，而并不是条件。除非今天两个人在一起做朋友也好，还是做男女朋友也好，做伴侣也好，或者等等，只要你见面，如果就是除非你一开始见面你的关系就建立在利益上，那当没有利益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这个人你是不会跟他深交的。对，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陪伴、情绪价值，它还是会需要时间去建立。就很像小朋友他们当下，你知道吗？那个感受会非常的深刻，非常非常的，可能也让他们觉得为什么妈妈会离开我啊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大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是小朋友是不是在憋屈着，就是为了不要让妈妈担心，也把自己的情绪藏得很深，或者是妈妈的部分就是会不会有忧郁的问题啊等等。我觉得这些可能更是我先不要说对这则新闻，而是可能如果你身边有任何的朋友啊，不论男女，不论他是不是有小孩，那我觉得我们作为朋友有时候问一问他，可能也会觉得原来有人发现。因为像我说的，我们既是父母 OK， 也是孩子，也是朋友，也是伴侣，那在这些角色中进行拉扯，其实辛苦的是谁？是自己。感受最深的是谁？就是小朋友。就像比如相信大家知道，可能在我们以前的年代，就是有一些父母会选择去国外工作。OK， 那当他们一去国外工作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是一段时间，就是一段时间不会见到自己的小朋友。那我觉得这个决定他痛不痛，坦白说我也相信他是痛的。 OK， 有哪位父母真的可以就是把自己的小孩，你懂吗，就是交到别人手上啊，还是可能十几二十年没有见面啊等等。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勇气，你才能做到这样子的决定。 那当然像我刚刚说的，这则新闻最珍贵的地方，它并不是让我们去批评一个母亲，坦白说，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父母，我们都会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小朋友。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用时间有的人是用陪伴，那有的人是用责任绑定，那有的人是用牺牲，但是我们永远其实都不会知道别人是为了哪一个事情做了哪一个决定，甚至经历了多少的挣扎，你懂吗？所以成熟的育儿观真的不是着急去判断说，哇，这个是好父母，哎呦，这个是一个坏的父母，哎呦，为什么你们没有把最好的给小朋友等等。说真的，这些标准都不应该由我们去定夺，因为可能我们眼中的好对对方来说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好。对的。那其实有时候我也是会徘徊在一个这个陪伴的这件事情啦。就好像其实有时候我晚上去开会的话，我女儿其实会用另一家手机跟我联系。OK， 他可能追联系都会一直说，哦，妈妈 ，I love you， 妈妈 ，I miss you， 这样子的话语。那如果当下我在开会的话，我没有回复，然后他就会哭到非常非常的伤心。所以你看，要怎么样去拉扯这个角色？其实我真的没有一个对的方程式，我只能说，今天你决定做这件事情，它肯定会有代价。那这个代价你是否承受得起呢？对吧？就像比如说今天我坚决要做自己的生意，我也坚决要自己去开发市场等等，那我牺牲的第一件事情非常直接，就是跟我孩子相处的时间。所以我刚开始确实内耗的点，我会内耗，然后我会觉得说，诶，明明我创业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时间花在女儿身上，结果并没有，我花更多时间在品牌方身上。所以你看，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说了算。 OK，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co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icol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5: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又回到来我们带娃好 easy 来到了尾声。那当然我觉得我想说的想表达的就是，其实在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的理念啊，我们给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一些建议啊，它就是好的。那当然本意并没有错，本意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这些我们提供的一些想法跟观点套在别人身上，因为大家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方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经历这些。 OK， 因为其实很多的育儿课题真的并不是在对与错之间，而是在遗憾与遗憾之间。 OK， 做这档节目，像我非常来一开始就跟大家 share 的，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并没有要把自己哦，我是邀请了什么 doctor 专科那些来跟你们分享，而是我想要透过这档节目，真的给很多很多家长知道说，其实孩子需要的真的不是什么完美的父母，是稳定的爱。那我们在带娃为什么会很 easy，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是按着你的节奏去走，然后千万不要内耗。因为当你开始内耗，你的脑跟你的心就有那种无限放大情绪，甚至是自己一直去幻想一些不好的结局。 OK， 所以想说的就是成熟的育儿观吧。 OK， 它真的不是谁比谁伟大，而是我们真的是去理解说，我们每个家庭，你懂吗？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OK， 今天可能你不需要烦你小朋友的健康，但是可能同在一个屋檐下，你需要担心可能你小朋友比较善良，你怕他被欺负。所以你知道吗，永远就是有无限的话题跟可能跟价值观去评论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那如果所有的评论都是来自别人的定义，真的今天你在线上，我就想要问回你，那为什么你让人定义你这个人？你作为爸爸，你作为妈妈，你觉得你跟你小朋友商量后有了一个最好的答案，那为什么要去定义他的对错呢？ OK， 今天当然如果你知法犯法等等，这些就是对错之分啊。但是爱的话，我是无法衡量这份爱，当我去执行的时候，这个举动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它是对还是错。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一直不断的把自己的想法构思套在别人身上。 OK，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OK， 那今天就来到了尾声，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那么耐心的留守我们 Bico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们下个星期继续聊。

0: 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0: Bonjour，
2: 사와리카
0: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0: 有，
2: 要景点
0: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4: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4: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4: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4: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3: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最近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嘛。哎，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8: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你寇慧婷
8: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9: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7: 今晚最吵闹。
10: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1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9: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10: 我是 DJ Kingsley，
9: 我是 DJ EY，
10: 让你不只是听众，
9: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7: Big Boss。
12: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3: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4: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2: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15: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6: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5: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6: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5: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6: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5: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7: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5: 有我 DJ 美元
16: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15: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6: 记得准时收听，
7: 锁定 Because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1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那今天这一期节目的开场就不像往常一样问大家问题了，我想要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极其严肃的案件，一宗就发生在上个星期，极其离奇也极其惨烈的密室财产消失案。这种案件的受害者呢，就是我自己。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经过我这几天的闭门调查，我发现这起案件的头号嫌犯竟然是我自己。 那么事情就是这样的，上个星期的某天下午，那时候我刚刚赶完一个 assignment， 然后整个人就脑袋空空，觉得嘴巴很寂寞，于是我就心想说好吧，我就出门买一杯奶茶。真的真的，我真的发誓，我当时候出门的终极目标就只有那一杯12块的奶茶。我走去外面的时候，甚至还一边跟我自己讲，我今天买完奶茶我就立刻回家读书，千万不要在外面乱晃。结果两个小时过后，当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拿起手机的那一刻，我的那个银行的 app 它就突然间弹出一条冷冰冰的 notification， 上面就显示我今天的支出是82.4块。我当场就是整个人就愣在床上，眼睛瞪得比平时上课还要大。我就想，
18: 等一下，
17: 我不是只是出门买一杯12块的奶茶吗？为什么这笔钱在两个小时之内自动就翻了7倍？我的钱到底是被鬼偷了，还是被我自己超度了？那后来我就坐在我的书桌前，就像一个好警察的侦探一样，把当天下午的行程我都用草稿纸一笔一画的还原出来。我才发现原来现代人的无痛破产是有一个极其精准也极其诚实的多米诺骨牌流程的。首先我确实去买了那杯12块的奶茶，然后就在我拿着奶茶等着 scan 钱的时候，我转过头就突然间看到隔壁档口的炸鸡香气飘过来，我的大脑就立刻给我指令，哎呀，喝奶茶哪里可以不配一点咸的东西呢？ OK， 那就顺便买了炸鸡，15块没了。然后我拿了炸鸡和奶茶，我就突然间觉得哎，有一点口渴，我就走去一间便利店，一进去，哎，亮黄黄的架子上面居然摆着全马刚引进的韩国新品零食，心里那声音又来哦，哇，哎，这个在外面很少见的嘞，来都来了，试一下咯。 OK， 新品零食8块钱又进了我的那个储值卡。回家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又很无聊，就点开 Shopee， 那个购物车里面放了很久的那一件衣服突然间跳出，哎，免运券限制，还差20块券的 free shipping。 我当场一算，哎，不买这个20块我不是白亏啊，这4.9块的运费，我真的很省钱，我是省钱小能手。 OK， 好， Shopee 凑单20块刷了出去。就在我刚刚回到我的宿舍楼下的时候，准备要上楼的时候，朋友突然间打过来一通电话，诶，你在哪里？来都来了，竟然你都已经在楼下，不如我们就顺便一起去吃个晚餐咯。诶，这样我就摸一下我肚子，确实有点道理，给晚餐一个主食加水27.4块，再一次 scan 了，一加一再加一，最后的总数竟然是82.4块。最可怕也最让我细思极恐的是什么？在整个消费的两个小时里面，我的大脑一直是处于那种极致的兴奋和放松的状态，我完完全全一丝一毫的罪恶感都没有。每一笔钱花出去，每一次亮出我的那个 Do It Now QR Code 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理智的像个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觉得自己每一笔都是需要的，都是我的生活必需品。直到我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像一个清醒的渣男一样点开我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的时候，看着那一行行的扣款，我才开始坐在床头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那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听着这一个节目的00后们，你们肯定也有和我经历过一样的这个灵异事件。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每天出门可能真的不需要去买什么名牌包包，也不需要去挥霍什么大笔的奢侈品，但是我们却能极其精准的把手里的每一张零钱神不知鬼不觉的散落在大马的各个角落里。月底看着账户那个余额在发呆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困惑，那个困惑不亚于在解一道 unmatch 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所以今晚我们不聊大道理，我们也不聊什么成功学， 我们聆听新世界就正式的立案，我们要来和大家一起彻彻底底的调查一个困扰了当代年轻人许久的世纪悬案。我们零零后的钱到底都去了哪里？是哪一个小偷在半夜偷走了我们的存款？还是我们以为可以取悦自己的小确幸，其实才是最大的那个隐形刺客？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就陪你一笔一笔把我们那个不翼而飞的青春和钱包好好算清楚。 Recall FM 这样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倒一杯。
1: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2: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ause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7: 欢迎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案例，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奇魔法，出门前明明心里预算只有10块，但是等回家打开那个银行 APP 看到支出记录的时候，那个数字永远都会魔幻的变成100块甚至更多。重点是整个花钱的过程中，你的理智在线的不得了，大脑一直在拼命的说服你，你现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极其合理的。刚放学刚放工，头脑炸裂去买一杯12块的奶茶犒劳一下自己，诶，听起来还蛮合理。走到路上肚子有点小饿，顺便买了个15块的炸鸡配奶茶，诶，好像也合理。走进便利店，突然间看到架子上有一个包装超好看的新品零食，买个8块钱的来踩个雷也合理吧。这时候朋友突然间打来讲，诶，既然你都在外面了，我们一起吃一个晚餐，一起来聊一聊八卦。老朋友都已经开口了，聚餐吃个45块更加合理。结果到了晚上，当你把所有的合理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总数就成了你钱包里最大的不合理。那经过我的深刻反思，我终于发现这个世界上能让我们最快面临破产最昂贵的字眼，其实从来都不是什么名牌的限量发售，而是我们大马人每个人都挂在嘴边最常讲的4个字，来都来了。相信我，这4个字真的是自带某种神秘的催眠魔咒，可怕的不得了。本来你今天出门目标极其纯粹，就是要去商场拿一个网购寄漏了的包裹，结果一踏进商场大门，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心里那个魔鬼就会悠悠的来一句，哎，来都来了，顺便逛一下咯，反正都不需要给 parking 钱，好，顺便50块就没了。本来你真的只是想要去点一杯奶茶，结果排队的时候又看到柜台旁边有一个精致的切片蛋糕，你的心里就想，哎呀，都排了15分钟的队，来都来了，不拿多一个蛋糕好像有一点亏嘞。 OK， 多一个蛋糕16块又没了。 最经典的是去便利店，可能你原本只是口渴，想要进去买一瓶2块钱的矿泉水，结果一进去冷气吹得好舒服，来都来了的雷达瞬间启动，你从一楼逛到二楼，出来的时候手上面拿着大包的薯片啊，进口巧克力，另外再加一支冰淇淋。而你刚开始想要买的那一瓶矿泉水早就被你忘在了收银台旁边。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少会突然一巴掌刷掉500块去买什么奢侈品，可是我们却能极其自然的在一天里面花掉无数个5块、10块、12块，最后这些小蚂蚁聚在一起，真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你的银行账户洗得一干二净。那真正让我们守不住钱包的凶手，从来都不是那些需要我们去考虑3天3夜的大消费，而恰恰是那些我们连眼皮都不会去眨一下的小消费。因为大消费会痛，小消费不会。今天如果叫你去买一件100令吉的衣服，又或者去叫你去吃一顿150块的高级 buffet， 你的大脑就会立刻开启那个防御的机制，你会对着屏幕考虑3天3夜，去小红书搜一下测评，对不对？可是如果现在的你那个外卖的 APP 弹出通知告诉你有一杯8令吉的冰美式，又或者是网购看到了一件12令吉的小物件，你的手指会动得比你考试交卷的速度还要快，指纹解锁，转账成功，一气呵成，内心毫无波澜，因为你觉得哎呀才几块钱嘛，妈又不会死。买一个300令吉的降噪耳机，你需要做足一个星期的功课，对比各大牌子的那些音质啊，还有那个降噪功能。可是当你买一杯12令吉、15令吉的奶茶，你从点单到付款只需要30秒。问题就在于12令吉听起来确实不多，但是如果你一天一杯，一个星期3次，一个月就是12次，不知不觉中，你那杯以为才几块钱的奶茶已经悄悄地霸占你每个月固定支出的1大块。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花钱花的太多，而是我们花的太分散，太隐形了，隐形到连你肉痛的机会都没有。那讲到这里，其实我还要实名特别的点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感觉是全马00后的共同的那个钱包黑洞，就是各式各样的便利店。你们不觉得便利店这个地方真的是自带某种超能力的吗？你一走进去之前，你的目标就是极其的明确，极其单纯。就比如你只是想要去印一张纸，又或者你想要买一卷胶带，结果你在里面绕了一圈，那一扇门自动重新打开。当你走出来的时候，你惊恐地发现你的怀里就莫名其妙多了3-4样完全不在计划内的东西。你去买一瓶矿泉水，走出来的时候抱着可能一包新出的口味的零食，或者是一只微波炉刚好热好的炸鸡腿，甚至还有一只

便利店里被那一张张精美的小包装给慢慢的无声无息的吸走的。而且我觉得最有趣也最讽刺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现在去问街上任何一个零零后，包括如果你问我自己，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面都坚信自己过得超级省钱。每当到了月中或者是月尾，长辈或者朋友问起的时候，我们总是一脸无辜，极其的理直气壮的讲：“我就这样省钱啊，我都没有去买什么名牌包包，我也没有去换新手机，我都没有什么买那种大件的东西嘞。”然后等你被现实逼着打开你的那个大选购的记录，又或者是你的银行记录，一笔一笔的往下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条流水线排得整整齐齐。奶茶、奶茶、GrabFood、网购凑单、咖啡、便利店、零食、Shopee、小物件、电影票，那一刻，空气真的会突然安静。你捧着那手机，半天都讲不出一句话来。因为在我们零零后的潜意识里面，我们会自动把"乱花钱"这三个字和买名牌、买奢侈品，硬生生画上了一个等号。可是实际上，那些每天在我们生活里发生，能带给我们几分钟快乐的小确幸消费，加起来也是一笔巨大的巨款。只是这些支出已经跟我们的生活完全融为一体了，所以它明确到让我们的大脑自动对它开启了那个免检滤镜，让我们完全察觉不到它的杀伤力。所以今晚陪大家一笔一笔聊到这里，我突然间看见一个很真实也很扎心的真相。那一笔莫名其妙、不翼而飞的八十令吉，它从来就不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凭空消失。它是我们在过去的无数个日常瞬间里，在我们感到疲惫、感到压力，又或者是感到无聊的当下，用一声声"哎呀，算了啦，来都来了，反正几块钱应该没有关系吧"，给一点一点亲手累积出来的。我们总是在大消费面前精明的像个会计，却在小消费面前慷慨的像个富豪。这就是我们月底集体破防的根源。所以说，成年人的钱包往往都不是死于那种轰轰烈烈、深思熟虑的大消费，而是死于在无数个极其普通的日常里，那些你以为微不足道的、无痛的小消费。不过，既然我们今天都已经把这个小钱包秘密给彻底拆穿，那么接下来呢，身为这一种案件的主办侦探，我就想要带大家去挖掘一个更深层，也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明知道那些奶茶、那些便利店的零食、那些凑单的小物件根本就不是我们维持生活的必需品，那为什么在每一次感到疲惫、感到焦虑，又或者是在考完试、赶完 assignment 的深夜，我们还会那么心甘情愿的把钱 scan 出去？为什么我们买的东西都不只是东西，而是情绪？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Big Car FM，这样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

0: 从家开始。
1: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ig Call FM。
2: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ig Cal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晶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是你正在走向更好的自己。 Big Call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1: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欢迎继续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刚才呢就聊到了那笔莫名其妙不翼而飞的80令吉，聊到了那些神不知鬼不觉的小消费。然后我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花钱根本就不是因为那个身体需要，而是因为脑子有感觉。肚子饿的时候买吃的，口渴的时候买喝的，这叫正常的生理需求。可是问题来了，我们这一代人开心的时候买，难过的时候买，无聊的时候买，压力大的要死的时候还要买，到底什么时候不买？答案是睡觉的时候。只要眼睛一睁开，生活里的每一种情绪都能够成为我们 scan 前的完美理由。我们把消费当成了生活的特效药，只要今天的心情一有波动，我就觉得必须是要花钱的才能够跟这个世界和解。那据我观察，现在的零零后最喜欢也最没有办法抗拒的一种消费叫做奖励式消费。比如今天我在学校上完了8个小时的课，累到我整个人的灵魂出窍，回宿舍的路上就对自己讲，哇，今天太辛苦了，我要奖励自己一杯12令吉的奶茶。半夜撑死的把 assignment 给拼完交上去，又对自己讲，哇天，我太伟大了，必须要奖励自己一盒15块的炸鸡。今天的 presentation 顺利拿高分，那更不用讲，直接出门逛街买衣服购物。最夸张的就是有时候我明明整天都在宿舍躺平，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也能够找到理由奖励自己。诶，今天也是平平安安的活着一天，那就去点一个 grab food 来奖励一下自己咯。这已经变成了现代年轻人的固定仪式感。以前的人拜神求平安，现在的人喝奶茶求快乐。其实这种行为真的很正常啦，因为人都是需要回报感的嘛。当生活让我们觉得很累很无助的时候，我们会极度的想要找一些具象的东西来摸一摸，来吃一吃，告诉自己，诶，你辛苦了。而在这个时代，最简单也最快能够获得这种回报的方法就是消费。还有一个全马大学生都绝对逃不过的真实网络意象，每一次到了那个 exam week 的时候，或者是有那个 submission period 的时候，我们的 Shopee 购物车就会魔幻般的变得非常的满。 deadline 离你最近的时候，你的购物欲望就会越来越强。明明明天早上就要交一份2000字的 report， 今晚你却可以极度专注的在小红书研究，诶，哪一款保温杯的保温效果最好。明明手头上还有3份 assignment 还没有动，可是你却能突然开始看降噪耳机的终极测评。然后你还会极其心虚的告诉自己，看完这一个测评，把这个单下了，我就立刻开始读书。结果1个小时过去，钱付了，东西买了，可是你面前的那个 assignment word 的文档还是一个字都没有动。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呢，消费在那个瞬间能塞给我们一种极其虚幻的掌控感。作业太难了，你控制不到它的分数，未来太迷茫了，你不知道毕业之后的方向，甚至连下个学期的成绩你都觉得很难控制。但是只要你把手指按向屏幕上那个立即购买的按钮，那一秒钟你是绝对可以百分之百控制你用买东西的果断来逃避现实生活里的无能为力。讲真的，其实我后来自己也想了很久，然后突然间看清，很多时候我们买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商品的本身。那杯十二令吉的奶茶，你买的根本就不是那几百毫升的糖水和珍珠，你买的是下课后踏出校门的那一瞬间的放松和解脱。那一份二十令吉的外卖，你买的不是食物的美味，你买的是外面下着大雨，你却不用出门就能吃饱的幸福感。那一件你在网购上看了很久的法式上衣，你买的也不是那几块布料，而是你对未来那个打扮的美美的更自信的自己的期待。有的时候你收到包裹在家里拆箱的那一刻之所以会笑出来，根本不是因为里面的商品有多厉害，而是因为你极度享受那种在这个世界上突然有人寄东西给你的被爱。虽然那个花钱寄东西给你的人其实是前几天在那个深夜一边流泪一边 scan 钱过去的自己，所以我们哪里是在买东西，这分明就是在给自己买各种各样的情绪价值。我们花钱买的很多时候不是那个具体的物品，我们买的仅仅是按下付款键的那一瞬间短暂的快乐。而且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消费，它有一个极其致命的特点，就是速度快到不可思议。以前我们买东西还要换衣服出门等 bugging 在店里货比三家，现在不用，现在只需要三秒钟你就能在床上完成一次下单。滑 TikTok 的时候刷到一个视频，诶这个不错，再滑下一个，哇这个好像也很好用嘞，再滑第三个，脑子一热，哎呀算了啊，才几十块，买呀买呀，整个过程就好比你泡一个杯面还要快。最恐怖的是演算法这些东西真的太懂你啊，精准的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知道你最近要烦着什么人际关系，它甚至极其的阴险，知道你在半夜一两点精神最脆弱最疲惫的时候最容易产生冲动消费。有时候我坐在床上那边滑手机，我都会忍不住怀疑这个大数据的演算法是不是比我妈妈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更了解我的死穴。不过这里又有一个延伸出来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东西在我们点击购买或者在等待 parcel 的那三天里兴奋到每天都在刷新物流的信息，但是等到那个快递小哥真的把真正的东西交到你手上，你拆开箱子的那一秒钟，你却突然觉得它极其普通，甚至都不想要多看它一眼。等快递三天，兴奋三天，拆箱五分钟，就把它丢在家里的角落放着吃回三个月，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原来我们真正享受的快乐，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拥有这个商品，而是那种对未来的期待。在等待包裹的那个过程，大脑就会自动开启无限幻想，觉得等到这些东西，我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完美、更快乐。结果东西真正到了，你再发现生活还是一样糟糕， assignment 还是一样交，于是为了填补那股空虚，你只能无可奈何的再次开启了下一轮的网购循环。所以我们聊到这里，我觉得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真相就是，我们零零后并不是天生的大花童，特别爱花钱，我们只是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世界里面特别需要一点点快乐来当做生活的调味剂而已。那些深夜里疯狂买东西的人未必是真的缺乏那个商品，他们很可能只是在泥泞里生活，极其渴望的给自己找一个能够开心的理由。好啦，那聊完了这些消费情绪，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跨进一个适合用来配奶茶的一盘，因为我们要来极其的诚实互相出卖一下，有些东西 你在深夜里被那一些 TikTok 神器、小红书种草的洗脑的时候，你会觉得买了它就可以直接逆袭改变人生，结果等那个货收到之后，你到现在你都想不通为什么它会出现在你的房间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聊 TikTok 到底让我买过什么东西。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你的房间，看看有没有买过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神器。我们稍后回来 TikTok FM 这样

0: 给你敲的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背靠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背靠 FM。
3: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col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col FM。
4: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5: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6: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4: 有我 DJ 美元
7: 和我 DJ 惠慈，
5: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5: 记得准时收听，
6: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5: 欢迎继续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雨轩。刚才呢，我们就聊到了情绪决定购物车，聊到了我们是怎么心甘情愿的为了那个情绪价值而买单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聊一个更加普通，但是也更加可怕的现代灵异现象。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你想要买，而是你被大数据推着买。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可能你半夜躺在床上，或者是赶 assignment 赶到头皮发麻，你跟你自己讲，哎呀，只是打开 TikTok 滑一个5分钟放松一下，结果滑着滑着突然间刷到一个视频，里面的博主用极其夸张的语气喊着全网避雷，大麻学生必备的这种生物，不买真的会后悔一辈子。然后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你的理智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东西是不是智商税的时候，你的手就已经极其诚实的顺着底下的那个小黄车一路点进去付款页面里面。这就叫我明明只是进去看看，出来的时候钱包就已经空了。我发现我们大马这一代零零后身上都自带一种被大环境训练出来的隐藏技能，叫做三秒及时消费的决策。以前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买一件大件的东西都要考虑一个星期，还要去实体店货比三家，现在我们买东西根本就不需要，全程只需要极其精准的三秒钟。第一秒，哎，滑到视频看一下看一下。第二秒，哇，画面拍得不错，好像蛮好用的嘞。第三秒 ，OK， 亮出指纹 ，scan 前下单。中间甚至连让你犹豫的第四秒钟都没有。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你在整个下单的过程里面，你的潜意识是绝对清醒的，你甚至还会极其骄傲的跟自己讲，我很理智的嘞，我买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正好有 free shipping， 而且我下个月一定会用得到。可是实际上呢，你的理智在那个瞬间唯一的任务就是帮你付钱而已。现在网络上最流行一种病毒叫做种草文化。以前我们看电视广告，心里都知道那个是在骗我们的钱，所以我们就会自带那个防御的机制。可是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是看别人的完美生活，让你自愿的把钱包双手奉上。你刷小红书看到可能 OK 槟城某个网红博主在冷气房里面用这个极其精致的极简风双层玻璃那种杯来泡冰美式，你坐在那个乱七八糟的课桌前，你就会一瞬间觉得，哇，我也想要这样的生活感。你刷到 TikTok 看到别人发一个沉浸式整理凌乱房间的那个解压视频，你转头看看自己宿舍里堆满 assignment 的纸张和衣服的床铺，你脑子就会突然间跟雷劈中一样，我的房间也需要靠这个收纳神器来改变人生。 结果最后你上 Shopee 买了一大堆那种透明的收纳盒回来，你的房间还是一样的乱，只是多了一堆装着垃圾的透明盒子。所以你发现了吗？重点其实根本就不在于那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是因为大数据拍出来的画面真的太好看了，让你们都产生一种错觉，就是你买的其实不是产品本身，你买的是过着那种理想生活的闪闪发光的自己。那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聊聊一个最真实，买完东西之后的现实火葬场。此时此刻在你的房间或者宿舍里面，是不是也躺着一样一堆东西，或者是一样东西就用过一次就再也没有碰过，或者干脆连包装都没有拆过，直接就变成了房间里的高档装饰品。就比如当时候我看了小红书，我觉得买了就能拥有那个马甲线的健身器材，买回来唯一的用途就是来挂你脱下来之后的外套。比如说之前我发誓要洗心革面好好整理我房间的收纳神器，结果我就发现越收越乱，最后连神器都不知道被我塞去了哪里。还有就是当年在短视频里看到博主做炸鸡，超级简单，然后我就入手的空气炸锅，然后自己用了三次，洗了三次锅之后还是发现bread food 比较香。最神奇的是，当初你坐在床上按下那个付款键的那一秒，你像是100%真诚的相信这个东西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但是现实就是，东西到了，生活还是一样， assignment 还是要赶。生活没有因为一个空气炸锅就变得高级，它只是让你月底在看 statement 的时候又多了一份无能为力的叹息。所以后来我就已经摸清了我们现在00后的消费规律，我们消费的快乐其实只能极其短暂的存在于前半段，它一共分为精密的五部曲。第一段，下单前在脑海里幻想拥有它的画面，超级的快乐。第二段，等待快递的那三天，每天刷新物流，极其的期待。第三段，快递小哥打电话，你在家拆箱的那一刻迎来短暂的高潮。第四段，真正的开始拥有它之后，好像也就还好吧。第五段，看着乱七八糟的房间，后悔自己又乱花钱。是别担心，这一种后悔通常只会维持半天，因为很快到了半夜，在大数据的狙击下，你的下一单又来了。这就是现代年轻人走不出来的消费死循环。其实我认真的想过，为什么我们要一边内耗一边又不停的买？答案可能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贪心，也不是因为我们天生的大花筒，而是因为现在的生活真的太容易累了。现实生活里的改变很慢，赶 assignment 拿到成绩只需要好几个月，现实里的快乐也很慢，想跟喜欢的人在一起需要很久，可是消费很快。当那个 proof 过账一按下去，或者用 scan 一下，三秒钟你马上就能给自己的明天买到一点点可以期待的快乐。那些深夜里疯狂下单的人，很多消费真的不是为了拥有那个物件，他们只是为了在低电量的世界里感觉自己还热气腾腾的活着。好了，今晚聊了这么多，从那一杯不翼而飞的80令吉的奶茶，到我们买的情绪价值，再到那些躺在宿舍角落里吃灰的 TikTok 神器。讲到这里，其实今天的故事已经慢慢的走到尾声了。如果你一路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一件挺讽刺的事情，我们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那些东西能带给我们的快乐好像变得越来越短。那接下来呢，我就不继续拆解那些消费了，我们把这些来都来了的冲动消费放下，来聊聊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这些冲动的潮水退去之后，在20岁的深夜里，我们口袋里空空的灵魂到底在寻找着什么？这里是聆听新世界，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Because FM 这样

0: 玩最吵闹，
1: 不要内耗，活出自信，别让过度焦虑和自我否定拖垮你的生活。 Big Up FM 和我 DJ 余慧和你一起学会接受不完美，让每一天都更有价值，加油哦。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Big Up FM，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余轩。不知不觉今晚就和大家聊了这么多，那在我们节目走进尾声的时候，想要先极其诚实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听完今晚的节目，你有没有开始在脑海里默默的回想自己最近到底在 Shopee 或者是 TikTok 上面买过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或者更准确的来讲，你有没有开始手痒，想要点开自己的 Touch and Go 或者是 Bank 的账单，去好好的审判一下自己的银行记录，尤其是那些显示着9块9、12块半、18块9的扣款通知，这些小金额看的时候好像不痛不痒，可是全部加起来一起的时候才叫真正的触目惊心。可是讲真的，如果今晚节目结束以后，你真的会忍不住打开自己的银行 app， 发现自己的余额又变少了，那真的想要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坐在床头骂自己。因为我相信在现在这个人人都在内耗的大环境里面，你在那些深夜，在那些疲惫的瞬间按下付款键买下来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心里一定是有你当时最正当也最需要被安慰的理由。小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快乐是一件极其廉价极其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时候放学买一支50 cent 的冰棒就可以很快乐，在操场上抓蜻蜓也可以很快乐，周末能够在电视机前面看卡通片就能直接快乐到上天。可是等我们自己长到20几岁，真正踩入大人的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所谓的成年人之后，我们才极度遗憾地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其实是开始变贵的。我们的生活里扑面而来的压力越来越多，肩膀上的责任越来越多，连脑子里甩不掉的烦恼和焦虑也越来越多。所以很多时候，在那一杯12令吉的奶茶，对我们而言，真的不单单只是几百毫升的糖水和珍珠了，它可以是你今天上完一整天的 letter hole 的自我奖赏，也可以是你刚刚赶完一份快要吐血的 assignment hold 的情绪安慰，也可能是你在这紧绷忙碌了整整24小时之后唯一可以属于你自己谁也抢不走的静止时间。所以每一笔看似冲动的消费背后，其实都藏着我们这一颗灵魂在偷偷向这个世界呼救的情绪。我经常发现现在的零零后身上都有一个极度可爱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的口诀永远都是，哎呀，我就是要奖励一下自己嘛，考试周终于熬过去了，必须要吃顿好的来奖励自己，今天的 presentation 顺利的讲没有出洋相，必须要买一件衣服奖励自己，甚至连今天半夜死撑着没有哭，极其体面的把负面情绪吃进肚子里面，我们都会安慰自己，哇，我今天的表现真的太成熟了，必须要点一个 grateful 来奖励一下我自己。那虽然这些听起来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很会给自己借口去 scan 钱去消费，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更温柔的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因为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极其努力的照顾自己呢？因为这个社会从来都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长大以后你就必须要把获得快乐的方式变得极其宏大极其复杂， 有的时候仅仅是一碗凉水，又或者是一杯冰凉的饮料，一个小小的芝士蛋糕，或者是一本放在床头很久终于舍得买的书，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就已经能够让一个原本糟糕透顶的糟糕日子瞬间变得那么好点点。不过在今晚结束的最后，我还是想要和大家坐下来说一个最关键的重点。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在于你到底花掉了多少个八十令吉，真正让我们心累的，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自己是缺乏了某件商品，但实际上我们身体里真正缺掉的是别的无法被明码标价的东西。我们其实缺了一次不设闹钟的深度休息，是缺了一个能听你讲废话的真心陪伴，是缺了一份对未来的安全感，或者是缺了一个能让你彻底卸下防备大哭一场的空间。结果我们在迷茫中不断地去填满购物车，却发现那些包裹拆开后带来的快乐停留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的短。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些心理的负担，心理的空缺，真的不是你清空了多少次 Shopee 购物车就能够帮自己填满的。后来我也慢慢发现，人生里那些真正能够让我们开心很久很久的事情，很多其实都不需要花一分钱。就比如下课的时候，朋友突然顺便帮你带了一杯水，就比如回到新的宿舍，发现家里人又寄来的包裹，然后特地给你的家乡小吃，又或者是比如考完最后一科，踏出考场时深呼吸的那一口气，又或者是下雨天不用定闹钟，躺在床上安安稳稳的睡个午觉。那些最美好的瞬间好像从来都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网购平台的推荐页面里，但是他们会给我们的那一股温暖和快乐，往往都能够在你的生命保质的很久很久。有些快乐在这个时代确实可以用钱买得到，可是有些真正能够让你释怀的快乐，它只能靠灵魂去踏踏实实的感受。所以今晚从开场白那个不翼而飞的八十令吉的奶茶开始，我们聊了消费，聊了情绪，聊了那些深夜里被大数据种草回家的鬼东西，还有那些躺在宿舍角落吃灰不知道放在哪里的神奇收纳盒。可是今晚我最想要送给所有听众一句话，就是如果现在的你觉得生活节奏太快，觉得自己很累，那么请允许你自己在这一分钟开始对自己好一点，真的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买你想喝的奶茶，可以继续买你想吃的蛋糕，可以去下单你看了很久能让你开心的小物件，只是在付钱的同时，请你千万不要忘记照顾自己，取悦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只有消费这一条路，偶尔让自己早一点睡，偶尔学着去放空自己，偶尔约上自己喜欢的朋友见上一面，这些不用花钱的日常，有的时候可能比你的购物车还要更管用。长大以后才发现，在这个社会上钱花掉了，只要我们愿意努力，永远都能够赚回来。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永远是那些在糟糕的日子里面依然能让你在深夜觉得，天哪，虽然今天过得真的很累， assignment 真的很难，可是我的生活好像过得还不错的那一个瞬间。这里是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余轩，极其感谢你在今晚的周六深夜愿意把你的耳朵和时间交给我，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Become FM 最样。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Jenny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0: FM 最样。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
2: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3: 今晚最吵闹。
4: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
2: 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4: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2: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4: 我是 DJ Kingsley，
2: 我是 DJ EY，
4: 让你不只是听众，
2: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3: Big Boss。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6: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5: EY， 今天。我们要讲什么话题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99.9%吧，对，999%的人都会有这个困扰，可能一个小困扰吧，就是
6: 困扰吗？是可有的人是困扰，有的人是需求，不知道看状况
5: 啊。对，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就是关于现在。很流行，也不是很流行了，就是可能之前就有了，只是大家对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就是先买后付这个东西。对，我不懂 EY，你对于这个先买后付，你是会先买后付的吗？
6: 首先，可能我们要先让听众朋友知道什么是先买后付 ，buy now pay later， 它的意思。我可以这样说吗？它其实跟我们信用卡分期付款的概念是雷同的，就是分期付款。那你问我说我能不能接受这个概念，我一定能接受。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买房子，
5: 买房子
6: 你觉得我们能够直接现金全部买完吗？
5: 买不了，
6: 不可能。或者是买车，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次性的把钱付完，然后这可能比较大，买房买车这比较太大笔了。我来到比较小笔一点的，可能有的人要买手机啊，要买 iPhone 5000多起跳，他可能也没有办法一次过付完，所以他都选择这种先买后付或者是分期付款的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真的是看状况，有的人 OK， 有的人不 OK。 但是我就像刚才 Kingsley 说的，99.9%就好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
5: 是，我不容易外你没有发觉，原本就是刚才意外有讲到嘛，就是我们这种 buy now pay later， 就是可能会在于比较大型或者大amount的东西，比如说家车啊，或者是甚至手机这个东西。可是你没有发现，其实最近不管你是在那种网上的那种购物平台，都已经推出这种 buy now pay later 的这个 service， 就是说其实你买一样可能几十块100块的东西，你都可以分期可能2到3个月去付款这个东西。所以导致了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就是买呀买呀买，因为你不需要太过复杂的程序嘛，就是只要开通你就可以用了的。
6: 对，我觉得还是老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概念？因为我相信大应该可能尤其是上班族啦，工作之后的人多多少少应该10个人9个人都有信用卡吧。那当初信用卡它的设计的用意也是希望不是每一个人他有能力可以一次过付完这么多的这个款项，或者是你随时随地要身上带着这么多巨款也是一种风险，所以才会有类似像这种信用卡的存在。但是可能后期哦，又多了一种新的付款方式，类似信用卡，但是它叫先买后付。差别在哪边？信用卡大家都知道，因为是银行在去做它的规定规范的，所以它可能会去检查你的 CTOX 啦，还要确保你是工作收入是稳定的啦，没有什么负债等等之类的，你需要做很多 credit 的检查，确保这个人哦过去没有特别不好的记录，才能够申请信用卡啊。问题就来了，可能在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些人，他本身过去的 record、过去的记录、付款的记录、信用没有那么好，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申请信用卡，或者是他可能是属于收入不太稳定的人， 也是一样没有办法申请信用卡，所以现在才会看到网络平台有这种新的付款机制，其实也不行，它很多年了，它就要先买后付，要申请的程序非常的简单。
5: 是的，那今天呢，我就跟EY跟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下，到底这个先买后付，它背后是一个给大家的一个便利、一个福利，还是说它是一个会让你越陷越深的一个隐形黑洞呢？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音乐休息一下，回来会继续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

0: 在开麦。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ckey Go Bidia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3: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ckey Go Bidia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有些伤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即使身处黑暗，也要勇敢发声。你不该被欺负。如果你正在害怕，请记得，你不是一个人。Bikai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相信自己，值得被善待，也值得被保护。Bikai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kai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kai FM。
3: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6: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EY。
7: 大家好，我是 DJ Kingsley。
6: 哎 ，Kingsley， 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现象哦，就是先买后付。那我相信其实像这样子的付款机制，因为非常的简单，它基本上在我们现在马来西亚几个最大的网购平台都已经串接起来，所以你只要动动几个手指，你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什么费用都不需要先付，先收到商品之后你再还钱，这种神仙福利是不是很爽？而且它是免分期付款，然后总之什么都不用付，也不是说完全免费，你就是可以分期付款，但是呢他不需要跟你收利息的。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哦，你就渐渐的怎么样，渐渐的呢你就可以一边享受很多商品，可是他会不会也因为他过得太方便了，而且没有任何的限制，你可能在一些网购平台20块的东西你都可以用先买后付的方式去使用，渐渐的你的消费的习惯，你享受了这样的福利哦，变成一种黑洞了呢。
7: 是，就好像意外刚刚讲，你就会就算你很便宜的东西你都可以先不用付钱。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所谓的那个消费者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套路就被这种平台啊商家给精准的拿捏了。因为你原本你是给钱才拿到东西，你现在是不需要给钱，你就可以可能那个包裹什么的送到你家先，然后你后面再慢慢给。自从我不懂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发现，自从有了这个先买后付过后，那个购物欲好像变强了。可能我这边可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我自己一个小故事，就是我是一个不喜欢先买后付的人，就除了那种很大的比如说那种物质那种真的没有办法，不然就是可能在网上平台买东西我都是直接给的。可是因为有些时候真的是 cash flow 的问题，所以我就那时候就选了先买后付。然后当下我是觉得哇很好耶，不用给钱然后买了东西，不是讲不用给钱后面再给，那我就好像当下我买东西的时候是一毛钱都没有出的，然后我就感觉好像
6: 很轻松，
7: 对，很轻松，一直想要买，然后一直想要买。可是后面我是就是有跟我计较，这个东西不是不用钱，是后面再给钱而已。所以真的会感觉整个人的购物欲就会感觉变强了那样的。
6: 我觉得 Kingsley 说的是真的，而且刚才你自己也有分享，是你真实的经历。
7: 对对，
6: 像我以前也是，我觉得我跟 Kingsley 的个性很像。钱基本上都是花在刀口上的。以前哦，其实不只是以前啊，现在有时候还是一样，像买个几千块的东西，我真的会纠结半天。然后现在呢，你可能要买一样东西，你会先看一下它有哪一些银行的分期付款的方式。假设它有 MXX 银行，诶，太棒了，或者是 PXX 银行，太棒了，我就可以直接选择这些分期付款。你真的是几秒钟的时间哦，几千块的东西直接在购物平台下单买回家，你当下那个 moment 真的是很爽很开心，不用花任何一分一毛钱。可是呢，它会有一个套路，哎，怎么样？每个月哦，收到月底，或者是有的人是月初，你收到那个账单，哇，你的那个眼睛真的是 不只是眼睛，你可能看到账单会吓一跳，你的内心也才会开始痛苦说，哦天哪，我上个月好像花太多，我就要开始去找钱去补这个洞。
7: 对呀，就是你不知道当下你是花了多少钱的，因为你都不用给嘛，你就买买买，然后后面等那个账单来到的时候你再给。我觉得他这个也是一个所谓的套路吧，因为可能你平时你买东西付钱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哇，我把钱花掉了，我的钱包是空的，然后你的大脑会产生一种所谓的痛苦感，因为觉得，哎呀，我花钱了。可是现在你先买后付，你只是按一个按钮，或者是你只需要可能开通这样子，你就可以拿到那个东西，那你的大脑是根本没有意识到你自己是在花钱的，或者是你当下你是不会感觉到，哎，你少了钱的，那个痛苦的那个感觉是直接是零的，所以你是只有快感，哇，我买东西可是我没有花钱，后面你才会痛苦的那感觉才慢慢的走出来。
6: 天哪，我真的觉得就好像我们在玩那个游戏里的那种虚拟货币一样。
7: 对，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子啊，就是当它也是一个错觉，就可能当你买一套，那女生想要买那种化妆品，可能比如说1000多块，可是平台不会只是让你看到1200块这个东西，它会每个月的去帮你给你知道 installment 多少钱，那年就是你可能需要付多少个月，然后你的大脑就会把这个1000多块的压力慢慢变成，哎，100块不了吗？一个月才给。那我不知道EY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在网上平台买东西哦，当一些比较数额比较大的东西，它是不会展示它多的的 price 的，它就跟你讲哦，比如说这东西100块，可是是乘3乘4这样子，就是说in total 可能是500块，你一个月只需要给100块，所以整个观感看上去就感觉，哎，我没有花很多钱这样子。
6: 是，我觉得现在这是所有的商家都在做的一种套路，他都会说，哎，我每一个月，或者是有的人更厉害，他就比如说他只放2块钱，他的意思是说每天你只需要花2块钱，你就可以得到健康啊，得到这个得到那个，满足你心里的所有的欲望等等之类。所以我每次在想哦，就是这种套路真的是很厉害，而且还会制造一种感觉，就让大家知道说，我如果现在不赶快把握这个独家优惠，那比如说可能一天挣2块钱，我就可以带走了什么一套高级的化妆品啊，还是等等之类，你就有一种不买就亏的感觉。
7: 是，我那这个就是刚好我应该是2天前吧遇到的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我就去一个 expo， 然后去要看那个鞋店，然后他跟我讲价钱的时候，他是跟我说，哦，这个鞋店一个月只需要100多块，他大价是3000多块，你看你一个月只需要花100多块，你就可以拥有这个鞋店。我讲哇，而且又有什么 promotion， 我当下就觉得哇，好像 OK 哦，一个月100多块。可是当你这样子，这个东西100多块，那个东西100多块，就是每当你每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都在先买后付，那它就是会慢慢的堆积堆积堆积，然后其实当全部加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目，而不是说只是单单的100多块，它就是你没有，就是人就很容易忽略了，哎，你一个东西100多块，10个东西可能当个月当下那个月就是1000多块了，
6: 然后你再看你当月月底的账单真的就很精彩。
7: 对，
6: 过去那个厂商制造的那种幸福感啊，让当你在看到账单那一刻

跟听众朋友提到说，有的人他真的没有消费能力，但是他想要，像比如说他真的很想要买 iPhone， 但是再怎么存钱呢，都还是凑不齐。但是如果今天有某个平台允许他做12个月的分期付款，他扣除他每个月的薪资，东扣西扣，他还是有能力负担的。那为什么我就不试试看用这样的方式来去犒赏自己？所以会有的一开始最主要的目的是这样。不过人嘛，人性总是难以捉摸的，有的人就可能一时欲望冲过头，没有办法自我克制，所以就会导致为什么其实现在有那么多人哦，信用破产或者是信用卡付不起负债等等的状况，也是因为一时的贪欲造成的。所以我们可能要跟听众的朋友来先放松一下，休息一下，也让你思考一下，你身边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太喜欢用这种信用卡分期付款，或者是使用现在另外一种比信用卡更简单的 Buy Now Pay Later， 在网购平台按下几个手指就可以用这种分期付款，而且是免利率的方式去做消费。然后你可能从他们身上看到怎么样状况，可能是不是大小事都要分期付款，或者是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你越来越爱买东西呢？我们稍作休息，待会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聊。

0: 今晚最吵闹。
1: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2: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 Call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

0: 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1: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2: 今晚最吵闹，
3: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4: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4: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3: 我是 DJ Kingsley。
4: 我是 DJ EY。
3: 让你不只是听众，
4: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2: Big Boss。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EY。
5: 对，我们现在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刚刚我们就讲了很多什么、Buy Now Pay Later， 像大家、我不懂 EY 跟大家有没有一个想法，就是诶，这些平台都那么好吗？就是哇，你买这个东西然后又不需要收利息哦，又给你就是分一年甚至两年去做那个 installment。 像到底这个世界有免费的午餐吗？就是到底这些平台它你不付利息它赚什么呢？
6: 对啊，其实我也搞不懂，因为像我这种是绝对都会按时付款的老实人，平台在我的身上是赚不太到一分的利息钱啦。那其实他们是不是在做慈善了？还是其实他们的获利来源是从别的地方呢？
5: 哇，意外，你说的对。其实他们因为平台他们也是要赚钱嘛，所以他们也不会说就是做慈善让大家为了要刺激消费什么的，让大家免费去用这个 service， 或者是先买后付这样子的东西。其实他们第一个主要的那个来源，那个金钱的来源，就是像那种商家抽取那个比较高的一个 commission。 因为有数据显示，当你开通了这个先买后付的功能啦，就是你就是跟那些你跟这个商家买东西过后，他的下单率跟那个顾客去看他的东西会提升到20%到30%，就是为了让你买更多嘛。所以就是比那种没有开通这种 buy now pay later 的商家反而可以提高更多的那个营业额。那当然你营业额提高的时候，那商家也非常乐意把这个赚到的钱就分更多的那个佣金给平台这样子。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理解了。原来像是可能信用卡或者是其他的像 Buy Now Pay Later 其他各式各样的金流付款方式，原来不是从我们的消费者身上赚钱，是我们的商家，所以是商家付这些可能佣金还是等等之类。那我好奇，那我们平台对我们的消费者就没有其他的可能影响吗？
5: 这样也不是意外，因为平台最核心的那个商业逻辑就是，因为其实好像比如说我们买东西，他就是会赌你一定会可能超过这个时间了没有还钱，就好像 credit card 这样子，你可能过了那个期限他会 charge 你一个 service fee 啊，或者是你没有还钱的费用。他们就是最喜欢的就是怎么说呢，也不是最喜欢的，就是当你不还钱的时候，或者是
6: 他们就是赌一把。
5: 对对，他就赌一把。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是不还钱，只是偶尔忘记了，
6: 然后需要。其实我有时候会这样，
5: 我就是这样子。我之前就是用过一次 Buy Now Pay Later， 那我就过了那个时间没有还，哇，他就charge我多一个多少%啊，应该是20%吧。我就想哇，
6: 通常利息都挺高的。
5: 对对对，我就想哇，这样我不是白给了。我就想哎呦，没有办法，自己忘记了。所以这些也是他其中一个收入的来源，就是赌那些人忘记，好像我们总会忘记的人，然后他就 charge 你一个 extra 的一个费用。
6: 嗯，了解。这真的确实像刚才 Kingsley 有提到说你自己忘了付钱，所以他的那个罚金还蛮重。那我其实之前也有这样子的经历哦，他管你逾期一天两天三天，总之你看那罚金真的是挺精彩，他就是用你该月总消费乘上一个趴数。那我那时候用的是信用卡，信用卡的趴数真的是10多%，非常的夸张。假设你刚好那个月消费了 5000块，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那个金额。
5: 对啊，所以这些就是可能大家没有看到的隐形成本，因为当你可能先买后付的时候，你只看到哦，我按了这个，我拿东西不用付钱，后面再付。可是它后面的那种利息，就是不是利息，就是罚息，就是你可能过了那个时间没有还的那个罚款吧，或者是你延迟还款，它都会产生一些利息出来的。那可能你算下来，如果你很长都不还钱的，或者是你很久才还一次的，那个堆积下来的那个年利率啊，可能都会超过所谓传统 credit card 的那个帕数这样子。
6: 我觉得这很可怕啊，尤其是利滚利。
5: 是的，
6: 如果你就花钱花得很开心，一直买，那你想说之后再付款，后来发现付不出，那你怎么样？你就找利滚利，接下来你看到那个金额真的会吓死你。所以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哇，老天，我还以为我是薅到什么好的羊毛，我背后我竟然原来有挂着这么大的这种逻辑啊，还有这些隐形的成本代价，甚至可能会知道我们大家所有的人的信用卡的未来。
5: 对啊对啊，而且更严重的是很多人觉得这个先买后付它不是信用卡嘛，所以过期了也没关系。但其实很多时候这些平台它已经和你的个人那个征信的系统，就是刚刚以外说到的什么 Secrets 啊 Citos 这样子的东西已经挂钩了的。如果你很长的就是过期了不还啊，或者是你已经 over limit 了的话，它在银行的那个角度来讲，你就是一个cash flow 比较紧张的一个 signal， 所以它是会直接影响到你可能过后你要买家或者是买车啊，去申请那个贷款的一些资格这样子的。
6: 是没错，我觉得我们就可能可以先稍作休息一下，那我们待会呢再听一下音乐啦，放松一下心情。因为讲到金钱哦，讲到这些贷款哦，那心情都还挺沉重的， 对不对？其实沉重归沉重，我们也是希望今天借助这个议题的探讨分享，让大家可以去做一些反思。可能有的人真的太过度仰赖信用卡分期付款啊，或者是太仰赖了这种先买后付的这种状态，可能你现在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久而久之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状况？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我们再继续聊。

0: 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
2: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3: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4: 今晚最吵闹。
5: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6: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5: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3: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5: 我是 DJ Kingsley，
3: 我是 DJ EY，
5: 让你不只是听众，
3: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4: Big Boss。
7: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晚最吵闹，我是吵闹之一 DJ EY。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吵闹之二DJ Kingsley。
7: 哎 ，Kingsley 啊，刚才我听你说了那么多，我突然有一点害怕，为什么呢？作为这个薅羊毛界的这资深代表，
8: 哇哦，
7: 我还是有点不甘心的。难道我们就不能反客为主，把这些平台当成我们的工具吗？
8: 嗯，意外，你问得很好。我觉得啊，其实真正的所谓的厉害的理财高手啊，他从来就不是说，哎，我要去设载这些软件，反而是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怎么说呢？就是今天可能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7: 含金量很高的，
8: 对，含金量很高的一些tips， 去让大家可能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先买后付这个东西。
7: 嗯，
8: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所说的就是空手套白狼。我不懂意外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7: 我也听过，但是我不是很知道它实际 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8: OK， 就是说你需要就是利用这个在没有利息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然后你赚取那个利息。这样子讲可能会很模糊，就比如说假设你下个月是交一笔3000块的房租，或者是你要买一台电脑，你只有3000块的 cash，那你一定是要付完全部的嘛？
7: 对啊。
8: 那这个时候你应该就是选择先买后付的分期免息，就是把你原本手中要花出去的3000块的 cash 放进去流动性比较高或者是有利息的那个理财工具。
7: 嗯。
8: 就比如说，可能这3000块你可以放在一个利息比较高的账号里面，给它躺多一个月，帮你去升那个利息。然后等下个月要还钱的时候，你再把这个本金拿出来去还掉你买东西的钱，然后你银行账号的利息还是有在啊，就是你已经拿了那个利息赚进去你的口袋里面。所以就是利用这种所谓的
7: 平台，
8: 对，
7: 帮我打工，
8: 对，用平台帮你打工，虽然不是说很多的钱，可是说当你慢慢累积的话，它是会可以省到很多钱出来，或者可以把你这个所谓拿到的一点那个利息，就是起码你可以把你赚到一个一年的奶茶钱。
7: 哇塞，我觉得这个操作真的太绝。那第二个 tips 到底是什么呢？
8: 第二个叫什么呢？就是用第二天去还钱的这个白嫖的那个平台优惠券。因为我不懂，以外你有没有看到，有时候我们在那个网上平台买东西的时候，很多平台就是为了要吸引你去买这个先，就是用这个先买后付这个服务，他就会给很多那些 voucher 啊，可能买100减10块，或者是可能减 50% 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很长时候我们就是我啦，就是会为了这一个10块钱的那个 promotion， 我就会开通这个先买后付。然后当你买就是用了这个 promotion 之外，你就扣了那个钱嘛， 那后面你明天可能你今天买你扣了10块，你明天第一个事情呢，你就是要马上的点进去那个网上平台那边，把这个就是欠的钱把它还掉。因为很多时候它是一定需要你用这个先买后付才有这个 promotion， 那你用了这个 promotion 不代表说你需要可能花很几个月的时间去把它付清，你可以可能明天就是直接把你欠的钱就给掉啊，这样子的话就会不会让你有那种一直想要分期付款的那个习惯，甚至会有那种所谓的忘记付款而会有一些 penalty 的那个情况出现，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赚到平台的一些优惠，然后也不会让你一直有那个债务的出现。这样子
7: 你这一招真的太狠了，而且我相信哦，是哪一些人可以用到呢？很有自律的人
8: 啊，对，
7: 或者是贪小便宜的人。
8: 对，所以有时候
7: 第三个 tips 呢，
8: 就是有时候贪小便宜是很重要。那讲到第三个 tips 的话，我觉得就是要因为很多网上平台他们都有一个额度给你调整的，就是让你去设定你想要的额度。那我觉得因为有些人他真的是在购物欲方面比较强，然后很难控制，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主动申请把你那个额度降下来。就很多人看到平台给自己越涨越多，那个额度可能从5000去到20000，就觉得哇很开心哦，我的那个 limit 可以去到20000。可是证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我有20000，我可能就会花到20000。所以当额度越高不代表说就是你可以花的更多，因为到后面你负债的那个几率会越来越高。那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可以把自己就是知道自己的那个能力范围到哪里，主动的把那个额度降下来，那后面你可能就已经锁定了，可能你在500、1000，你就不会让自己那个钱花的太多。
7: 哈，可是为什么我们要主动求把这个额度下降呢？因为额度越高，不是代表我的信用会比较好吗？
8: 虽然是这样讲，可是刚伊娃也是有讲到嘛，就可能这个是很看自律的问题。如果你是那种我看到这个包包我又要买，我还有那个limit我又要买，另外什么都要买，所以会很难的控制自己。所以当你把你那个limit往下降的时候，比如说你的limit是1000块，你今天买了一个500块的包包，后面你又买了一个500块的包包，然后你这时候你在想，我看到一个很美的包包，我还想要买哦。1000块，可是这时候你的那个额度已经不够了，然后系统就会展示，你的 limit 已经到了，买不到了。所以就是 in a way 来说，就是，把你自己 limit 掉，不让你花太多或者是过多的花钱这个举动。
7: 原来是这样子哦。那就是说了这些之外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是怎么样啊？
8: 我觉得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记得善用就是那个账单的管理，因为每一个软件或者是网上平台其实他们都有一个 transaction history， 就是让你去看你到底花了什么钱啊，你的那个 balance 还有多少。那这个先买后付就会当成是一个单一的消费的一个 record 嘛，所以很多人懒得记账，一个月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花钱在哪里。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规定自己可能把一个东西先买了过后，用这个先买后付的这个服务，然后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其实每个月你的固定花费是多少，或者你在这个买东西上面你是花了多少钱。所以你可以很好的就是帮助那些，尤其是有些听众朋友们他是没有就是每一个月记录那个花费的习惯。
7: 你说的就是我。那这样子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啊？
8: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有做那个每个月的那个账单的那个管理的，那如果是我真的有做，我会记录我到底是吃多少钱，花费多少钱。那如果是你没有这个习惯的话，在意外讲可能意外很忙嘛，所以没有的他花太多时间就在这个
7: 就算不忙我也不想面对。
8: 对，所以当你在这种平台花钱的时候，在月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到底花了在哪里， 你的总数是多少，你在吃啊，你在买东西上面花了多少钱。如果可能这个月你觉得已经是 over budget over limit 了，下个月你可能就可以减少一点咯，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再把它降低一点，就是你可以有一个 overview of 你的一个月的那个花费这样子。
7: 哇、wow, Kingsley 真的是一个很自律的人耶，所以非常的明白哦。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一些收获，听完这四个 tips 哦，我其实发现所有的工具真的没有好坏之分，只要我们的脑袋够清晰，我们所有的人哦，我们都能够怎么样反向的向这个资本 say no 哦。
8: 是，
7: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哦，刚才 Kingsley 分享的这四个方法，当然你 不一定要全部都使用到完，你可以挑选一些比较适合你的方式，然后你可以针对自己的财务管理去做一些调整。那也希望透过这些简单的分享，让大家尤其是可能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本身在财务管理这方面会比较弱的话，可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改善，那至少你的钱包啦，或者是你的信用的额度啊，就不会受到一定的损害。那我们呢再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会再回来跟现场所有的朋友来做一些总结，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些分享让大家都有一些收获。那我们待会再聊。

0: YOLO，
1: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0: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Recall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Re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Recall FM。
5: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10: Hello， 我是 DJ EY。
9: EY， 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就是先买后付的那个好处啊，或者是一些可能要注意的点。那我觉得快乐的时间都过得比较快，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已经来到这个差不多的尾声，就要跟大家去做一个总结。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先买后付它像是一个比较高能量的甜品，就是你可能偶尔吃一口可能可以带来一个短暂的一个快乐，你会很开心。可是如果你天天就把它当饭吃的话，最后透支的不只是你的钱包，还有你的未来耶。
10: 但是你会得到一样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9: 什么？
10: 得到体重
9: 哦。
10: 是的，就是可能我们会变胖哦，听众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开个玩笑。那我今天听完 Kingsley 跟大家的分享，我自己呢也是有清醒了一下。我们都知道哦，用这个先买后付买下所有的快乐，但其实它是在我们向我们的未来的自己呢怎么样再抬高住哦。
9: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就是理性消费嘛，不代表说就是要让你过得很辛苦啊，不要消费这样子，只是说要让你重新拿回对生活跟那个金钱的主导权，就是不要让我们的人生或者是生活被这一些一张张那种账单去绑架了，然后或者是因为所谓很长都会因为这种欠债啊去烦恼自己的生活这样子，就是理性的消费。
10: 是理性消费非常的重要，我也知道要自律是很难，但是真的要适当的克制，因为不要为了一时的贪欲哦，然后给你的未来造成了许多的负担。那也不要因为可能过度的消费，那你可能往后的日子一直停留在要想办法还债哦。那我们今天哦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直留守到现在，陪伴着我跟 Kingsley， 然后听我们分享。还有探讨关于 buy now pay later 先买后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的这些所带来的一些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还有什么坏处？我们要怎么去做拿捏，让我们可以得到的更多消费上的选择之外呢，我们又不会为自己的未来造成一些困扰。那我们今天还是再次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聆听。那我是 DJ EY。
9: 我是 DJ Kingsley， 那我们这边就祝大家今晚有一个，就是不是今晚啦，就是可能大家可以
10: 每一晚
9: 都会有不需要为你账单去烦恼的一个生活人生。那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哦。
10: 好啦，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9: 拜拜。

0: 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潮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潮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You know，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0: Recall FM。
5: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Recall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Recall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Recall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Recall FM。
6: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Recall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Recall FM。
2: 你并不孤单，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有人愿意倾听你。压力大的时候记得放慢脚步，如果感到迷茫请寻求帮助。心灵的健康决定了我们生活的质量。Recall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关注心理健康，关爱自己也关爱他人。Recall FM。
0: 当你觉得快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停下来不是失败，是给自己重新出发的机会。Recal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听你说，让你在生活的小角落里也能找到温暖。Recall FM。
7: 您好，
8: 안녕하세요，
7: Hello，
8: 고니치와
7: 아빠가빠
8: 보조
7: 사와리카
8: 쇼。
0: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7: 要美食
8: 有，
7: 要景点
8: 有，
7: 要帅哥和美女
8: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7: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1: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8: 欢迎收听 Big Cow FM， 这里是天天游奇迹。 Hello，大家还记得我吗？是的，我就是天天游奇迹的 DJ 琪琪啦，好久不见了，好想念大家。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呢？尤其是非常想念跟喜哥一起在天天游奇迹里面呢谈天说地，话柔难到柔北。就是呢在这个天天游奇迹的节目里面呢，可以呢就是谈天说地的这一个时光，好久好久没有 on air 了，然后呢也很久呢没有办法呢跟喜哥就是约到一个很好的时间来一起为大家做这一个天天游奇迹的节目，真的是很抱歉。因为呢琪琪呢真的是最近这两三个月以来真的是非常难抽身，就是因为自己在家里顾宝宝的关系嘛，然后宝宝现在稍微比较大一点点了，本来以为呢稍微大一点可能呢自由空间会多一点，但是并没有。因为呢他现在呢应该是在要出牙的那一个时期，然后加上呢现在已经就是会坐起来啊，然后翻身啊，就要更加的无时无刻的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所以呢变成呢就是自己的时间呢越来越少，然后再加上还有工作的需要，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杂物啊公事啊要处理，所以真的是很难抓到时间呢来跟喜哥一起录音，就连自己要录音呢也是很难的。好啦，那我们下一节呢再回来呢好好的来跟大家叙叙旧啦，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咯，这里是 Big Cow FM。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come FM。
1: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come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come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Bonjour，
2: 사와리카
3: Ciao。
4: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4: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3: 欢迎回到 Big Call FM， 天天有奇迹，我是 DJ 奇奇。哎，刚才的第一节的最后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了一个特别来宾的声音？没错了，就是我的小宝贝，就在哇哇大哭的叫我，呼唤我。然后这么一呼唤呢，我也不怕告诉大家的，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天天有奇迹都是预先就是预录好我们的这个录音的嘛，所以呢就这么一哭，这么一呼唤，这么一叫我，我的这一节第二阶段的这一个录音呢就是两天后了。所以真的真的是很难的去抽身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录音，我也因此非常的对喜哥还有对台长大牛呢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从那一天像我第一节的那一个就是开场的那一个录音，其实是在星期五的时候，星期五的早上吧，好不容易抽到一个时间觉得可以录音了，结果诶怎么知道宝宝突然间呢就发现我不在身边，然后就呼唤我，结果这么样的一直陪伴，然后再加上工作不断的一直源源不断的进来，然后再加上有一些活动等等的，所以一拖就拖到我这个第二节的录音到我现在星期天的早上，就是我刚喂好奶，然后挤好奶，然后赶快抽个时间不睡。不再睡那个回笼觉，赶快的起来录音，希望呢可以把这一集的节目呢好好的给录下来，然后呢赶快把这个录音呢给我们的台长。真的很抱歉，一个节目的录音呢分了很多次，然后呢也一直像之前一直也跟台长讲说啊，我一直在找时间，我一定会努力找时间来录音这样子，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时间。因为像大家都是知道我们的这个节目一集就一个小时多嘛，最少最少都要大概50分钟左右的这样子的一个 on air 时间，所以对于我自己一个人在顾孩子的时候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其实真的很破碎，就是很零碎，他没有办法就是很好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小时让我在做这样子的录音工作。当然其他的工作可能可以，因为不需要录到声音嘛，像我可以抱着孩子，或者是我可以就是安抚好他，然后就是一边安抚一边陪玩，然后一边做这样子，当然他还是会有那个难度的。那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说，诶，像琪琪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家庭主妇的一个状态？诶，其实又不是，诶，就是我其实现在可以说幸运也可以说辛苦的一个地方，就是我现在是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阶段，然后真的很感恩的是我的工作可以让我有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机会，然后有这个福利让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自己照顾孩子， 可以就是把握这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时刻。但是他辛苦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工作，我还是在工作的时间嘛，那我一边工作的时间我又要兼职做家庭主妇，做保姆，所以就会变成一个人要在一天里面分身很多的身份。那在这一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个期间，当然工作上的东西还是源源不绝的会来，它其实就跟之前工作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就只是我不需要去到办公室而已。那不用去到办公室就中间当然就省了很多的这个车程的时间等等的。但是呢工作呢就因为科技的发达，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工作呢就是可以通过网络啊，或者通过一个 WhatsApp 啊，真的是一个 forward message， 别人把 message forward 过来给我了过后，工作就会变成是在我身上了，所以就可以交代我做很多的工作。那可能也有一些，我不确定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诶，你 work from home 其实很轻松，你就在家里嘛，就好像不用工作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以前也会常常很羡慕朋友可以 work from home 或者可以做 freelance， 但是呢真正自己在做了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里面的辛苦还有里面的压力。那有什么辛苦有什么压力呢？我想刚才除了这一个录音的阶段之外，还有很多的一些生活上面的琐事啊，工作上面的琐事呢，可以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 work from home 这一件事情呢，到底它的优点多一点还是缺点多一点呢？我们待会儿在下一节的节目继续跟大家来做分享啦。这里是 Big Cow FM 最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acon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等等，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 Bitcoin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 Bitcoin FM。
2: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itcoin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itcoin FM。
3: YOLO，
4: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3: Bitcoin FM。
1: 您好，
2: 안녕하세요，
1: Hello，
2: 안녕하세요，
1: 아빠가빠，
2: 보조，
1: 사와리카，
2: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1: 要美食
2: 有，
1: 要景点
2: 有，
1: 要帅哥和美女，
2: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1: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2: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欢迎回来 Bitcoin FM， 这里是天天游奇迹，依然是我啦， DJ 奇奇，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如果你现在才刚刚来收听节目的话呢，真的要跟你说声好久不见。诶，我也不知道这首是什么歌，那个旋律完全不对， whatever， 没关系。我其实跟喜哥也好久不见了，就是上一次跟喜哥一起见面的时候应该是上

毕竟他还是在一个还没有满一周年嘛，所以还算是在一个新的工作环境。那我自己本身现在也在一个新的工作规范里面，一个工作领域里面，就是也跟以前的工作形式不一样，所以变成我们在那个频率上面，我们的时间频率会比较难的去做这个调和，然后去做一个这个配合，这真的是一个还蛮可惜的事情。那我们也一直很努力的要在一起 on air， 因为真的很希望可以呢，就是在一起谈天说地的跟天天有奇迹的所有朋友们来见面，希望这一个时间很快我们就可以敲定下来，好不好？那刚才有讲到嘛，上一节有讲到，就是我们在我现在是在一个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可能认识琪琪的人都会知道，就是琪琪跟喜哥都算是媒体人。那其实我的工作呢，也就是跟媒体相关的。那之前呢，都是算是朝九晚五，但是工作时间也不一定，就是需要去做一些采访啊，然后需要去见一些客户啊，然后这一些的时间都要自己去做调整。然后那之前朝九晚五的时候，就是可能没有采访工作，然后没有特别约访的工作的时候呢，其他的时间都是在办公室里面，就是处理一些可能写稿啊，然后可能做 video， 可能做一些制图等等。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不需要去到办公室做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这些工作还是依然在我身上，所以我只是换成在家里开着电脑做这一些事情。那同时在这一个时候呢，我就要顾着我的小宝贝。那其实时间过得真的蛮快的哈，就是这样子一转眼呢，其实现在也已经是差不多要8个月了。哇，这个8个月的宝宝呢，其实他的依赖性还是蛮强的，而且再加上现在他会翻身，然后会企图的想要偷跑，但是他还不会爬，所以他只会一直的往后退。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又很喜欢去探索新的事情、新的事物，然后他就是可以站他就不要坐，可以坐他就不要躺，那完全就是跟大人一个相反的状态，你知道吗？像现在大人很多，我相信不只是大人啦，就是成年人在工作的朋友或者在读书的朋友，都是可以躺我就不要坐，可以坐我就不要站，对不对？那他现在这个小 baby 的这个阶段完全是倒反，他根本就是在一个满电的状态，然后这是一个快充的状态，他可以就是睡觉20分钟，然后就起来活动2个小时。所以呢，就是他们有不断的那个对周边事物的新鲜感，然后还有很多想要探索新事物的那一个心，那一个好奇心，所以变成就是时时刻刻要盯着他看，然后他也需要我们时时刻刻在旁边。那平常就是工作时间嘛，我的老公就没有办法 work from home 嘛，那他就要去工作。那小肉娃，我的大女儿也要去上课，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就变成我有一个兼职，就是兼职家庭主妇的这个工作，然后就在我的正职在工作的当儿，我也需要就是去再送女儿上学放学。那上学的话，老公可以帮忙，可以协助，那真的是很感恩这一件事情。真的在这里突然想起，一定要讲，真的要很谢谢老公，真的是一个神队友。然后呢，就是早上帮我就是接送载孩子去上学，然后呢回来了过后再去上班。那这样子我就不需要就是七早八早，可能就带着小的去载大的去上学，然后又回来，这样子真的是省了很多的工。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就要紧紧的记着今天女儿有没有留校啊，然后几点放学啊，然后有时候她的朋友会不会跟她一起回来家里啊，等等的，然后呢就会要很好的安排工作。

工作，所以在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期间，我真的觉得最大最大我需要去学习，还有最大的进步就是在时间管理上面，就是我需要很好的去分配好每一个时间点，就是我几点到几点的时候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应该要把什么东西做好，然后呢可能大的女儿可能一点中放学，那我就要带着 baby 一起去接她放学。那在这一个接她的过程之前，我需要先预留好，安排好那个时间，几点要给这个弟弟先喝好奶。不然的话呢，可能他在车上的时候，他突然要喝奶，那我在开车，那他就会发脾气，然后就会哭。那他在哭的时候，那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紧张。那其实是还蛮无奈又有一点危险的一个情况了，因为好又要安抚他，这东西这样子的情景并不是没有发生过的。真正的发生的时候呢，就只能说跟自己说，我要冷静，我让他哭一哭没关系，但是就是尽可能的去安抚他。因为在 baby 可能他在肚子饿的时候，或者是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会真的会很无助很害怕。那我也明白 baby 的那一个心情，那是我自己的心情，我也要很好的去安抚。所以就是可以的话，尽可能就是在就是出门之前，就是先喂宝宝他，让他心情愉悦，然后呢再去带姐姐，然后带姐姐就是在吃午餐啊等等的。那就变成现在很多时候，因为我早上的时候需要把公事都做好，然后把一整天的东西安排好，然后还要把宝宝就是睡醒了要喂他喝奶啊，要给他冲凉啊，然后要帮他就是做一些就是活动啊，他会想要玩玩具等等的。然后呢我要把我手头上有一些工作，可能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在中午时间以前就要先发布的，或者是就要先交给顾客的，就是要完成工作的都要先做好。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是大概六点钟起来，然后就是开始了我一整天的活动。很想很想回去床上睡，但是真的不是每次都有办法，可能可以躺在床上，因为孩子需要我陪着他睡，有时候会是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呢我就是躺在床上，然后用手机在工作。所以这一个时候呢，我就会可能做一些我的小红书的贴文啊图文的，因为 video 做不到嘛，我不能开到声音，然后我也不能录音，然后我甚至也没有办法录旁白，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录就是天天有奇迹。那我就是在用着手机做不需要有声音的工作，或者是可能我就回复 email， 或者我就写稿，就是有时候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赶快的去把可以做的东西先做好。然后呢就是在其他的时候，可能就是像现在星期天早上，因为老公跟大女儿都有在家里，然后他们也还在睡觉，所以我刚刚喂了弟弟喝好奶了过后呢，他也睡回去了，我就可以让他在房间里面，因为我不需要担心我不在的时候他可能会翻身还是什么跌下床的，因为爸爸跟姐姐都有在。那我就赶快赶快赶快的跑出来，赶快的录这个天天有奇迹。那希望真的现在已经是第三阶段第三段的节目了，希望之后的两段节目呢也可以很好的很顺利的把它录完，让这一集的天天有奇迹可以让琪琪陪着大家。那接下来呢这一段呢就已经来到了尾声，我们下一段呢回来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我的这个育儿兼我的工作要如何呢可以把它兼顾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的很头大的一个阶段，希望呢可以好好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啦。这里是 BKFM 这样。

0: 车陪你唱歌回家。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all FM。
5: 您好，
6: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6: 안녕하세요，
5: 아빠가봐，
6: 我有，
5: 사와리카，
6: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5: 要美食
6: 有，
5: 要景点
6: 有，
5: 要帅哥和美女，
6: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5: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6: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欢迎回来 Big Call FM， 这里是天天游奇奇，我是 DJ 奇奇。那可能我不确定我这一次的录音的这个效果如何，但是呢我就是一心的想要把我所有想要跟大家讲的话呢都录下来了。因为呢真的很久没有 on air 了，真的很想念很想念很想念。但是呢唉，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说的嘛，就是每天的时间呢都排得满满满满满满的。然后呢现在的这个现阶段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就尽量的在爸爸跟姐姐有空的时候，我就可以做一些我的 video 或者是做一些录影的工作。那像我现在可能做一个小红书的 video， 我常常都会跟就是商家或者是就是负责人说，我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我才能做好我的 video， 因为我大概一个 video 我要用到5天到7天的时间去做，我的这个时间很零碎。然后再加上呢那个剪 video 的那个 mood 啊，或者是那一个我们在剪 video 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的那一个灵感，不是说来就来的。那我又不想说我很随便的把东西做了交上去，然后就变成一个，当然我可以把 video 直接丢上去然后 auto cut，或者是就是把片段剪上去，然后加一些字幕什么的就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但是我又不想要做这么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所以呢就变成在可能就是有一些要求完美的一个那个这种强迫症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变成需要更多的时间，然后也更累自己这样子。然后刚才就有讲到说，我们就常常很多时候我是需要陪睡的一个情况，那我就是用手机在完成我的工作。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我昨天吧，对，就是在昨天的时候，我就突发奇想的想起，诶，我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我的 IG。 然后因为我的 IG 现在，我目前个人的 IG 其实是就是 private 的，我没有公开出来，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 Facebook 已经公开了，然后我需要一个私人的地方去做一个可能我只有朋友跟家人知道我在做什么的事的一个地方。然后渐渐的就变成 IG， 可能我也比较少的去管理，然后也比较少的去 update， 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其实。然后我就在研究 IG 这一块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诶，原来我可以就是同时拥有多另外一个账号。那我就想说那好吧，那我就开了多一个 IG 的账号呢，是就是 public 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的。那大家可以去 search 一下哦，就是叫 MC 琪琪，我是琪琪，这跟我小红书的名字是一样的。OK， 为什么我就是想说，之前其实台长也有问过我，怎么，或者是喜哥也有问过我，怎么不自己开一个就是 public 的 IG？ 然后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说，我真的没有时间去管理这么多东西。然后到现在，就是昨天的时候，我就突发奇想了，我就想说，要不我就开来试试看吧。就是可能分享一些我小红书上面探店的影片。那因为我就想说，小红书上面的影片其实我也做了，那我就只是放小红书。那有时候小红书的敏感字眼，或者是那一个它的那个限流的状况很严重，很容易踩雷。那有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不然我的那个 video 有时候我就会跟商家讲说，我也放去我的 Facebook， 但是 Facebook 上面就会变成很混杂、很混乱，因为我其实 Facebook 上面比较多是在分享，就是我孩子每天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记录，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放去我自己个人的 IG 的话，因为像一些商家他们其实也蛮看重 IG 这个东西的，但我 IG 上面我又是 private 起来的，那我又不想要把它开，那我就想说，那我去试试看去打开开过一个新的页面，一个新的天地，然后是去可以做这样子两边的分享，所以就有了这个就是同名的 MC 琪琪，我是琪琪的这个 IG。 那现在呢，正在目前慢慢的让大家在认识有这样子的一个页面，所以也希望就是在收听天天有奇迹的朋友可以多多支持啦，然后可以去那边帮我就是分享一下，或者是帮我去做个 follow， 然后去 like 一下这样子。那这样子是不是其实又增加了我多一个平台，多一个东西要去管理呢？的确多一个平台就多一个责任，但是我觉得 IG 目前为止还是我最小最小的一个责任。我现在比较多的是像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现在真正的就是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我的媒体人的这个职业，然后呢我的就是家庭主妇，然后呢我要就是保姆顾孩子， OK， 这两个就是我的日常啦。然后呢还有的就是我现在就是还是 Because FM 的 DJ 啊，当然，然后呢我还是需要的就是去跟就是台长跟喜哥去做一些讨论的东西，去做一些协调的东西。然后呢当然还有的就是我还有在接主持的工作。那可能大家就会想说，我要怎么样出去采访，我要怎么样出去主持，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我现在在做采访啊，做主持的时候呢，我第一个要先敲的时间是我老公的时间。那我老公 OK 的话，那我就可以接。那很多时候呢，就是我其实是全家出动的，因为可能有时候很多时候的那个主持工作都会在周末，都会在星期六、星期天。那就会带着全家人一起去到我主持的地方，然后呢，他们就会在那里陪着我一起主持或者等我主持。那如果想说我的主持工作在商场的话，就是在 shopping mall 的话，那或者我的采访工作在 shopping mall 的话，那他们就可以自己去 shopping 去走走。那这个时候大概一两个小时弟弟跟着爸爸跟着姐姐是还 OK 的。那可能中间会有一小段的时间，就是趁着空档的时候啊，我就可以去就是让弟弟知道啊，妈咪有在身边这样子，或者是尽可能的，如果可以时间充足的话啊，就可以把他喂饱饱，就可以给他喝奶。那可能在这里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为什么一直会讲说要让弟弟喝奶，然后一定要在我有在的时候让他喝奶，就是因为弟弟现在是还在全母乳的一个情况，然后而且是全亲喂的一个情况， 所以他一定要挂在我身上。OK， 那就是可能我的主持工作我也很庆幸的，就是有一些这个午宴啊晚宴啊等等的这一些主持工作，那可能都是老朋友或者是就是 annual 的，就是每一年我都会去参与，会就是找我回去主持的这一些活动的话呢，刚好他们都可以安排位置，或者是安排就是让我的家人也在现场的，所以真的很感恩自己身边遇到的很多贵人这样子。那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也主持了一些活动，然后当然也做了一些采访的工作，真的就是要很感谢老公可以帮我这样子的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然后来陪我去完成我自己的工作。所以其实你说 work from home 这一件事情到底优点多一点还是缺点多一点，真的很难说。因为 work from home 目前它的很好的一个优点就是我可以在我的孩子身边照顾他，然后我可以安排我自己的时间，那我可以不用开车去到办公室，可能有时候在办公室里面没有事情做，我就会浪费时间，或者是真正最大的一个优点啦，我是觉得就是可以看着孩子成长，然后我也可以因为每天接送女儿跟女儿的时间相处时间有更多的时间，那我也可以督促她做功课，她也不需要等到我放工了回来去阿公家载她，然后再回来家里再做功课，就每次会弄到很迟很迟，然后也影响了她的学习的一个成果。那这一些东西都是我现在目前为止呢在 work from home 阶段的就是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一些优点。那缺点来讲的话呢，当然就是时间，我们有了工作时间，你知道吗？就是可能以前的工作时间就是九点到傍晚六点，那这段期间里面我就是可以把我的工作可以做的都做完，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可能可以就是拖着的工作，不用马上处理好的工作，我就可能会等到晚上，就是老公回来的时候他顾着孩子的时候我可以做，就会变成我常常有时候是会在晚上的时间写稿，然后就变成我其实从早到晚没有一个很好的休息时间，所以变成我的这个黑眼圈有越来越深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因为可以休息的时间我就赶快来做我还没有做完的所有工作，包括我自己媒体的工作啊，我的就是小红书的工作啊等等的这一些东西，就要赶快的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去完成。所以这就是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缺点，这也是之前我朋友在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告诉我，他在半夜的时候起来工作，然后我就觉得啊，为什么要半夜起来工作，这样子很伤害睡眠时间。我现在明白，完全明白为什么需要半夜起来工作这一件事情了。好啦，那下一段回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我在 work from home 的阶段家庭主妇这一块我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要做呢，那等一下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啦。这里是 Big Cow FM 嘴样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贝考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贝考 FM。
1: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icow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icow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贝考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贝考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0: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0: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3: Bicow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icow FM。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건니치와，
3: 아빠가빠，
0: 보조，
3: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00-10:00，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Bicow FM， 这里是天天游奇迹，我是 DJ 琪琪。很快的就来到了最后一段的节目了，真的是太感激太感恩了，我终于可以在这个星期天的早上赶快赶快的把这一个天天游奇迹的节目给做好。那像是我那一天有一天我就做了我的这个媒体人，因为我的媒体正职里面我还有另外一个任务是要做主播的，那我也是需要录音去播报新闻。但那天我3分钟的这一个新闻稿，然后呢我就要去做这个录音，然后就赶快的好不容易呢把我的宝贝，我就跟他说我妈咪要工作，麻烦你赶快睡觉一下，他就真的睡觉了。那他也只给了我10分钟的时间，还好我真的在10分钟里面呢，我已经把我的录音已经录好，然后已经交上去了，他就突然起来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时候就觉得好好天使哦。虽然他给我的时间不多，但是他知道我已经把工作做完了，他就重新启动他的引擎了。OK， 那刚才有跟大家讲说 work from home 的一个阶段，就是我另外一个职务就是要做家庭主妇嘛。那在家庭主妇方面呢，其实我要做的东西真的不太多，因为很多东西呢都有我的神队友我的老公帮忙，包括可能洗衣啊、晒衣啊、折衣啊，这个东西真的很头痛，知道吗？虽然家里的人不多，我们就一家四口，但是衣服真的很多。然后呢这一方面呢真的很谢谢我的老公，他也熬出了一个妈妈手，恭喜他得到了妈妈手勋章。那我自己还要做些的做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我还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就是下厨煮饭这一件事情。因为变成自己在家里的时间多了，我也希望可以在家里就是煮饭，然后等着就是给老公放工回来就可以有热饭吃，然后孩子我也可以煮他喜欢的，然后也可以煮比较营养的，然后甚至可以就是减少调味料，就是自己下厨怎么样来讲都比外食来的 就是健康。然后呢，我就还蛮就是感恩有这样子的一个突破的，就是有时候晚上的十一时间，就是我可能开始从四点多五点，就是从零碎的一个阶段，一个时间点，就是去安排怎样下厨，可以煮个煲个汤，然后呢煮两三样菜，有时候就是晚上尽可能的可以有三菜一汤，然后呢让大家就是可以有肉啊有菜啊然后有汤的去吃一个营养比较均衡然后又不会太单调的晚餐。那我真的觉得小红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在那边有很多很多的食谱，然后就是手把手的教大家怎样去下厨。那我在这个阶段里面，我研发了很多我自己独有的这个菜肴，然后呢就是让我的女儿惊叹的竟然在外人的面前会称赞她妈妈，说我妈妈是 super chef。 我就觉得哇，他大大的满足感。那他很喜欢喝的就是我煲的 ABC 汤啊，然后莲藕汤啊，然后他很喜欢吃我煮的这个就是古老肉啊，排骨王啊，或者是这个我那天还研发了一个糖醋排骨，哎，还不错的。然后还有很爱吃的就是有番茄炒蛋啊，然后或者是炒番薯叶啊，炒菜啊等等的。然后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至少还有在就是做好就是一个太太一个妈妈需要做好的一个工作，就是我还有下厨的这一个功能，让一家人可以好好的吃饭。那在吃饭的时候，因为在家里嘛，我们就是一家四口坐着吃饭，然后弟弟呢也会就是吃一些辅食。那他现在的辅食就是一些可能蒸菜呀，然后或者是一些水果，就是他自己用 BLW 的一个情况。那我希望下一次的节目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 BLW 这一件事情，让大家知道什么是 BLW 这样子。那记得锁定了 OK。 那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bonding time， 就是我们一家人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然后或者是一边一起分享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幸福的一个状态，然后很幸福的一个时刻，跟大家来做这样子的分享。好啦，那我想呢今天的这一期天天有奇迹总算是完成了任务，然后呢开香槟放鞭炮。那希望呢很快的，不会太久呢，奇迹呢可以继续的来到就是天天有奇迹跟大家见面。希望下一期再跟大家分享 BLW 这一件事情，那就是宝宝自主进食这一个东西。那当然还有最快最快，希望很快很快可以跟喜哥一起 on air 啦。好啦，这一期的天天有奇迹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陪伴我，那也希望我可以陪伴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星期一晚上，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星期，我们拜拜。
3: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빠
0: ，Bonjour，
3: 사와리카
0: ，Ciao。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0: 有，
3: 要景点
0: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每逢星期二晚上的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我是 DJ Alicia。
2: 又到了新的一个星期啦，所以又是一个情感的夜话题，我觉得算是。
3: 不懂有没有听众朋友们是听着我们的
2: 节目长大的？
3: 我睡觉了，
2: 我吓到我讲，听我们节目长大的？
3: 没有啦，
2: 应该是我 baby 会是这样啦。
3: 啊，
2: 听着我们的节目长大的，
3: 是不是？
2: 所以他以后就一直认得 Alicia 姐姐的声音这样。
3: 他觉得啊，那个最烦的一定就是Alicia姐姐，
2: 就是每次跟我妈聊都在聊感情，真的是服了。
3: 而且我就被灌输很多感情的东西，
2: 然后三观没三观这样。
3: 啊，大家都在肚子里面就会想啊，家庭背景。
2: 对呀、啊，然后这边这样开始就胎教，我妈妈胎教太成熟了，好像。
3: 快点长大。
2: 很夸张哎，一出来就早熟这样哦。
3: 我们要聊点比较适合他的。
2: 对，不能啊，我们现在不能适合他，只能让他就是哎呀，早点长大成熟，思想成熟可以啦，不是样子成熟 OK
3: 啊。讲到这样着急啦。对啊，
2: 对，你别讲得这么着急，你头脑讲得着急没关系
3: 啊。
2: 我们这两个很坏哎、欸。我然后听众朋友就讲，这么你们去聊到人家，然后聊到宝宝这些东西，还这样吓死他们。对呀、啊，然后今天的话呢，其实听众朋友们也是在期待我们会跟大家聊什么。嗯，其实我们都是会聊比较多情感问题啦。那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问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就是留言给我们的，或者是 WhatsApp 进来给我们，因为我们就可以知道哦，你们可能最近想要聊的一些情感问题，还是遇到情感问题是什么。那我们下一期我们就可以帮你准备。
3: 是的，因为我们其实也很需要就是听众朋友们的一些
2: feedback。
3: 对呀、啊，或者是你们期待我们讲什么。嗯，
2: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哈。你们可以跟我们互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聊到更多的东西。当然等一下的话呢，我们也是会讨论一些话题，但是今天我们先来揭晓我们要讨论的。我觉得 Alicia 来揭晓，因为这个我觉得她好像又很懂这样。
3: 对，我不是很懂。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也是一个很有重量的啦，毕竟每次我跟 Rachel 在一起
2: 都是超过100kg，
3: 一定是会很有重量的一个题目。
2: 对，
3: 是对的人是遇到的还是经营出来的。
2: 这个有一点，前面我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前面有一点太过肤浅，后面有太过就是不肤浅的那种感觉存在，有点深度在后面表，然后第一个前面的时候就觉得太过表面了。
3: 嗯，
2: 对，所以
3: 极端这样，就是太过，两者太过极端，
2: 两者太过不一样了
3: 啊。
2: 那这个两者应该是要共存的。
3: 对对对，是的，
2: 对，所以你们要知道怎么样共存的话，等一下你们继续留守我们的节目，我们休息一下，进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讨论我们的话题，继续留守 Bika FM
3: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背靠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ause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ause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ika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ika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0: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0: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0: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
4: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的是我们的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Rachel 瑞金，
6: 我是 DJ Alicia。
5: OK， 想跟大家讲啦，就是应该很多人好奇啦，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寻找对的人，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吧。
6: 肯定啊，没有人特地去找错的人了吧。
5: 对，就是每次问他，哎，为什么你还在单身，他讲因为我在找对的人，甚至有些脱单了他依然还在寻找对的人。
6: 嗯，这样看来哦，就是通过我们可能之前的分享啦，我觉得啦，每个人心中的对的人应该是有不一样的标准的。嗯，
5: 不一样的标准，可是我觉得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啦。
6: 啊，就是要结婚，要成家，对不对？
5: 就是希望对你好啊，这些啊，就基本的啦。标准的话，就是看他的
6: 口味、
5: 背景哦。
6: 嗯。
5: 工作咯，家庭咯，
6: 啊，
5: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可能他讲标准啊。那有些人是比较好奇，就是比较希望是真的是可以对他好的，
6: 嗯，
5: 真心遇到对的人。
6: 是是是，那确实的
5: 是，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现在的爱情都是想好像一个寻宝游戏这样哦，就
6: 是
5: 好像你找到对的人哦，好像一切问题都是不是问题那种感觉。因为对的人呢，他会懂你的情绪啊，会理解你的委屈啊，然后不会误会对方啊，然后你不会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就是你好像遇到对的那个人，够让你很多的答案，就是你人生可能很多问题跟你平时在思考的东西就突然间有答案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有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就圆满的那种 feel。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eel 到，可能你们要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你要遇到对的人的时候，你 everything 你会觉得好像很知足，然后很开心，就是 everything 都有答案，就是不会一直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选择，为什么我会自己这样做。
6: 我就是对我来讲，我的理解啊，就是他可以，如果你遇到了对的人哦，他是不是可以省掉很多可能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更加的省时间。虽然讲听起来是有点哎，好像有点肤浅这样。
5: 这什么方程式啊？
6: 是不是？他就可以来。你不需要耗太多的精力去，就是去观察，然后去又要去摸索还是怎样的，就是你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过程跟时间。
5: 也可以讲，就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其实你的情绪还是蛮稳定的
6: 啊，
5: 然后你的情绪跟你的心情都是好的，然后你整个人也是蛮正能量的，所以就是你不会有那一种太多那种负能量的情绪，所以你就很 peace 的，然后你的思想啊 everything 都是很 OK， 就很正面，你不会这么容易就是好像暴躁还是怎么样。所以为什么讲你遇到对人的时候其实你的人生会圆满，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工作也顺利，你身边的东西也顺利，然后你也是会觉得自己很 lucky 很好运的。 这是其中一点，这就是吸引力法则。
6: 这个确实就有关系到，就是有点抽象的，对我来讲，这个东西好像它不是一个可以受控制的东西，是不是？就是嘞，
5: 这是一个磁场的连接啦。
6: 啊，对，就是它是属于外在的外在的偏外在的因素这样啦。
5: 就是应该是讲它已经是去到一个很心灵上面的一个共识，就是你跟它是达到就是已经是。对的人的时候，就是你可能回到家，你不会因为你的工作烦恼，你会想要对他发泄，你会掉什么，就觉得工作烦恼，可是你回到家看到他，你心情就变得很好，就那种感觉，就是 everything 就是他就是你那个 power bank。
6: 哦，是很好的形容词，
5: 这样才是对的。这样如果你讲你回来看到你是很烦躁的话，这样为什么就没有什么对的磁场了啊？这样当然你会 feel 到他是你 power bank， 他也会 feel 到你是他的 power bank 啊。所以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他也不可能男生就去抱一下你啊，可能就希望你陪着他这样而已。那女生的话，我们就比较多是可能跟他抱怨一下，但是就是那种撒娇式的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心情就是会很放松，但是不是那一种发泄在他身上的那种感觉。
6: 这个听起来是很奇妙啦，要遇到啦，对我来讲，
5: 你还没遇到。来打电话 call in 给 Alicia 的男朋友。
6: 遇到了，只是说我遇到了这个过程，我还是觉得很奇妙。就是爱情，就是很体现出来爱情的奇妙，就是这个东西是因为是你自己本身不能够控制的。
5: 但是你会找到心灵契合的人的时候，这个是自然会有的反应
6: 啊，
5: 就是跟心动一样，你会自然的，好像你会自然的跟他分享你的东西，会自然的跟他聊天，你不需要想话题。一样的意思，
6: 是这个同意，
5: 对，
6: 我是觉得很神奇，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5: 对，所以其实爱情啊、人生呢、啊，有很多很神奇的东西，就是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心去感受啊，不要一直有给这种方程式啊，给太多 AI 那种回应的影响啊。谈恋爱也是跟人谈恋爱，不是跟 AI 谈恋爱，不是跟 ChatGPT 谈恋爱。
6: 对的。
5: 啊，对，类似这样的意思啦，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用心多一点啦。
6: 用心感受过哦，
5: 是，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感受到的话，没关系，我们休息再回来的时候，希望可以让你真正感受到更多，然后希望你可以继续留着我们的 Big Car FM，
6: 怎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ome FM。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5: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4: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5: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4: 两个人，
5: 两种声音，
4: 两种视角，
5: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4: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5: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4: 还有
6: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 DJ Rachel 瑞金，
8: 我是 DJ Alicia。
7: 对，因为我们今天是讨论的是呢，我们的对的人啊到底是遇到的

0: 然后你遇到过后呢，你觉得他的三观 everything 就是没有太大问题，你会想要跟他深入发展。那深入发展后期的那些更加让你们更加感情更加深，然后更加了解对方的话，这个就要靠经营。
1: 哇，这样如果一次讲，如果他第一关就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是要就是遇到对的人还是经营出来的嘛，这样其实是不是一定就是要至少要先遇到，就是有些人呢他在第一关他都没有过到这一关，这样后面其实就不可能有经营了，是不是？
0: 对，因为你要先遇到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讲是经营出来的话，现在出去我随便找一个男生我都可以跟他经营。
1: 哦，哇哦，
0: 没有标准，就只要他是异性。
1: 哇哦，
0: 是这样的意思，懂吗？然后如果你讲要先遇到的话，就是你要先遇到心里符合你条件的那个人，然后对你对他有感觉的那个人。你会就是有就是对你就你就有 feel 的那个人啊，你要先遇到他，你要有一个标准，你遇到他了过后，哦，你有缘分遇到这个人了，你再慢慢去深入了解，然后很多东西都是要在一起慢慢去经营出来的。所以前面的话就是我讲的，就基本上你们的所有基本上的一些三观啊，一些想法如果是 OK 的话，剩下性格那种全部都是可以磨合的啦。Before that， 如果是他跟你的生活作息不一样，他跟你的想法价值观不一样，其实你也不会想要跟他经营太多东西。
1: 这样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会不会有些人是就是误判意思说他以为他遇到了对的人，是不是还蛮长就是还蛮多人会遇到说，我以为我遇到对的，其实是我没有遇到对的，而是身边的人看到我遇到不对的人。
0: 也有可能也身边的人其实多数都是因为你经营了过后你才知道你遇到错的人跟对的人
1: 了。
0: 所以你一定要先走你才知道这个路到底是直的还是弯的。所以经营这两个字不是让你直接走向胜利的那个步，经营是让我知道我能不能跟他磨合，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我最后的选择。所以经营的话也算是一个经历啦。所以其实大家不要怕去经营，只有你经营你才知道你哪一个东西是更加适合你啊，没有错的。所以我讲有些人就太害怕受伤。
1: 是，
0: 但是你没有去感受，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是可以避免不受伤的。
1: 是，可是不过有些人他是可能在爱情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比较可能讲痛苦吧，所以他就可能不太勇敢的，就是很害怕去经历的那个阶段。
0: 这样我就会跟他们讲，就是爱情是跟着感觉走的，当你重新再对一个人有感觉的时候，你那个感觉又是期待的，又是开心的，又是心动的，所以感觉是第一的。后面你会怕这种东西的话，你会更小心，但是你不要去忽略自己，或者是不要去忘记自己那种最初的那种感觉啊，就是不要让自己越来越现实。因为其实如果你因为经历越多你越害怕，我跟你讲你就更难去感受到人家的真心，所以你反而会更难去遇到对的人。
1: 了，
0: 因为你一直 filter， 你一直 filter， 你就 no， 你这个讲你总之我已经知道就是渣男会讲这种话，那你肯定是渣男，那其实他们不是呢。
1: 就是先入为主啦，就是
0: 对，所以就变成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就是不要以这样的方式去定义，觉得我已经看破红尘了。那真正的看破红尘是你根本不想要再谈感情，你真的选择够你爱你自己，你觉得自己一个人 你开始喜欢上自己一个人的生活，喜欢上自己一个人独处那个阶段的时候，那一个才叫就是另外一个模式啦。所以如果你讲还是在期待着爱情，代表你对爱情还是有渴望的嘛，这样你就不要有那种 reject 跟那种太多的那个防守放太多啊，防盗墙放太厚啊，人家进不来你也进不去人家心，是不是？
1: 对，要勇敢去爱。
0: 对，所以我讲真的是没有人第一天是无比契合的，真的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要相处够你才知道可能讲慢慢磨合嘞。
1: 了解，可是是不是嘞？好像应该要讲剧情了，就是他讲就好像我刚

0: 来讲的哦，他遇到的人哦，就是他看不出他自己遇到不对的人，然后他就在那边死命磨合，死命磨合，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1: 那就是跟他人生经历有关了。
0: 哦，因为有些人真是我看到哦，就是周围的人
1: 也爱脑
0: 好了啊，对，是的，是的，你终于讲出来了。
1: 不是，我觉得应该是跟个人有关，因为有些人他们是，你要讲他是钻牛角尖啊，你要讲他逃避啊，那是他自己的问题，懂吗？
0: 哦，
1: 不是那个爱情的问题，是你已经看到问题，可是，所以我讲有时候啦。物以类聚，就是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另一半，你就你知道另一半是这样，可是你愿意这样，就是有些人就愿意犯贱，就是想要就这样哦。好像你这样劝他都会不听了，就算旁边的人都觉得他自己也是觉得这样，也是他就觉得，可是我爱大过一切嘛，这样你就做大爱的人就去吧，帮我收割掉一个世界，少了一个对象哦，那种感觉啊，就是。你要讲了，你看你知道了，就是可能朋友也是一样了，一样 pattern 的人，一样的在一起，一样性格人，一样在一起这样。可是我的话，我不会跟他做朋友，因为他跟我性格不是很合，就这样。但是他还是有他的朋友圈的。
0: 哦，
1: 嗯，爱情也是这样了，就是有些人就是我就是喜欢，就是被虐的哦，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我就找一个被虐，喜欢就这种被虐的另一半来，我就觉得这样也很好，可能他就喜欢这种感觉。
0: 哇，越来越抽象了。
1: 对啊，所以我讲，那当然如果他是那种自己在内耗的话啦，这样可能他就要自己等到他自己醒哦，因为周围的人都已经帮他了嘛，就是可能他也走不出来。这样如果是有些人是真的是没有看清楚，是因为当局者迷的情况的话还可以救，那有一些人是他们不是当局者迷，他们比你们更清楚
0: 哦，
1: 但是他自己就是不放手，那你就让他去啊。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不能去管人家这么多，那我们只能跟人家讲你开心就好。
0: 哦，那是的，是的，人家的感情事嘛，确实我们只能顶多以朋友的身份去，可能就是可能劝一句还是暗示一点点这样，我们也无法就是完全这样子插手去跟他们讲，哎，就是可能对方做了不好的东西这样。嗯，
1: 对对对，所以我都会跟听众朋友们讲，就在爱情里面啊，还是在友谊里面也好啊，像朋友啊，好像我跟你做搭档的话，我们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也是不知道我们自己契不契合，我们配不配，我们就一起来搭档了，也是靠感觉先遇到先，
0: 对
1: 哦，然后遇到了过后看一下性格，看一下星座 OK 那就来了。然后就发现哎，其实聊了一下大家还是蛮互补的、啊、就是虽然我们不是一样的人啊，不是讲完全一样，那其实有时候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了解了彼此，我们知道我们是成为互补对象，好像你是啊正在什么样的角色，我在什么样的角色啊，然后我们就这样是互补的，这样我们节目我们才可以走下去，
0: 对，
1: 聊的话题可以更多，就不一定讲两个都应爱讲爱讲爱讲爱讲，两个都爱听爱听爱听，这样那种感觉。
0: 是的，是的，也确实会有反效果啦，如果两个都爱讲爱讲。
1: 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就是愿意跟自己成长的啦，
0: 哦，就是双方都要变好，
1: 就是希望他会希望跟你一起成长的，你也希望跟他一起成长的，
0: 就是有那个成长的心啦。
1: 对，就好像我们两个搭档，我们觉得我们希望我们搭档了跟我们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的
0: 哦，
1: 而不是我每天在那边聊废话，然后就这样哦，就每天应酬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就算了拜那种感觉。对，就是这样的意思，你跟你另一半的话，你希望他们你们都可以跟他一起成长啊，好像你升职加薪，你希望他也升职加薪，
0: 对对，
1: 你赚更多你希望他每一年都赚更多啊，
0: 是
1: 就那一种意思。那如果一个人停下脚步的话，这样可能你们的频率啊，然后生活就不一样了，那又是不一样的故事。所以我讲就是要靠经营才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对的人，能不能跟你一起成长，能不能跟你一起走向你想要的那个感情。
0: 嗯，那确实确实，
1: 对呀、啊、所以这样才是好的爱情啊，才是叫遇到对的人啊，
0: 都是要先经历嘛，是不是？
1: 对，那我相信直播里就是我们这个电台里面啦哈，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呢，其实他们也是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嘛，所以不知道你是处于是遇到了还是还没遇到，那你还没遇到的话，你听我们节目的话你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啦，那你遇到的同时的话，如果你现在相处模式跟我们说的一样， 是非常开心正能量一起进步的话，那也就非常恭喜大家。那如果还在摸索中的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休息还是会来继续跟大家讲解的。
0: Yes
1: OK， 所以我先跟 Alicia 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ig Car FM。

0: 汽车陪你长途回乡。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3: Bigo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4: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6: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5: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6: 两个人，
5: 两种声音，
6: 两种视角，
5: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6: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5: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6: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6: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Hello， 听众朋友们，我是 DJ Rachel 瑞金，
8: 我是 DJ Alicia。
7: 我跟 Alicia 又再回来陪大家继续聊我们这个话题啦。大家好像。因为我这样比大家更期待，但是又怕大家紧张，没听我们聊这样 stress 的话题。其实不会很 stress 啦，会很 stress 吗 ，Alicia？
8: 对我来讲啊，
7: 有一点啦，我看你应该是 stress 了啦，
8: 一半一半，
7: 还好，你顺其自然，亲。哎呦，怎么要这样？我跟你讲，缘分很重要，但是经营更重要，懂吗？
8: 懂、啊。
7: 记得这句话，先写下来先。那我的步子有带吗？
8: 喂。
7: 很够力耶我们呀、所以我讲哦，很多人就会好奇问啊，好像我刚有跟那个 Alicia 有讲到啦，很多人会问，既然爱情都需要经营，那不是谁都可以咯？
8: 嗯，是这句话，我觉得啦，你问我的看法的话哦，我觉得首先你自己本身是要一个，你自己本身是要是一个对的人，就是 before 你遇到对的人之前，然后呀，你自身条件是对的了之后，你才可以就是去渴望说，哎，我要遇到对的人这样。如果你自己本身都不对的话，这样你就不要指望你可以遇到对的人。
7: 对，你要遇到对的人，应该是遇到你喜欢的人先呐、啊。如果讲对的人，我怕大家很 confused，、因为我都还没有经营，我知道他是不是对的人。
8: 这
7: 样我们应该要讲，我们要先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先。
8: 对。
7: 然后你才知道，你要去慢慢了解，才能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值得。让你去跟他一起经营感情更多更深入的人，
8: 那感觉那个冲动还是要有。
7: 对，所以我讲缘分很重要，选择也很重要。
8: 是、
7: 这个就要回到你们继续听我们前面几集的节目啦，就教大家怎么样去，就是或不是讲教，就是给大家一些分享，就是怎么样，就是好像我们讲的爱情三观啊，这些思维啊思想这种很重要，你可以听我们这个节目再回来，这里没有这样 confused。不然你会觉得很 confused， 我们讲到很表面，其实是因为我们之前很深入，所以我们现在表面带给大家、所以我讲为什么每个星期一定要留守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
8: 因为我们一起这样子听上来，就是我们一起跟一起是有循
7: 延续的哈。我们是在延续着我们节目的精神跟生命，讲到好像很厉害这样。
8: 我把一期接着一期
7: 啊，那就收听率最低喂。喂，所以我应该是跟大家拉回来，就是哦，如果你要找一个真正适合你的人啊，其实至少要有具备几个特质啊。就可能我觉得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啦，好像 HR 也是问我要怎样呢，就讲这些东西很抽象，这样你至少要分析一下，像我讲的嘛，就是 他是不是愿意沟通的人啊，然后你要看一下他在观察他这个人品啊人格的时候，你就想他是不是一个愿意承担责任的人，有没有责任感的，然后会不会尊重你的，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看你会尊重你的感受还是尊重你所有东西，然后什么事情还会不会愿意陪你一起面对啊，
8: 是
7: 啊，然后 他是不是愿意改变的人。但我们不能逼人家改变，但是有时候你遇到另一半的时候，你会一定会为他改变一点点的。
8: 对，就你想要讲讲嘞，走进他的世界吧。
7: 对，但你的改变是让你变到更好的，而不是改变让你变到更卑微。这个东西是真，这个是对的。就好像你脾气很不好，但你因为他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脾气有在改了，你就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去伤害他，慢慢变得更好，这是一个改变啊，而不是讲你去变了整个人是不是你自己的那一种。所以听众朋友们要知道我们的意思。
8: 是的是的，那就是内耗式的改变啦，就是改变了你原本不好像你自己本身的爱好，然后你因为他的一句话，然后你就把你原本喜欢的东西就是舍弃掉，我觉得这样也是很不值得啦。
7: 对，所以我讲就要通过这种小细节啦，礼貌啊品行这种其实都 OK 的，就是你就可以慢慢去了解这个人。
8: 是啊，就是可是我觉得啦，就是好像刚才你讲到嘛，就是在你遇到的那个人哦，就是前提是要你喜欢的。像我觉得如果为了不要太过浪费后面的经营时间哦，其实在一开始相处的时候，你就可以大致跟他谈一下，讲就好像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就是谈到啊可能他的方向啊，然后他自己本身的看就是的那种三观上的一些问题，这样如果你在当下觉得不是很契合的话，这样我就觉得可以来不用 proceed 了，是不是这样子讲？就是来，因为你都知道他的方向跟你不一致，
7: 这样可能你可以反问回他的嘛，就好像我遇到好感对象的时候，我就会问他想法，这样他可能回答我的答案不是我要的答案，可是我就问他，这样如果你的另一半是这样想的话，你会怎么样？他就讲，哦，这样其实我觉得也是没有错的，只是因为我没有遇到，所以我就有我自己的想法咯。但我另一半是这样的想法，我也觉得他没有错啊，我也可以跟着他一样有这样的想法的，其实是 OK 的。这样也是可以的，因为除非你讲他表达出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我不愿意，我要是这样，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又对你来讲很重要，你接受不到他的答案，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可以让你去改变的，这样你可能觉得哦，这个对你来很重要。那如果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的话，讲其实他可能他表达出来这些答案都不是标准，只是因为我给自己一个大概的答案而已。那我很多东西是我要遇到过我才可以去改变的。
8: 哦，是，
7: 我还是转换我的思维的，
8: 还是要先去经历啦。讲到底，就是你要经历之
7: 后才
8: 看得出他愿不愿意。就是、
7: 那他的回答其实你可以看到的嘛，就很像他。所以我讲你像你跟我聊天，你就知道很多东西是可以谈的。你也是 feel 到的，
8: 对，
7: 而不是我会跟你讲我不要我就不要，就是这种东西是可以。所以很多人就是可能你不要抓着他回答的问题太过什么，可能你可以观察一下，这样回答问题还是很小心翼翼啊，他有所保留，他不会太过 direct 的话，其实很多都是 OK 的。那他们也没有经验，所以他们只是回答着他们目前的状态想到的情况，但不代表他们不愿意去改变。所以你也可以再深入话题再去问啊，这样哦，这样如果你不接受啊，这样如果你另一半喜欢，你还讲哦，另一半喜欢的话我可以啦。
8: 哦，是不是
7: 就类似这样，你不要给他一个答案定生死，你至少会觉得我再深入再转，那如果我喜欢的话你 OK 吗？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呢，这样如果是这个话你可以接受吗？就你用这方式去让自己问出你自己想要的答案啊，是没有错的。你就不用很像就是第一个就定生死，他也是很可怜的，你也是会很可怜，因为你会可能因为这样简单就失去一个对的人。
8: 哦，那确实确实
7: 对。所以就讲哦，其实最主要是两个人就是你们在一起过啊，都是很愿意去珍惜这段感情的，你们就是对这个感情是放很重要，所以你们也不愿意让对方受伤，也不愿意让对方觉得不好，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越来越好啊，这样的话其实经营的方式它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 power， 就像我跟你讲的，还有一个很大的 energy 是可以让你们关系是会越来越好，因为你们一直是都是站在同一个就是角度，是一起希望大家更好，感情更好的角度。所以我讲这个是要双向奔赴，懂吗？
8: 对，因为就是怕有些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嘛，就是你问他的时候，因为怕有些人的爱情观本身就不就是来跟自己想的东西有出入，可能他的回答当中就是没有想要为这段感情付出，这样。
7: 对，所以你就可能可以给他一个，所以我讲哦，前提下次我们应该要聊一个，就是 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有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很像女生，那我对跟大家讲，你们要矜持，就是有好感有好感，但是好感不代表是要马上转换成我爱他、
8: 哦、
7: 好感喜欢
8: 爱要慎重，
7: 有感觉对，这样我在这个30到48%的阶段，我可以同时了解他，但我又可以对，就是我又可以让我的好感让我继续想要深入了解他，但是我不用去到最后那个很深入的爱，所以我在了解过程中我比较容易就是抽出来我的情绪，
8: 是
7: 啊，我不会这么容易上头，懂吗？这个很重要，所以很多女生就是那种一来就直接整个头埋进去，所以她就觉得为什么我会伤害这么大。当然那你才第一天第二天还是你才刚认识不久，你就已经把100%投进去了，
8: 确实。
7: 所以你就所以我讲哦，我们要有一个阶段性，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底线、啊、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很大要去学习的。
8: 嗯，
7: 啊，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好，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一个 step 这样。所以我讲不是我不爱，不是我什么东西，是我们的爱是我们是爱这个东西，你不能太容易讲，喜欢你可以讲，但是爱的话我觉得是要去到一个境界，所以好感的时候是最适合让你去了解这个人的，所以用这个好感的时候慢慢去跟他这样去经营，我觉得更好。
8: 嗯
7: 啊，当你成为他是真的觉得你们感情磨合到很好，然后慢慢再讲爱，很爱，真的是那一种非你不可的那一种，就还会延伸更多的形容词出来的那一种。
8: 嗯，
7: 就不要把爱放到这么表面。
8: 是，确实，就是还是要有赋予他一个阶段性的东西，就是不要太着急。
7: 我们要学会抽离一些东西的，那我们学会要放又不要放完。
8: 对对对。
7: 啊，所以我们在了解阶段就了解阶段吧。你没有可能了解阶段，你自己自我想象，然后把自己栽进去，然后埋进去，然后才想我已经投入全部了。那其实人家没有，人家讲我以为我们在了解阶段吧，这样他就变渣男。
8: 哦，就变成一个很误会然后又尴尬的一个局面。
7: 对，但其实是因为你太快上头、
8: 哦、
7: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是道德绑架了他，那其实大家都在了解阶段嘛。
8: 对对对，或者是我看过最典型的、嗯、我只是把你当朋友。
7: 对啊，所以是你自己啊，一厢情愿啊。就这样啊，所以你们要了解自己的心啦，慢慢来，我觉得慢慢来，不要急。所以很多人其实你刚讲的这些人都是很急的人，他们才会走到这个结果，
8: 确
7: 去到这个阶段，
8: 是，
7: 然后就那种恋爱脑上头，就一来从偶像剧那一种八集就可以接吻那一种，接吻啊，现在2集都可以结婚那一种啊，3个月闪婚这种啊，那种偶像剧是可以看，偶像剧是学习让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浪漫的人，不是叫你怎样成为一个冲动的人。这个大家要记得哈，啊呀，所以我们就是可以休息一下，稍后等下再跟大家继续探讨更多哟，你们要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Car FM
8: 怎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co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icol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ecause FM。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又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好快啊，我们又来给大家做一个结尾了哈！
5: 突然，很突然，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们讲，我们会回来分享更多。
4: 结尾也很重要，因为结尾才可以点醒你们嘛。
5: 对，确实，我们把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话题给整规整一下 ，yes。
4: 对，所以我们先让 Alicia 来帮我们做一个小总结先。
5: OK， 对的人呢是遇到的还是经营出来的？那我自己本身答案呢是遇到的，也是经营出来的。你不可能把错的人经营成对的人，方向错了，你再努力也是没有用的啦。OK， 然后你也不可能光遇到对的人，但是什么都不要做，然后懒惰去经营，因为不经营的感情其实是会变质的。Yes。所以呢，在这边想要把几句话送给你们。如果你正在等对的人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等的时候，先让自己变成一个对的自己，就是你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先做一个好人 ，OK？ 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吸引怎样的另一半。那如果你正在经营一段关系的话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要确认对方真的是有在经营，因为担心你自己一个人付出的太多，或者是有出现内耗的情况呀，所以一定需要就是双方吧，就是付出的爱一定是要平等的。最后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句话，愿你们遇到一个对的人，然后和他在一起经营，然后成为一个彼此间对的人，越来越好的人。 Yes，
4: 对，希望大家可以真的遇到对的人，早日脱单呀。然后这里的话跟大家做一个小总结啦，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刚听我们很多话，可能大家有点很难吸收，这样我想跟大家就是简单来跟大家讲一些重点，就是好像我讲的不管是遇到还是经营啊，如果是遇到的话，其实我们要相信是缘分给的机会让我们遇到这个人。经营的话呢，是由当你遇到那个人了过后，留两个人一起就是经营出来给出的答案。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就是天生完全契合的人啊，但是真的是你可以遇到一些真正愿意理解你啊，靠近你啊，想陪你成长，然后想要就是拥有这个长久的爱情的那一个人。所以不是因为从来没有问题，是因为有问题过后有这个人愿意陪你一起解决，一起往前走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在之后啊，可能你还没有遇到的话呢，你们都可以慢慢的去寻找跟慢慢去经营，就不要害怕啦。然后希望你们到最后可以成为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对，所以希望你们都可以遇到自己爱的人哦。
5: 也祝福你们，
4: 是
5: 朋友们，
4: 对对对，希望大家可以遇到啦。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今晚的收听啦，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天都有分享不同的话题给大家，情感或者是两性话题，那你们可以留守我们的节目啦。 Yeah. 对，因为我们的节目已经到尾声啦，我们要等到我们下期继续跟大家聊了，大家不要不舍得我们哦。
5: 耶、yeah, ，我们每个星期会准时，每逢星期二9点到10点，请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
4: 对，所以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啦，
5: 拜拜，
4: 拜拜，晚安。

0: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0: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0%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1%，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4: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Become FM。
2: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빠
3: Bonjour，
2: 사와리카
3: Ciao。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3: 有，
2: 要景点
3: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4: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2: 又是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了，我是喜哥。然后在我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我们哦，就是每一期几乎都是有所准备的，或者是早上一些好朋友呢都来到我的节目当中。那是因为呢，我觉得每一个朋友的故事都是值得让我们再好好的分享的。今天是星期一，你过得好吗？如果是说你过得非常的充实，在今天的晚上就好好的先休息一下，用耳朵来聆听我们的好节目咯。在今天晚上有找来了我们的同样是好朋友，来自我们的舞蹈学院的院长，就是戴老师。你好，
5: 你好，喜哥，我是戴老师。
2: 好不容易终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那戴老师呢，也就是星际天使舞蹈学院的院长，
5: 是的，
2: 英文叫做 Fever Dance。
5: Fever Dance Studio。
2: 好。然后呢，如果是说你没有就是注意到戴老师的话呢，一定要看回我们的福气安康或者是 Good Morning Sir 的 MV。
5: 对，
2: 他们的学生甚至戴老师呢也有出现在我们的 MV 当中哦。
5: 是的，
2: 当初我们可以跟戴老师合作，要非常谢谢琪琪。
5: 对吧？对对对，
2: 那时候就是一线牵，就是把老师带过来嘛。
5: 对，对，带我去进去我们的那个新年的拍摄。
2: 对对对，
5: 我记得第一次应该是 Good Morning Sir。
2: 对对对，
5: 然后就认识了喜哥。
2: 对，
5: 然后那时候我还以为喜哥是就是戴一个帽子，然后非常非常的有那种话，很有那种很 man 啊。而我的小朋友们都对他的那个第一次的印象就觉得，哇，这个很紧张呢。
2: 是吗？
5: 是的。
2: 我怎么我这样多年之后才知道呢？
5: 现在你就懂啦。
2: 原来如此。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对，我们在拍《Good Morning Sir》在老街嘛。
5: 对。
2: 然后呢，就是那时候我的造型就是戴帽子哦。
5: 对，
2: 我上来都是戴帽子的嘞。
5: 对哈，因为你那时候第一个印象我也是，哇，我这个不懂是不是制作人
2: 啊，是吗？
5: 导演之类的。然后我就看，不对嘞，那边有个导演。然后那时候我还不太认识大牛嘛。
2: 对对对。
5: 然后我想，哦，这样怎么是大牛？导演，这样喜哥他是谁哟？然后我就看到一起，哦，原来是 DJ。然后每个人就对他的这个整个印象，因为你太突出了。
2: 哦，因为光头的好处。
5: 那时候你的帽子一起戴上去，所以就很整个的造型很帅。
2: 这样我要看回去我那个 Good Morning Sir 的造型，我忘记了。
5: 真的
2: 是所以跟大家讲哦，就是每一次的认识哦，就是第一印象都非常的重要，对不对，戴老师？
5: 对对对，
2: 所以呢，今天也非常开心哦。那四个好几年之后呢，戴老师终于哦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先休息一下，Mika FM 嘴牙。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ckey 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ckey 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ckey。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贝康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贝康 FM。
2: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ecause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ecause FM。
3: 您好，
4: 안녕하세요
3: ，Hello，
4: 안녕하세요，
3: 아빠가빠，
4: 보조，
3: 사와리카，
4: 쇼。
5: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3: 要美食
4: 有，
3: 要景点
4: 有，
3: 要帅哥和美女，
4: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3: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5: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3: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是喜哥，坐在我前面的是，
6: 我是泰老师，大家好。
3: 哇，泰老师今天心情好像有点不一样，有点过于兴奋吗？
6: 我每天都处于很兴奋的当中。
3: 是不是这样子哦？就是戴老师，就是因为呢，跳舞的朋友都是要保持很好的一些能量哦，然后带动啊，就是教学的时候啊，都是特别的开心的。
6: 嗯，应该说我觉得是个人品质吧，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在很开心很喜悦的状态去完成每一件事情。
3: 哦，真的很好哎，我觉得是这样。
6: 对对对，
3: 这样你有没有难过的时候？
6: 难过当然有啊。
3: 哦，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人非草木，所以呢就是还是有感情感觉的哈。
6: 是的。
3: 对，然后遇到一些感性的事情的时候还是会适当的难过啦，流泪啦。
6: 对。
3: 然后怎么会这样啊？但是当我们在这个过渡期的时候也会找一些出口去抒发吗？
6: 是的。
3: 你通常一般上会怎么处理？可能听歌还是一个人安静还是怎么样？
6: 通常我会一个人安静，然后会开始人生的思考。
3: 哇哦，真的是厉害啦。所以呢，其实我们再回来哦，就是当初的认识就是从古摩林社拍 MV 开始嘛。
6: 对。
3: 然后说就在老街第一次看到你，看到我们的戴老师的这个团队哦，非常多女孩。
6: 对。
3: 然后我也不懂谁是谁，然后因为当初都很陌生。
6: 是的。
3: 都就是因为重点就是你当初我们在拍这个古摩林社的事，然后我们还要算是第一次在那么多人面前跳舞，因为其实我们也会很担心，因为呢，其实因为我们不是跳舞的嘛，
6: 对对，
3: 所以要跟一群舞群跳舞的话，怕等下我们拖累大家啊，对，所以呢，我们都是尽力，所以你会看到我的时候会比较严肃一点。
6: 会啊，我们觉得很可爱。
3: 谢谢大家。所以呢，当初哦，我们就是这样子结下了这个朋友的关系，到现在为止好多年了哈。
6: 是的。
3: 然后不知不觉真的换 Good Morning Sir， 福气安康，恭喜你。然后到去年今年对对，去年我们在拍摄那个喜气飞起来，
6: 是的，
3: 所以戴老师都有一起来参与。
6: 对对，
3: 而且戴老师是很 on 的嘞，
6: 啊，
3: 我跟他讲的时候哦，然后就讲好，我们来。对不对？而且一来的时候哦，我跟大牛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些舞群好专业咯，化妆啦，打扮啦，绑头发啦，颜色的配搭啦，都非常的青春活泼嘞。
6: 谢谢，这是必须的。
3: 很厉害嘞。我觉得说因为很多很多爱跳舞的朋友都是这样嘛，就是能够一起来合作那么多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嘞，大老师。
6: 对对对，是的，因为也是要达成双方的一个共识，然后我们才可以就是进行的合作。就是完美的合作这样。对，
3: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舒服的一个合作方式。
6: 是的是的，
3: 因为呢大家都是能够有声有量，然后就是也不会太过怎么说，就是那种所谓的默契跟那种合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不会挑三拣四的，就是
6: 是
3: 就奉陪到底的哦。
6: 啊，对。是的，
3: 这种气魄哦，很侠客，很英雄嘞。
6: 哇，英雄啊。 英雄救美吗？
3: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觉得说一个好的团队哈，就是我觉得从那个院长开始很重要。所以带领的学生也很重要，对不对？
6: 对，
3: 所以呢，我相信你在我们的这个学院当中哦，就是多少年了？
6: 我是这里是从2020年到现在，所以今年2026嘛，所以有六年了。
3: 哇，很快哦。
6: 对。
3: 所以呢，就是有一批所谓的从小看到大的孩子了，
6: 是的，
3: 甚至已经可以变成你的助教老师
6: 啊，都变有些助教老师了，有些就正式成为老师。
3: 所以这很大的满足感嘞、
6: 啊。对，
3: 真的。然后大家都会无私的去。付出为了这个学院，这是非常感人的事情哦，戴老师。
6: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明白，在其实舞蹈的这一条路真的是不容易啊，就是不容易是在你有多么的坚持，然后遇到可能每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你又要怎样还保持在你的这个舞蹈的这个状态里面，就是不会去停止。学习也好，教课也好，都一直在这条道路上。
3: 所以戴老师就是很跳舞都很久了吗？从以前到现在大概有多长的时间？
6: 十多年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0908-09的。
3: 当初也是从一个学生开始来跳舞，
6: 啊、对对对，
3: 然后就一直跟上来这样子、啊、
6: 跟上到现在，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很喜欢唱歌跳舞。
3: 哦，真的哈、哦。
6: 对对，所以我之前去学跳舞的时候是被我的一个朋友拉去的。对，结果他们都走了，剩下我。
3: 哇，这个这条人生的道路就是认定了哈、就是跳舞就是可以跳一辈子的事情哦。
6: 是是，然后出社会做工的时候就是。我会去选择性我的工作、就是如果这一份工是需要加班，我就会跟老板强调，那如果他长期的话，我就会找过另外一份工，我不会让他影响到我的这个舞蹈。
3: 对，就是在学习舞蹈的道路上，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碍到你了。
6: 是的，没有错。
3: 真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BKFM 嘴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2: 等等，
1: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Become FM。
3: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 Become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 Become FM。
4: YOLO，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5: Become FM。
6: 您好，
3: 안녕하세요
6: ，Hello，
3: 안녕하세요，
6: 아빠가봐，
3: 보죠，
6: 사와리카，
3: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九点到十点，
6: 要美食
3: 有，
6: 要景点
3: 有，
6: 要帅哥和美女，
3: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6: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3: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7: 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在这里呢依然是天天游戏机，我是喜哥，
8: 我是泰老师。
7: 今天是一个美丽的晚上，因为呢我觉得说能够邀请不同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下他们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也对我的人生也是丰富了不少。因为呢可能说每一个领域的话呢都有不同的成就感，

0: 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毕竟我们这里不像外国、外国的话他们的那个我觉得是文化的关系、外国的话他们会聚集比较多，而且那个发展就业机会也比较广，跟我们马来西亚就是有点差别。
1: 是咯、所以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是越来越方便的、所谓的方便的话呢，就是只要你有一部手机就可以拍跳舞的短视频。
0: 是的，
1: 对，哪一个角落拍都没有问题嘞。
0: 对，
1: 我也看过你很多在可能说在晚上啊拍啊各式各样啊公园啊路灯下啦、等等啊，你就即兴来一段。
0: 是的，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哈、就是我觉得能够把这个爱好兴趣变成你的工作，
0: 是
1: 这是命中注定的，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嘞。因为有多少人能够朝着自己的事情做。
0: 对对、的确不容易啊，甚至有时在这条道路上可能我看到一些前辈们真的是一些可能某一些原因就不能继续这样子，然后有些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很像就是自己的一个工作之一。因为在我的立场，我的感受是无论是我的爱好我的兴趣也好，它都是我的生活一部分。所以我就会去把它拉平衡，所以我就可以去协调我这几个方面的东西这样。
1: 其实我都是很羡慕的哈、就是能够成为一些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把它当成一种事业。
0: 对，
1: 就很像有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那个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有些是重训健身教练啊、他也是美妆的那个老师、然后同时像还有的一些领域上面的话呢，他们都是从事这种艺术类开始的。我就觉得说，哎，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啊、非常的勇气可嘉，很厉害。然后呢，因为呢要把一所学院哈、照顾好，维持经济对吗？就是我们的一些收入啦，
0: 是
1: 还要照顾好你的所有的那些从小到大的可能就变成老师的那些学员们，
0: 是
1: 助教们，
0: 是
1: 那种一种默契跟团结是不容易的吧，对不对？
0: 对，的确是，因为除了照顾老师们，我们也要照顾就是孩子们。就是来到我们的学院不会单单只是我今天教你 one two three four 或者做一个 wave 然后 OK 你可以回家了，我们还要去指引他们可能遇到的一些可能问题。然后我们通常第一个会讲说，如果你今天你想要比如讲加入我们的一些团队，然后我们会去专门带去比赛啊表演的话，那么一定要顾好你们的学业的成绩，
1: 是
0: 这个是我们必须得需要的。那如果你因为跳舞而荒废了学业，那我们就不太的赞同啦。因为毕竟现在的我们年龄层现在我们要干什么我们必须得要去完成，就不能为了一个然后我们就不理另外一个，那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旨这样。
1: 对，
0: 那
1: 我相信在你的学院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小孩，家庭背景也不一样。
0: 是的，
1: 那我相信也有很多的就是因为爱跳舞而可能说我不读书了我就来跳舞然后通常老师都会劝一下他哈、
0: 我们都会劝，但是这里读书啊 OK 啦，没有讲到他们很像不要就是读书，但是我们会去传递给他们。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不一定是会跟你讲他的心事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他们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连这一块也告诉大家就是去读书读好你跳舞也要跳好这样子的话你两边平衡你才做好，如果你读书没有读好你跳舞你也未必一定可以做得好。
1: 真的哈、所以你的学院是几岁开始到几大还是怎么样？
0: 四岁。
1: 四岁就来跳了。
0: 对，因为早期原本我们是放五岁的，过后就想到可能有些三四岁小朋友真的是有天赋，过后我们就 OK 他四岁我们也接受了，只要家长不介意说他们的进展可能会比较慢一点，因为他们这个的年龄他们还在去搞清楚他们的身体、他们还不太清楚他们的身体，所以他们还要去认识他们的身体，所以需要时间。如果太急的家长我们就不太建议就是这么早就是放来就是学跳舞这样子、除非说你可以我让他过去了，他学到多少就多少我没有问题、就是给他有一个舞动啊给他跟人互动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只是如果你要求一个四岁的小朋友在一个半年里面他必须得要乒乒乓乓乓，那个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除非他今天学了他每一天都在自己在家有一直在学。对，
1: 所以呢舞蹈真的是没有捷径哈、
0: 没有捷径真的，
1: 除了来到学院上课之外呢其实自学或者就是自行练习也
0: 是
1: 很重要。
0: 对，如果因为有时候有些学生是一个星期只来一次嘛，所以一个月只有四堂课，所以变成四堂课如果

0: 你回家你没有自主练习的话，每一次的上课老师叫你们重复的时候你又忘记了那你要怎么进步呢？没有一次可以做好，所以变成就如果在这个状态没有去调整，你又羡慕别人跳舞跳得好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咯，你自己还是得要去练习。
1: 这是我非常理解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在过去的好几年，因为大牛 FM 都会有拍 MV 嘛，所以在拍摄 MV 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有这种不断的练习练舞，然后去到我们的 Fever Dance 的那个 studio，
0: 对，
1: 就是我们用它的场地来练习。
0: 是的，
1: 所以我就是觉得哇啊，这个是真的不容易，
0: 真的是不容易，
1: 要跳很多次。
0: 对对对，特别如果不协调的人会更辛苦
1: 哦
0: 啊，因为有时叫你拿左脚跟右手，他可能还就会同手同脚，
1: 嗯，
0: 所以可是我觉得只要有练习，其实就算你是一个恰恰的，就是你就是不协调的，你还是可以跳得到。最重要其实我觉得那一份心跟那一份你对那个东西热爱程度是多少，
1: 嗯，
0: 所以在其实 Good Morning Show 那时候我们合作的，
1: 嗯，
0: 其实我看到虽然讲你们说 DJ 是都没有跳过舞嘛，但是其实我就是看到你们其实都还蛮不错，就是都会去练习，可能就是碍于就是大家都忙嘛，可能时间不多，但是我觉得就大家会为这件事情而努力去做好，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棒的事情。
1: 是咯，所以我们就是尽量把大牛交代的事情做好就对了，很重要。因为再来的话呢，就是我觉得说在跳舞这件事情来讲，这真的让我们很开心哦，
0: 嗯，
1: 就是让大家都能够一起不断的能够一起来跳舞哦，那种氛围感是完全不一样啊，也会吸引到我们在拍 MV 的时候也会吸引到一些周边的一些路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来的一点呢，就是家长的支持也很重要。我看到Fever Dance 的家长是很给力的嘞。
0: 啊，是。
1: 每次我们去表演的时候，我都看到很多家长哦，从头到尾，
0: 对，
1: 都会带着孩子来哦。
0: 是。
1: 这种感恩的事情，老师有什么话要说吗？
0: 真的是非常感谢家长们，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做一个活动的确不容易。我们的活动一定要彩排嘛，
1: 对，
0: 彩排是最重要的，因为让大家知道这个舞台它是怎样的一个构造，
1: 是，
0: 然后为了就是待会的演出就是更完美这样子，那有些就是可能小朋友可能很累了，小朋友也会坚持可能要看完，然后就是才离开这样子，然后有些家长又很愿意的就是去陪伴他们，就是到结束这样。有时候我们会下去，哎，你还在啊，对哦，文老师看你跳舞跳完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哇，这种很感动，所以变成有时候我会去支持我的朋友一些可能表演跳舞的时候，我也会待到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有时候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就是待到最后，
1: 那有些表演完就走了吧，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的家长们其实真的是很棒的，
1: 对，
0: 有时候我也看到他们累了，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为了孩子们然后可能家长们真的比如讲 OK 我们现在离开我们回家了，可能孩子不要，孩子很想看，哎，父母又很愿意就是留下来陪伴他们哦。有时候我看到他们也累了，特别有些是还看到阿公阿嬷的带他们来的，也很少这样子，
1: 对，真的，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感谢父母亲啊，特别是很支持，有些我遇到的家长是非常支持他的孩子的，
1: 是咯，真的，
0: 啊，对对对，
1: 我看到有好多你那边来的这个小孩子跟那个家人嘛，他们其实重点就是陪伴之外呢，而且非常遵守那种所谓的那种时间性
0: 啊，
1: 他们坐在那边就是家长就很乖乖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好好的坐着，我就等吧，等我的孩子，
1: 对，
0: 然后看一下其他孩子表演，看一下我们的老师表演，
1: 对，
0: 甚至有时看一下台上在主持的喜哥，
1: 谢谢家长。难怪你的家长对也会叫得出我的名字，我就有点吓到。
0: 肯定的，每天站上去大家好，我是喜哥，然后全部都知道赏喜哥什么样子了。
1: 谢谢他们，真的谢谢他们，甚至我也跟你们的这个跳舞的一些小孩子们哦，也更加熟悉了嘛，因为毕竟从开始到现在都一直不断的练习跟配合，然后也去到一些表演的时候也会遇上，
0: 是，
1: 然后我就觉得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当我们在出外表演的时候，就大家一起来的时候，那种所谓的默契不计较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嘞，就是讲说哎跳哦马上就跳出来了。
0: 队其实我也谢谢我的团队啦，就是我讲，哎，我们要跳多一次，你们可以吗？就算他们真的累了，有时时间会比较早嘛，
1: 对对，
0: 他们很愿意，所以这个我也是很感恩的地方，
1: 这是让我们很放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当找一些合作单位合作的时候，他们完全是不计较，而且甚至可以找到然后到最后才离开的话，我就觉得这份心意哦，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感谢。然后重点就是他们在呈现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说没有看，我们还会一起欣赏，哪怕是在彩排或者是在正式表演的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0: 对对对，
1: 是，所以呢这份感激跟感恩哦，是一定要来到我们这边来聊天一下。
0: 对，是的。
1: 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开心，我们听到我们的戴老师一起来分享，在这条路上遇到很多的贵人，还有很多帮助的人。最重点的话，当然就是我们的家长的鼎力支持。
0: 是的，
1: 因为没有家长的鼎力支持的话，孩子怎么能够来学跳舞呢？对
0: 对
1: 对，然后呢，相信哦，我们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也是出自于一份用心，因为让家长也感受到，其实哎，我们在做每件事情的时候，也真的是从心里面开始的哈，而不是带他们去不管去到哪里。
0: 而且我们是在做热爱的事情，不是在做坏事，
1: 是真的。好，我们就把好事继续做下去。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Be Car FM 这样。

0: 陪你唱出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cow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cow FM。
3: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all FM。
4: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 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 Call FM。
5: 您好，
2: 안녕하세요
5: ，Hello，
2: 안녕하세요
5: 아빠가봐
2: Bonjour，
5: 사와리카
2: Ciao。
6: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5: 要美食
6: 有，
5: 要景点
6: 有，
5: 要帅哥和美女，
6: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5: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6: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5: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这里依然是天天游戏机，我是喜哥。
7: 哎，我是泰老师。
5: 对，然后泰老师的话呢，其实我们前面讲了非常多关于我们的这个学院的这个学生团，还有家长们的鼎力支持哦。
7: 嗯。
5: 然后其实我觉得说，在整个学院当中，因为很多都是女生居多吧，对不对？
7: 对，是的。
5: 是男生会比较少吗？
7: 男生比较少，所以我说我们这边很缺男生，欢迎男生到来。
5: 是不断的，只是如果是说听到节目的朋友的话呢，不管你是多年纪多大的男生朋友的话呢，只要你喜欢跳舞都来，或者是想要尝试一下都来。然后呢，就在我们的学院就在那个皇后花园那边嘛，
7: 对，皇后广场附近
5: 哦。
7: 嗯，
5: 所以也可以去到你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找到你们嘛。
7: 对，
5: 要不要来讲一下你的这个 Facebook 还有 IG 呢的名字？
7: Fever Dance Studio
5: 就可以了，
7: 就可以了，
5: 就可以找到。
7: 对，简单。
5: 嗯，好。
7: 嗯，
5: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搜索起来。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这个成立了好几年的 Fever Dance 的话呢，就是也有一群帮你的老师嘛，对不对？
7: 对对，嗯。
5: 他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他们是从小也是来学跳舞，然后跟着你到现在，
7: 对，
5: 那变成助教或者是正式的老师哦。
7: 是的，嗯。
5: 哇，这是非常不同的经历嘞。
7: 是的。
5: 以前你也没有想过你会这样吧？
7: 没有诶，其实我是一步一步就是类似见招拆招咯、
5: 哦、
7: 就是来什么我就去进行什么，因为顾虑太多我也做不到任何的东西。
5: 嗯嗯，
7: 顾虑太多就很多的恐惧啊。
5: 嗯，
7: 恐惧你就会很怕，然后你什么都不敢做。
5: 嗯 嗯，
7: 所以我就根据那个当下有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因为那时候我是从最小的小朋友开始，然后带着他们慢慢长大，然后才慢慢就是有就是这个老师团出来，然后慢慢其他的加入这样。
5: 嗯对，而且戴老师的老师团都很年轻哎，
7: 对对对，他们现在平均几岁啊？17，
5: 嗯，
7: 17、18岁以上、
5: 哦、好年轻
7: 啊，对对对，
5: 好年轻，好年轻。所以呢，他们也帮你教新的学生，
7: 对对对，
5: 那我看过，因为我看过你们的 Fever Dance 有分很多组，不同的这个组别嘛，
7: 对对，
5: 然后有些是古风形式，
7: 是
5: 那个 SPR
7: 啊，
5: 所以就是某一个老师，就是那个老师在带领的嘛，是不是？
7: 对对对，那个是 Mikyu 老师。
5: Mikyu 老师，
7: 嗯，对对对，他是我从应该是9岁啊，八岁尾9岁开始带他的。
5: 哇！
7: 所以那时候是还有跟一个小男生一起呢，那时候带他们一起就是去专门去比赛的。然后就一直到 MCO， 然后慢慢到他们长大，然后那位男生就走自己的路喽，然后我们还有保持就是很好的联系。这样子、
5: 哦、
7: 然后这位就是 Mikyu 老师的话就一直就是跟着我，
5: 嗯，
7: 所以慢慢他长大他也学了很多的舞蹈技巧，然后教学的方式，
5: 嗯，
7: 然后就慢慢的，然后我就把可能一两个小朋友，那从那时候应该是一两个啦，我也不太记得了，
5: 嗯，
7: 就给他学习去指导这样子，诶， 做得很好，
5: 嗯，
7: 然后就慢慢的到今天，我在旁边协助他，也让他有了这个新团队的诞生，
5: 嗯，
7: 就是 XPR， 对，这一班小朋友没有错，是8岁到12岁之间，然后我们是专门 training 去可能比赛呀、啊嗯，然后去表演的，就是有表演跟比赛，我们会优先带领他们这样。
5: 所以当初 Miki 老师也是从8、9岁就
7: 对。
5: 很可爱的小女孩，这样子，
7: 是的，超可爱的，
5: 现在变成亭亭玉立了嘛、
7: 嗯
5: 啊，然后她也会懂得去武术啊，
7: 是的，
5: 所以我看到他们在编排这个舞蹈的时候，嗯、也加入了一些武术的元素哈、
7: 嗯哦，对对，
5: 哦，非常好看，
7: 嗯、对，
5: 所以我觉得就是创作上面来讲就是非常的多元化了哈、
7: 哦嗯，
5: 不仅仅是跳街舞这样的感觉，
7: 是的，是的
5: 然后也跳出很多的那些古风，
7: 嗯，
5: 就是一些民族的风格的舞蹈在里面、嗯、这样子哈、哦。嗯
7: 对，
5: 这样这个 Miki 老师的话呢，也从小女孩变成亭亭玉立了，然后呢，也很多很多的这个展现的机会。
7: 对，
5: 嗯
7: 嗯，
5: 所以呢，他整个过程当中哦，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跟你靠得很近的一个老师吗？
7: 嗯，对对对，然后我就讲，哎，你是副院长咯、
5: 哦、
7: 就学习嘛，因为既然他喜欢，
5: 嗯
7: 嗯，然后因为他明年也毕业了，就是读完书了嘛、
5: 哦，
7: 所以他也安排，就是他会去做他的东西，然后就是他依然还保持在他的这个舞蹈方面，因为他也是、嗯、我看到他就很像看到我自己
5: 对
7: 那一份舞蹈的那一份热爱这样，
5: 哦、
7: 一直的坚持这样，
5: 嗯
7: 嗯，
5: 很难得嘞，因为呢，
7: 对对对，
5: 可以从我们的。那么多的学生当中，我相信我在老师的学生当中有很多都很优秀的嘞、嗯、
7: 是是是，
5: 而且我每次看他们去表演的都是那一批人
7: 对，就是我的老师团
5: 对老师团、然后也有很多是始终的那种、嗯学生也跟着来、嗯、
7: 对对对，
5: 其中我有很印象深刻的就是那时候来拍 Good Morning Sir 的小女孩，很会跳的那个女小妹妹，绑辫子的，每次把它放在中间的那个、
7: 哦、
5: 我不懂它叫什么名了，
7: 它叫 If
5: If，
7: 对对对，
5: 嗯，他、嗯、好厉害哦，那个
7: 对对对，他他也是在我们就是 Fever Crew 里面的就是一分子这样子，所以我们去哪里就是别人比赛，如果他的时间配合到，其实我们都是一起的
5: 哦
7: 啊，现在已经长大了，
5: 真的哈、哦
7: 嗯，
5: 而且最近老师还编排了一个非常梗的舞蹈哈、哦，15分钟，
7: 哇。这个，
5: 而且这个小妹妹就进来跳了。
7: 对对对、
5: 怎么会选到她、嗯？
7: 因为这个小妹妹她本来就是跟我们 Fever Crew 是一起的、
5: 哦，
7: 然后过后里面还有多一个小朋友，
5: 嗯嗯，
7: 那一个小朋友是 XPR 里面其中一位的成员
5: 哦，
7: 啊，因为她可以跟上舞步，所以我们讲，哎、嗯，15分钟，哎，如果只有我们这7、8个人跳，应该会死掉吧，所以我们就去问他的妈妈，哎，他有兴趣要参加吗？因为他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的这一个的话就会看到两个小朋友、
5: 嗯、
7: 就是跟我们一起这样子，嗯，
5: 很会跳耶，他们两个哈、哦、
7: 对对对，
5: 就是他们的整个节奏啦、舞感动作啊、嗯、都跟得非常好看耶，
7: 啊，是是的，
5: 对，而且15分钟真的是跟大家，如果大家有在网络上面搜索的话一定要看、嗯、看一下这些片段，
7: 对对对，
5: 或者如果有机会看到我们的戴老师现场表演的话呢，你就会真的知道说15分钟真的很喘，
7: 是的。然后我的那个老师 Miki 老师跳到后面的时候，其实两次，因为我们表演两次嘛，一个是9号，一个是30号嘛，31号，然后他已经是没有办法呼吸了，
5: 哎、
7: 后面有一点晕了。然后我问他：“你真的还可以吗？”然后因为我们会在旁边等待嘛，
5: 嗯、
7: 然后他说：“可以的。”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就有点担心，
5: 嗯嗯，
7: 因为我真的很担心，等一下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第二次的我们那个表演结束过后，我就跟喜哥讲：“喜哥，没有了这15分钟，今天最后了，我们不要再跳，我们不要再跳这一 set 了。”
5: 是 是, 是，
7: 真的好了，因为他跟我们在室内跳不一样，
5: 对，
7: 室内我们跳15分钟是很 OK，、
5: 嗯、
7: 那个喘，那个跳完的喘。都是还可以呼吸，在户外因为又有太阳、
5: 嗯、
7: 所以就变成说哇，那个那一个的热度起来的时候就真的哇无法呼吸这样子，然后就很像会有一种感觉你来不及去转那个呼吸，
5: 嗯，
7: 然后就到你要下场啊、
5: 嗯、
7: 啊，对对对，
5: 所以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嗯、
7: 对对对，
5: 虽然看起来哇非常的 好看，我一直没有跳完了，一直有很多的惊喜，然后一直有很嗨的音乐进来哦，
7: 嗯嗯，
5: 所以是很好看的。因为很少有看过一些舞团会编一个15分钟的歌嘛，
7: 嗯，
5: 因为借把歌曲接上来的话呢，也是一个技巧哦。
7: 对对，这首歌就我必须强调一下，就是不是我剪接的，
5: 嗯，
7: 因为这是刚好我在滑的时候，我就有滑到一个 DJ，
5: 嗯
7: ，DJ 他就是制作他的这一个曲，
5: 嗯
7: 啊，所以后我就看，哎，这个很好听。刚好我们要去一个表演，它是要 K-pop 的主题，又要很有气氛的，
5: 哦，
7: 会觉得说，哎，这个很不错，因为它是经典歌曲，所以我就拿这个歌曲就是去cover， 就 cover 一些 K-pop 里面 MV，
5: 嗯，
7: 然后加上一些是我们家自编的舞蹈进去，
5: 哦，
7: 对对对，
5: 很好哎，嗯，这样子嘞，
7: 才出现了这一个的
5: 15分钟的表演，
7: 对，15分钟表演，
5: 超级的无敌，
7: 对，
5: 我还以为说戴老师会接下来会挑战一下一个20分钟啊，
7: 我的天哪，我需要人工呼吸呢可能我在家都可能我把 XPR 加进来可能有这个可能性，
5: 设计一下，哦，
7: 对，整个差不多有，啊，差不多接近20个人就没有问题，
5: 嗯啊，嗯，欸，我觉得是很好的 idea 了，嗯，因为就是可以把整个学院的学生融在一起嘛，
7: 嗯，
5: 哈，融合在一起，
7: 对对对，
5: 然后大家都是，这首歌缺一不可，
7: 啊，对，
5: 我的意思是讲说你没有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歌对吗，
7: 我们就如果真的他们因为有些真的是碰到他们不能来嘛，
5: 啊，
7: 就可能你刚才讲那两位小朋友可能因为碰到，可能比如讲他们要有他们事情做不能来，
5: 嗯，
7: 我们又再调一下位置咯，
5: 是咯，
7: 就是用最简单的位置不换太多，然后又不会影响想的啊，我们就这样进行。
5: 这也就是舞蹈每次会碰到的问题哈，万一突然间要表演，然后某一个学生生病啦，还是什么之类的，
7: 是，
5: 然后就是老师要马上即兴去调整一下位置，所以整体的默契也很重要哦。
7: 嗯，
5: 因为呢，突然间换了一些东西的话呢，就是要靠平时的所谓累积上来的那种合作的团队精神了，
7: 真的还有那个默契，
5: 完全是让我们外人看不到的，
7: 对
5: 对吗？就说哎，很和谐啊，你有跟我讲你少了两个人没有嘞
7: 有一次就是这样，我们下老街表演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刚才讲的伊芬那个妹妹，
5: 嗯，
7: 她就是突然间前一个晚上不舒服，
5: 啊，
7: 原本她坚持要来的，
5: 嗯，
7: 我跟她妈妈讲不要，因为真的很辛苦的，这样子的话，
5: 嗯，
7: 虽然我们也只是跳很轻松的舞蹈，不会到什么，可是我觉得你还是休息比较好，
5: 哦，
7: 我们就当场早来老街，我们就马上调位置了，
5: 这也是比较好哈，哦，
7: 对，
5: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爱，
7: 嗯，
5: 然后才能够完成每一份的作品，
7: 嗯
5: 嗯，这非常的重要哦，
7: 是，
5: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VKFM怎样？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Big Call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Big Call FM。
1: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Mika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Mika FM。
2: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悄悄堆积，当你觉得累了甚至有点撑不住的时候，请记得那不是软弱，那只是你真的太辛苦了。停下来，深呼吸，给自己一点时间休息，学会求助，学会倾诉，也是一种勇敢。背靠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关心身边的人，也别忘了关心自己，照顾好情绪，才能走得更远。背靠 FM。
3: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ig Call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ig Call FM。
4: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4: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4: 아빠가봐，
0: 보죠，
4: 사와리카，
0: 쇼。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4: 要美食
0: 有，
4: 要景点
0: 有，
4: 要帅哥和美女。
0: 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咯。
5: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跟戴老师聊了非常的多，他就是来自我们 Fever Dance Studio 的院长戴老师。
6: 嗨，大家好，我是戴老师。
5: 对，然后呢，爱跳舞的你，然后呢，有拥有了这一班伙伴，还有家长的鼎力支持，这样对于未来的一些展望，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想法？
6: 未来展望哈，其实就是真的来什么我就做什么，因为想太多会很可怕。
5: 个人生当中哦，能够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
6: 对，
5: 然后呢就可以继续往前飞，很重要哦。我期待说在未来日子的时候可以看到戴老师更多的成长，然后甚至在我们的一些合作上面呢有更多好的火花，因为重点就是当我们合作下来的时候，因为毕竟从一开始到现在好几年嘛，
6: 是，
5: 所以我们的默契也渐渐有了哦，对不对？
6: 对，
5: 真的嘞。而且是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当我们在合作起来的时候，甚至也跟你的一些团队的老师啦还有学生啊，也逐渐的熟悉，
6: 是，
5: 所以呢 每次来合作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愉快的，
6: 对，
5: 大家都会知道说好，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很好的合作，就玩得非常的开心哦，大家就是都有一份信心
6: 对
5: 于你的准备啊，真的。所以如果大家听节目的大家想要找一找戴老师的团队的话呢，也非常欢迎，
6: 对，欢迎大家。
5: 好，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戴老师的出现哦。其实我们戴老师也每天都要教课吗？还是有休息的时候？
6: 休息的话星期一
5: 哦，就是星期一，
6: 对，其他天都是在教课，
5: 真好。所以就可以来上我们的节目了
6: 啊。是的，
5: 对，我们很期待说戴老师再度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能说到时候可以带上其他的一些助教老师，或者是新生代的老师这样子哦，让他们也能够 发挥一下。
6: 好，
5: 对，因为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嘛，对于能够掌握好自己的梦想，然后把喜欢的事情变成一份事业的话呢，我觉得看起来都很开心嘛，对不对？
6: 对，的确是，虽然有时还是会很累啦，比如就等下可能又要编舞可是又要教舞一样的嘛，我们做工也是会这样嘛，
5: 是是是，
6: 但是因为这个是自己热爱，所以无论你有多么的爱，你还是会要去好好的去做完。
5: 通常一般上会编舞需要很长的时间吗？还是怎么样？
6: 不一定耶，有时候会很快，有时候可能比如讲要准备一些比较主题性的，可能就要有一些想法，比如讲去比赛啊，你又要去构造思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要怎么样可以突出，又不想跟大家一样的，然后又想去创新，然后就会往这些地方，然后就会开始烧脑。
5: 我们祝福戴老师呢，每一份作品呢都是在绞尽脑汁之后呢是非常好看的，也非常有突破性的，对不对？
6: 可以的。
5: 然后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有戴老师的出现，祝福他越来越好。
6: 好，谢谢喜哥，
5: 祝福大家晚安。
6: 晚安，
5: 拜拜，
6: 拜拜。
7: 您好，
8: 안녕하세요
7: ，Hello，
8: 안녕하세요，
7: 아빠가빠
8: ，Bonjour，
7: 사와리카
8: ，Ciao。
9: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7: 要美食
9: 有，
7: 要景点
9: 有，
7: 要帅哥和美女
9: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4: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9: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0: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1: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0: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1: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Becom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ome FM。
2: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ecause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3: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om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ome FM。
4: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ecome FM。
5: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6: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5: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6: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5: 两个人，
6: 两种声音，
5: 两种视角，
6: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5: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6: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5: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6: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7: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8: 我是 DJ Alicia。
7: 来了，今天我们又回到来新的一周，要跟大家聊一聊新的话题了。
8: 是的，难得我们这一次 DJ Rachel 又可以陪我一起聊啦，就代表我们这个礼拜聊的东西会呀，就是有那种比较大神级的那种感觉。
7: 屁啦，
8: 有什么东西我就一直
7: 明明就很享受 solo。
8: 没有，我真的没有。
7: 明明一个人的时候就很开心。
8: 我 solo 的话，其实我因为我上个礼拜其实我有跟来我们听众朋友就是有大概讲到嘛，就是如果我自己 solo 去主持的话，我可能聊的东西就没有办法聊到太过的深入，因为我自己还没有到那个 stage 这样子。呀，上个礼拜哦，我就有在录的时候就有跟听众朋友们大概讲一下我自己的感情状态这样子啦。呀，
7: 哇哦，竟然就开始自聊自己的故事了，但也是不错的分享哎，可能听众朋友也是很开心可以听到你的故事。
8: 是的，是的，大家都喜欢听故事。
7: 对，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呢也是聊的一个蛮多人好奇的一个话题，跟可能大家都会讲，但是其实又不是很懂。对，
8: 真的不是很懂。
7: 是，就是好像我们都会问到了，这样什么才叫成熟的爱情啊？
8: 哦，
7: 这个话题其实有点深度一下，我觉得有
8: 是有深度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以我们自己本身，我觉得啦，以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是看到的东西去进行来一个分享这样子吧，或者是一个探讨，因为我们就是要探讨嘛，什么叫做成熟。
7: 对，所以没有讲我们完全说的是对，但是我们会帮大家分析怎么样才可以拿捏到一个平衡啊。
8: 是的，是的，
7: 就给一个参考啦。因为其实我们在小时候啦，我们都会觉得像成熟的爱情啊，如果是你讲成熟的爱情啦，它是怎样呢，讲了就是每天聊到半夜，每天讲我爱你，每天在一起，还是怎么样的模式才算是。然后长大后你又发现走到最后的爱情好像跟我们平时看偶像剧跟电影的画面又不一样了。那个差别又有，就是它没有像那种轰轰烈烈啊，或者是过于就是夸张跟梦幻啊虚幻那种感觉，然后那种山盟海誓太多。然后总之我觉得就是大家的每一个人对成熟爱情的定义不一样啦。
8: 确实，
7: 对，主要是我觉得什么可以让你特别安心，可能那一个就是成熟的爱情。
8: 对
7: 对，所以待会等一下我们广告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聊一聊成熟的爱情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我们先进入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eka FM
8: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eco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eco FM。
1: 少用一次性用品，自备环保袋和水瓶，从生活中的小改变开始。也许只是少拿一个塑料袋，少用一支吸管，但每个小行动都能为地球带来大大的不同。 Be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让环保成为习惯，让珍惜成为态度，让地球因为你而更美好。 Beco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Beco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 Beco FM。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0: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3: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0: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3: 两个人，
0: 两种声音，
3: 两种视角，
0: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3: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0: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3: 还有
1: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0: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3: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我是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对，刚刚我们有讲到大概带给我们的话题啦，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探讨就是什么是成熟的爱情。
5: 对的，
4: 当然我觉得我自己也先分享啦，就是我觉得成熟的爱情不是代表没有争吵。对，因为很多人都会以为一个好的爱情就是不要吵架，但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就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啦。不可能是永远意见是一样的。
5: 是的，一定是有。这样听起来你是不是更倾向于就是想要表达说，就是成熟的爱情是他懂得怎样去解决争吵之后的那个情况。
4: 对，我觉得成熟的爱情是一个思想啦，就是我觉得是去用思想去定义，因为吵架，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吵架就是不成熟，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举动，一个不成熟的方式。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今天没有吵架就代表不在意对方嘛。对，我们的人一定会有心情七情六欲，就是你跟一个陌生人，你根本就不用跟他吵架，因为他根本不影响我的喜怒哀乐。但是我身边很重要的人的话，我就会影响我的喜怒哀乐，所以我要给大家先 filter 掉第一点，就是不要有一个刻板印象是觉得成熟的爱情是从来不吵架，这个是错的。
5: 就是讲因为在乎所以吵架，因为我 care 所以我会想要跟你吵，就是想要把这个点讲出来这样。
4: 对，那成熟的爱情的吵架模式又是怎样啊？成熟的爱情呢是即使吵架不会想着伤害对方，我们是要解决那个问题，
5: 是
4: 不是攻击对方的情绪。OK， 这个我们要记得，就是我每次写我们讲完了我们要写下来一下这样。
5: 我就哪像你的步子，
4: 哪像你们五五的步子。
5: 喂，
4: 很有年代感。
5: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50cent吧，好像
4: 20cent吧。
5: okay.
4: 那时候你是算蛮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
5: 啊。好啦，可能涨了一个30%咯。好咯，
4: 对啊，我那时候买一碟才1块钱，可能有几本耶，超好用的。
5: 是，
4: 所以你们可以用这个来记录，但是我不知道以后你们长大老化会不会看得清楚内容。
5: 会。
4: 对，回来啦，我们是要回来一下给大家讲，就是讲不成熟，就我们两个这边幼稚鬼耶现在。然后就跟大家讲，就是不成熟的人吵架，我跟大家就是大概简单分析一下哈。不成熟的人吵架是怎样的？翻旧账、冷暴力、提分手、故意讲狠话去伤害他。这是否不成熟的人。 OK， 我们先思考一下，我们不要讲别人，不要讲另一半，先想一下自己是不是先。
5: 对 对。
4: 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是不是成熟的人啊，因为成熟人的吵架是我要解决问题，我要表达我内心的感受，可能我 feel 到不是很舒服很开心，那我就跟你讲。
5: 嗯
4: 啊，然后愿意沟通，就是我出讲谈出来，就是我希望听到你的一些想法跟意见，就是我先跟你讲我的感受，但是我又可以听到你表达你的立场，然后我也愿意听，我也愿意接受。
5: Yes.
4: 这种就是愿意沟通，愿意解决问题。
5: 是
4: 是，所以你要知道成熟的人呢是知道他们现在出现的不是感情问题，其实是他们一些就是感情中出现的一些小问题啊，就是不是讲你的感情怎么出现什么出轨问题这样啦，就我们发生生活一定会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出现啦，而不是在对抗彼此，就是我要赢你。
5: 哦，确实
4: 战胜你 Elisha 我要跟你吵架看谁赢，就这种差别是在于这里啦。嗯，
5: 明白明白。
4: 对，所以希望 Elisha 知道咯。没有啦，整个你像
5: 是
4: 这样。
5: 是的，我也是要就是可能跟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是跟我一样还在处于这个 stage 的话，确实是需要去学习跟参考啦。Yeah. 嗯，我们都需要去，因为 我自己本身是还有很大段的路需要去走。Yeah, 很多东西还是需要去经历，所以还是要去学习。嗯，
4: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好像我们啊，就是其实我们哦，有把这不成熟的行为跟成熟的行为有混在一起。就是我们想要解决问题，可是我们解决到一半呢、啊，在解决的时候，我们就不小心讲到狠话。
5: 哦，就是
4: 对，
5: 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
4: 对，然后要表达感受的时候，表一下又开始讲纠葬。例如以前啊，我这样跟你讲，其实我很伤心，什么的，是不是？我这样例子这样举一下，其实大家都卡在成熟跟不成熟的之间。
5: 嗯。
4: 对，然后好像愿意沟通，可是沟通到一半你会觉得算了，我讲了很多次我还是冷暴力算了，
5: 就是我讲了然后你
4: 分手了，
5: 不要讲了。哦
4: 啊，就类似这样哦，就是我们会把这两个混在一起，所以我们现在就让大家就提升一下自己啊。
5: 嗯，
4: 这个是慢慢要去调整，如果那个人真的对你很重要，我们真的是要把问题解决，表达感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伤心啊，我就是因为爱你我伤心，所以我跟你讲，那、no, 我们是委屈的那种心情讲，而不是那种骂你的讲。
5: 是真的不要，就是如果要真的走到，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还是有一个想法的啦，可是但是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进入段广告先，是不是？
4: 对，等一下广告回来的话我们就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情侣之间最伤人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5: 哇，
4: 好，我们先进广告，稍后再回来继续留守 BKFM
5: 怎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call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ome FM。
4: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两个人，两种声音，两种视角，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5: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4: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5: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6: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我们的节目，我是 DJ Rachel 瑞金，
7: 我是 DJ Alicia。
6: 我们刚刚有聊到啦，成熟的爱情是舒服而不是刺激。
7: 舒服
6: 就让我们人，就是我们的心情都是属于是舒服的，不是有压力，而不是会觉得会让我们易怒啊、动怒的那一种情况，情绪不稳定的意思啦。
7: 嗯，我这里其实有一个疑问哦，就是好像我自己蛮常看到的情况是说，诶，他们就是一对 couple， 他相处到很好，然后可是旁边的人会认为这对 couple 做的事情好像很不成熟，就是还是好像很小孩子这样子的感觉，可是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吵架的，这样这段感情它到底是属于成熟还是不成熟？
6: 他们有他们的经营方法，他们只要可以把感情经营的顺利，他们两个都觉得没有问题，这样都是 OK 的。因为每个人的成熟爱情的那个相处模式不一样，可能我的成熟爱情就是我就算我跟你撒娇讲话，我讲话很可爱，不代表我不成熟，懂吗？
7: 嗯，
6: 只是我在用我们的爱情模式跟你沟通，但其实我们这个沟通模式让我们的爱情感情达到稳定，这也是一个成熟的爱情。
7: 哦 ，OK，
6: 懂吗？就是你们有属于你们的暗号，你们的沟通方式是让爱情更加稳定的话，其实都算是成熟的爱情。
7: 那 OK， 我学会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学会了没有？
6: 是因为你看到人家相处到很好，人家都没有吵架，然后你就是讲没有啦，成熟爱情怎么还每天还要讲话讲到僵，然后什么一大堆，你就觉得没有，人家就很好，人家很幸

0: 啊，OK，明白。
1: 要记得我们脾气，OK？我们的情绪，女人们，还有男生也是要哦，不要以为是觉得你们理性，你们就是冷静，OK？
0: 理性不，就是这样子很不帅。
1: 有些人觉得，我觉得有时候男生太过理性啊，我们也会觉得很无趣。
0: 是不是就是好像来他太理性的时候，就缺少了一点点的那种叫同情心嘛？还
1: 应
0: 是？
1: 该是他们的理性让他们的情绪太过稳定哦，然后他们在回应跟反应上面都会迟钝，所以让我们就没有耐心。
0: 哦，是，我这个我同意的，我同意的，就是哎，你没有，就是因为我们女生其实是需要更多的情绪价值啦，就是，可是如果她反应太就是慢，或者是用她理性的语气去回答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有这种就是感觉哎，突然间不在一个频道上的感觉，这样。
1: 对，因为我们女生是感性的嘛，感性什么是跟着感觉走，他们理性的话，他们是跟着就是很冷静理解方式，慢慢去理解了够，才消化够，才给出反应，所以就是一定会这样。可是所以就是变成我们要沟通哦。
0: 哦，确，
1: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也是有些人会不能接受太慢的，所以我们会跟他讲一下，安抚我们情绪不如。
0: 哦，可是有些人又不要的哦，
1: 还是要的，女生就是嘴硬心软啊，但是我觉得你就是也是女生，也不可能太过矫情。那如果你是那种什么都不听，这样你也是情绪不稳定。
0: 是，都是要配合的啦。
1: 对对对，然后虽然我们也没有很老啦，艾丽莎是不是？
0: 对，
1: 但是哦，我们有时候在想回我们以前再年轻一点点啦，就是那种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被那种激情吸引啊，就好像看偶像剧看多一点点，就是哦。那种偶像剧的画面，那种感觉啊，就好像哦，我们以前比较单纯，就很像写信息给喜欢的人呐、啊，秒回消息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感动，他一定对你有意思，然后很容易心动。
0: 容易陷进去啦，反正就是。
1: 对，然后一天不联系啊，你就会觉得他不爱你啊，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长久的爱情哦，其实真的很平淡，就是会。蛮成熟去理解，好像现在你不会觉得他不秒回你就不在意你。可是如果是我们简单的内容，好像我关心你有没有吃了，我就回复吃了这样，然后跟我们放工回家，我们才继续聊这样。我觉得这样是也是一种幸福，这种不会想着我写给你一定要秒回我，你没有秒回我的话，你就把我放第一那种感觉。
0: 哇，这个其实很 AI 耶。
1: 对，就很不一样的那种 feel，你懂吗？不一样的 feel，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是这也算是达到一个成熟了，就是我们会理解。
0: 是，就是，哎，而且常常就是要求秒回这个东西，我觉得啊，有时候是很压力的啦。而且加上对方有时候在忙，自己有时候在忙，这个情况的话，你怎样，你也无法要求对方秒回。
1: 对，这个也算是一个心态不成熟的一个举动啊，
0: 是。
1: 所以我们也是要用心去经营，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是不是很能接受。那当然也有人讲，如果是成熟的爱情啊，它就像心跳这样，它就是不会每分每秒都会在跳，夸张咩喂？我们要带着那个仪器出去了咯，你要搞那种爱情戏这样啦，就每次看到就看到，每次都心动。但是哦，其实还是会的，成熟爱情诶，就是那种。你不见他，可能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会这种有一点点心动。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啦，因为我是这样的人。
0: 我会，这个我赞同的，我赞同。
1: 你这样看到什么东西，你想到他的时候，你会突然间，就是你这样，有一直把他惦在心里的那一种心动啊。
0: 是，会有的。
1: 然后很像回到家，就算你们每一天都见面啊，回到家我看到他回来的时候，我们都是那一种，就是第一眼啊，好像他一开门进来我们对眼的时候那一种，就是我们觉得，咦，那种感觉就是。哎，来聊那种感觉，就是我会莫名的是有那一种反应的，他也是会，
0: 是，
1: 就每一次都是会这样，就是看到他的时候，那好像我们看到朋友这样打招呼那种感觉，懂吗？
0: 会的，我是这个我是 agree 的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解释，还有点荷尔蒙的那种。
1: 对，那种，对对对，好像那种像被突然间会，还是无时无刻你看到那个是真对的人的时候啦。其实你见到他，你都会觉得每一次见到他，你都是有那种隐隐约约的那一种心跳加速。
0: 会有那个新鲜感在，其实还是有的，就是它不会像热恋期这样重，但是还是会有那种被滋润到这样的感觉。
1: 对，然后也会很开心、很幸福的那种感觉。但有些人是太过无感，他们会觉得就这样很夸张。我讲有时候你们还是要投入一点

0: 的那种感觉啊，其实也会让你在感情上面也比较开心了。
1: 对，是的。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太过理性，我们觉得夸张了，又不是什么偶像剧，但你这样的话你就觉得你的世界就是这样。
1: 嗯，
0: 你就会觉得没有 feel， everything 没有 feel， 是因为你已经先做那个没有 feel 的人
1: 哦，
0: 所以你另一半也不会有那种相同的反应，他反而会跟你一样没有 feel， 就是嗯 ，OK， 就这样。
1: 两个独立的个体，非常非常独立的个体。
0: 对对对，就是我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个方式去经营啦。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比。我觉得成熟的爱情啊，就是它很多细节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比起甜言蜜语。
1: 哦，是，这个我赞同。嗯，
0: 对，我宁愿你不要每天躺在那边跟我讲我几爱你啊，我几什么啊，然后抱着你这样啊，然后结果每天讲到没有做到，开始，
1: 哎，
0: 就那种讲到没有做到这样啊，不然就是，就是这是真的，就是每天在那边讲哦，就厉害讲，在外面的时候也是跟你朋友在那边吹吹，很厉害吹这样啊。你身边应该有这样的朋友吧，就几厉害讲到几厉害讲，然后我讲妈不是这样，情人节连一束花都没有送那种感觉。
1: 哦，是这个的话
0: 应该会有的，身边有这样的人
1: 会有的，有的，真的是会有的。他的就是他的表达方面比较厉害啦，比他的实际行动。
0: 对，然后就好像朋友圈就很会写，然后其实自己家对他的态度超恶劣的。
1: 哎，是的，
0: 就讲啊，我真的是很爱你，谢谢你，然后其实 上一秒是给他骂到抽头那种。就我觉得很好笑啊，其实每个人的互动都是蛮特别的，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觉得真的情绪稳定啊，你真的可以让，不要讲爱情，我觉得在生活中你都会很多好事发生
1: 啊，好事发生。
0: 对啊，像你讲了好事发生。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阶段了啦，讲到不要讲到我跟 Alicia 很老，其实我们还20多岁吧，其实
1: 是。
0: 对，但是我们至少有经历过十多岁，所以我就看一下，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多十多岁开始怕拖了。
1: 对，
0: 所以要跟大家讲哦，就是有时候你要追求成熟的爱情，不是等到年龄，懂吗？不得讲，哎呀，我总之我30岁，我自己会成熟的啦，没有的，这是思维。
1: 30岁都不成熟也是有可能的，
0: 有些人一辈子都是
1: 啊，
0: 这种就很可怕。OK， 这很可怕，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要去。懂更多，好像我们知道成熟爱情啊，不是像我们以前这样追求的是刺激吧啊，你觉得很刺激啊，然后做什么东西就觉得很像很新鲜感这样，那其实到最后我觉得成熟爱情就是做我们喜欢的东西就好啊。
1: 对，
0: 为什么要做这样跟人家一直比下去啊，还是要跟人家不一样，还是要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开心就好，不是你讲这样的时候刺激就很开心那种感觉。对，就安心我觉得是最好啊，所以一个感情可以让你达到安心舒服，它也算是成熟的爱情哦。
1: 对的，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自己成熟的爱情，还没有的话你可以听了我们节目再慢慢去寻找也不迟，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继续跟大家更深入的探讨，让我们先休息喝口水，稍后再回来哦，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Call FM。

0: 陪你畅通回乡。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3: Bigo FM 由我 DJ Leon 国翔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4: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5: 你知道吗？你敲下的恶毒言论在评论区，可能当事人就已经走心了。 Bigo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停止语言暴力，拒绝当键盘侠。 Bigo FM。
6: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7: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6: 两个人，
7: 两种声音，
6: 两种视角，
7: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6: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7: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6: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7: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6: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8: Hello， 大家晚上好，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然后我是 Rachel 瑞金，
9: 我是 DJ Alicia。
8: 对，我们也是要继续跟大家探讨就是我们的成熟的爱情。那今天在我们刚进来广告过后呢，我决定要跟大家讲，就是成熟的爱情其实是要尊重彼此的独立，这个很重要。
9: 哇，这一句话 OK，你刚才讲尊重彼此 ，OK， 我理解哦。哇，尊重彼此的独立，这个东西
8: 你就不理解了，
9: 开始有点深了一点。
8: 我跟你解释，你就懂了的。
9: 好，
8: 你也是，我觉得你也是这样的人。
9: 来，
8: 对，就是好像很多人谈恋爱过后，世界只剩下另一半，朋友少了，兴趣没有了，生活只围着他转，这就是不独立。
9: OK，
8: 没有自我这种主见啊，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啊，就是完全是被另一半影响，甚至是你自己决定放弃，然后失去自己这样。所以有时候觉得成熟爱情不是依赖，是陪伴。你有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你也可以陪伴他一起做他喜欢的东西，他也可以陪伴你一起做你喜欢的东西，所以我们这样才会因为我们是这样互相彼此喜欢欣赏而在一起。那可能那个东西你陪伴了过后你是可以陪伴，但是你陪伴不代表你要很跟他一样很喜欢那样东西。我只是因为你喜欢，所以我因为喜欢你，我陪伴你做你喜欢的事情，我看到你开心我就会开心，但是你不用强迫自己爱上那个东西了。因为你只要觉得你是爱那个人的话，你陪着他其实就是一个幸福。
9: 明白，
8: 懂吗？就是好像你喜欢唱歌，你不一定要逼另一半会唱歌，你另一半不会唱歌你就一直讲你给我去报名上课，你在 KTV 没有跟我一起合唱我不能，就那种意思，你明白吗？
9: 突然讲到笑话去了。
8: 对，就是我要给大家一些那种 real 一点的例子，不然等下他们每天讲我们讲，哎呀，我们两个讲话这样深奥，我们有什么访谈节目啊？然后就可能只有成熟的人可以听，我这种幼稚的听不懂。对，我就会想更多这种白话一点的跟大家解释，就讲，就你可以不喜欢他，就好像他会陪伴你，就是他知道你喜欢唱歌，然后他陪伴的就是他喜欢听你唱歌。
9: 啊，而且我觉得这个陪伴哦，我自己本身经验就是，其实因为我就拿我自己来做 example 啦，好像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车的东西，不是讲不喜欢，就是
8: 例如
9: 女生嘛，就是肯定对这种车
8: 很多嘞。你是讲的是品牌？
9: 品牌包括，哎，我自己对车真是一窍不通了，包括品牌，包括就是那种什么 spare part 什么鬼这样。可是自从就是因为我男朋友很喜欢这种东西，我就是常常跟着他一起去，他有时候会讲给我听啊什么的。前阵子会比较闷啊，就是因为不是你自己的领域嘛。可是到后来之后，哎， 自己好像懂了很多东西，过后开始慢慢变成兴趣哦，这样子。
8: 嗯，对对对，我理解这个，我理解这个意思。就好像最近我们不是世界杯开始了吗？
9: 哦，是的，是的。
8: 我的另一半超喜欢看足球，
9: 明白。
8: 然后他就有自己喜欢的足球队，所以呢，就是我是从跟他在一起过后啦。我平时我们都是有知道，就是足球每次一年一度世界杯，就四年一度世界杯，所以我们是会觉得很热闹的，但是我们不会去追，可是我们会知道什么国家赢这样，
9: 嗯
8: 啊，然后听世界杯的歌曲，我们就是这样，就想听世界杯的歌曲而已。
9: 起啦 ，Shakira，
8: 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可是他们的话是专真是有看球赛，就是我们很像简单讲啊，西班牙赢了就这样这样，然后我们就没有看。其实有球星有谁啊，然后是怎么样赢啊，然后他们是从来没有赢过这种，我们没有去到这样仔细。所以我是认识我另一半过啦，我就开始，其实我真正看球是四年前的那一个世界杯
9: 哦，
8: 啊，那时候四年前那世界杯算是他的决赛，算是一个很大场，就是很刺激的，就是那个 Maxi 哈，
9: 哦，
8: 啊，那一场那一个是我有去现场感受，就是大家一起在户外一起就是吃爆米花在看世界杯直播的那一种现场。然后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我觉得足球每次很小力，我不懂他到底在踢什么，然后踢很久了，可能踢半个小时都没有进一粒球那种。然后我就在那边体验了过，我真的觉得哇不一样，就是很好看。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刺激，可能他也是因为决赛的关系。然后我的另一半就跟我讲，你其实刚好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足球赛，因为那一个算是历史性，就所有大家想看到的画面跟期待的东西他都有，都有让人家见证到啊，就是好像球技也好，然后很久没有回来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助攻他也是回来，然后大家看到的那一个就是反超的那个效果，然后到他们拿到冠军那个整个就是大家讲是一个历年来最好看最刺激大家都期待的每分每秒你根本就不想错过的一些就是都是那种重要画面的球赛。所以也是因为刚好我幸运看到那几场球赛，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也是蛮不错的，所以过我就开始有慢慢陪他一起关注。所以但是我不会像他这样英超也是有在追这种，我是可能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我觉得可能决赛我就陪他看的。
9: 嗯，
8: 那我理由就听他讲，
9: 是也是算一种成长啦，就是在不是自己的领域上面，就是懂多一点点的东西，通过这样子陪伴另一半。嗯，
8: 对，我们也尊重，就是我尊重他的喜欢，因为我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9: 是
8: 他也有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我们喜欢跳舞的话，我不能逼他们跟我一起跳，反正觉得更猥琐了嘛。
9: 哦，这个我同意哦。
8: 对呀，啊，那第二天突然在那边跳女团给你看，不是这样，就会觉得他会尊重，所以他去欣赏我，那我就陪他一起看球。所以有时候他看球的时候，我没有兴趣看，我就滑手机，可是我陪着他一起。
9: 嗯，
8: 他也不会怎样，就是可能我在身边，他就觉得我愿意陪伴。就有些人是可能连身边陪伴都不想陪伴，就好像我讲了，连听你唱歌都不想听。
9: 哇，这个
8: 我就是不喜欢听你，我不喜欢听歌，不管是你唱歌还是谁唱歌都一样。
9: 我听过。讲到这个，我听过一个更加离谱的例子啊，他就是来他男朋友，他男朋友不想去 Disneyland， 然后可是女生想去，男朋友就讲我给钱你自己去，
8: 这样就没有意思了。欸，每个女生的 Disneyland 的梦就是王子跟公主，我没有王子，我配做公主啊，那我直接去做女王啊，那个白雪公主巫婆，就那种意思，你懂吗？叫我去做那个什么那个睡美人的继母算了吧，我一个人去有什么意思？所以我讲有时候这种就是。喜欢就是因为你有一些想法，你有一些就是一些就是我们那种浪漫的一些想象跟另一半一起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大家可以互相理解跟尊重啦。但是我相信你喜欢他的话，其实你自然会欣赏他的一切，除非他喜欢的东西是不健康的，
9: 是，除非他喜欢吸烟，他喜欢喝酒，嗯
8: 啊，或者是他可能不是，就是你不是很喜欢他那种不健康的活动啊，你就会觉得不想啊，这样我就觉得 OK 啦。但是如果是正常的话，你可以试着去了解，但是不用逼自己喜欢，但是你可以愿意尊重他。
9: 是，
8: 对，所以
9: 对
8: 我都会讲，就是我也是会给另一半知道，就是你爱我，但是你也要有自己的生活。我爱你，但是我不会要求你成为我的全部。但是你是我的全部，但是我不会要求你可能100%要跟我喜欢的东西一模一样，
9: 是
8: 跟我接受的东西一模一样。
9: 对， 不是镜子，主要是的。
8: 对，就好像我很喜欢吃香菜，不喜欢就把香菜全部给我。
9: 哦，也是互补吗？哦，
8: 对，就是我跟你讲，不可以，你带我 陪我一起吃香菜。那种感觉就是，这种就是生活的一个浪漫，这样我觉得。其实想象一下，其实它不叫三观不合啊，这个也是跟之前我们有聊到的，就是它不算是三观不合。
9: 嗯，
8: 是你自己不要跟人家合，
9: 这个是自己把门关起来哦。嗯，
8: 对，所以我就很多人会好奇，这样谈恋爱过后呢，你是不是该保留自己的朋友圈的空间？是会保留，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遇到，就是圈子会越来越小。那圈子越来越小，不完全是你不接触朋友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圈子越来越小，是因为其实不只是在爱情啊，遇到爱情，是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跟思维不一样，我们的朋友圈自然而然是有一些朋友是自然就是自己疏远的，不是我们特意去疏远的。
9: 对的，
8: 因为经历想法不一样，
9: 是
8: 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不代表你今天少了朋友你是觉得是爱情的问题，那其实是生活方式不一样。那我的意思是有些是重色轻友，是完全是不跟朋友一起出去，就是哎，我就是男朋友就好了，然后等到分手出现就知道你什么事情了就那种意思。所以相信大家身边，包括Elisha也是跟我一样啊，身边一定会有这种朋友存在的。
9: 确
8: 啊，这样他就是他这样的话没有错，可是他就把全部给了他。当然通常这种的话呢，他们经历感情都不会太长久了。
9: 嗯，
8: 因为他是缺乏安全感的人，
9: 就是他会控制，应该讲他受到控制嘛，就
8: 另一半也会窒息啊。
9: 哦，是的是的，
8: 你太过依赖我了，没有我不可以的，我好像今天不能出去了他就像跟朋友，可能今天他的一个朋友要喝茶 很远来的，只是一个小时他都是不能的那一种。
9: 是，
8: 就我讲的咯，不独立哦，
9: 这个是这个已经是超过陪伴
8: 是啊，所以我讲这种就是每一个不一样。所以我讲成熟爱情其实它的定义很多，所以主要是思想情绪要可以控制。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啊，我们的人哦，可以控制到我刚讲的那些情绪啊，然后这些方面呢、啊，又可以愿意沟通的话，其实你不单在爱情成功，你在工作上面、生活上面，你很成功，
9: 是是顺利，是的。
8: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知道，就是我们今天不只是单纯讲那种真的是恋爱脑的爱情观，就我们讲的这一些的话，其实也是会成长。一个好的爱情，它可以让你变到更好的人的话，当然你在生活中、你在工作上，你自然而然也会变到一个更加好的人。
9: 是，然后就会变成熟，是的，
8: 对，就会变吸金，懂吗？金钱的金，
9: 哦，能，
8: 对，其实是这样的，很多人讲这样才可以互旺对方嘛，
9: 嗯，
8: 所以也讲旺夫啊，这种啊，不一定要看生辰八字的，看我们个人的，
9: 对，
8: 那个我们个人的那个整个人的修养，我们的素质等等，这种也会影响我们旺不旺。呀、yeah, 就用 funny 一点跟大家聊啦，就是大家就不用这样压力，觉得爱情是很压力的东西啦。
9: Yes
8: 呀、yeah, 所以我们也是聊到这里，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给大家做个总结，继续留守我们的 Big FM
9: 怎样

0: 手机屏幕亮起，恭喜你中大奖，只差一步就能领取。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转账前先核实，小心诈骗，守住自己的钱。 Big Call FM。
1: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等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ig Call FM 与 DJ 琪琪提醒你，多打一个电话，多回一次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遗憾。 Big Call FM。
2: 生活不需要每天都很完美，允许自己慢一点，允许自己不那么强。 Big Cal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陪你，让声音成为你内心的小温暖。 Big Call FM。每段爱情都有故事，
3: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2: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2: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2: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2: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2: 还有
3: 我是 DJ Rachel 瑞金，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2: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4: 哇哦，很快的，我们就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谢谢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与你谈恋爱》，我是今天晚上的 DJ Rachel 瑞金，
5: 我是 DJ Alicia。
4: 对，我们今天又到了我们的节目的尾声，所以要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就不要让大家跑这么远啊，抓回来先。所以我们让我们 Alicia 来总结先。
5: 是的，那成熟的爱情呢，不是没有争吵，而是争吵了也能和好；不是没有缺点，是看到了缺点还有办法去接纳对方。当然也不是永远的激情，是激情退了，但是还依然深爱着对方。所以在这边呢， DJ Alicia 想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句话，愿你们呢在爱情当中遇到一个成熟的人，你们能够互相照亮，互相陪伴，互相成长。 Yes，
4: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认同，希望大家也是可以找到自己对的爱情啦。好像我的话呢， Rachel 就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啦，就是成熟的爱情其实不是一定要找到一个完美的人哦，然后而是要找到两个不完美的人，互相去理解啊，互相去包容，互相去成长。就他可能真的没有最初的心动那么猛烈，但是他是会让你的心动是那种越来越踏实，越来越安心，然后你越走会越确定未来的路你是想要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的。这才是最重要。所以我讲我们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爱情也好，就是友情也好，所以有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心是怎么想的。所以今天你的心呢，明明是让你很舒服很开心的话，这样这个选择就是对的。那今天你但凡有一点点的犹豫跟有一点点的不舒服，那你可能就要让自己思考一下你要的东西是什么，就不单单是在爱情方面才会遇到这种情况啦。对，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今天听完后，你们认为的成熟的爱情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你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因为我们也是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想法跟故事啦。对，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下次可以问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差不多到尾声啦。然后非常谢谢大家留守我们的节目到现在，是时候跟大家说晚安，我们下个星期见哦。
5: 哎呀，又是下个星期咯。
4: 对，一个星期一个主题给大家啦，然后可以多多 follow 我们的节目，然后喜欢的话可以每逢星期二留守我们的节目，然后在这里跟大家讲晚安，拜拜
5: 拜拜，早点休息。

0: 段爱情都有故事，
1: 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0: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1: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0: 两个人，
1: 两种声音，
0: 两种视角，
1: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0: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1: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0: 还有我是 DJ Rachel 瑞金，
1: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0: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2: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必靠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必靠 FM。
3: 有些爱真的不能等，等到有空，等到成功，想到想起来的时候，也许父母已经慢慢变老。 Become FM 和我 DJ 喜哥，请你时常多打一通电话，多一次回家，多陪他们走一段路，爱要趁早，别留下遗憾。 Become FM。
4: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ecome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come FM。

0: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1: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0: 好。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2: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0: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2: 《给博悄悄话》，
1: 由我 DJ 你寇慧婷
0: 和我 DJ Michelle
1: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2: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1: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
0: 我是 DJ Michelle，
1: 我是 DJ 你寇慧婷，大家晚上好。那这个星期哦，其实是蛮特别的，因为哦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日哦。
0: 嗯、
1: 那星期五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嘛。那么星期日呢，哎，又是父亲节哈、哦，所以这个星期感觉特别有这个节日气氛呐、啊。
0: 对呀，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前祝贺大家咯，就是端午节快乐，还有父亲节快乐哦。
1: 没错，那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趁着节日好好陪陪家人，那吃好料啦，放松一下啦。那么讲到这个端午节哦，啊 ，Michelle。你是会包粽子的吗？
0: 诶，我不会耶。不过其实小时候我看过家里啦、oh. 就是有我的婆婆她有包过粽子的、
1: mm.
0: 对，因为每次哦到端午节前几天啊，家里就会开始准备那种材料啊，然后桌上啊就会摆满那种粽叶吧，对吧、
1: okay.
0: 对，然后那种叫做什么、啊、棉绳是吧、
1: oh,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种糯米还有它里面的那种馅料这样子。虽然讲我不是很会包、mm. 可是有时候偶尔我会去帮忙啦，去嘎嚼嘎嚼下这样子啊、oh. 因为动作要很快的，因为你一下子包好一个、mm. 然后那个他们就是因为长辈嘛，已经有 experience 了、嗯、所以包出来的形状都很美、嗯、你懂吗？
1: 哇，
0: 真的。那你哭你呢，你家里会包的吗？
1: 我可以讲这个、啊、没有耶，因为我妈妈不会包、
0: 哦、OK
1: 那所以哦，我们家啦每一年呢都是买现成的。不过讲到这个、哦、像我也是小时候啦、
0: 嗯、
1: 我有在亲戚家，那时候看过我婶婶包粽子。哎，像你讲的我只是很同意了。这其实包粽子这件事情哦，真是你要很有功夫啊，因为它不是讲说哇你把材料全部丢进去放进去就好，它还要你讲的可能你要折那个粽叶啦，要 control 那个形状啦，要把它绑绳子啊。而且讲到粽子哦、嗯、如果你绑得太松也不可以哦，那么你太紧好像也不行。那其实我记得小时候啦，就是我看到我婶婶他们哇一边聊天啦一边包啦一整个下午他们可以包很多颗粽子，真是很厉害、哦、
0: 很厉害的，对不对？就是好像可以用 multitask 啊，又一边包一边讲话这样。哇，真的是觉得哦，讲真啊，包粽子这种事情啦，说真的是很有节日的感觉的。因为很多时候、哦、我们觉得、啊、那些东西啊都可以买现成的嘛，对不对、
1: 嗯、
0: 可是我、哦、以前那一种啊一家人坐在一起啊，就是有刚刚有说到了准备材料啊、嗯、一起那种包粽子的画面哦，真的是特别特别温馨的。
1: 对，而且小时候、哦、其实很多节日啊你都会看到说，哎，可能长辈们就是忙进忙出准备食物。我跟你讲哇，那种感觉真是蛮有回忆耶。
0: 你这样讲到这种粽子啦，其实粽子也是种类有很多、嗯像有那种叫咸肉粽啊，有那种甜的、啊、或者是那种有干水的、啊、或者是那种油腻的、啊
1: 嗯嗯嗯、
0: 那Nicole你其实比较喜欢哪一种、啊、
1: 你问到我的话其实哦，我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
0: 哦、
1: 我呢是只吃这个咸肉粽啦、
0: 啊、哦，很坚定啊OK
1: 真的，因为我也是有试过刚才你讲的这个甜粽，它就是甜的嘛然后我也是有 try 过其他的口味，可是不懂为什么 maybe 我太传统了我还是最喜欢传统的这个咸肉粽。
0: 明白明白、
1: 因为它里面就是糯米加猪肉啊，香菇啊，栗子那些，我觉得是最经典啊。而且哦，讲到这个粽子啊，我每次吃都会不小心吃太多哦。
0: 哎，这个真的要小心，因为粽子啊虽然很好吃啊，可是它毕竟是糯米做嘛，其实比较难消化嘞。所以有时候哦，如果哎没有感觉啊，吃多几个啊，哇，开始发现哦，那个肚子越来越胀了，对不对？
1: 对对对。那所以哦，大家端午节享受美食的同时，那也要适量哦，不然哦吃太多啊，真的会消化不良哦。
0: 没有错哦，记得也是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哦。
1: 是的，那么也祝大家呢有一个愉快的端午节和父亲节啦，可以好好陪陪家人，一起度过温馨的节日时光。
0: 那好啦，我们也是话不多说，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呢，马上带大家呢进入今天的给博主题喽。
1: 继续留守在 Big Cow FM 最样。

0: 说出来吧。
1: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2: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1: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2: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1: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一杯。
1: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如果太累了，就和生活请个假。生活不是为了赶路，好好欣赏生活中沿途风景吧。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Recall FM。
2: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aus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ause FM。
3: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4: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3: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5: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3: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
5: 给博悄悄话，
4: 由我 DJ Nicole 慧婷
3: 和我 DJ Michelle
4: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5: 记得锁定 Become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4: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cause FM， 每逢星期三晚上九点到十点的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Nicole 慧婷。
3: 大家好，我是 DJ Michelle。今天呢，想和大家一起来给博一下很有共鸣的话题，就是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呢？
4: OK， 那我们先从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开始啊。其实很多人哦，可能小时候啊，对这个上班的理解很一致，就是说哦，工作一定是很累的咯，因为你会觉得说，可能你的累啊，就是来自你的工作量嘛。
3: 对的，这个是很真实的，因为小时候就不会想这样多嘛，对不
4: 对？
3: 对，
4: 就是可能很单纯的逻辑，就你可能会觉得说哦，工作多就等于累咯，所以那时候甚至会觉得哦，只要我自己够努力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啦。
3: 结果后来才发现其实诶，可能不是这样哦。
4: 对，而且这个不一样哦，其实你不是慢慢发现的，是你一进去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会有感觉，然后有时候你会发现啊，诶，有时候你明明做得完啊，你也懂怎么去做这个 task 啊，可是你还是觉得很累的哦。
3: 诶，这个我有感觉，就是因为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累什么的那一种。
4: 对，那这个就是重点啊，它不是讲说诶你做不到，而是哦你做到了但是不轻松。
3: 对的，而且讲真这个很烦的一点就是哦，你还要不能说你不行的哦。
4: 对，就是那种哦诶你明明可以，可是哦你还是会累的状态啊。所以说可能慢慢的你就开始意识到哦，上班的累哦其实不是单一来源嘛，它是被拆开的。 Of course 啦，有一部分呢是属于这个工作本身啊，比如讲是可能你的任务的 deadline 啊，责任这些嘛。
3: 诶，这个其实大家应该都有经历过对不对啊？
4: 对，那其实这些就是可能看得见的压力啊。那只要那个事情多一点啊，时间赶一点哦，讲真的大家都会有压力哦。
3: 诶，这个至少还知道问题在哪里对吧？
4: 对，那因为工作多就是工作多，你会懂说诶，知道自己为什么累。但是其实讲到这个啦，其实另外一部分哦，其实就是你在职场里面要面对的人啊，还有沟通方式。
3: 诶，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的，因为讲真啊，工作可以解决，但人啊是不一定的哦。
4: 对，这个就是很多人后面才发现的地方啊。有时候其实不是讲你工作的时候那个事情很难啊，而是哦这个沟通呢让事情变得很难啊。
3: 对，而且这个哦会让人很心累，就是那种怎样讲心理上的那一种啊。
4: 对，就是你明白，就是因为那种明明就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可是你觉得说 Oh my god 这样很累耶，那个状态。
3: 这个真的是我非常认同的点来的，很真实，而且还很难啊跟别人解释那一种。
4: 对，因为有时候可能你回到家别人问你诶怎样啊，今天是很忙啊，其实你还不一定真的是很忙的哦。
3: 对的，
4: 但是哦你就是觉得哦整个人就被消耗掉了。
3: 诶，那种累啊是睡一觉啊都不可以马上恢复的那一种哦。
4: 对，那所以你就会发现哦，上班的累啦其实不是只是单单你做事情累啊，而是整个过程的消耗感啊。
3: 而且有时候哦是慢慢累积的，不是一下子爆的那一种。
4: 对，那有时候是工作啦，有时候是人啊，有时候是两边一起啦。
3: 哇，两边一起啊，那种是直接真的是直接爆。
4: 对，那但是有时候其实哦也是可能会有一个反过来的 情况，就是可能你事情不是很多，但是你还是觉得哦很累哦。
3: 哎，这个更可怕哦。
4: 对，因为你连你自己到底在累什么你都讲不出来，
3: 然后呢，你就会开始怀疑什么，你知道吗？是不是自己有问题？
4: 对，但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这样讲啦，只是说，哎，可能你还没有发现那个压力来源到底是什么。
3: 哎，可是这样讲下来好像有点难选，是吧？
4: 对，因为可能每个人都会讲说，哎呦，上班很累啊，很累啊。可是哦，每个人累的原因，哎，可能不太一样的哦。
3: 就是好像我们有提了，就是有些人是因为工作累，有些人是因为人而很累。
4: 对，要对着人一起嘛。那有些人就是想说，哇，工作越累啦，要对人啊，啊，两个一起、啊。
3: 哎呦，那个就真的是高难度的模式哦。
4: 好啦，那么先讲到这里，等下回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不同类型的老板到底会怎么影响我们上班的心情呢？
3: 记得留守 Bitcoin FM 嘴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acon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一支烟点燃的是习惯，消耗的是健康，你以为只是解压，其实身体正在承受代价。 Beacon FM 和我 DJ 喜哥奉劝你，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把烟放下。戒烟不是失去什么，而是重新找回更健康的你。从今天开始，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 Beacon FM
2: YOLO。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3: Recall FM。
4: 一时的刺激可能带来一生的负担，赌博不是解压，而是陷阱。 Re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远离赌博。若你或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拨打大马信心戒赌协会求助热线017-238-1900，珍惜自己与家人的未来。 Beacon FM。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你寇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eacon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6: 哟，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大马最样的中文网络电台 Beacon FM。这里是
7: 给博悄悄话，我是 DJ Michelle，
6: 我是 DJ 你寇慧婷。那今晚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给博的话题是，上班最累的到底是工作还是人？那么在上个环节呢，我们其实就聊到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很多人以为说上班最累的就是工作而已嘛，但是其实后来就慢慢发现啊，其实你的累的来源啊不止一个
7: 等等，其实这个讲到我有感觉了，就是其实当你慢慢进入这个职场之后你会发现事情没那么单纯的，而且那个累不是只有忙而已
6: 对呢，所以这一 part 呢，我们就继续往下拆一点点，来聊一聊人这一块啊。那先从一个很多人一定有共鸣的开始讲啦老板，
7: 哇，老板呢？这个真的不能随便讲，因为你懂他就是怎样讲呢？就是不是偶尔影响你，是在每一天啊，就是影响你的状态，然后你是避不开的那一种。
6: 对，
7: 是
6: 吧？因为其实讲真的，老板这个角色很特别，他呢其实不会直接帮你做事，但是他会影响你整件事情怎么进行。就比如讲有一种老板是很 micromanage 的那种什么都要过问一下的。
7: 这个我不行因为你看你会直接一直要你改的话你会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开始的方向就错了。然后呢，重点就是你已经很努力在做了，对不对？甚至讲你做到一半了，可是呢那个方向还是会被拉走的。而且更麻烦的是久而久之你会开始猜他要改什么呢？还是你是不是在做事还是你需要去预判他在想什么这样子
6: 了？对对对，然后有时候可能说你已经把东西做到80%了，他才开始跟你讲说改方向我不要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不是改一次，是你不断的在调整那这种状态就会让你很难专心的做完整一件事因为你会一直去留后手。然后其实讲到这个老板还有一种是朝令夕改就是今天跟你讲 OK 今天我要这个方向，然后明天我跟你讲我要换一个。
7: 哇，这个更累我跟你讲，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在完成那个工作嘛，是不是在追着他的那个更新版本我会讲
6: 对不对
7: 而且最烦就是你昨天做了的嘛，对不对？今天可能直接又不算数这样子，哇，然后这种东西慢慢影响你的效率了对不对？然后你会开始不敢一次过做完或者是因为你怕要重来这样子要再做过，对不对？
6: 你就不敢一次做到最好，因为你会觉得说可能你不是在推进事情而是你在等我在等他最新的指令，而且其实永远在重新开始的循环的

0: 最吵闹。
1: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2: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焦虑或孤单的时候，这很正常，但重要的是你不必独自面对。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鼓励你向专业人士倾诉。马来西亚提供多条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健康与辅导热线，包括生命线协会15995 Befrienders Worldwide 03-7627-2929。 关心自己的心就是关心生活。 Big Call FM。
3: 你知道吗？全世界每年有成千上万只流浪狗和猫找不到家，最后只能在街头流浪。如果你正考虑养宠物，不如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领养代替购买，让每个毛孩子都有幸福的机会。 Big Cow FM。
4: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7: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7: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7: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5: Big Boss。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8: 意外，刚刚我们就讲到，这种黄牛的这种科技的手段啊，虽然讲黄牛是，有点讨人厌呐，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抢不到票，而衍生出来的一些事情，也是可以让人笑到，真的是我觉得很搞笑有时候。
9: 哦，Kingsley， 你说到这个啊，我非常的有发言权哦，因为我真的有在网络上，像那个 XHS， 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在说哪一个社群软体哦，我有看到一些那种真实的求助帖子啊，

0: 可能这个男生正在追求这女生嘛，或者是他男女朋友，他为了要讨另一半的欢心哦，他可能愿意花几倍的高价从黄牛手上哦买了两张极其罕见的内部票。那黄牛哦可能当时拍胸口保证说，诶，绝对是沉浸式的体验哦，距离歌手哦不到五米而已哦。
1: 哇，五米啊，这样就是、我想象不到，就如果是距离不到五米，就是一般都是第一排，或者是当他有那个延伸舞台的时候，就是真的很靠近很前面的那一种。
0: 是啊，我觉得这给我感觉是什么，距离不到五米，给我感觉就在后台
1: OK，
0: 这给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真实。结果呢，发生什么事情，那一天哦，这小两口哦非常的开心哦，去到了现场，进场一查，哎，真的是好家伙，黄牛给他们的两张是什么票你知道吗？保安工作证还有
1: 保安工作证都没
0: 光背心，就是说你的确哦你有去到现场，而且非常的近距离，不过你是去当工作人员。
1: 哇， Oh my god， 就是他去那边做保安哦。
0: 对，没错。最后呢，这两个人他没有骗你哦，你真的是非常近距离接触舞台。不过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因为在舞台，就尤其是那种 T 字台啦，最就是一那种摇滚区哦，前面一定都会有这个保全嘛，因为他要确保一些疯狂粉丝或者是一些安危，他们都会有这些保全围在舞台。可是呢，你觉得他们是面向舞台呢，还是背对着舞台？当然大多数都是背对着舞台，所以他全程到尾哦，他从头到尾在那边怎么样，他的确是有听到歌声，然后有听到歌手在说话，不过全程都是背对着他的，而且、他又不能全情投入，因为他还需要工作啊，因为他需要维持两个小时的现场的秩序哦。
1: 哇，听到真的是我觉得很心酸，不过那个黄牛是真的是没有骗他啦，真的是距离不到五米，而且沉浸式体验是真的是体验啊，不过是用背后来体验，背后来体验那个歌声。
0: 而且我不只是这样哦，还有更离谱的，因为有些位置哦，因为如果很常去听演唱会的人，看演唱会都知道，有一些位置哦真的是死角来的，所以就有一些人会遇到怎么样，偏到怎么样的程度，就也有粉丝哦在一些社群软体也会分享说、哇，坐在那个山顶的位哦，全程怎么样？你全程呢？你在这个演唱会哦，你只看到什么？你看到一根，你看到一根水泥柱子哦，全程挡在你前面哦。所以你去呢，你可能就感觉你只是去听，你是去听演唱会，你想要看一下你的心仪的歌手到底是怎么样子啊，看他怎么做什么互动啊，你全程都看不到。
1: 哇，这样子听下来，我觉得那个人应该不是去看演唱会，他是来给这个 stadium 去做那个工程的那个质量验收这样子的东西，就是去 check 那个 quality 这样子。
0: 对，他某种程度我是帮大家验收说，哎，如果我们所有的粉丝们，你们下次要来到某某某的 stadium 听演唱会，请避开山顶位的某个位置、某个段位，然后某个哪一排，这样子大家都知道。所以某种程度他也是挺棒的，很牺牲自己哦，牺牲自己让大家知道说要避雷，哪一些地方是需要避雷的。而且哦，其实老实说啦，因为在演唱会除了黄牛票问题，还有像那个场地的问题之外哦，有时候影响也是一个问题。那不过我是觉得很惨的是，因为为什么会去听演唱会，真的很多是我们自己心仪的对象，那很多为了要听这演唱会哦，他工作了一整年，或者是出去外面打工，因为真的有些歌手的演唱会门票、而且我觉得一年比一年还贵，他就终于存到钱要买一张票去现场支持一下自己心仪的偶像，然后也是犒赏自己，听听一下自己过去青春时期的歌。结果嘞，你去到现场哦，你把这一份期待哦变成黄牛和骗子的提款机，或者是因为主办单位选择的地点啦，或者是他可能当天的音响的设置，或是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会让人非常的恼怒。
1: 对，我觉得刚刚虽然是很好笑啦，可是玩笑归玩笑，在这些所谓的故事背后，其实都是大家就是粉丝对他们的偶像的爱嘛，就是以及就是 当下可能就一票难求这种不好的那个状况的一个反讽了，我觉得，因为可能大家都愿意为他们的情怀或者是为他们的偶像买单，可是又不愿意给这种所谓的黑心黄牛去当那个当随鱼来一直就是说哇那个会买贵几百几千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反映出消费者的心态其实也是有点矛盾的。
0: 真的是有时候我只能说我对黄牛一样是没有爱，我只有恨。不过就是有时候真的是看运气啦。那我觉得我刚才有跟 Kingsley 这边我们有探讨说在看演唱会，其实看演唱会有时候真的是踩雷耶，就算是你没有抢到票，你去到现场有各式各样很离谱的事情。像我之前也有，像我想去泰国看另外一场演唱会，虽然我没有抢到票，也有粉丝说这个演唱会地点因为大多数演唱会都是办在晚上嘛，那你可能听完演唱会之后，尤其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去到现场，那它距离可能这种 MRT 啊大众交通工具的地方是很远的，出来之后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可以回到饭店其实这也是一个让人很苦恼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哇，除了 黄牛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雷，尤其是你飞到海外去，不止可能你要面临黄牛的风险，然后面临场地的设定啦、音响的问题啦，有时候可能交通安全啊，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在开盲盒一样，尤其是去到海外的地方。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听一些音乐放松一下心情，也可以再思考一下您过去有没有在去听演唱会的时候又遇到一些非常恼怒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也是挺好笑的一些事情，也是一样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聊哦。

0: 陪你唱个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ika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ika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kao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kao FM。
4: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5: 今晚最吵闹。
6: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7: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6: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4: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6: 我是 DJ Kingsley，
4: 我是 DJ EY，
6: 让你不只是听众，
4: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一个
5: Big Boss。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9: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8: 意外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演唱会的市场其实跟以前有一点不太一样。可能以前就可能一年里面就有一到两场超级大牌的明星来开演唱会，可是现在差不多每一个周末都会有演唱会啊、音乐会啊这种音乐的这种活动这样子。
9: 是是是，我有发现耶，因为像可能早期的时候真的一年就几场，那可能以前的娱乐活动也选择性多样化，没那么多了。那现在因为真的有太多各式各样的音乐节，所以呢在现在有流行这样的一句话，歌手不够用了，但是我们的粉丝怎么样？我们粉丝的钱包也相对不够用啊，不只是这样而已哦。现在越来越多的演唱会啊、音乐节啦，有各式各样的手法，可以让我们的粉丝从他的钱包里面掏钱。
8: 嗯，
9: 我另外一个点，就我刚才也是在开播前有跟 Kingsley 讨论过的，就是演唱会的票价不断的在上涨。哎，那以前呢，像我在10年前是吗？差不多啦。10年前那时候我喜欢的歌手 GD 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那时候真的几百块，我有点忘了是300多还是400多，我就抢到这个位置，你说啊还算 OK 啦，还不错的位置哦、喔。现在300-400块 Kingsley， 300-400块好像根本抢不到。
8: 我
9: 完全，你就连山顶的位置好像都抢不到哎、欸！
8: 真的，因为现在可能山顶的位置都已经不是这个价钱了，
9: 500-600起跳吧，我觉得。
8: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动不动就可能要上千，票价高就算了，而且还要被黄牛炒高几倍耶！
9: 是，
8: 然后消费者的心态可能就慢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子，以前是一定要看，非看不可。我跟人家借钱，我卖我自己的家产，我就要去看。可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很多年轻人吧，都开始倡导这个，演唱会阶段这个东西。
9: 哈？我还第一次听过这种说辞，哎，什么是演唱会阶段呢、啊？
8: 就是我不去现场凑热闹了，我就不再去了，因为很多人嘛，可能又有一些你买到票未必。环境真的是那么好，可能前面有一个坐到一个很高人挡住你，所以你想一下，你去现场又要抢票哦，可能你要坐public transport， 你要挤 public transport， 那你排队上厕所又要等，然后如果你驾车去的话，你要找 parking 又要等，如果你的位置可能不好，前面坐着一个很高的人挡住你，你又看不到那个 screen 哦，甚至看不到那个人哦，那我会选择就是在家里把那个氛围灯开一开，然后买一个好一点的音响，可能吃着火锅啊，喝一点饮料啊，看那种 live 的那种现场的音乐会啊， 或者是听歌啊，不是更好吗？嗯，也是一种享受，我觉得。
9: 哇 ，Kingsley， 我听你这么说，我真的是非常的有那种代入感呢。
4: 嗯，
9: 而且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哦，他可能在家里真的有自制 VIP 的贵宾包厢哦，在家里其实有个什么好处，像刚才 Kingsley 有提到的。很舒服啊，你坐在你自己熟悉的场地，想要上厕所就上厕所，想要切歌就切歌，如果歌手唱得不好你还能按暂停，或者是怎么样，你可能那时候有点无聊，你可能还可以暂时切换到其他的平台，嗯，再去看一下。而且最重要的是怎么样，绝对没有机会让黄牛赚到你的钱。
8: 真的真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越来越理性，嗯，好像我们有提到的 BTS 啊，或者是别的那种什么国际性的明星，很多粉丝开始现在都自发组织那种抵制黄牛的活动，就大家越好，就是哎，只要是那个高票价的大家都不要买，让这个黄牛最后把票就是砸在自己的手里。因为这个东西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一个同事他是很喜欢他的偶像的，那我就问他，如果你今天买不到票，你会不会跟黄牛买？他就讲我一定不会跟黄牛买，可是你想要看我要怎么办呢？他讲这样我就下次再看啊，等他再来，不然我就去别的国家看，可是我就一定不会跟黄牛去买票的这样子。
9: 哇塞，嗯，我非常的欣赏你这位同事，欸，真的哈，是始终粉丝，但是他某种程度是非常的理性哦。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好，而且呢，其实只要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大家都不买，黄牛呢就会亏本，亏本会做什么事情？距离演唱会越来越近的时候，卖不出去哦，就会开始跳楼大甩卖。而且我最喜欢看到怎么样的新闻，就是说黄牛最后呢把票烂在手里的新闻。非常的爽
8: 对啊，就是不要给他们觉得哇今天大家都要买票，所以我就要赚完你们的钱，然后去鼓吹这种不好的现象去催生。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市场的良性的循环还是需要我们每一个消费者一起去维护的，不是说哎，大家要盲目的跟风，因为只有你就是抵制这种不好的现象，这样子的话黄牛的那个生存空间就变得小，就好像EY刚刚讲到了，那个票全部烂在他手里，这样子他就觉得，哎，这个没有市场，可能就不会再那么猖狂的去做这种所谓把票卖得很贵啊，赚很多钱的这种举动了。
9: 我是非常的认同，因为他们某种程度你让他马上紧急断掉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他最多就可能过往的机会可能都是抢好几千张，可是因为之前有经历过这样的风险，他们可能就会改成抢几百张之类的啦。那至少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让给真实的粉丝，让我们这些想要去支持我们偶像的真粉丝有机会去看，所以这真的是大家要有共同的共识，一起去维护，去守护我们的权益，然后去守护我们的偶像。因为好像我有点忘了，我之前好像有看过类似这样的新闻，
8: 嗯，
9: 黄牛真的抢了很多的票，但是我忘了有类似这样的新闻，我忘了发生什么事情，票卖不出去，所以现场的时候，其实那可怜的偶像他真的在现场演唱会看到很多的座位是空的，
8: 嗯，
9: 其实对偶像也是一种不尊重。
8: 是的，我觉得是真的是会让他觉得，哎，我今天举办了演唱会，可是哎，好像没有什么人来看，可是他并不知道这些票原来是已经被黄牛买了。
9: 是啊，而且真的非常多的歌手，我真的也是扬言一起去抵制，所以也是希望啦，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曾经有没有跟黄牛买过，没有关系，我们从接下来开始，我们大家一起去抵制黄牛。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讨论一下我们今天哦探讨到。如果很常看演唱会的朋友一定特别有感的这个议题，黑科技有黄牛抢走了我们许多的权益，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守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可以怎么去做呢？那我们待会再继续聊咯。

0: YOLO，
1: 人生只有一次，别让它挥霍中悄悄地溜走，去尝试，去努力，去创造，让每一天都值得回忆。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活出精彩，不留遗憾。
0: Recall FM。
2: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Recall FM。
3: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4: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3: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4: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Recal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Recall FM。
5: 嘿、hey, 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6: 今晚最吵闹。
7: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8: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 hang 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7: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7: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7: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6: Big Boss。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今晚最吵闹，我是 DJ Kingsley。
10: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 DJ EY。
9: EY 不懂你有没有发现、不懂是这个话题太过的有共鸣了还是什么，我感觉不知不觉我们的节目又好像要到尾声了，然后听了那么多关于这种抢票的搞笑的东西的时候啊，我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不懂有没有治愈到你曾经抢不到票的那个遗憾的心，让你知道其实你并不是一个人的，还有很多人都跟你一样的。
10: 某种程度是有一种安慰的效果啦，因为像我跟 Kingsley 应该都我跟 Kingsley 今天会讨论这个题目，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受害者。
9: 对，
10: 所以我们希望借助这个节目，我们两个人可以就是安抚自己之外呢，也希望可以跟许多抢不到黄牛票的朋友，让你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哦，我们都是受害者。不能这么说，我们都是共同经历过这样子的状况哦。但是啊，虽然我们刚才就用那种嘻嘻哈哈啦，比较放松比较诙谐的方式跟大家来探讨这个议题哦，但我们还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呢，我跟 Kingsley 都要非常的严肃提醒大家，现在啊像这种代抢的诈骗啊，或者是高仿的假票，真的是层出不穷，而且手段也极其逼真，所以大家真的绝对要小心。
9: 是的，所以就是要大家不要因为一时冲动，然后就去相信所谓的什么内部的link啦，还是说什么私下转账啦，因为我觉得追星是很快乐的，可是千万不要把它变成就是给骗子就是送 sales 送业绩的一个举动。
10: 对，没错，因为我觉得就是也像 Kingsley 说的，抢不到票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人生中不会就只有这一场演唱会，不会说你错过了这一场演唱会以后就不会有，还是有机会，你可能是在不同的国度，你可以顺便去旅游再去听演唱会，或者是还是有机会的。那也是希望也是鼓励大家，知道你们非常喜欢自己的偶像，但真的是要严阵以待哦，就好好的看清楚。那有可能因为会有一些人在网络上说要卖二手票，除了像这种黄牛，有一些是黄牛高价卖出，也有一些是它的价格还挺可以的，不过呢你最后发现到也是诈骗，或者是现在也许多那种诈骗集团，它会像Kingsley 刚才提出的你要可能要转账啊，你可能需要进去这个链接还什么之类，其实通通都是诈骗集团的一种操作手法，他可能不只是骗走你的演唱会的门票钱，他可能还可以联动到你的 网络银行啊什么之类的，可能会把里面更多的钱或者是盗刷你的信用卡等等各式各样的这种状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一时的冲动哦，然后造成许多的后悔的状况啊。那如果我们抢不到演唱会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这么想，诶，我这一次真的太棒了，我省下了这些钱，那我可能可以用这笔钱让自己吃的好的啦，或者是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去做个小旅行，这也是一种实打实的幸福。
9: 对，那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理性的去追星，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买演唱会票的时候都可以心想事成，买到你要买的，那大家就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很好的杜绝黄牛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了，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同样的时间下周四同样的时段我们在空中再见，拜拜。
10: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EY， 拜拜。

0: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1: 今晚最吵闹。
2: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3: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
0: 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2: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0: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2: 我是 DJ Kingsley，
0: 我是 DJ EY，
2: 让你不只是听众，
0: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1: Big Boss。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刘文国翔。What's up? Now, guys, 非常开心，我们又来到了每个星期的星期五。那这个星期，我相信大家觉得都过得非常快，对不对？因为星期三是假期，所以感觉好像一个星期里面，经历了两次 Monday Blue 的感觉。那就很像今天我在录制的时间是星期四，那这个时间就是刚刚我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哇。超像拜一的，超像星期一的，有没有？那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部电影。那在还没有讲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看了好几部作品，都感觉蛮不错。还有一些呢，可能就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啦。OK， 其中呢就有叫《Kill Bill》，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追杀贝尔》、《比尔》或者是《杀死比尔》这样子的一个。中文名，那他的英文呢就叫 Kill Bill， 然后他有出到 Kill Bill 2， 然后还有给阿妈的情书，那这个在电影院现在有上映，那大家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感觉蛮不错的，因为他自己本身讲的是潮州话，那马来西亚也是有潮州人，但是潮州的那个腔调比较跟福建有点接近，所以在看的时候亲切感还蛮贴近的，就感觉不会很生疏的感觉。那接着还有看了一个 Netflix 的 drama 叫做忘了我记得，对，那这一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这个女主角之前有演过影后，就是电影，就是那个 Netflix 的影集的影后，那其实也挺不错的，她的演技都很在线，然后整个都很感人，尤其是我在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一直在爆哭。然后还有就是葬送的芙莉莲，然后以及紫罗兰的永恒花园，还有我的英雄学院。我的新英雄学院是我最近在追的，我其实我已经忘记它是7个 season 还是8个 season， 但我大概用了2个星期的时间吗，还是1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已经看到第4个 season 了，所以蛮快的。然后现在如果你们有看过我的英雄学院的话，它现在我看到的进度在它的校庆，然后突然就出现了一个怪人，然后就在空气当中制造了很多的就是那个隔膜这样子的。那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你们应该对这个印象蛮熟的。那除了这几个我最近有在看的，那我接下来比较期待的就是 Spider-Man 的那个 Brand New Day， 在7月30号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7月30号正式上映在就是我们的电影院，不管是 TGV 还是 GSC 都有。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已经买了Spider-Man Brand New Day 的那个门票，然后呢它其实是这样，就是如果你在6月17到6月30号购买 TGV 的 Early Bird 的话，你就会有它的海报，所以大家如果你们真的对它的海报感兴趣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真正的去先买一下它的早鸟票。然后它现在还有很多的 slot， 就是那个海报先到先得，所以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选30号或31号，其实都应该还有的。其实讲到海报，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会印比较多，我个人感觉啦是印比较多的，所以不管是第一天、第二天，或者是整个星期、2个星期，还是都会有的，就很像之前的《鬼灭之刃》这样，还是会有的。而且他还推出了不同的海报，然后接着还有像那个哪吒，就我命由我不由天啊，那个也是他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电影票，所以大家你们不用太焦虑。可是我自己本身是想要抢第一手资讯，然后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是到时候我真的有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不会尽可能的不去爆雷，或者是等它的风潮开始慢慢要感觉大家都已经看了过后，我就会跟大家分享。好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Call FM。

0: 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tiam 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临近的 Hokkikopitiam 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3: 今天在家不想煮饭，赶快来到福气安康，选择多样适合老少，不怕选不到要吃啥。 Nasi Lemak 鸡饭 Laksa 纯的面包还有蛋挞，口味地道家庭公道，还不快来 Hokki order 好料。
4: 有人25岁就当上了经理，有人35岁还在寻找方向，有人28岁就结婚生子，有人40岁才遇到对的人。你是否因为别人所达到的成就而开始质疑自己曾经的努力，自己是否足够优秀？ Beco FM 和我 DJ Alicia 想要对你说，每一种花都有属于自己的花期，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只要努力过就值得骄傲。 Beco FM。
5: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e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eco FM。
6: 世界不会自动变好，但我们可以让它不要变得更坏。每一次温柔的选择，每一次小小的善意，都在累积力量。也许你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每个人的小动作都会影响身边的人。 Beco FM 和我 DJ 慧慈一起提醒大家，从今天开始用行动让世界越来越好。 Beco FM。
1: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7: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8: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7: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 欢迎留守 Beco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Now, guys.今天呢，我要聊的一个电影，跟刚刚在闲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的一部蛮不错的电影，叫做 Kill Bill。 Kill Bill 呢，它有两集，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电影啦，它就是有分第一集还有第二集啦，就是 Kill Bill 1和 Kill Bill 2。 然后这个其实是一开始我的大学老师去推荐我的，然后应该是想推荐全版吧。它本身就非常的特别，它的打斗的部分，然后武打的部分，因为它是动作片，所以它里面的武打的部分都还蛮吸引人，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元素在里面。可是在这里我要先跟大家温馨提醒一下，因为这个是一个武打片，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有暴力的成分在，但内容呢，我们只是仅供影视的讨论及这个娱乐的分享，不涉及鼓吹暴力这个行为，所以请大家以欣赏电影的这个艺术和角度去收听，就像有时候我们在看Spider-Man、Iron Man 都一样的啊，它都会有一些武打的部分，但我们不鼓吹，只是以一个艺术的角度去跟大家分享。那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我们今天要聊的叫做 Kill Bill 嘛，然后这部电影呢是来自昆汀·塔伦蒂诺他执导的一个电影。那他是比较擅长用新黑色的电影风格，然后包括暴力美学、非线性叙述和那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内容，然后去创作他的作品。那之前他有一个作品我忘记叫什么，但是他的海报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女生躺在他那个床上，然后拖着他的下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可是我已经忘记他那个名字叫什么，那个也是蛮红的。但 it's okay， 我们今天回到来要跟大家主要分析的就是这个 Kill Bill， 就追杀比尔。那第一部呢，它是比较结合日式的叫什么武士精神和西部片，然后第二部呢则是我们的港式武打片，还有这个意式的西部片的技术，然后去融合在一起，就你会感觉到它有传统电影还有现代电影的这个技术融合，然后无疑就是一个看起来就特别的过瘾，
9: 而且又很怀旧，然后像以前的那种电影致敬的那种非常好看的电影。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你会看着看着的时候，突然从有颜色变黑白，那黑白突然之间又变成日本，嘟嘟，然后拿着 samurai， 叮叮叮叮。然后在第二段的时候，就是在第二集的时候，我很喜欢的地方，就突然之间你就感觉哇，你好像在看一个港剧这样子，突然就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武打高手，然后他讲着粤语，然后就整哇啊，你就感觉整个的那个融合度是非常的契合的，而不会让你感觉哇非常的跳，非常的不舒服，感觉这里一拍那里一拍，不会，它会让你感觉哇整个东西结合到来都很舒服。那它嘣的一声可能就变黑白了，那又或者是它，我记得它一开场的时候就是黑白的电影，然后到后面有颜色，然后又变成日本风。然后你知道日本的那种武打片，它就是会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然后下着雪，然后雪地上都是满满的白白的雪，然后两个人站在对面，然后拿着一个 samurai， 然后就开始对打。你真的感觉吗？就很明显就是日本的那一种拍他们武士那种sakura， 不是 sakura 是樱花，就武士的那种氛围和精神。所以我觉得整部电影都非常吸引我，就像这个电影的开头，他一开始他出场的方式，那个 logo 每次出来的那个，当然你们有看过港剧你们就知道，那他是以这个港式的武打风去进行展开的，然后就会让我们的这个观众一开始就会感觉哇很熟悉，可是又很疑惑，就会想说我到底是看港片还是看一个美剧这样子的感觉。然后这样的疑惑是很正常的，因为这部片呢它主要就是东西方这个文化融合的产物。那随后他就有讲到一句话，一个谚语啦，类似谚语的东西，就是复仇是一道最好的冷盘的食用的菜，这样子东西，就以故事定下这个基调，然后就跟你讲说这个是一个复仇的电影。然后这个影片中的女主角哔哔消音，然后作为这个所谓的新娘。所以OK， 我们先讲，一开始就是这个新娘就血迹斑斑，然后躺在这个地上，然后惊恐之余呢，她迎来了的是她腹中的孩子的爸爸，叫做比尔，朝她的头部开枪。那整部片当中呢，每当提到这个新娘的名字，然后都会使用一些消音的去处理，就哔哔哔哔，然后这就会引发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例如讲说添加神秘感啊，或是特殊身份，或是向某个电影致敬。然后讲到致敬的部分，就是你如果有看过 QB 的海报的话，你就感觉哇，他全身穿的就跟李小龙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他是一个金发的外国女生这样子的感觉，哇，然后就真的非常喜欢这个电影。那我也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导演幽默的展开，感觉导演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调皮的人，就在这种紧张的气氛当中，他会留一丝丝让观众会心一笑的那个空间。而且我感觉他整个的节奏，然后整个会让你感觉很好看很舒服，然后里面有很多的 PGM， 就是你现在在短影音，里面听到的一些sound effect， 它都是出自这一个电影。那可能第二集的没有，但第一集的你一直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哇，这是什么短视频的时代嘛？没有了，其实它就是所有短视频基本上的sound effect 都大部分都来自那边的感觉，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新娘呢，曾经就是一个杀手组织的毒蛇一员，那为了让这个腹中的孩子拥有正常的生活，他当时就决定去离开组织，可是却因此遭到其他成员的残忍杀害。那当他为了复仇而找上另外一个成员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对方已经有孩子了。他对于那个孩子讲说，我曾经也有个女儿。那这句话就透露出这个新娘深藏的痛苦和仇恨。那这群人夺走了他的孩子，那激起了他无尽的这个愤恨，那他也就 开始了他的这个驱动他的愤怒和复仇行为。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回来再跟大家聊更多的 Q Bill。 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call FM。
3: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李远国祥带你深入了解。

分享娱乐分享以及这个影视的讨论，那不涉及鼓吹暴力的内容和行为，所以请大家以欣赏电影的角度然后去听我今天的分享。那刚刚就讲到我们的新娘 B， 为什么是 B 呢？像刚刚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是导演的一个安排啊，就是不要让你知道这个女主角叫什么名，所以你就知道她就叫我们的新娘。那曾经就是一个组织叫做毒蛇的一员，那因为她本身怀孕了，她想要让孩子过上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她选择脱离组织，却因此招来其他成员的虐杀。那时间回到她脑袋中枪过后，然后被警员发现还有生命体征，所以就带他去到医院里面休养，应该想说治疗了，因为他之后就变成一个植物人了。然后这个新娘杀手呢，就在经历了四年过后终于在床上惊醒了，那他就开始环顾四周要弄清楚自己的情况是什么。那他原本是想要逃出去了的，但是他听到走廊上有慢慢逼近的脚步声，所以他就赶快回去撞睡，因为他担心是这个 Bill， 就是他的这个毒蛇的老大要来暗杀他还是什么的，所以他就继续装睡。那你知道进来的是两名男子，一个是护理师，还有一个是来嫖的嫖客。那他们要来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个商品，而这个商品呢，就是在病床上昏迷了四年的他。那这个护理师就很熟悉的跟着这个客人讲这规则，讲说什么不能揍他啊，不能留下痕迹等等，因为明天会有另外的护理师过来，所以会被发现还是什么的。那从这句话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这个行为不只是一次了，所以这个女主角，这个女主角她在他的复仇的理由上面又添加了一笔。那这个女主角呢，就在就在这个事情慢慢发生的时候，她就瞬间睁开眼睛清醒，然后去制服两名这个加害者。那即使这个女主角的脚已经失去了感觉，但是她还是用她的手，然后用她的手去逃回孔道这样子。那看到这个片段呢，这个道德沦丧的剧情就会想到2019年节在国外也真的有发生过一起这样子类似的事件，就是受害者是一名植物人，然后他在病床上然后就怀孕了。那现实是有时候会比这个电影来的更加残酷。然后看到女主角就是在反击的时候，你就感觉哇，有点大快人心的感觉，就有时候会感觉诶，这件事件如果真的发生在现实的时候，就感觉诶，有时候恶魔比人装得更像人这样子的感觉。那之后的故事呢，就是从他慢慢找回他脚，然后到他去到日本，然后去找到一个退休的师傅，然后去帮他断刀。然后因为这个日本的刀匠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而且非常厉害的刀匠，然后同时也是这个比尔的师傅，然后他就过去去说服他，讲说帮他断一把刀，断一把沙木盖这样子。而这个师傅呢就讲说他已经退休了，然后也没有想要继续断刀了，可是他就讲说他断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把这个比尔给干掉。然后这个时候师傅就他就把这个刀给断出来了，给做出来了。然后之后的过程就是你会看到他慢慢的然后去打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一个又一个的仇人。然后一开始是一个日本，应该是讲一开始是，如果你们有看的话，他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庭院里面，然后去打倒一个已经有孩子的人，可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的孩子他以为已经死掉了，然后他就要去复仇。那之后呢，他就去到日本，然后把这个日本最用刀的这个仇人然后给处理掉，然后之后又回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去把这个仇人就像闯关这样子一个一个的解决掉，然后很像一直去升等级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在第二集的时候还有被人家活埋，可是在活埋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他就想到他

前在香港的时候，然后有学一些功夫，近战的功夫，即使不用刀，他可以用手徒手去把这个棺木给打烂，然后他就从泥土破土而出，然后重生，然后在最后的时候，他就去到了这个 QBO 的家，就是我们这个戏里面最大的大魔王。可是去到的时候，一开始他本来要拿枪把这个比尔给干掉的，那你知道他一转身一看到比尔的方向的时候，他就傻掉，因为原本他以为已经死了的孩子竟然出现在比尔的旁边，然后比尔还跟他有说有笑，讲说妈妈在医院里面睡了整整4年这样子的东西。然后之后他们就先停战，然后就有一段比较温馨的时光，是他跟着他的女儿哄他女儿入睡。那入睡下来过后呢，他们就开始又在一次的打斗。然后最后他又想起那个香港他所学到的功夫，然后用了那个什么叫做什么气步寒步什么点的，类似这样子，就是你走出去7步你就会暴毙身亡。然后之后他就把这个招给打在 Q 那个 Bill 的身上，打在 Bill 的身上，而 Bill 就讲说哈，你竟然学会了这个招数，然后就讲说是那个师傅有教我这样子。然后当然你们可以看一下第二集的，也是蛮好笑的，因为这个女主角，然后她去到这个香港的时候去拜师学艺的时候，他就是嗨嗨嗨，他因为他不会讲。可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在日本的那个地方，他就一直会讲日语这样子。他本身我就觉得他接触到的东西还蛮多，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对我来讲是蛮吸引蛮好看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电影的细节的部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0: 陪你唱出回响。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Big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 Big FM。
3: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 Beacon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藏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Beacon FM。
4: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5: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6: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7: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6: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5: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in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 What's up？ 那 guys，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电影叫做 Kill Bill。 那温馨提醒一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武打片，所以它会有暴力的成分存在，但今天的内容仅供影视探讨以及我们的娱乐分享，那不涉及鼓吹暴力行为，我们也不鼓励有暴力行为的存在。那就请大家以欣赏电影的角度，然后去欣赏艺术的角度去听我今天的分享。那刚刚我们就讲到它大致的一些内容，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些关于细节的分析，那包括像刻画角色和拍摄的角度。那这一个导演呢，他很喜欢用的一个角度叫做 low angle， 也就是俯视镜头。对，俯视镜头就是从低往上拍的那个感觉。那通常这样拍就会让你的角色就可以营造一个很强悍的形象。所以 女主角这个新娘，那平时她的取景就是以 eyes level， 也就是我们的眼睛水平的为主，然后当他杀掉一个重要的角色的时候，那拍摄他的角度就会瞬间变成 low angle， 就会表现得他很像无畏无惧。那又如这个电影中所有的杀手一样，一开始他们被取的这个角度和摄影机位都是俯视的，那就会表现得他们非常的无情和可怕。那这个就是一个语言啊，一个摄影的语言。那接下来还有一些特写的镜头美学，像与局部代表整体的特写，像电影中很常会以特写的镜头去代替这些整体性，就例如讲说可以把重要的或突出的东西留在画面之外，以制造悬念。那这个角色比尔就很像他从来都没有露面过，只是女主角流血躺在地上的时候，然后她的脸就看见 Bill 字样的这个手帕和她的手。那和在医院的女杀手打电话的时候只给这个 Bill 拿着剑的手等等，那就会让观众从而无从可知这个 Bill 长什么样子，所以她的形象和她的讲话就会变成一个画外音。那通常这样子的呈现手法呢，它就会保证这个角色有神秘性，就会让观众有更多的幻想。那此外呢，部分的一些杀人画面同样也是以局部的特写去表示这个角色已经被杀掉了，就很像我们的第一个在日本的那个大 boss， 他叫做石井玉卫，如果没有玉莲，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就被女主角杀死过后，然后他的鲜血就洒在这个雪地上，然后他的头发飞起来的时候和这个剑的特写，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哎，这个角色已经被 我们的女主角给处理掉了，那这样子的感觉。那极端的这些特写和这个荒唐美学电影中有几个很刻意就没有办法去观察的事物，那他想要把它放在大荧幕，然后就会呈现这个电影本身的黑色幽默的感觉。那贯穿整个电影的那个双眼特写 OK， 我们讲说双眼特写呼应复仇反复出现的主题啊，怎么讲呢，就是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直会很喜欢给这个角色的眼睛做一个特写。那这个电影呢拍摄了很多像女主角和杀手们的双眼作为特写，而这个电影是以这个复仇为主题嘛，所以特写这个双眼的感觉就会可以呼应到两个人彼此仇恨和冲突这样子，像不断的提醒这个观众，哎，我们的主题就是复仇。那这个就是五种蒙太奇的其中一个表现的方式，那反复提醒主题就是为了让这个电影本身去突出或者是再一次强调它本身的基调和它的主题是什么，所以才会让大家感觉到哦，他现在还在聊这件事情，他还在聊这件事情，就被让大家走神来看电影的时候，然后就不知道他诶现在在讲着什么部分。那因为像我们讲的双眼它就是灵魂的视窗，所以正好可以直接表达这个角色们的复仇心理和精神状态。那我自己本身在看电影的时候，我通常喜欢去看他们的脸部表情和他们的眼神，他们的眉毛，他们的嘴巴，总之就是只要关于脸的我都很喜欢看。因为我觉得一个演员你要考他的功力，我觉得从表情就可以判断出来啊，而不是去讲台词的部分，而不是用一些很夸张的手势去表达他现在是开心、伤心、愤怒或者是悲伤。我觉得一个演员比较厉害的就是他可以从表情里面去透露出他现在表达的情绪是什么。所以在这一个电影我很喜欢的就是他 focus 在眼睛的部分，然后用眼睛告诉你讲说他现在的情绪是长什么样的，这个我就很喜欢。那之后呢就他会有黑白和彩色画面的切换和运用，那电影当中黑白的段落他就会强化这个暴力的美感。那在故事开始前，那女主角躺在这个地上，然后黑白的这个镜头，那整张脸又有痕迹啊和血啊，然后他哭着跟这个比尔交谈，可是却被比尔枪伤。那整段的黑白告诉这个观众几项信息，例如想说这部电影的暴力主题，或者是画外音的这个比尔他是非常的冷血无情的，然后女主角就是非常的无助和哀伤的，所以黑白和这个彩色的画面切换就会让人家感觉到非常的引人注目。就很像我们的女主角在与一群人厮杀的这个片段，然后女主角拔掉这个杀手的就是他弄下对方的双那个眼睛的时候，然后这个画面就从彩色变成黑白，然后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哦很恐怖这样子，但是你会知道他要表现的东西的那个张力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一个感觉就会让人家感觉哇会蛮想要看下去。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喜欢黑白的一个观众，当然我不是很我不能每一个都这样子，但是我可以时不时就黑白，时不时彩色，然后我也可以好像有时候去看一些慢节奏，有时候想 看一些快节奏的，那 depend 我现在的心情是想要看些什么。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你现在收听的是 Big FM 最样，
0: 无论你

0: 为你在开麦。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1: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0: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1: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0: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2: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Because FM
3: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icol FM 和我 DJ 于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icol FM
4: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5: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6: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5: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4: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Hey, what's up, guys?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的尽情开麦，这里是 DJ Leon 国翔。What's up? 那 guys，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个经典的动作电影，叫做 Kill Bill。那它的剧情本身呢是有暴力的因素存在的，但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说，我们的内容呢仅供影视的参考讨论，还有我们的娱乐分享，那不涉及鼓吹暴力的行为和我们不赞同。这个暴力的行为存在，所以请大家以欣赏电影艺术的角度去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那在总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再讲一些部分，就很像我很喜欢它有一个部分就是long shot， 就是全景，然后包括长镜头和 long take 的拍摄手法。那虽然节奏可能不及很像多剪辑的这个格斗镜头来得快，可是你最观众的我们就可以完全看清楚格斗的内容，像冷静的掌控大局一般的杀掉对手，然后处理掉对手。那这种风格呢，在成龙的电影当中是十分常见的，那尤其是打斗的那个部分。那我其实在看打斗的部分，我觉得我在 Kill Bill 身上我得到很多满足感的原因是因为他不会把镜头切得很碎。那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打斗片的时候，他会再刺激你的多巴胺，所以他就一直换不同的镜头，让你感觉到诶，整个动作都很快。但其实真正的打斗是什么，那可能就不会是那么那样快的，他并不是可能很像镜头这样切得那么快。那我想要看的就是这个东西它真正长什么样。那我们用这个 long shot 然后 long take，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诶，它整体长什么样。那包括像这个港式的武打拍摄风格也是，那快速的拉近和拉远的镜头，然后营造这个紧张的氛围。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它有一个 BGM，噔噔噔 ，OK， 有点劣质的模仿。但是如果你们有看过的话，你们应该知道，他在噔噔噔噔，他就是差不多也是要跟对方打斗的时候，然后那个画面就会慢慢 zoom in， 然后在打斗的时候 zoom out 这样子，然后快速的进，快速的出。然后像刚刚我讲那个 PGM 是慢慢进去的。然后在许多打斗的画面当中，都有一些快速拉近和拉远的镜头，像女主角和杀手的脸部特写，或者是。拉到全景，然后先看到这个女主角和杀手紧张的气氛和这个愤怒的表情，再拉阔看到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反之，从全景一样，然后慢慢拉到脸部的特写，那观众就可以从这个场景的当中去聚焦在杀手和女主角的表情，然后去揣测他们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所以这就是我在看 Kill Bill， 然后我觉得诶挺不错的感觉，它的
7: 来源啦，如果我们讲分析的话。那我也希望大家你们在得空的时候你们可以上网去找一下，那 Netflix 本身它就已经有在一和二都在这个Netflix 上上映，所以我希望大家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它是一个蛮不错的打透片，然后它本身也融入了很多文化，所以我相信大家在看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很 enjoy。 那你现在收听的是 Bika FM， 我们下个星期不见不散，今天就

0: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2: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3: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0: 欢迎留守 Big Cow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 in 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4: 你可以月初当老板，月底当难民，外卖点到爽，网购结账手不抖，但是月底余额只剩勇气。Big Call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理财不是有钱人才做的事，先存再花，不要做个月光族哦。Big Call FM。
5: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6: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g Call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g Call FM。

0: 又是评估又是测验，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你认为学生只是读读书很轻松吗？学生的心理压力不容忽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1/7的青少年患有精神障碍，其中主要是忧郁症和焦虑症。作为父母或长辈，你是不是很久没跟孩子聊一聊了呢？贝考 FM 和 DJ 琪琪提醒你，放下手机和电脑，今晚睡前跟孩子聊聊天，哪怕是废话连篇，相信父母和孩子都会放松心情，一夜好眠。贝考 FM。
1: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贝考 FM 和我 DJ 妮蔻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贝考 FM。
2: 每个人都有难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撑不住的时候。累了不代表你失败，难过也不代表你脆弱，那只是人生的一部分。Mic FM 和我 DJ 美元在这里提醒大家，当压力太大时，可以找朋友聊一聊，或向专业人士求救，不要一个人承受一切。黑夜再长，天也会慢慢亮起来，你值得被关心。Mic FM。
0: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来我们 Bico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最近呢，有一则新闻呢引发非常大的热议。如果你有看Facebook 的话，面子书的话呢，你应该都会发现或者是会刷到。那其实今天我并没有要很放大这个议题，因为我觉得每一个社会新闻或者是每一件事情，它永远都会有不同的观点。那从这个新闻的角度来说，它给到我的一个启发就是今天的主题啦。但是有时候我们身为父母的话，我们最大的两难到底是陪伴还是成全？ OK， 那这则新闻呢，其实我有大约的刷过，也有大约的去翻看大家的留言，然后但是我的心里没有很大的起伏，并不是因为我很冷血，也并不是因为我不感慨，而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都有很多面。那我们作为读者的话呢，我们也可能只是看到我们阅读的文字上的一些理解，可能照片上面诠释的那一瞬间的样貌，对吧？所以很多事情它都有很多面，我们并没有办法真的是去定义。那从中我发现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都活在不同的一个压力点之上。 OK， 不论是这个新闻里面的主角，或者是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也是自己的主角吧。但是有时候生活就是有很多的没有办法的去预测下一站或者是下一个决定会是什么。那天我也是有在我自己的 IG 发了一个很感慨的一句话，若事与愿违， OK， 那肯定会有另一个更好的安排。 OK， 这个也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些提醒。 OK， 无论大小事，如果它并没有跟着我预期的走，那我相信它一定会有更好的安排。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贝卡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h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2: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co FM。
2: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请不要独自承受，找朋友聊聊，或者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Bico FM 提醒你，轻声绝不是解决方法。我是 DJ 慧慈，你的感受很重要，我们都愿意倾听。Bico FM。
3: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Bico开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是 DJ 静文。那刚刚我说我大概刷过那一则新闻的一些留言，那从中我看到就是有人是心疼孩子，有人少数人吧理解母亲，有些人觉得这个是责任，但是为什么没有把责任做好？但是有的人也会去表态说他们觉得这个也是无奈，我们作为第三方我们很难评价任何东西。但是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并不是这位母亲，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事情你读到的文字或者是你看的那一张照片，可能它并不代表全部事实， OK， 所以你没有办法的很全面的，就我觉得是这样吧。每一个事情你看到或听到的时候，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可能不是立刻反应，当下的第一个反应应该要是先消化，先退一步，去看看自己的观点到底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观点。那我们就可以反向思维去看一下，也顺便关注一下自己的一些心态。 OK， 那我看到这则新闻，我像我刚刚说的啦，我想到的并不是这位母亲，但我反而可以更好的去关联到，其实很多现实中的父母，我们可能总以为父母就只有一种模样，就是只有一个方程式去带小朋友，就只有真的是上刀山下火海那种感觉，就很像爱孩子，就是我们很需要时时刻刻的陪在身边，好像一个就是作为父母，我们就不能错过孩子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可是现实真是如此吗？OK， 为什么我会把这个现实的这个话题摆上桌子，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孩子后，其实当他还是新生儿的时候，我就给自己许下一个承诺，就是我绝对不要离开他半步，就是那一秒眨眼我都会觉得我错过了什么最宝贵的事情。那其实他让我有慢慢有很大的压力。OK， 那当然到后期我返回职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可能就是随时随地都陪在他身边，可能比如说我出播啊、出国啊等等，那一刹那其实我就可能错过了他这几天的每一个阶段。OK，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蛮内耗的，因为我会觉得说我错过了，然后就有深深的内疚感。 OK， 但是后期我也是有看过一段话，就是那如果你真的陪在孩子身边，应该要陪伴这孩子的不是你的主体。 OK， 怎么说呢，就很像如果陪在孩子身边，我的身体在那边，但是我的专注力跟我的心思在别边，比如说在工作啊，在烦恼啊，其实小朋友其实会感受不到你真正的陪伴，对吧？所以我想表达的现实真的是如此吗？就是 有多少时候我们也被很多自己想要设定的标准自己绑架了自己。 OK， 那这套标准可能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之下都会有不同能去执行的点。 OK， 比如可能今天我想要设定，诶，如果做一个好妈妈，我一定要至少每一天晚上都陪她念故事书。 OK， 但是可能在别的父母的角度，可能她刚好是上晚班，可能她的工作是晚班，那这件事情她就没有办法符合得到。那我会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对方，说你就不是一个好母亲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当不是我们生活在这一个情节里面，那我就只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自己。 OK， 这样就不会有太多的不必要的议论。因为现代的父母最难的其实不是带小朋友，而是可能更多在于长大后我们会发现父母真正非常难的部分是不断的在不同角色之间拉扯。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父母，我又想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我又想要陪孩子成长，想要给他们更好的生活，我想要多一点时间，可是我又需要用金钱换时间。如果我要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陪伴，或者是更多的买更多东西给我小朋友，那我又要去考量我怎么去提升我的经济能力。所以就很多父母包括我自己，我们就会一直不断在不同的角色中拉扯，在不断的做选择，然后有时候我们都会不小心的就这样内耗了自己。 OK， 那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聊，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在你忙碌的生活里，也许有人正在默默承受着不被看见的困难。长者需要多一点耐心，孩子需要好好被守护，弱势群体更需要理解与尊重。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多一份体谅，少一份冷漠，一个温暖的社会从善意开始。 Become FM。
2: 家不该是恐惧的地方。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在承受家暴，记住你并不孤单。 Big Call FM 和我 DJ 静文呼吁你拨打全国家暴热线15999，让家重新成为安全与爱的地方。 Big Call FM。
3: 地球是我们的家，而家需要每一个人的守护。少用一次性塑料，减少碳排放，让绿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保护环境，让蓝天、绿树和清新空气永远属于我们。 Become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保护地球，人人有责。 Become FM。
2: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4: 感谢大家继续留守我们 Big FM 的《带娃好 easy》，我是 DJ 静文。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那为什么这则新闻会让大家那么的激动，就是也蛮两极化的。我个人观点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不小心触碰了每个人心中对于好父母的定义。因为我们可能从小会有一些观念，就是我们应该陪着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就是会觉得说，每一个事情都有褒义词跟贬义词。那这些褒义词贬义词它都是以我们的认知和价值观去定义 ，OK， 那可能我们会觉得，父母应该陪孩子，这个没有错。心理学也确实的告诉我们，稳定的依附关系 ，OK， 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很少讨论另一面，就是如果今天这一位妈妈她留下来了，她却没有能力照顾孩子的基本生活，那也代表说这个母亲她如果选择陪伴，却长期活在经济压力和焦虑之中，那又怎么看呢？所以你看，所有的事情都有太多太多的标准了，但是现实往往真的不只是爱或不爱，而是到底哪一种遗憾是可能比较能承受的。可能如果我真的要去衡量这则新闻，我其实会去思考，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该怎么办？就是比如说，可能第一个选项，我选择留在小朋友身边，那我应该要去评估，我留在小朋友身边陪伴的话，那我的经济能力应该要提升到多少？那我应该在我这个经济范围内，然后同时我小朋友的这个岁数，他会需要什么样的辅助？比如说课业辅助啊，还是他想要学习一些兴趣上的东西啊等等。那这个东西我拿捏到吗？那如果觉得有点勉强，但我还是想要继续陪伴在小朋友身边，那可能我个人角度就会在想说，与其我去外面一直打工，那其实也没有偏差，对吧？就是如果我一天打几份工，我是看不到小朋友，那也是很奇怪，那我就会去想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小小的生意，比如说先从手工开始啊，还是可能我也需要辅导我小朋友课业，那同时如果我的技能允许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同时辅导其他小朋友，然后赚一点外快啊，或者是如果像以前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父母他就是要带小朋友去学校，那就顺便在其他小朋友一起学校的时候就收一个车费。所以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留下来，那 你就要 make it happen， make it happen 就是你一定要真的是去完成这个使命。 OK， 那如果我决定真的真的没有办法陪伴在他身边，其实结局就是我把小朋友寄了寄人篱下。 OK， 就是比如说可能你的亲戚啊，还是你的兄弟姐妹啊，还是就像这一件这个新闻世界里的主角，他就把小朋友送到去孤儿院。那当然我觉得可能为什么我们也会有很大的反应，就是其实我看这则新闻他说孤儿院的时候，我的脑可能收到的讯息对于孤儿院这三个字就是可能没人要的小朋友才会去孤儿院，或者是失去双亲的才能去孤儿院等等。那他可能也是有打破了我对社会认知的一个标准，就是其实孤儿院不是你要就是在好像失去双亲啊等等去，而是今天我真的没办法，至少我也会付费给我其实不知道这个妈妈有没有付费，但我想要表达就是就很像可能我付费给孤儿院，那至少他在对的环境等等可以帮我去栽培我的小朋友，先让我在可能六个月完成我要完成的东西，我就再倒回来。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它就是有不同的衡量跟不同的决定，那孩子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完美的父母，而是整个事情我们有没有办法沟通好照顾好，甚至全场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当我们在追求完美的时候，我们想要把最好的东西最好的环境最好的陪伴给小朋友的时候，但事实上孩子从来都不需要完美的父母啊。其实孩子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安全感，他知道有人爱他，无论是不是父母，至少是家人，至少是朋友，至少是老师，他知道他是值得被爱的，他知道他是有安全感的，那他也知道这些爱跟安全感是一致性的，就代表说我今天爱，我今天给你安全感，我明天也爱，我明天也给你安全感。那当然他也要是被看见的，就是他的感受需要被在意。那其实我们可能有时候就很多时候在做任何的决定之下或之上，到底小朋友的感受是否有被看见，然后当然就是即使他今天做错事情，他有没有被接纳，或者是今天他可能

就是你身体在，你主体在，但是你的意识不在，你的爱和关注力不在，那其实他也不会感受到爱。所以其实他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一个人生，就是我的人生，我孩子的人生，他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他并没有就是，哎，我小朋友一定要这样子做，他才是一个好的小朋友。那同样的，就是并不是有任何的，很像我们去上课哦，一加一一定等于二。那今天你做第一个动作跟第二个动作加起来，就等于你很爱你的孩子，对吧？所以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思考，就是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是把陪伴浪漫化了 ？OK， 这个东西我也是在问我自己，我也是在反思我自己，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之前我对于没有什么陪伴到我的小朋友，我是会有非常大的内疚感。那坦白说，我也会觉得有时候可能我另一半会不满意 ，OK， 因为我确实是工作胜于一切的一个女性，因为我觉得在工作上，我真的可以很高压的，工作接近20多个小时。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让我找到我生命中的意义。我想让我小朋友感受到，我妈妈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个体，有思想的妈妈 ，OK， 有经济独立的妈妈，而不是每天为。就是我的角度，就是如果围着他，我放弃了我爱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我想做的东西，那可能我会影响到我女儿去想说，诶，原来如果我有家庭了，我是不是就是要那么的去迁就跟放弃 ？OK， 所以其实像我刚刚说的，我们是不是把浪漫，就是是不是把陪伴浪漫化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观点它多少都一定会有一定的深度在 ，OK，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观点，我们常常歌颂陪伴，但是我们很少讨论陪伴的品质。就很像我们会唱是上只有妈妈好，那爸爸呢？但是爸爸的歌就是客人来看爸爸，爸爸不在家。你看，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用文字跟很多的事情去衡量，哇，我觉得真的很多东西它都未必是公平的。OK， 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表达的东西就是当我们说品质 OK， 比如说陪伴的品质，就打个比如，一个人在家里他并不等于真正的陪伴，但是一个家庭天天见面他也不代表有连接，你懂吗？你就是很像比如说今天我国兄弟姐妹住在一起，可能大家一回到家就各自躲进各自的房间，我们有没有花时间一起坐在沙发上聊天啊，还是一起吃个饭啊，他就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定夺啊，难道每个人回到房间，那我就要把这个定义放成我们是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或者是我们就是零沟通，很尴尬，住在同一屋檐下，但是没有任何的互动，对吧？所以所有的答案还是回归于自己，就是什么事情，我觉得就是任何事情，首先你要先顾及自己的感受，确保自己的氛围、情节、心情都在线。那我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孩子特别开心，因为他会被你感染，对吧？所以反过来就是，可能有些父母，因为一些事情真的没有办法在身边，但是他可能会固定 ，OK， 死死 ，OK， 只要有时间都会视讯。都会聊天，那也会记得哦，小朋友几时考试啊，小朋友喜欢吃什么啊，小朋友的时间最近都放在什么部分啊，最近你孩子的好朋友是谁啊。那我觉得当这样的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你看，而是到底我们做父母的最重要的是有没有跟小朋友达到连结这个部分。 OK，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感谢继续留守我们 Beca FM 的最样。

0: 陪你畅通回响。
1: 现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时间不会等你，每分每秒都在流失，别让拖延和浪费成为你的习惯，抓住现在，做点真正重要的事。我是 DJ 美元，提醒你时间的宝贵，别等以后才来后悔。
3: Recall FM。
4: 从前有个人，他为了改善家庭的生活，决定砍一棵树去换钱，于是他用了3天的时间砍倒了一棵大树。正当他准备搬运那棵树时，却发现树太大了，根本搬不走。这个时候他就想，如果当时候砍的是一棵小树，或许他早就搬走，并用卖树的钱来改善家庭的生活。
5: Recall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别把目标定得太高，才有实现梦想的可能。
6: 你忙着长大，父母却慢慢变老，一通电话，一次陪伴，就是他们最好的礼物。Recall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关爱老人，让爱常在，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开始。Recall FM。
7: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8: 感谢大家继续那么耐心的留守我们 Because FM 的《带娃好 easy》，我是 DJ 静文，欢迎您回来。那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吧，就是距离可能会影响陪伴，但不一定切断爱。那其实很像我自己本身，我的爸爸是渔夫嘛。那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听我妈妈给我的就是她给我表达说，其实我有把我不认得我的爸爸，然后会把别的 uncle认成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是渔夫，像我说的，然后可能他一出海捕鱼就是一个10来天，然后当他回来的时候，就是那一两天，他就会带我们去 grocery shopping， 然后就没有太大的互动了。而且尤其那一个时代，其实大家不会真的把爱说出口。他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点就是，现在我爸爸会主动 WhatsApp 我，然后也不是我，就 WhatsApp 我女儿。OK， 透过我的手机 ，OK， 我是一个中间的邮差。OK， 他会 WhatsApp 我的女儿说，哎，外公。Miss you already, OK? 外公想你哦，宝贝，会讲这样的话哎。那在我以前小时候，我告诉你，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因为我真的也会讲说，哎，为什么当年的我没有受到这样子的爱戴？没有啦，没有啦，并没有要生气我爸爸的意思 ，OK? 只是我想说，就是时间会改变一个人。我觉得，很多时候很多的遗憾，我们未必可以在当下补足，但是我们能确定的东西就是，若遗憾发生，肯定是因为你觉得你做得不够好，所以你才会有遗憾 ，OK？ 但是如果当下你真的都有尽你全力把事情做好，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遗憾，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内耗 ，OK？ 你只是需要 make things up， 就是你觉得你给孩子时间不够，那好啊。过后再计划一下你的时间陪伴小朋友啊 ，OK？ 因为小朋友其实蛮聪明的呢，他们并不需要过多的解释，也会知道说，哎，到底我爸妈妈在做什么啊，等等啊，到底为什么爸爸妈妈那么不得空啊？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也蛮成熟，所以他们会更加感受到我们给的陪伴是到什么样的层次。或者是什么样的深度，甚至到底真不真诚 ？OK， 因为什么聊到这个，是因为我想说，孩子长大后到底会记得什么？坦白说，我真的完全不记得我小时候的东西，都是我妈妈告诉我的。但是我可以很深刻的记得，就是我爸爸并不会给我太大的，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跟我女儿说什么 "I miss you" 啊，我想念你啊等等，就是我没有听过爸爸对我说这些。我是他亲生女儿啊，当然亲生你隔代亲，这当然很多父母其实我们就会担心，就是哎，我们是不是陪小孩子 百不够啊，我是不是给的不够啊。但是有趣的东西就是你大了过后，其实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父母给你的东西够不够吗？不会呀，你只是像我刚刚说的，你就会想到哎呦，我记得我小时候妈妈很凶这样子，就是你会记得当下的感受。 OK， 我们其实有因为身边圈子蛮多家长嘛，所以我们也有跟大家聊，我也会去跟大家聊，所以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真的是去很钻牛角尖的去记得以前我爸爸赚多少钱啊，哎呦我小时候我妈妈买了什么东西给我啊，其实并不是。慢慢到大的时候，可能更感慨的事情就是我本身啊， OK， 我不要说我们，就我本身会去思考，哎，我难过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我失败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人支持我，那我在非常害怕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接住我。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是父母，我们自己也是孩子，那我们很清楚知道身为孩子的这个角色，我们最终记住的往往是关系而不是条件。 OK， 先天条件再好，父母给到你再多再多的奢侈品，但是当你缺少陪伴，你会发现你会往外求。怎么说呢，就很像可能我们有时候会发现，为什么可能有些少女啊，或是有些女生啊，她可能对感情上可能非常执着，或者是她会感觉是往外求。所谓的往外求，就是可能因为你没有办法往内求，可能父母没有给到你你要的一个那种爱戴啊等等，然后你就会往外求。 OK， 就可能比如说哪怕这个男生可能真的很奇怪，但是只要他相对的可以给到你一点关怀，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是太棒啊等等，你懂吗？当一个人开始往外求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没有真正去看我们内心富足或不富足。 OK， 我们不会去思考说我们现在内心拿到了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真心真诚很快乐的。所以我觉得往往很多很多的人与人之间都是败给了关系的维持，而并不是条件。除非今天两个人在一起做朋友也好，还是做男女朋友也好，做伴侣也好，或者等等，只要你见面，如果就是除非你一开始见面你的关系就建立在利益上，那当没有利益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这个人你是不会跟他深交的。对，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陪伴、情绪价值，它还是会需要时间去建立。就很像小朋友他们当下你知道吗，那个感受会非常的深刻，非常非常的可能也让他们觉得为什么妈妈会离开我啊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大的东西可能更多的是小朋友是不是在憋屈着，就是为了不要让妈妈担心也把自己的情绪藏得很深，或者是妈妈的部分就是会不会有忧郁的问题啊等等。我觉得这些可能更是我们，我先不要说对这则新闻，而是可能如果你身边有任何的朋友啊，不论男女，不论他是不是有小孩，那我觉得我们作为朋友有时候问一问他，可能也会觉得原来有人发现。因为像我说的，我们既是父母 OK， 也是孩子，也是朋友，也是伴侣，那在这些角色中进行拉扯，其实辛苦的是谁？是自己。感受最深的是谁？就是小朋友。就像比如相信大家知道，可能在我们以前的年代，就是有一些父母会选择去国外工作。 OK， 那当他们一去国外工作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是一段时间，就是一段时间不会见到自己的小朋友。那我觉得这个决定他痛不痛，坦白说我也相信他是痛的。 OK， 有哪位父母真的可以就是把自己的小孩，你懂吗，就是交到别人手上啊，还是可能十几二十年没有见面啊等等。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勇气，你才能做到这样子的决定。那当然 像我刚刚说的，这则新闻最珍贵的地方，它并不是让我们去批评一个母亲，坦白说，而是提醒我们每一个父母，我们都会再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小朋友。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用时间，有的人是用陪伴，那有的人是用责任绑定，那有的人是用牺牲，但是我们永远其实都不会知道别人是为了哪一个事情做了哪一个决定，甚至经历了多少的挣扎，你懂吗？所以成熟的育儿观真的不是着急去判断说，哇，这个是好父母，哎呦，这个是一个坏的父母，哎呦，为什么你们没有把最好的给小朋友等等。说真的，这些标准都不应该由我们去定夺，因为可能我们眼中的好对对方来说并不是他们想要的好。对的。那其实有时候我也是会徘徊在一个这个陪伴的这件事情啦。就好像其实有时候我晚上去开会的话，我女儿其实会用另一家手机跟我联系。OK， 他可能追联系都会一直说，哦，妈妈 ，I love you， 妈妈 ，I miss you， 这样子的话语。那如果当下我在开会的话，我没有回复，然后他就会哭到非常非常的伤心。所以你看，要怎么样去拉扯这个角色？其实我真的没有一个对的方程式，我只能说，今天你决定做这件事情，它肯定会有代价。那这个代价你是否承受得起呢？对吧？就像比如说今天我坚决要做自己的生意，我也坚决要自己去开发市场等等，那我牺牲的第一件事情非常直接，就是跟我孩子相处的时间。所以我刚开始确实内耗的点，我会内耗，然后我会觉得说，诶，明明我创业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时间花在女儿身上，结果并没有，我花更多时间在品牌方身上。所以你看，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说了算。 OK，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深聊，请继续留守我们贝卡 FM 的带娃好 easy。

0: 忙碌的生活让我们习惯了外卖，习惯了匆匆吃饭，习惯了手机不离手，但爸妈还习惯着等你回家一起吃饭。我是 DJ Nicole 慧婷，放下手机，腾出时间陪家人吃顿饭吧。陪伴是最简单却最珍贵的孝顺。 Big Cow FM。
1: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2: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1: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1/4的海洋生物。
2: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1: Bicol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icol FM。
3: 人生没有可不可以，只有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踏出那一步，就可以向成功迈进一步。 Bicol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鼓励你，相信自己，你已经准备好了。 Bicol FM。
4: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5: 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又回到来我们《带娃好 easy》。来到了尾声，那当然我觉得我想说的想表达的就是，其实在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的理念啊，我们给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一些建议啊，它就是好的。那当然本意并没有错，本意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这些我们提供的一些想法跟观点套在别人身上，因为大家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理解对方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会经历这些。 OK， 因为其实很多的育儿课题真的并不是在对与错之间，而是在遗憾与遗憾之间。 OK， 做这档节目，像我非常来一开始就跟大家 share 的，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并没有要把自己哦，我是邀请了什么 doctor 专科那些来跟你们分享，而是我想要透过这档节目，真的给很多很多家长知道说，其实孩子需要的真的不是什么完美的父母，是稳定的爱。那我们在带娃为什么会很 easy， 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是按着你的节奏去走，然后千万不要内耗，因为当你开始内耗，你的脑跟你的心就有那种无限放大情绪，甚至是自己一直去幻想一些不好的结局。 OK， 所以想说的就是成熟的育儿观吧。 OK， 它真的不是谁比谁伟大，而是我们真的是去理解说，我们每个家庭你懂吗，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OK， 今天可能你不需要烦你小朋友的健康，但是可能同在一个屋檐下，你需要担心可能你小朋友比较善良，你怕他被欺负。所以你知道吗，永远就是有无限的话题跟可能跟价值观去评论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那如果所有的评论都是来自别人的定义，真的今天你在线上，我就想问回你，那为什么你让人定义你这个人，你作为爸爸，你作为妈妈，你觉得你跟你小朋友商量后有了一个最好的答案，那为什么要去定义他的对错呢？ OK， 今天当然如果你知法犯法等等，这些就是对错之分啊。但是爱的话，我是无法衡量这份爱，当我去执行的时候，这个举动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它是对还是错。所以我们真的不要一直不断的把自己的想法构思套在别人身上。 OK，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OK， 那今天就来到了尾声，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那么耐心的留守我们 Bicol FM 的带娃好 easy， 我们下个星期继续聊。

0: 父母朋友们是不是常常觉得带娃又累又忙？其实啊，带娃真的好 easy。 带娃其实不必追求完美，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记得准时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10点至11点，由我 DJ 静文，一位95后妈妈兼创业者主持的带娃好 easy。 我将会用真实的育儿经验陪你一起在忙碌的生活中，让带娃也可以变得轻松更有趣。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0: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0: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0: 안녕
2: 사와리카
0: 초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机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0: 有，
2: 要景点
0: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0: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3: 每段爱情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心情，有甜蜜也有激动的瞬间。
4: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能让你心跳加速，
3: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让你悄悄心动。
4: 两个人，
3: 两种声音，
4: 两种视角，
3: 让你听到那些甜蜜激动的瞬间，
4: 也感受到温暖理解还有爱情的小心动。
3: 这个节目由我 DJ Alicia， 还有
4: 我是 DJ Rachel 瑞金，
3: 每逢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记得留守与你谈恋爱，
4: 让我们陪你心动每一天。
5: 哇，你看这个热搜第一耶，比八点档还精彩。
6: 哎呦，这种瓜我跟你讲，剧情肯定还没完，而且从细节来看，
5: 好了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记得我们的原则吗？
7: 吃瓜就好，别太认真。
5: 记得锁定每逢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的
7: 给博悄悄话，
6: 由我 DJ 你寇慧婷
5: 和我 DJ Michelle
6: 一起聊八卦、聊心事、聊那些你不敢大声说的小秘密。
7: 记得锁定 Bicol FM， 我们等你一起来给博。
8: 嘿，各位，这就是全麻最敢讲、最会挖、最够力的
7: 今晚最吵闹。
9: 这里带你掌握最新流行趋势、全球最有趣的新奇话题。
10: 在这里，我不只带你掌握全麻最夯的流行，还要带你拆解全球最 steady 的趋势。
9: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0点，
8: 一定要准时收听今晚最吵闹。
9: 我是 DJ Kingsley，
8: 我是 DJ EY，
9: 让你不只是听众，
8: 而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个
7: Big Boss。
11: 旋律画面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12: Look, there's a perfect explanation for all of this.
13: I was hoping we could talk about atheism.
12: If you have any more questions, I'm all ears.
11: 欢迎留守 Bicol FM， 每逢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进行开麦，无论是最热门的歌曲、电影，还是最硬的话题，都由我 DJ Leon 国翔带你深入了解。
14: 你以为00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15: 拜托，我们00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14: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15: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14: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15: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14: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7: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14: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15: 还有我 DJ 简妮。
14: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15: 记得准时收听，
7: 锁定 Bicol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1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那今天这一期节目的开场就不像往常一样问大家问题了，我想要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极其严肃的案件。一宗就发生在上个星期，极其离奇也极其惨烈的密室财产消失案。这种案件的受害者呢，就是我自己。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经过我这几天的闭门调查，我发现这起案件的头号嫌犯竟然是我自己。 那么事情就是这样的，上个星期的某天下午，那时候我刚刚赶完一个 assignment， 然后整个人就脑袋空空，觉得嘴巴很寂寞，于是我就心想说好吧，我就出门买一杯奶茶。真的真的，我真的发誓，我当时候出门的终极目标就只有那一杯12块的奶茶。我走去外面的时候，甚至还要面跟我自己讲，我今天买完奶茶我就立刻回家读书，千万不要在外面乱晃。结果两个小时过后，当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拿起手机的那一刻，我的那个银行的 app 它就突然间弹出一条冷冰冰的 notification， 上面就显示我今天的支出是82.4块。我当场就是整个人就愣在床上，眼睛瞪得比平时上课还要大。我就想，
17: 等一下，
16: 我不是只是出门买一杯12块的奶茶吗？为什么这笔钱在两个小时之内自动就翻了7倍？我的钱到底是被鬼偷了，还是被我自己超度了？那后来我就坐在我的书桌前，就像一个好警察的侦探一样，把当天下午的行程我都用草稿纸一笔一画的还原出来。我才发现原来现代人的无痛破产是有一个极其精准也极其诚实的多米诺骨牌流程的。首先我确实去买了那杯12块的奶茶，然后就在我拿着奶茶等着 scan 钱的时候，我转过头就突然间看到隔壁档口的炸鸡香气飘过来，我的大脑就立刻给我指令，哎呀，喝奶茶哪里可以不配一点咸的东西呢？ OK， 那就顺便买了炸鸡，15块没了。然后我拿了炸鸡和奶茶，我就突然间觉得哎，有一点口渴，我就走去一间便利店，一进去，哎，亮晃晃的架子上面居然摆着全马刚引进的韩国新品零食，心里那声音又来哦，哇，哎，这个在外面很少见的嘞，来都来了，试一下咯。 OK， 新品零食8块钱又进了我的那个储值卡。回家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又很无聊，就点开 Shopee， 那个购物车里面放了很久的那一件衣服突然间跳出，哎，免运券限制，还差20块券的 free shipping。 我当场一算，哎，不买这个20块我不是白亏啊，这4.9块的运费，我真的很省钱，我是省钱小能手。 OK， 好， Shopee 凑单20块刷了出去。就在我刚刚回到我的宿舍楼下的时候，准备要上楼的时候，朋友突然间打过来一通电话，诶，你在哪里？来都来了，竟然你都已经在楼下，不如我们就顺便一起去吃个晚餐咯。诶，这样我就摸一下我肚子，确实有点道理，诶，晚餐一个主食加水27.4块，再一次 scan 了，1+1再加一，最后的总数竟然是82.4块。最可怕也最让我细思极恐的是什么？在整个消费的两个小时里面，我的大脑一直是处于那种极致的兴奋和放松的状态，我完完全全一丝一毫的罪恶感都没有。每一笔钱花出去，每一次亮出我的那个 Do It Now QR Code 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理智的像个华尔街的金融大鳄，觉得自己每一笔都是需要的，都是我的生活必需品。直到我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像一个清醒的渣男一样点开我的银行账户流水记录的时候，看着那一行行的扣款，我才开始坐在床头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那此时此刻，我相信在听着这一个节目的00后们，你们肯定也有和我经历过一样的这个灵异事件。因为我们这一代人每天出门可能真的不需要去买什么名牌包包，也不需要去挥霍什么大笔的奢侈品，但是我们却能极其精准的把手里的每一张零钱神不知鬼不觉的散落在大马的各个角落里。月底看着账户那个余额在发呆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困惑，那个困惑不亚于在解一道 unmatch 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所以今晚我们不聊大道理，我们也不聊什么成功学， 我们聆听新世界就正式的立案，我们要来和大家一起彻彻底底的调查一个困扰了当代年轻人许久的世纪悬案。我们零零后的钱到底都去了哪里？是哪一个小偷在半夜偷走了我们的存款？还是我们以为可以取悦自己的小确幸，其实才是最大的那个隐形刺客？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就陪你一笔一笔把我们那个不翼而飞的青春和钱包好好算清楚。 Recall FM 这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kop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kop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好几杯。
1: 海浪拍岸，本该是最美的声音，却夹杂着随波飘来的塑料袋。海鸟惊飞，礁石之间不再只是自然，而是被遗忘的垃圾。背靠 FM 和我 DJ Elisa 提醒您，请不要把垃圾丢进海里，少一个随手丢弃的动作，就多一个干净的海洋家园，让海洋生物继续安心生活。背靠 FM。
2: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co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co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0: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0: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0: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0: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0: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6: 欢迎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雨轩。刚才呢，我们就分享了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案例，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呢？因为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有一种超自然的神奇魔法，出门前明明心里预算只有10块，但是等回家打开那个银行 APP 看到支出记录的时候，那个数字永远都会魔幻的变成100块甚至更多。重点是整个花钱的过程中，你的理智在线的不得了，大脑一直在拼命的说服你，你现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极其合理的。刚放学刚放工，头脑炸裂去买一杯12块的奶茶犒劳一下自己，诶，听起来还蛮合理。走到路上肚子有点小饿，顺便买了个15块的炸鸡配奶茶，诶，好像也合理。走进便利店，突然间看到架子上有一个包装超好看的新品零食，买个8块钱的来踩个雷，也合理吧。这时候朋友突然间打来讲，诶，既然你都在外面了，我们一起吃一个晚餐，一起来聊一聊八卦。老朋友都已经开口了，聚餐吃个45块更加合理。结果到了晚上，当你把所有的合理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总数就成了你钱包里最大的不合理。那经过我的深刻反思，我终于发现，这个世界上能让我们最快面临破产最昂贵的字眼，其实从来都不是什么名牌的限量发售，而是我们大马人每个人都挂在嘴边最常讲的4个字，来都来了。相信我，这4个字真的是自带某种神秘的催眠魔咒，可怕的不得了。本来你今天出门目标极其纯粹，就是要去商场拿一个网购寄漏了的包裹，结果一踏进商场大门，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你心里那个魔鬼就会悠悠的来一句，哎，来都来了，顺便逛一下咯，反正都不需要给 parking 钱，好，一顺便50块就没了。本来你真的只是想要去点一杯奶茶，结果排队的时候又看到柜台旁边有一个精致的切片蛋糕，你的心里就想，哎呀，都排了15分钟的队，来都来了，不拿多一个蛋糕好像有一点亏嘞。 OK， 多一个蛋糕16块又没了。 最经典的是去便利店，可能你原本只是口渴，想要进去买一瓶2块钱的矿泉水，结果一进去冷气吹得好舒服，来都来了的雷达瞬间启动，你从一楼逛到二楼，出来的时候手上面拿着大包的薯片啊，进口巧克力，另外再加一支冰淇淋。而你刚开始想要买的那一瓶矿泉水早就被你忘在了收银台旁边。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很少会突然一巴掌抓掉500块去买什么奢侈品，可是我们却能极其自然的在一天里面花掉无数个5块、10块、12块，最后这些小蚂蚁聚在一起，真不知鬼不觉的就把你的银行账户洗得一干二净。那真正让我们守不住钱包的凶手，从来都不是那些需要我们去考虑3天3夜的大消费，而恰恰是那些我们连眼皮都不会去眨一下的小消费。因为大消费会痛，小消费不会。今天如果叫你去买一件100令吉的衣服，又或者去叫你去吃一顿150块的高级 buffet， 你的大脑就会立刻开启那个防御的机制，你会对着屏幕考虑3天3夜，去小红书搜一下测评，对不对？可是如果现在的你那个外卖的 APP 弹出通知告诉你有一杯8令吉的冰美式，又或者是网购看到了一件12令吉的小物件，你的手指会动得比你考试交卷的速度还要快，指纹解锁，转账成功，一气呵成，内心毫无波澜，因为你觉得哎呀才几块钱嘛，妈又不会死。买一个300令吉的降噪耳机，你需要做足1个星期的功课，对比各大牌子的那些音质啊，还有那个降噪功能。可是当你买一杯12令吉、15令吉的奶茶，你从点单到付款只需要30秒。问题就在于12令吉听起来确实不多，但是如果你一天一杯，1个星期3次，1个月就是12次。不知不觉中，你那杯以为才几块钱的奶茶已经悄悄地霸占你每个月固定支出的1大块。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花钱花的太多，而是我们花的太分散，太隐形了，隐形到连你肉痛的机会都没有。那讲到这里，其实我还要实名特别的点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感觉是全马00后的共同的那个钱包黑洞，就是各式各样的便利店。你们不觉得便利店这个地方真的是自带某种超能力的吗？你一走进去之前，你的目标就是极其的明确，极其单纯。就比如你只是想要去印一张纸，又或者你想要买一卷胶带，结果你在里面绕了一圈，那一扇门自动重新打开，当你走出来的时候，你惊恐地发现你的怀里就莫名其妙多了3-4样完全不在计划内的东西。你去买一瓶矿泉水，走出来的时候抱着可能一包新出的口味的零食，或者是一只微波炉刚好热好的炸鸡腿，甚至还有一只你到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要买的那个卡通 keychain。 更神奇的是，在收银台前 scan 钱的那一秒钟，你整个人就是处于一种完全麻木甚至是没有感觉的状态，因为在你眼里那个3.8块那个4.2块没有一样东西是贵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月底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银行账户的时候，真的不用去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卡被盗刷，我们的钱不是被小偷一次性抽走的，它是那一间开着24小时冷气放着轻快音乐的便利店里，被那一张张精美的小包装给慢慢的无声无息的吸走的。而且我觉得最有趣也最讽刺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现在去问街上任何一个00后，包括如果你问我自己，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面都坚信自己过得超级省钱。每当到了月中或者是月尾，长辈或者朋友问起的时候，我们总是一脸无辜，极其的理直气壮地讲，我就是很省钱啊，我都没有去买什么名牌包包，我也没有去换新手机，我都没有什么买那种大件的东西咧。 然后等你被现实逼着打开你的那个大选购的记录，又或者是你的银行记录，一笔一笔的往下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条流水线拍得整整齐齐，奶茶奶茶 GrabFood 网购凑单，咖啡便利店零食 Shopee 小物件电影票，那一刻空气真的会突然安静，你捧着那手机半天都讲不出一句话来。因为在我们零零后的潜意识里面，我们会自动把乱花钱这三个字和买名牌买奢侈品硬生生画上了一个等号。可是实际上那些每天在我们生活里发生能带给我们几分钟快乐的小确幸消费，加起来也是一笔巨大的巨款，只是这些支出已经跟我们的生活完全融为一体了，所以它明确到让我们的大脑自动对它开启了那个免检滤镜，让我们完全察觉不到它的杀伤力。所以今晚陪大家一笔一笔聊到这里，我突然间看见一个很真实也很扎心的真相，那一笔莫名其妙不翼而飞的80令吉，它从来就不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凭空消失，它是我们在过去的无数个日常瞬间里，在我们感到疲惫感到压力又或者是感到无聊的当下，用一声声哎呀算了啦，来都来了，反正几块钱应该没有关系吧，给一点一点亲手累积出来的。我们总是在大消费面前精明的像个会计，却在小消费面前慷慨的像个富豪，这就是我们月底集体破防的根源。所以说成年人的钱包往往都不是死于那种轰轰烈烈深思熟虑的大消费，而是死于在无数个极其普通的日常里，那些你以为微不足道的无痛的小消费。不过既然我们今天都已经把这个小钱包秘密给彻底拆穿，那么接下来呢，身为这一种案件的主办侦探，我就想要带大家去挖掘一个更深层也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明知道那些奶茶那些便利店的零食那些凑单的小物件根本就不是我们维持生活的必需品，那为什么在每一次感到疲惫感到焦虑又或者是在考完试赶完 assignment 的深夜，我们还会那么心甘情愿的把钱 scan 出去？为什么我们买的东西都不只是东西而是情绪？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Big Call FM 这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夜晚街头笑声才刚散去，有人喝了酒正准备开车回家。 Big FM 和我 DJ Nicole 慧婷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平安回家最重要。 Big Call FM。
2: 当你觉得生活节奏快让你喘不过气的时候，请先深呼吸，告诉自己你已经尽力了。今天可能有挫折，也可能有迷茫，但这都没关系。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提醒自己，每一次坚持努力都

0: 好笑瞬间，
1: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0: 有我 DJ 美元
2: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简妮许轩，
0: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1: 锁定 Big Car FM， 带你潜入00后的新世界。
3: 欢迎继续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刚才呢就聊到了那笔莫名其妙不翼而飞的80令吉，聊到了那些神不知鬼不觉的小消费。然后我发现一个更神奇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花钱根本就不是因为那个身体需要，而是因为脑子有感觉。肚子饿的时候买吃的，口渴的时候买喝的，这叫正常的生理需求。可是问题来了，我们这一代人开心的时候买，难过的时候买，无聊的时候买，压力大的要死的时候还要买，到底什么时候不买？答案是睡觉的时候。只要眼睛一睁开，生活里的每一种情绪都能够成为我们 scan 前的完美理由。我们把消费当成了生活的特效药，只要今天的心情一有波动，我就觉得必须是要花钱的才能够跟这个世界和解。那据我观察，现在的零零后最喜欢也最没有办法抗拒的一种消费叫做奖励式消费。比如今天我在学校上完了8个小时的课，累到我整个人的灵魂出窍，回宿舍的路上就对自己讲，哇，今天太辛苦了，我要奖励自己一杯12令吉的奶茶，半夜撑死的把 assignment 给拼完交上去，又对自己讲，哇天，我太伟大了，必须要奖励自己一盒15块的炸鸡。今天的 presentation 顺利拿高分，那更不用讲，直接出门逛街买衣服购物。最夸张的就是有时候我明明整天都在宿舍躺平，没有什么大风大浪，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也能够找到理由奖励自己。诶，今天也是平平安安的活着一天，那就去点一个 GrabFood 来奖励一下自己咯。这已经变成了现代年轻人的固定仪式感。以前的人拜神求平安，现在的人喝奶茶求快乐。其实这种行为真的很正常啦，因为人都是需要回报感的嘛。当生活让我们觉得很累很无助的时候，我们会极度的想要找一些具象的东西来摸一摸，来吃一吃，告诉自己，诶，你辛苦了。而在这个时代，最简单也最快能够获得这种回报的方法就是消费。还有一个全马大学生都绝对逃不过的真实网络意象，每一次到了那个 exam week 的时候，或者是有那个 submission period 的时候，我们的 Shopee 购物车就会魔幻般的变得非常的满。 deadline 离你最近的时候，你的购物欲望就会越来越强。明明明天早上就要交一份2000字的 report， 今晚你却可以极度专注的在小红书研究，诶，哪一款保温杯的保温效果最好。明明手头上还有3份 assignment 还没有动，可是你却能突然开始看降噪耳机的终极测评。然后你还会极其心虚的告诉自己，看完这一个测评，把这个单下了，我就立刻开始读书。结果1个小时过去，钱付了，东西买了，可是你面前的那个 assignment word 的文档还是一个字都没有动。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呢，消费在那个瞬间能塞给我们一种极其虚幻的掌控感。作业太难了，你控制不到它的分数，未来太迷茫了，你不知道毕业之后的方向，甚至连下个学期的成绩你都觉得很难控制。但是只要你把手指按向屏幕上那个立即购买的按钮，那一秒钟你是绝对可以100%控制你用买东西的果断来逃避现实生活里的无能为力。讲真的，其实我后来自己也想了很久，然后突然间看清，很多时候我们买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商品的本身。那杯12令吉的奶茶，你买的根本就不是那几百毫升的糖水和珍珠，你买的是下课后踏出校门的那一瞬间的放松和解脱。那一份20令吉的外卖，你买的不是食物的美味，你买的是外面

天下着大雨，你却不用出门就能吃饱的幸福感。那一件你在网购上看了很久的法式上衣，你买的也不是那几块布料，而是你对未来那个打扮得美美的、更自信的自己的期待。有的时候你收到包裹，在家里拆箱的那一刻，之所以会笑出来，根本不是因为里面的商品有多厉害，而是因为你极度享受那种在这个世界上突然有人寄东西给你的被爱。虽然那个花钱寄东西给你的人其实是前几天在那个深夜一边流泪一边 scan 钱过去的自己，所以我们哪里是在买东西，这分明就是在给自己买各种各样的情绪价值。我们花钱买的很多时候不是那个具体的物品，我们买的仅仅是按下付款键的那一瞬间短暂的快乐。而且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的消费，它有一个极其致命的特点，就是速度快到不可思议。以前我们买东西还要换衣服出门等 bugging 在店里货比三家，现在不用，现在只需要三秒钟你就能在床上完成一次下单。滑 TikTok 的时候刷到一个视频，诶这个不错，再滑下一个，哇这个好像也很好用嘞，再滑第三个，脑子一热，哎呀算了啊，才几十块，买呀买呀，整个过程就好比你泡一个杯面还要快。最恐怖的是演算法这些东西真的太懂你啊，精准的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知道你最近要烦着什么人际关系，他甚至极其的阴险，知道你在半夜一两点精神最脆弱最疲惫的时候最容易产生冲动消费。有时候我坐在床上那边滑手机，我都会忍不住怀疑这个大数据的演算法是不是比我妈妈甚至比我自己还要更了解我的死穴。不过这里又有一个延伸出来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东西在我们点击购买或者在等待 parcel 的那三天里兴奋到每天都在刷新物流的信息，但是等到那个快递小哥真的把真正的东西交到你手上，你拆开箱子的那一秒钟，你却突然觉得它极其普通，甚至都不想要多看它一眼。等快递三天，兴奋三天，拆箱五分钟，就把它丢在家里的角落放着吃回三个月，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原来我们真正享受的快乐，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拥有这个商品，而是那种对未来的期待。在等待包裹的那个过程，大脑就会自动开启无限幻想，觉得等到这些东西，我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完美、更快乐。结果东西真正到了，你再发现生活还是一样糟糕， assignment 还是一样焦，于是为了填补那股空虚，你只能无可奈何的再次开启了下一轮的网购循环。所以我们聊到这里，我觉得一个很真实的消费真相就是，我们00后并不是天生的大花童，特别爱花钱，我们只是在这一个快节奏高压力的世界里面特别需要一点点快乐来当做生活的调味剂而已。那些深夜里疯狂买东西的人未必是真的缺乏那个商品，他们很可能只是在泥泞里生活，极其渴望的给自己找一个能够开心的理由。好啦，那聊完了这些消费情绪，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跨进一个适合用来配奶茶的一盘，因为我们要来集体的诚实互相出卖一下，有些东西你在深夜里被那一些 TikTok 神器、小红书种草的洗脑的时候，你会觉得买了它就可以直接逆袭改变人生，结果等那个货收到之后，你到现在你都想不通为什么它会出现在你的房间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聊 TikTok 到底让我买过什么东西。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你的房间，看看有没有买过那些让你哭笑不得的神器。我们稍后回来 TikTok FM 这样。

0: 在就到 Da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1: 你听过一只鸟最后的歌声吗？那不是告别，是求救啊！背靠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拒绝非法野生动物制品，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他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我们可以选择，一起保护濒危动物吧。背靠 FM。
2: 他们不是不累，只是把眼泪悄悄藏在夜里。单亲妈妈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却依然为孩子点亮前方的希望。背靠 FM 和 DJ 琪琪为单亲妈妈送上一句问候，一次关怀，因为一份小小的温暖都能成为她继续前行的力量。关怀单亲妈妈，从你我开始。背靠 FM。
3: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4: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3: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4: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3: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4: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3: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5: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3: 有我 DJ 美元
6: 和我 DJ 惠慈，
4: 还有我 DJ 杰尼许轩。
3: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4: 记得准时收听，
5: 锁定 Bicai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4: 欢迎继续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雨轩。刚才呢，我们就聊到了情绪决定购物车，聊到了我们是怎么心甘情愿的为了那个情绪价值而买单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聊一个更加普通，但是也更加可怕的现代灵异现象。因为有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你想要买，而是你被大数据推着买。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可能你半夜躺在床上，或者是赶 assignment 赶到头皮发麻，你跟你自己讲，哎呀，是打开 TikTok 滑一个5分钟放松一下，结果滑着滑着突然间刷到一个视频，里面的博主用极其夸张的语气喊着全网避雷，大麻学生必备的这种生物，不买真的会后悔一辈子。然后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你的理智还没有反应过来这个东西是不是智商税的时候，你的手就已经极其诚实的顺着底下的那个小黄车一路点进去付款页面里面。这就叫我明明只是进去看看，出来的时候钱包就已经空了。我发现我们大马这一代零零后身上都自带一种被大环境训练出来的隐藏技能，叫做三秒即时消费的决策。以前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买一件大件的东西都要考虑一个星期，还要去实体店货比三家，现在我们买东西根本就不需要，全程只需要极其精准的3秒钟。第一秒，诶，滑到视频看一下看一下，第二秒，哇，画面拍得不错，好像蛮好用的嘞，第三秒 OK， 亮出指纹 scan 前下单，中间甚至连让你犹豫的第四秒钟都没有。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你在整个下单的过程里面，你的潜意识是绝对清醒的，你甚至还会极其骄傲的跟自己讲，我很理智的嘞，我买这个东西是因为它正好有 free shipping， 而且我下个月一定会用得到。可是实际上呢，你的理智在那个瞬间唯一的任务就是帮你付钱而已。现在网络上最流行一种病毒叫做种草文化，以前我们看电视广告心里都知道那个是在骗我们 的钱，所以我们就会自带那个防御的机制。可是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是看别人的完美生活，让你自愿的把钱包双手奉上。你刷小红书看到可能 OK， 槟城某个网红博主在冷气房里面用这个极其精致的极简风双层玻璃那种杯来泡冰美式，你坐在那个乱七八糟的课桌前，你就会一瞬间觉得，哇，我也想要这样的生活感。你刷到 TikTok 看到别人发一个沉浸式整理凌乱房间的那个解压视频，你转头看看自己宿舍里堆满 assignment 的纸张和衣服的床铺，你脑子就会突然间被雷劈中一样，我的房间也需要靠这个收纳神器来改变人生。 结果最后你上 Shopee 买了一大堆那种透明的收纳盒回来，你的房间还是一样的乱，只是多了一堆装着垃圾的透明盒子。所以你发现了吗？重点其实根本就不在于那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是因为大数据拍出来的画面真的太好看了，让你们都产生一种错觉，就是你买的其实不是产品本身，你买的是过着那种理想生活的闪闪发光的自己。那接下来呢，就要和大家聊聊一个最真实买完东西之后的现实火葬场。此时此刻在你的房间或者宿舍里面，是不是也躺着一样一堆东西，或者是一样东西就用过一次就再也没有碰过，或者干脆连包装都没有拆过，直接就变成了房间里的高档装饰品。就比如当时候我看了小红书，我觉得买了就能拥有那个马甲线的健身器材，买回来唯一的用途就是来挂你脱下来之后的外套。就比如说之前我发誓要洗心革面好好整理我房间的收纳神器，结果我就发现越收越乱，最后连神器都不知道被我塞去了哪里。还有就是当年在短视频里看到博主做炸鸡超级简单，然后我就入手的空气炸锅，然后自己用了三次，洗了三次锅之后还是发现bread food 比较香。最神奇的是当初你坐在床上按下那个付款键的那一秒，你像是100%真诚的相信这个东西会彻底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但是现实就是东西到了，生活还是一样， assignment 还是要赶，生活没有因为一个空气炸锅就变得高级，它只是让你月底在看 statement 的时候又多了一份无能为力的叹息。所以后来我就已经摸清了我们现在00后的消费规律，我们消费的快乐其实只能极其短暂的存在于前半段，它一共分为精密的五部曲。第一段，下单前在脑海里幻想拥有它的画面，超级的快乐。第二段，等待快递的那三天，每天刷新物流，极其的期待。第三段，快递小哥打电话，你在家拆箱的那一刻迎来短暂的高潮。第四段，真正的开始拥有它之后，好像也就还好吧。第五段，看着乱七八糟的房间，后悔自己又乱花钱。是别担心，这一种后悔通常只会维持半天，因为很快到了半夜，在大数据的狙击下，你的下一单又来了。这就是现代年轻人走不出来的消费死循环。其实我认真的想过，为什么我们要一边内耗一边又不停的买？答案可能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贪心，也不是因为我们天生的大花筒，而是因为现在的生活真的太容易累了。现实生活里的改变很慢，但 assignment 拿到成绩只需要好几个月。现实里的快乐也很慢，想跟喜欢的人在一起需要很久，可是消费很快。当那个 proof 过账一按下去，或者又 scan 一下，三秒钟你马上就能给自己的明天买到一点点可以期待的快乐。那些深夜里疯狂下单的人，很多消费真的不是为了拥有那个物件，他们只是为了在低电量的世界里感觉自己还热气腾腾的活着。好了，今晚聊了这么多，从那杯不翼而飞的80令吉的奶茶，到我们买的情绪价值，再到那些躺在宿舍角落里吃灰的 TikTok 神器。讲到这里，其实今天的故事已经慢慢的走到尾声了。如果你一路听到这里，你可能会发现一件挺讽刺的事情，我们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但是那些东西能带给我们的快乐好像变得越来越短。那接下来呢，我就不继续拆解那些消费了，我们把这些来都来了的冲动消费放下，来聊聊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这些冲动的潮水退去之后，在20岁的深夜里，我们口袋里空空的灵魂到底在寻找着什么？这里是聆听新世界，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Bicol FM 这样

0: 闻最吵闹。
1: 不要内耗，活出自信，别让过度焦虑和自我否定拖垮你的生活。 Pick Up FM 和我 DJ 余慧和你一起学会接受不完美，让每一天都更有价值，加油哦。你好，我是名人 On Air 的 DJ 余慧。 Pick Up FM。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5: 和我 DJ 惠慈，
3: 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3: 欢迎回来，这里是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宇轩。不知不觉今晚就和大家聊了这么多，那在我们节目走进尾声的时候，想要先极其诚实的问大家一个问题，听完今晚的节目，你有没有开始在脑海里默默的回想自己最近到底在 Shopee 或者是 TikTok 上面买过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或者更准确的来讲，你有没有开始手痒，想要点开自己的 Touch and Go 或者是 Bank 的账单，去好好的审判一下自己的银行记录，尤其是那些显示着9块9、12块半、18块9的扣款通知，这些小金额看的时候好像不痛不痒，可是全部加起来一起的时候才叫真正的触目惊心。可是讲真的，如果今晚节目结束以后，你真的会忍不住打开自己的银行 app， 发现自己的余额又变少了，那真的想要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坐在床头骂自己。因为我相信在现在这个人人都在内耗的大环境里面，你在那些深夜，在那些疲惫的瞬间按下付款键买下来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心里一定是有你当时最正当也最需要被安慰的理由。小时候我们总是觉得快乐是一件极其廉价极其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时候放学买一支50 cent 的冰棒就可以很快乐，在操场上抓蜻蜓也可以很快乐，周末能够在电视机前面看卡通片就能直接快乐到上天。可是等我们自己长到20几岁，真正踩入大人的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所谓的成年人之后，我们才极度遗憾地发现，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其实是开始变贵的。我们的生活里扑面而来的压力越来越多，肩膀上的责任越来越多，连脑子里甩不掉的烦恼和焦虑也越来越多。所以很多时候，在那一杯12令吉的奶茶，对我们而言，真的不单单只是几百毫升的糖水和珍珠了，它可以是你今天上完一整天的 letter hole 的自我奖赏，也可以是你刚刚赶完一份快要吐血的 assignment hold 的情绪安慰，也可能是你在这紧绷忙碌了整整24小时之后唯一可以属于你自己谁也抢不走的静止时间。所以每一笔看似冲动的消费背后，其实都藏着我们这一颗灵魂在偷偷向这个世界呼救的情绪。我经常发现现在的零零后身上都有一个极度可爱的共同点，就是我们的口诀永远都是，哎呀，我就是要奖励一下自己嘛，考试周终于熬过去了，必须要吃顿好的来奖励自己，今天的 presentation 顺利的讲没有出洋相，必须要买一件衣服奖励自己，甚至连今天半夜死撑着没有哭，极其体面的把负面情绪吃进肚子里面，我们都会安慰自己，哇，我今天的表现真的太成熟了，必须要点一个 grateful 来奖励一下我自己。那虽然这些听起来我们这一代人真的很会给自己借口去 scan 钱去消费，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更温柔的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因为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极其努力的照顾自己呢？因为这个社会从来都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长大以后你就必须要把获得快乐的方式变得极其宏大极其复杂， 有的时候仅仅是一碗凉水，又或者是一杯冰凉的饮料，一个小小的芝士蛋糕，或者是一本放在床头很久终于舍得买的书，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就已经能够让一个原本糟糕透顶的糟糕日子瞬间变得那么好点点。不过在今晚结束的最后，我还是想要和大家坐下来说一个最关键的重点。其实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真正的问题从来都不在于你到底花掉了多少个八十令吉，真正让我们心累的，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自己是缺乏了某件商品，但实际上我们身体里真正缺掉的是别的无法被明码标价的东西。我们其实缺了一次不设闹钟的深度休息，是缺了一个能听你讲废话的真心陪伴，是缺了一份对未来的安全感，或者是缺了一个能让你彻底卸下防备大哭一场的空间。结果我们在迷茫中不断地去填满购物车，却发现那些包裹拆开后带来的快乐停留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的短。因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些心理的负担，心理的空缺，真的不是你清空了多少次 Shopee 购物车就能够帮自己填满的。后来我也慢慢发现，人生里那些真正能够让我们开心很久很久的事情，很多其实都不需要花一分钱。就比如下课的时候，朋友突然顺便帮你带的一杯水，就比如回到新的宿舍，发现家里人又寄来的包裹，然后特地给你的家乡小吃，又或者是比如考完最后一科，踏出考场时深呼吸的那一口气，又或者是下雨天不用定闹钟，躺在床上安安稳稳的睡个午觉。那些最美好的瞬间好像从来都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网购平台的推荐页面里，但是他们会给我们的那一股温暖和快乐，往往都能够在你的生命保质的很久很久。有些快乐在这个时代确实可以用钱买得到，可是有些真正能够让你释怀的快乐，它只能靠灵魂去踏踏实实的感受。所以今晚从开场白那个不翼而飞的八十令吉的奶茶开始，我们聊了消费，聊了情绪，聊了那些深夜里被大数据种草回家的鬼东西，还有那些躺在宿舍角落吃灰不知道放在哪里的神奇收纳盒。但是今晚我最想要送给所有听众一句话，就是如果现在的你觉得生活节奏太快，觉得自己很累，那么请允许你自己在这一分钟开始对自己好一点，真的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买你想喝的奶茶，可以继续买你想吃的蛋糕，可以去下单你看了很久能让你开心的小物件，只是在付钱的同时，请你千万不要忘记照顾自己，取悦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只有消费这一条路，偶尔让自己早一点睡，偶尔学着去放空自己，偶尔约上自己喜欢的朋友见上一面，这些不用花钱的日常，有的时候可能比你的购物车还要更管用。长大以后才发现，在这个社会上钱花掉了，只要我们愿意努力，永远都能够赚回来。可是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永远是那些在糟糕的日子里面依然能让你在深夜觉得，天哪，虽然今天过得真的很累， assignment 真的很难，可是我的生活好像过得还不错的那一个瞬间。这里是聆听新世界，我是 DJ 余轩，极其感谢你在今晚的周六深夜愿意把你的耳朵和时间交给我，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Become FM 最样。
2: 你以为零零后整天只知道刷手机打游戏，对世界一窍不通？
3: 拜托，我们零零后的脑回路才没有这么简单嘞！
2: 从热搜八卦到让你头大的生活琐事，
3: 从校园槽点到让你心动的每一个瞬间，
2: 这里有最奇葩的故事，
3: 更有我们最真实的声音，
2: 时事新闻、热点话题，还有那些搞笑瞬间。
4: 欢迎来到聆听新世界，
2: 有我 DJ 美元
3: 和我 DJ 惠慈，还有我 DJ Jenny 许轩。
2: 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3: 记得准时收听，
4: 锁定 Big FM， 带你潜入零零后的新世界。

0: 靠 FM 最样。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的 Big Call FM 名人 On Air。 您好，我是您的 DJ 余慧。是的，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一位哇身材很 fit 的男嘉宾哈，也就是 Sophie 的健身教练兼这个健身管理人 Sin 来到我们的这个 Big Call FM 名人 On Air 现场的。 Hello Sin， 欢迎。
2: 哎 Hello， 你好余慧。你好，所以我是 Sim， 然后我是 SoFit 的创办人，然后我是经营私人健身教练工作室的，然后目前是有5间分行啊，然后有28位专业的国际私人教练，然后其实我们主要的客户群是比较多是中高年龄的客户，以及想要用正确的方式减肥的客户。
1: 所以呢刚刚哇信刚刚他就本身就说了他是有5间的这个健身房的是吗？
2: 啊对。
1: 然后过后呢也有几个就是专业的这个健身教练在他的这个旗下的，那么就可以和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这个健身房的名字是什么呢？
2: 就叫 SoFit 咯， SO 然后 FIT、就 SoFit、对，也比较容易念，也比较就是 so fit 吧，想到 so fit
1: 就很 fit 啦，就是 very fit， so fit 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过后，我想变 fit 这样子。就如果说是说到 so fit 的话，那这5间的分行是大概是在哪一个区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其实主要都是在巴生区就是在斯蒂亚拉、安邦博丹尼。然后还有布吉拉加，就属于在巴生那一带了，这样子。
1: 明白明白。刚刚呢，我就觉得信哇就很厉害耶。信你今年是几岁耶？
2: 我今年啊，如果还没过生日就27，所以今年是28岁了。
1: 哇，很年轻耶！喂，这么年轻就开始就是创业了，这是本身你自己的一个事业对吗？
2: 这是我富太事业咯，因为我是从21岁就开始创业，到现在就已经7年了吧。
1: 哇，很快很快。哇，其实说快不快耶，但是你现在就大概是27、28岁就已经拥有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事业，还有这个健身房，而且是5间那么多，就觉得很不简单耶。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健身事业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2: 为什么会开始？其实蛮机缘巧合的啦，因为当初那时候我纯粹只是爱健身，然后练着练着就觉得不如把它变成一个事业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在1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健身教练这个行业，所以19岁我就做人家工作了2年，可是其实我没有想要出来开那么快出来开，只是上一个老板就想说就已经倒闭了，他就倒闭。所以我就跟我几个朋友就没有办法，就没有一个地方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讲倒不如我们自己出来开这样子，所以就懵懵懂懂的就这样子开始了，很快开始了第一间，然后这样子一路来走到现在哦。当然主要还是热忱啊，因为真的是很喜欢这个健身，然后
1: 这个健身的行业
2: 这样子然后因为热忱而开始了。
1: 明白明白。如果说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可以是因为热忱而去从事，就是你的行业是跟你的热忱是有息息相关的话，那么你每一天的生活都会觉得很有趣，然后就是不会觉得工作是一个很累人的事情，会这样子吧？还是你觉得自己本身也会有时候会很厌烦还是厌倦的呢？
2: 其实当然还是会厌烦厌倦，然后跟想要放弃啊这些之类的，还肯定会有的，因为毕竟这个路会有创业这条路是很多的挑战嘛，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事业会遇到很多比较是对人的一个事业，就可能对教练啊或是对客户啊可能会有一些纠纷啊情绪上面的一些问题这些挑战了、 就一定难免会有，可是就是也因为是热忱而开始，所以你就会因为热忱，然后不会
1: 就坚
2: 那么
1: 持
2: 多
1: 下
2: 放弃，
1: 去。
2: 对对对，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1: 啊，明白明白。好的，好的。所以呢，刚刚呢，我们就听到了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哇，一个健身教练，不只是健身教练，而是一个健身房的一个拥有者，一个管理人呢。刚刚就和我们分享了，诶，为什么他当初会挤进这个健身事业啊？然后，而且他年纪才轻轻而已，就已经哇，已经在他的事业。他的热忱上面呢，就是慢慢的有成就了，所以呢不简单哈。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会跟这个 Sim 聊更多关于他是怎么去把这个健身管理人管理好的，然后呢又可以和我们谈一谈关于他健身教练的经历等等的，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 FM 的 Million on Air，Bico FM 怎样？

0: 哇，是什么味道那么香？
1: 当然是 Hokkigobi 点浓浓的南洋咖啡香气。
0: 这里不只有咖啡，还有大马的专属美食
1: Laksa Nasi Lemak Cendol 面包还有蛋挞，通通应有尽有。
0: 现在就去邻近的 Hokkigobi 点享用你的美食吧，满满 Hokki。

0: 你是否曾经因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影响了自己一整天的心情？是否因为他人的看法而放弃了原本想做的事？人生合不合适，只有你能决定。别让他人的审美来定义属于自己的美丽。别人的看法，听听就好。你的人生，你自己说了算。背靠 FM 和我 DJ Alicia 一起陪你做最舒服的自己。背靠 FM。
1: 小时候是他们牵着我们的手，教我们走路、说话、看世界。长大后，我们忙着工作，忙着生活，却常常忽略了他们正在慢慢变老。他们要的其实不多，只是多一点陪伴，多一句关心，一通电话，一顿晚餐，一次回家，都是最真实的爱。Bika FM 和我 DJ EY 提醒你，趁还来得及，好好孝顺父母，别让思念变成遗憾。Bika FM。
2: 别忽视身体和心理的信号，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多运动，照顾好自己，你才有力量面对生活的每一天。 Bika FM 提醒你，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我是 DJ 慧慈，与你一起关心你的健康。 Bika FM。
3: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kao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欢迎回来 Bikao FM 的名人 on air。 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怡慧，还有我们今天的男嘉宾，哇哦，就是 so fit， 很 fit 的很 fit 的男嘉宾 Sim。 Hello Sim， 欢迎回来。所以呢，刚刚呢 Sim 就跟我们谈到，诶，当初诶他年纪还轻轻就已经有拥有这个5间的这个健身房的这个事业耶，哇，就成为了这个健身房管理人。然后之前呢，他也有谈到本身呢其实是一位健身教练，然后因为热忱的关系，慢慢慢慢呢就转型成这个健身房管理人呢。所以心里现在本身是没有在做这个健身教练的，对吗？就是单单是转型在这个管理人这个 manager， 对吗？
5: 对，其实我不是一开始就21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正式成为一个正式的管理员。其实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教
4: 练，还是一个教练
5: 这样子的身份去继续讲课。对对，我只是去年才有那个机会去脱身来成为一个正式的管理员啊，正式的一个 CEO 啊这样子。所以因为之前还是有在教这课的，可是只是可能以前20多到30多个学生，然后到15个、10个，到慢慢越来越少了，这样子啊，
4: 就是慢慢本来从full time 可能一些 combine missing 这样子，然后慢慢慢慢现在是 full time 的 CEO 了，
5: 对，因为你毕竟也要有那个收入去支撑嘛，因为之前一开始都是靠个人嘛，就你教课就有钱，然后去维持公司的一些运作啊这样子，所以你就你不能直接去转换成一个单单只是管理而已啊，这样就很难，所以我就分阶段咯，这样子慢慢就是一路推着去，然后会有新的教练进来啊，培养新的教练啊，然后让他们继续教课，然后我就慢慢成为幕后这样子去协助他们。
4: 明白明白，哦，这样子也是很棒哎，因为刚刚呢，我觉得Sim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们也是要有资金的来源嘛，就是创业真的是不简单，资金是很重要的，就不能单单说我靠热忱，然后我就可以，哇，就把这个事业做起来啊，对对对，就是当中是很多 challenges，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聊。所以呢，就想问一下，哎，其实刚刚Sim就说本身健身教练，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点。就想问一下，如果说你这些过去担任健身教练的经历，其实对你现在的成为这个 CEO 的工作是有哪些的帮助的呢？还是说有一些人如果说他没有这种基本的这个知识，他可以就单单就直接投身入这个健身管理的工作吗？你觉得当中是有什么帮助的？
5: OK， 当然如果我是以前是一个健身教练，然后现在成为一个健身房的一个管理者，当然有很直接的帮助啊，因为我就比较了解客户啊，他们的痛点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啊， 啊，这些咯，我就比较比别人来的了解咯，如果还不是同行啦。啊，然后第二，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于领导教练上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资深的一个教练，如果从以前19到现在啊，都已经接近9年的教学经验了，所以就是在资历上面也比别人多，然后就也比较容易以身作则的方式拿去领导他们，他们也比较容易听你说话啊。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如果我从健身教练转型成一个管理者的话的好处啦。
4: 可能就是那个最关键的那个点，就是以身作则。我刚刚听到欣所说的那句，我觉得这个点是很重要就是你本身也会比较有说服力，对吗？就是他们也会明白哦，你说的东西就是你本身的经历，然后有说服力，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对客户有那一个帮助 ，Am I right？ 那么想问一下，其实信，你作为这个管理人，就是刚刚你所说的现在已经是 full time 的 CEO 了，你觉得在这么多年来，你一边兼职就是这个健身教练，然后到现在的 full time 的这个健身教练的管理员，你觉得经营一家这个健身房啦，它最最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5: 最重要的因素啊，我觉得持续学习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4: 怎么说呢？
5: 怎么说？就是我觉得说，就是因为管理，我觉得管理什么都是一样的。好像如果我今天我不是在这个行业，或者我在别的行业，我觉得回到点最重要还是那个持续学习的那个心态。然后学习以外，当然也不能盲目学习啊。你学习了，你要知行合一哦。你要学了，然后要知行，这样子。然后因为什么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相信其实企业的成长的速度它永远都不会超越领导成长的速度，这是一定的。所以代表说身为领导的我，这样我就一直持续去学习跟一直去成长哦。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经营一个健身房，无论是经营健身房也好，是一个身为管理者来讲，或者是一个 CEO 来讲，他必须要有一个mindset啦，就是持续去成长跟进步，这样子公司才会跟着随着成长跟进步。
4: 明白。哦，那么你所以是就是要持续去学习，然后就是让他那个东西不要去停止，这样子啦，对不对？
5: 对，是。
4: 明白。哇，就你听起来，其实你的mindset也是蛮成熟的。就感觉因为你现在也蛮年轻的，然后就感觉你其实都一直在成长，就是一直在学习。从你刚刚告诉我们的听众们的这句话，感觉现在你也是一直在学习。就从 Sophie 本来是一间从是一开始就是一间 Sophie 然后现在变到五间去嘛，所以也是不简单啦。你本身是会和你的几个朋友一起合伙，还是你本身一个人在经营着呢？
5: 这个故事就有点长，一开始是确实很长，因为一开始真的是跟那几个好朋友啦，这样子开始。可是很多时候做生意跟就是朋友有点不一样嘛，这样子就利益要分配很清楚，可能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在一个不成熟的一个阶段，所以可能就有纠纷啊，然后到最后我们就散了然后后来我就陆陆续续就一路走，然后就该遇到的人，对的人，就是有开始会有一些组织架构，就是资源能力上面互补的一个班了，这样子就好像我负责 operation， 我很擅长 operation。然后我另外一个班呢是负责 marketing 跟 branding， 然后另外一个班呢是负责 finance 跟 business strategy，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现在才可以一直 grow 得更快哦。当然我的每一间当然是自己的，
4: 每一间是自己的啦，只是说你就会有一些一个团队一个组合，然后才让这个东西持续下去，然后给它 build out 到现在的五间的这一个分行明白。 所以其实团队也是很重要啦，就是你是那个主的核心，最主要的核心，然后再讲你的团队，大家一起坚持下去，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就是持续的就是学习，然后慢慢慢慢就到现在第五间的这个 Sophie 的分行了。嗯 ，OK， 我觉得是很棒啊，很激励人心的。嗯，所以接下来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所以不要走开，接下来是会有这个新这个健身教练，之前是健身教练了哈，然后现在是健身房管理人的这个新呢，在现场继续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创业的故事，还有他在于他本身对于他的会员啊、需求啊、团队的这个管理等等的，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l FM 的名人 online Bicol FM 怎样？

0: 新的一年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开始。 Rosedale by Ancubi 坐落在城市黄金地段的理想居所，让你每天都能感受生活的从容与品质。这次 Become FM 新年 MV 的拍摄也特别感谢 Rosedale 提供场地赞助。想了解更多关于 Rosedale 的详情，现在就浏览 ancubic.com， 让梦想生活从家开始。
1: 最近不知道怎么，我的眼睛很痒很痛，有光就会很不舒服。
2: 等等，
1: 那是因为你一直盯着手机，眼睛也需要休息。长时间看手机会增加视力下降、视疲劳、干眼症等风险。Become FM 由我 DJ Leon 国祥呼吁大家放下手机，给眼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点空间。Become FM。
3: 社会的秩序靠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乱丢垃圾、违规停车、闯红灯，看似小事，累积起来就是混乱与意外。 Become FM 和我 DJ Janice 提醒你，遵守规则是对他人的尊重，文明从自己开始。 Become FM。
4: 赌博看似诱人，却会回到

0: 同仁，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g Call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欢迎回来 Big Call FM 的《名人 On Air》。是的，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健身管理员哦，健身房管理员。就是 Sophie 的创办人 Sim 在现场的 ，Hello Sim， 欢迎回来。
1: Hello， 一位。
0: 呀，所以呢，刚刚呢，我们在前两段就听到Sim 对于他的这个 Sophie 的这个健身房，他的这个健身行业，他本身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蛮有自信的人呢。他不仅是拥有这个健身教练的知识，然后从健身教练的知识，他也从中呢可以去帮助到他成为这个健身管理员这个 CEO 的这个位置。因为呢，刚刚我就听到Sim 有讲的一个蛮有趣的，就是他不只是管理这个健身房哈，他也有带领这些教练的这个团队管理，对吗？
1: 对，
0: 就想问，
1: 有
0: 对对对，
1: 在目前只有28位，
0: 28位对吗？
1: 对对对，28位教练。
0: 那么就想问一下，你在于教练团管理还有这个健身房营运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你说你会同一时间监督他们带领他们 as a 团队，以自身的这个知识嘛，然后过后呢，慢慢的也是对你的这个健身房的营运是很有 benefit 的啦。这样子你是怎么样去进行这个团队的这一个管理的呢？
1: 如何是进行这个团队的管理啊？
0: 对啊，就好像你一个星期会好像抽时间啊，这样子等等的吗？
1: OK， 当然如果要讲很直接，就是第一，我觉得要分好那个组织架构先。当然我不是直接对完28个人这样子，所以我就对 leader 咯，对不同的 branch manager，然后 branch manager 就会对教练这样子，所以我只是对 branch manager 而已。所以 branch manager 就目前有5位嘛。就5间嘛，这样子，当然也很正常，你要去定期开会啊，然后也要跟他们建立关系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建立关系，然后要带他们去学习啊，或者是你把你学习了，然后要跟他分享啊，这样子哦，你要陪同他一起去解决问题啊，我觉得，这样子就可以很好的去带领他们跟带领公司一起去成长哦，因为他们的成长就代表公司的成长，这样子。
0: 哦，明白明白，所以是从就是你是一个主核心，然后过后下面就好像一个大树这样，然后把就管理好那个5个 branch 的 manager， 然后再跟他们开会，然后再由这5个 branch manager 再管理旗下的其他的20多位的这个健身教练，就是一个团队的一个管理啊，就这样子管理了。那么就关于其实如果说是Sophie 的这一个健身房，我觉得如果说听众们你是有去健身房或者是有签一些配套等等的，就想说 Sophie 应该也是签配套的一个形式去收纳这个会员的，对吗？
1: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要改变一个身材也好，或者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啊，可能有膝盖痛啊，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三高的问题啊，它需要一些时段来去改变的。不能讲说一个星期就可以看到有那个效果，或者是你去铁打一下，它就马上可以看到比较直一点的，不是，因为健身它是需要时间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子去想说分配套的形式就有3个月啊、6个月啊，甚至最长是1年啊，因为有些人就想要一直保持这个 discipline
0: 对，
1: 这样子，
0: 明白明白。那么其实如果说你是从健身房的管理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我本身如果是我的话，就是一个平民啦，就是个很普通的人，想要去健身房，然后我就看了一堆配套，然后我觉得这个社会上一定是有很多种人的，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就会有一些需求啊，可能一些人觉得配套贵啊等等，不贵的等等，然后有一些人就会来我只想 try 1-2次，然后我只想 walk in 这样子。对于这些会员呢，他们种种的需求你是如何去平衡的呢？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就是不是很想做 gym， 他又觉得他们

0: 想做一些 cardio， 比如说Zumba 跳舞啊等等的这些，你的本身的 Sophie 是如何去应付的呢？如果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嗯，明白，就是就刚才你讲到，就是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
0: 对，
1: 这样当然，我有一些好像我这里的客户群是比较多是中高年龄的人，这样他们中高年龄的人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是肌少症嘛，就是肌肉缺乏的一个现象。所以我就在那个 marketing 上面，我就要做到很讲什么那个渠道要做到很好哦，所以就会去找到我想要的客户群啊，这个是第一点哦。当然有些人要团课啊，或者是要 Zumba 这些，当然我们他今天走上来了，我们还是会去问他，哎，这样你为什么会想要选 Zumba？ 他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他要的原因可能错了那个方向，因为可能比如他讲说我想要练肌肉，我这样跑去 Zumba， 哎，这样就不对啊。
0: 对哦，
1: 啊，这样子哦，这样我就还是会以一个我会站在那个角度来讲，哎，其实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如果你想要建立肌肉，这样你还是去健身房会比较好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会有不同的需求，然后我们确实也不能满足就做好该自己擅长的那方面的一些客户的需求，可以符合到客户的需求嘛。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做回我们擅长
0: 的那一个方面。
1: 是。所以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建立肌肉，就是我们比较擅长的，然后改善他们体态 跟教会他们如何吃回正常的一些原型食物啊。
0: 明白明白，
1: 教学啦，
0: 就是从diet方面也是会给他们一些建议，然后过后再从中的管理，然后去
1: 教学，
0: 然后让他们知道，哎，其实健身不是他们可能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子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听了Sim讲的，其实回到来我们就是回到那一句，就是专业，对不对？就是他们的这个专业，然后呢这些专业呢如何去改善，还有去告诉人们他们的观点，可能一些观点会是错误的，有一些观点或者是被一些 social media 影响的，可是就是因为好像Sim刚刚所说的，就是很 confident， 我们就用 communication 的 skill， 用我们的 marketing 的方式，就是告诉他们，哎，其实我们这里可以为你达到的服务还有效果是如何的，然后你本身最重要的就是客户他们本身想要达成的一个效果和目标又是怎么样的，然后从中就去给他们分析，对不对？然后过后再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 package 啊。刚刚就同心那边讲到的，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啦。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就是很客观，然后又是很专业的一个分析的一个角度的一个状态。明白明白。所以呢，听众们，如果说你是有困扰，或者是你可能就是在想着很久了，你一直想要去健身，然后想要达成某一个形态、某一个 body 的一个muscle 的一个 build up 等等的，然后一直没有那个勇气去踏出那一步的话，哎，不妨可以来到新的这个 SoFit 啦，然后过后呢，就听一下他们这个专业的分析。其实有时候我们一直看那些advertisements 啊，去看很多的那些 social media 的解说，其实可能有多多少少有一些 input， 但是它不一定是很专业的一个对于你本身的这个思考的一个角度，还没有很专业的真正的把你分析哈。可是就好像刚刚Sim所说的那样，就是其实不妨你来听一听我们所说的，可能你会达到或者是有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然后你就会去拿一些备套啊，然后过后可能持之以恒就达到你要的目标了嘞啊，这样子。
1: 对对对，我觉得social media 确实是一个会让人家误导的一个地方，因为毕竟他们是以流量为主嘛，要吸引你的眼球嘛，可能就会做到分析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的出发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出发点就是想要帮你改变你的健康啊，跟以你的目标为导向来去设计你的 program 啊，所以那个出发点不一样，就 毕竟它会一些误区咯，会让客户看到。
0: 对对，明白明白。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不要走开，继续还是会有我们的健身管理员。哇，之前也是，我觉得性感现在是一个很 fit 的一个人哦。然后过后呢，他待会儿还是会和我们聊一聊关于更多关于他的这个 Sophie 健身管理人的点点滴滴。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co FM 名人 on net Bico FM 怎样？

0: 洗车陪你敲都回响。
1: 现在就到 Denza Harmony Auto KLCC 和 Skudai 亲身试驾，感受不一样的豪华电动体验。
2: 每一声嘲笑，每一次推搡，都是暴力的开始。不要让冷漠成为沉默的同谋，关心身边的人，做一个温暖的守护者。校园不是战场，而是梦想的起点。 Pico FM 和我 DJ Kingsley 提醒你，一起拒绝暴力，关爱同学，为每一个学生创造一个安全尊重的校园环境。
3: 你知道你的身体正在悄悄发出信号吗？长期熬夜正在慢慢消耗你的身体。我们总说再忙一下，却忽略了休息的重要。没有充足的睡眠，专注力会下降，情绪也会变差。Big FM 和我 DJ 美元提醒大家，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努力很重要，但健康更重要，记得不要熬夜哦。
4: 你知道吗？随手关灯的一瞬间，或重复使用购物袋，都是延续环保的篇章。Bitcoin FM 和我 DJ Michelle 提醒大家，保护地球，人人有责。Bitcoin FM。
5: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ico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6: 这里是 Bico FM 的名人 on air， 你好，我是你的 DJ 余慧，欢迎欢迎再次回来。是的，所以呢，现场还是有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男嘉宾信。Hello， 信。是的，所以呢，刚刚我就听了信的那一个，他和我们解释如何去平衡这个会员的需求啊，然后他的本身呢 ，Sophie 的教练管理的这个团队的管理等等的这些经营的方式呢，我觉得是属于一个比较成熟的方式的。而且呢，刚刚就听了信跟我们说的关于当他遇到一些客户的一些可能他们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比较他们本身有各式各类的这个需求，信就非常的客观的就分析了，其实就是看于你本身到最后想达到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啊，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们Sophie 的这个经营，他们对于客户的这个需求服务的宗旨啊，所以是非常棒的。所以接下来就想问一下，其实信毛刚刚我们就有聊到一下，对不对？就关于 social media 呀，然后刚刚就有讲到 social media 可能有一些的information， 一些 knowledge 会有一点点误导的一个趋势的。对于这一点，信可以跟我们说更多吗？怎么说呢？
7: 怎么说啊？因为可能，因为我觉得啊 ，OK，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主要还是那个初心吧，就是因为social media的可能有些人就是靠 content 做 content 来去赚钱，是，所以他们就会以赚钱的方向去做那个视频啊，这样子，他就可能没有去想。我这个视频会不会讲去帮到人啊，他只是想当这个流量的讲去爆啊，那个出发点我觉得那个初心很重要，那出发点不一样。那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想要帮他改造他身体嘛，让他变得更健康。所以我们出发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去想，一直提升自己的技能技术，然后去想怎样去帮着客户讲解决他的问题啊，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那个差别是在于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出发点很重要。所以我就发现到，所以 social media 就会就可能真的是哇，什么都会有，真的是怎样拍都会有啦，就你会看到奇奇怪怪，可是小红书特别多的。
6: 对对对，尤其是我有看过有一个说3天还是5天内跟着我做这个什么动作就会有腹肌等等的，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吗？
7: 他就想要这种快啊，人家就看到哇，很吸引人，我就会想点进去看，
6: 很吸引
7: 啊。
6: 对，可能反而他们做了那5天过后，发现自己可能有些会有效，可能有些就没有效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更容易放弃，然后很气馁，就觉得哎呀，算了，我不要健身算了这样子。可是其实真正健身是因人而异的，而且是需要持之以恒的。
7: 是。
6: 明白明白。那么如果说信对于你的经验来看呢，现在 在这个社会哦，我们也是看到最近有很多 running club 啊，很多 pilates 啊，还有 pickleball 啊，这些都是很 hot topic 啦齁。那么你觉得这些 topic， 这些running 等等的，他们会对你们现在的健身的行业有影响吗？还是你觉得还好，还 OK？
7: 影响是肯定有影响，可是是好的影响，对我来讲。
6: 哦，
7: 为什么？因为
6: 怎么说呢？
7: 反正不是，因为有的哇，这样很多人就刚才你可能你第一个觉得就可能比较是负面，影响到生意会跌啊这样子嘛，也可能抢嘛、
6: 啊。对对对，我是想会不会呢？
7: 通常人这样应该会这样想，可其实并不会，因为我做了这么久哦，其实反而是好的，是因为它带动了马来西亚的人哦，全部开始要运动。OK
6: 啊，
7: 然后 social media 就大家就一直 share 咯，所以现在的人就会开始，所以你看哦，其实你看这两年哦，健身房是开的特别快。尤其是 Anytime Fitness 是特别的快，所以为什么？是因为有原因的，是因为大家都开始注重运动了嘛 ？OK，
6: 嗯，
7: 所以刚才讲回去，这样跑步啊，或者是啊，打那个 Pickleball 啊，这样子，哎，这样会不会影响？其实不会哦，反而我们这里哦，有一些跑者或者是啊 Pickleball 打 Pickleball 经常打 Pickleball 的人，他们反而会来找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去提升他们的肌肉，提升他们的 performance 啊，让他们在打 Pickleball 的时候是可以跟持续性跟不会这样容易受伤，因为我们主要是从肌肉去改变嘛，所以、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会影响啊，就影响的是好，会更好啊，然后真的是、越来越多客户哦，现在
6: 哇哦，
7: 每年都在 grow 啊，真的是每年都在 grow， 而且是 grow 很多，
6: 哇很好哎、欸。但是对你在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哇！我是觉得，其实我也是发现到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还是老人，每个人都真的是越来越注重运动这一方面。
7: 是，
6: 真的是把 social media 之前是可能、social media 之前可能是 more to focus on 买东西啊、奢侈品啊、穿衣服啊、漂亮不漂亮啊，现在感觉就是运动、运动还有运动。
7: 对啊，跑步啊，
6: 很好的事情
7: ，High Rose 啊，这些、
6: High Rose 对 High Rose， 可能 High Rose 就是可以每个人就会去你的 Sofit 要去练那个马色，啊，明白明白，啊，所以呢，哇，就刚刚也很开心啊，就是心有讲到，哇，真的是每一年都在 grow 啦，发现到大马的人们也是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的这个 build up 形态还有这个健康，我觉得健康真是最重要哎。然后过后当一个人如果说他有好的形态好的 build, body build 啊，他自己本身也会越来越 confident， 然后身体也会越来越 fit， 越来越开心啊，这样子。就想问一下，诶，信，其实你刚刚就听到你的这个和你访谈的这个过程中，就觉得你是一个蛮乐观的人，然后也蛮正能量的，然后就感觉你真的是就是以你的专业真的是以你的热忱真的是一直在 build 你的这个生意还有这个事业。那么在当中呢，有没有遇过一些挑战或者是风风雨雨的呢？尤其是在 COVID-19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一小段。
7: OK， 可以啊。就那个时候我就刚开不久就 COVID 了，确实真的很不是很幸运啊。当然讲去成果，其实那个时候也才22岁，也不知道什么管理这些。其实那个时候就当然我觉得真诚很重要，这两个字是很重要，在我那个当下啦，就我就很直接的跟我的房东讲，哎，我暂时还不起这个钱啊，你要嘛就让我关掉咯，我要嘛就关掉公司而已，要嘛你让我给我时间去赚回这个钱还你，这样子，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当然就是客户啦，客户当然我就很真诚的跟他们讲，哎，希望他们可以帮我这样子让我撑过这一关啊，就很真诚的这样子关系吧啊，跟那个真诚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懵懵懂懂撞来撞去就这样走过来了啊。那个时候还有做一点online 的一些教学啊，还有赚一些钱 cover 咯。
6: 哇，就可是也是撑过来了，就很棒啦，就撑到现在 Sofit 第五间的分行了。然后呢，刚刚Sim也是有说，哇，每年都有一直持续在 growing， 也是真的是看得出你的付出，还有你刚刚一开始说的那四个字，就是持续的学习，然后就慢慢的坚持下去，以你自己本身的专业和知识，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鼓掌鼓掌。
7: 谢谢谢谢。
6: 嗯，好的好的，所以呢，刚刚都听了新的那个分享了，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健身呢，我觉得会健身的人其实都有他的一定的魅力所在呀，因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 discipline， 然后够对于自己的不只是身材啦，我觉得健康也是其中一方面，就是有他一定的要求。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非常值得去鼓励大马人民更多更多的去接触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健身这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个小小的休息时间，最后最后还是会有信在我们的 Big Cow FM 的 Minano A 和我们分享关于，如果说你想要当一名健身教练，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所以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Big Cow FM 的 Minano A， Big Cow FM 怎样？

0: 沟通是解决问题的钥匙，误会往往源于缺乏沟通，多听多说多理解，关系会更和谐，世界也会更美好。 Because FM 和我 DJ Rachel 瑞金一起提醒你，把关系和好，生活也会慢慢变好哦。 Because FM
1: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可对方也许整夜难眠，大家都在传，我也传一下，可那条留言可能成为压垮别人的最后一根稻草。网络上的一句话有时比现实中的拳头更痛。 Because FM 和我 DJ 余慧一起拒绝网络霸凌，请停止嘲笑，停止攻击，停止传播伤害。 Because FM。
2: 海洋里的珊瑚正在面临挑战。
3: 数据显示，全球超过 80% 的珊瑚礁受到气候变化和污染影响，出现白化甚至死亡。
2: 珊瑚礁虽然只占海底不到 1%， 但孕育着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
3: 减少塑料污染，降低碳排放，从生活小行动做起。
2: Because FM 与你一起爱护海洋，就是守护未来。 Because FM。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4: 欢迎回来 Because FM 的名人 on air 呀，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慢慢的来到尾声了，所以呢，现场还是由我 DJ 余慧，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兼这个管理人的这个信的 ，Hello 信，欢迎回来
5: ，Hello 余慧。
4: 呀、所以呢，刚刚呢，信就和我们聊了蛮多蛮多的关于现在这个健身的这个趋势，在这个社会趋势可以说是越来越红啊，越来越好的了。所以那么想问一下，如果说信现在是有无间的这个分行嘛 ，Sophie 的分行嘛、你对于未来呢，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计划呢？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吧。
5: 未来有什么发展计划？当然，很直接，当然就是越开越多间嘛。所以我觉得因为、主要还是地点问题啊，就好像有些人住比较远啊，就可能就不能来到巴生啊这样子。所以当然我觉得，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在于我很相信我在的教练跟我们的专业跟我们的系统，然后我希望可以去开更多间，然后可以帮到更多人哦，去来得到这种正规的方式去训练跟、
4: 对，
5: 跟一个对应师教学这样子。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越开越多间
4: 越开越多间，对，然后过后越开越多间的当儿，然后又保持着性本身的初心，就是以最正规的这一个方式还有这个系统呢去帮助真的想健身，不管是想要保持身材呀、的这个体态，还是想要达到一个更健康的身体，或者是更 muscular 更 fit 等等的呀，它的宗旨就是以这个正规的方式呢去带给大家这个社会更多的 benefit 的呀。最后就想问一下，如果说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些想要来到你的这个团队呀、来到这个 Sophie 做这个健身教练，他最具备的这个条件应该是什么呢？
5: 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当然我觉得除了当然身材啊或者是专业知识啊这些，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靠后天去 build 上来的，他可能只是需要时间。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就是那个热忱先、对运动的热忱，这个很重要。就是他，因为他在找我，因为我 interview 真的很太多人了，所以他们
4: 太多人了。
5: 然后他们的聊天当中啊，去你跟我分享你以前的故事啊，他就会跟我分享啊，就可以看得出到底这个人对这个行业。我不要讲健身教练，我先讲这个运动，先讲运动。你可以是打 tennis， 你可以是游泳教练，你就是对于运动来讲，你有没有这个热忱先？因为我这里确实不只是他爱健身而已，他也有是玩 high rock 的人啊，或者是跑步的选手啊，都是我们的教练。所以我的第一个最那个标准啊，就是他对运动有没有热忱，这个很重要。其他的就是一些能力啊，一些。 能力上面的问题啊，或者是知识上面的问题啊，这些后天可以去 build 上来的，这些是小事。
4: 明白明白。OK， 好的好的呀。Yeah， 所以呢，刚刚 Sim 也是跟我们说了，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有想要到 Sim 的这个团队呀，不管是去做健身教练，还是说想要到 Sophie 去健身等等的都好，就是最重要还是那一个原则，就是你本身呢，对于这一方面这一块的这个热忱有多深多少。呀，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你对一个东西没有热忱的话呢，你努力也是会很辛苦的啦哈。所以如果你有热忱的话呢，你就算先天可能没有太多的天分，但是后天呢，你还是可以靠努力慢慢慢慢把它赚回来的，然后呢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这个健身教练啦。好的好的，谢谢今天新来到我们的这个 Become FM Miller on Air 的分享。最后最后最后我不要走开，就是新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 Instagram 吗？让我们这个听众们呢可以更加的多的认识关于你还有你的 Sophie。 对，你和 Sophie。
5: So fit 啊 ，so fit 就是很直接的，就是 so fit Malaysia 啊
4: ，SOFIT Malaysia，就是连接在一起的全部
5: 啊，接在一起的
4: 啊 ，so fit Malaysia 呀、yeah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说对于 so fit 有兴趣，想去打听打听，问一问。就可以到 Instagram 去找一个这个 SOFITMALAYSIA Malaysia 的这一个账号的哈。接下来信你呢会有介意来分享你的 Instagram 吗？
5: 我的是就是 SF OK 那 underscore 然后就 SIM SIM 然后0721
4: 哦，有点长哦 ，SF underscore SIM 0721 OK， 是的，是的，好的。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兴趣，就是想要建造一个更好的身材，还有更健康的生活呢，就可以来找我们的 Sim， 还有找 Sofit。好的，下我们下一期的这个 Because FM 明了哦，哎，再见 ，Thank you Sim 来到我们的现场哦，谢谢你。
5: 对，谢谢你，李辉。
4: 好的 ，Because FM 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1: 听说最近 KL 有很多帅哥运动员，那里还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最近那个新闻有个红人，要不要去访问他们？大家是不是也有很多心目中的男神女神？想不想透过我们的电台认识各个一鸣惊人的男女主角们？就一定要留守 Because FM， 每个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由我 DJ 余慧为你们带来的全新访谈节目《名人 On Air》。
2: 您好，
6: 안녕하세요
2: ，Hello，
6: 안녕하세요
2: 아빠가봐
6: Bonjour，
2: 사와리카
6: Ciao。
7: 尊贵的搭客，欢迎选择天天游奇迹航空，此班机没有目的地，每周定时定点随机出发。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
2: 要美食
7: 有，
2: 要景点
7: 有，
2: 要帅哥和美女，
7: 哈哈哈，就是我和你啊。
2: 接下来，请所有搭客准备好心情，系好安全带。
7: 我们现在就出发喽！
3: 欢迎收听 Big Cow FM， 这里是天天游奇迹。Hello， 大家还记得我吗？是的，我就是天天游奇迹的 DJ 琪琪啦，好久不见了，好想念大家，大家有没有想念我呢？尤其是非常想念跟喜哥一起在天天游奇迹里面呢谈天说地，话柔难到柔北，就是呢在这个天天游奇迹的节目里面呢，可以呢就是谈天说地的这一个时光，好久好久没有 on air 了，然后呢也很久呢没有办法呢跟喜哥就是约到一个很好的时间来一起为大家做这一个天天游奇迹的节目，真的真的是很抱歉。因为呢琪琪呢真的是最近这两三个月以来真的真的是非常难抽身，就是因为自己在家里顾宝宝的关系嘛，然后宝宝现在稍微比较大一点点了，本来以为呢 稍微大一点，可能呢自由空间会多一点，但是并没有，因为呢他现在呢应该是在要出牙的那一个时期，然后加上呢现在已经就是会坐起来啊，然后翻身啊，就要更加的无时无刻的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所以呢变成呢就是自己的时间呢越来越少，然后再加上还有工作的需要，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杂物啊公事啊要处理，所以真的是很难抓到时间呢来跟喜哥一起录音，就连自己要录音呢也是很难的。好啦，那我们下一节呢再回来呢好好的来跟大家叙叙旧啦，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咯，这里是 Big Cow FM。